0: 哎，行啊，
1: 看医生，吃烤鸡翅。火确实是有点大，烤的有点糊了。人们都说吃烤焦的东西会有致癌的风险，不过偶尔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想说。
2: 其实我没那么矫情。来一个。
3: 同志们，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为什么要先分离肝脏呢？完全可以先做心脏啊！如果心脏好了，肝脏慢一点也没关系吧？
2: 不行，心脏分离后的危险期太长，迄今为止，我们做过最快的肝脏分离是1小时10分钟。
4: 两颗原本就很弱的心脏不足以支撑那么长的好处时间。对老何那边压力也很大。其实，
5: 孤儿院那边的方案没毛病，应该优先保姐姐。你看，双胞胎本来就是互相竞争关系，妹妹的发育过程中一直在盗取没有心脏异常姐姐的血容量，把原本健康的姐姐拖累成这样。
4: 可是我觉得是姐姐一直在保护妹妹啊。
3: 所以妹妹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如果姐姐会说话的话，我想她应该会说：“请帮我留下她吧。”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合理的，先做耗时最久的肝脏，然后是心包、肋骨、胸骨、膈肌，还要度过最艰险的感染关、呼吸衰竭关、循环不平衡关。
6: 要想两姐妹都活，八十一难呀，真不比取经。
4: 取经，取经，
6: 就你给我起那破外号，打那以后那运势随他一塌糊涂。
4: 取经，这吃你的吧。哇，左手，我这边还是交给我吧，你去和他们聊会儿天。
6: 这我跟他们没什么好聊。反正
4: 你在这也是帮倒忙嘛。
6: 对不起，那我不帮忙啊，反正我总是帮不了忙了。

0: 教授，一个人喝闷酒呢。哎，哎呀，我们中国有句话，一笑泯恩仇，我甘老您随意啊。哎，太棒了，够教。嗯，可以可以。教授，嗯，这样，我那天口无遮拦啊，您别往心里去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要不是你激我，我可能还会犹豫，也没有我们今天心脏分离的成功。
2: 教授，其实吧，你不比人格差，嗯，你吃亏在哪儿？你吃亏在配合上，
1: 我们是生死之交，地震里肠胃机一起练起来的，一个眼神那都明白，你知道吗？嗯，你看，嗯，呃，大师兄，来一生果，
2: 真大。
1: 接着，哎，看不见，默契，这叫，那为什么叫他大师兄？他叫我八戒啊，《西游记》哎啊，那谁是唐僧？正哥呀，所有医院都想要他。那岳友是谁？《西游记》团队只有四个人，没有女人。菩萨，女菩萨。嗯，要说起这《西游记》啊，你要换个角度看。 其实大师兄啊，心眼小啊。
3: 八戒，我听得见啊。
1: 好虚荣。哎，猪八戒其实挺仁义的。你呀，你就是白龙马，你外援，而且你长得白呀，对啊。

0: 好多，好亮啊。
1: 是啊，就好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一样。
2: 大小姐，能不能不要像证人一样讲这种冷笑话？
1: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小时候第一次进手术室，抬头看着头顶上方那个无影灯，我就觉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星光温柔地照着我，就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你一定能够好起来的，有人在拼命地救你，你一定能够活下去的。所以我喜欢手术，喜欢无影灯，喜欢看着医生们从死神手里抢人，喜欢看着他们活下去。所以我能和你们一起在手术室里并肩作战，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也喜欢星星，它很像心脏，每一次闪烁，每一次跳动，仿佛在说，看，我活着，活着是这个世上最棒的事情。
2: 我在国外的时候，每次走出图书馆都已经很晚了，看到天上的星星就在想，啊，又少了一天。医学能陪伴我的日子大概是3万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不能浪费，我要往前走。我比昨天厉害了，而明天的我会更厉害。
4: 嗯，哎，为什么我一听到英国和星空，我就会联想到英国最黑暗的料理——仰望星空派呢？一堆鱼头抬着头看着天，那哪是仰望星空啊？那就是死不瞑目啊！
2: 太煞风景了，真的是。
5: 可以，
6: 特产。
7: 救命！
8: 动手！
7: 救命！救命！
9: 这个老贺啊，真是团宠啊。让他去前线，是我做过最对的事儿。嗯，
10: 当时接你去前线，也是我做过最对的事。
9: 你这个人，哎，不白，谢谢你的话，这次我真的准备好了。
10: 白月，嗯，你觉得手术会成功吗？
9: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挺奇怪的啊。
10: 我以前不说，是因为无人可说，但现在有了。
9: 我的答案是，我们信任你，你也信任我们。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1: Hey!

0: 喂，
1: 郑主任，连体婴的妹妹5分钟前出现急性心衰，各项数值全在下降，必须马上手术，不能再耽搁。
0: 好，我马上到。急性心衰导致留给我们的手术时间要进一步的压缩，心脏和肝脏都在变大，所以我们整个手术过程也要有所调整，得先分离心脏。

0: 再进行肝脏，那麻醉就不能像模拟的时候慢慢调，一点点等心率降下来了。
1: 心衰会导致数据全错，如果重新计算的话，而且模拟心脏部分也就成功了一次。
2: 妹妹的心脏彩超发到群里了，大家看一下。妹妹必须马上进行心脏病矫治手术了。
3: 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
4: 分离部分，保守估计一个半小时吧。
5: 可我们之前的记录是两小时零三分，还是没有心衰的情况下，加上这种变化，一个半小时是下不来的。
3: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只能用一个小时。
6: 心肺离心包，时间30分钟，可以做到吗？
3: 那肝脏也是30分钟，我们之前的记录是1小时07分。我们可以的。苏云、常渊，能做到吗？好，那就这么定了。手术一共分4步：第一步，先分离心脏，限时30分钟；第二步，分离肝脏，限时30分钟；第三步，贺前给妹妹上体外循环；苏云进行心脏矫治手术。 我和林渊配合缝合姐姐，第四步整容科进行最后的普遍修复，听明白了吗？
7: 好，
8: 好。
7: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拍直播吗？

院长，那手术还吃播吗？

0: 郑主任，你决定吧。你说直播就直播。
1: 郑恩，别纠结了，你说了算。
2: 都这个时候了，我们相信你。
3: 对，磕他。
0: 磕碜。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5: 是啊，是啊，
4: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5: 真的
4: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5: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4: 洗一洗啊。
6: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5: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6: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4: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7: 别人很想，
4: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

0: 就是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你是队长，大家都听你的。
1: 直播的话，这台手术的模拟手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太危险了。而且妹妹现在处于急性心衰的状态，必然导致手术的失败率直线上升。院长，您看我们还要冒险直播吗？

0: 放弃直播，直接手术。尽量帮助梁锦梅，两个宝贝都能活。
1: 明白，院长。
2: 不，继续直播。我们会拼尽全力做这台手术。就算失败，至少能让大家在下一例连体婴中获得更多的经验。
1: 避免重复我们的错误，那么这台手术就依旧有意义。成功包含了很多巧合和幸运，都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失败不一样，无数台失败中一直往前走的那条路，就是成功。我们愿意为这条路贡献一个脚步。
3: 再说了，花姐，不直播你就得走。 直播，你还有机会留下。我们需要你，海城医院也需要你。
2: 确定了？
1: 确定了。

0: 人还不少啊。
1: 潘老，
0: 你好，你好。我一直啊都在想，要是再来一次，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那个事情的方法？可一直啊没有想出来。
2: 直到啊，
3: 直到手术直播的概念被提出来。
0: 对，彻底的透明化呀，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医生和患者的隔阂，让所有人都看，让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做出评判。
3: 可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医生也很艰难，谁又能保证自己零失误呢？
0: 老师也保证不了零失误啊，还不是直播授课。你看现在呀，足不出户，只要上网就能上到明大师的课。这是科技进步时代的恩赐啊。既然别的

0: 入职海城的第488、16天，最后一台手术，加油！诸位，这是正式手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失误，也没有失误之后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但是我想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没有资格也没有运气参加这样的手术，所以能不能证明自己？ 就看几天晚上，
1: 浩哥，我们不会给你丢人的。
2: 浩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3: 浩哥，相信我们。
0: 好，走开。

0: 听说林铁英快不行了，所以提前手术。你们还能不能行啊？
1: 李主任。
2: 这台手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医院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两姐妹本身。除却生死无大事，我们不要想着这件事情在直播，也不要想着是在失败。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怎么能让两姐妹活下来。大家回顾一下之前三十七次模拟手术中犯过的错误，在实际手术中不要再犯。我知道很难。
0: 成功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但是还有百分之一，至少不是零。没错，没错，不是零，没错，不是零。开始。他们还给自己定时长了呢，他们就这么有把握在一个小时内分开？
3: 不是有把握，而是必须。
4: 妹妹的急性心衰需要立即做手术，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他们分开，才能进行下一步。那你们还敢开直播？我看这个手术凶多吉少了。闭嘴。
5: 麻醉完毕，
6: 消毒。
7: 心包分离30分钟，
8: 你大我小，来。

0: 对不起了，哎呀，苏玉，你这个废物，你快一点，他再这么耗下去，后面人没时间了。哎呀，
1: 我看够呛了。哎呀，走吧走吧，手工吧，
2: 完成了。
1: 细胞分裂完成，缝合，直升器。
3: 时间很紧迫，丁元，还要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给你一个稳定的状态。
4: 剑，缝合完成，换人。继续给药，米波芬0.05毫克，氯胺酮0.5毫克，微呼吸外，保持不动。42分钟。 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记录了，我们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剩下的交给他们了。

0: 郑哥的手术看上去跟模拟手术没有任何区别，这俩人的手真的纹。
1: 手术和模拟手术差距巨大，郑人在用技术，林渊在用毅力弥补之间的鸿沟。
0: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他这是找到了一根隐藏的香薰管，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都找到了，还没有伤到别的血管，太厉害了！
1: 你们俩没看着吗？就剩5分钟了。

0: 改造分离完成，准备分船。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太棒了！这太厉害了！太好了！这就是证人团队的实力，我团队的实力。
1: 开启体外循环，
2: 收到。
1: 体温28，降低，降到22。
2: 降体温，
1: 收到。流量80，可以吗？
2: 可以。
1: 达标。
2: 搞定。
1: 开始心脏矫治手术，开刀。止血钳。

0: 妹妹心脏矫治手术完成，姐姐肝脏分布完成，
1: 快报数据。
2: 体温36，平均动脉压50，血气分析报告正确。
0: 详细。
3: 排气完成，等待妹妹恢复心跳。

0: 妹妹的发育过程中一直在盗取没有心脏异常姐姐的血容量，把原本健康的姐姐拖在成这样。
1: 可是我觉得，是姐姐一直在保护妹妹啊，所以妹妹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2: 把绳推过去。

0: 这就结束了，这就结束了，我还没看够呢。我也没看够呢。对呀，谢谢，谢谢，谢谢，快起来，快起来，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2: 祝贺他们，
3: 祝贺你们，
4: 祝贺你们，谢谢。
5: 这个任务应该是我们北达的，这台手术也应该是我们北达来做呀。
6: 老师，我还活着呢，
5: 都录下来了吗？
6: 网上有重播，
5: 通知全院所有的人没有看过的，明天通通看一遍。
6: 好，
5: 不，一遍不够，看10遍。
6: 10遍没必要吧？
5: 你呀，好好的向人家学习。哎，嘿嘿。

0: 注册会员已经超过1万人，其中80%是境外IP注册。还有，手术虽然结束了，但是数据流放还没有清，还在逐步提升。
1: 好，没问题，我这就让人把所有的后台注册数据发给你。

0: 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谢谢，谢谢你，真的，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关系，不用说了。
0: 医生，我叫王念英。你好，这个是英英救的那个孩子，他爸爸妈妈给他改名字了，改叫念英。 他说要过来看看做手术，所以就带着一起来了。我看到我的许愿瓶了，我许的愿望是，如果手术成功，妹妹们能成功活下来的话，我长大后就读医学，当医生。

0: 大家辛苦了，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本次连体婴手术圆满成功，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团队终于解散了。这不好笑吗？那我再努努力，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
2: 这个挺好笑的，
3: 这个
2: 好
3: 看呀！
4: 哇，这一生你还有这爱好？哇，哎，
0: 这是我吧？
2: 这爱不当不能忘，这个你，这个还挺像的。
5: 我有这么胖？
0: 哎，这两个也是我的，
4: 看看，
5: 好看。
4: 还不错呢。
0: 这个是我的啊，
6: 左手边那是我。
2: 咱俩怎么长一样啊？
4: 儿子呢？啊，院长，
2: 快点回来看我们的礼物。哇，
4: 我也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礼物。
5: 好的，
4: 看看这个。嗯。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有请函。
6: 给我看看。
7: 哈梅尔博士看了你们昨晚的手术直播，想邀请你们前往瑞典为他进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除此之外，还邀请你们参加皇家科学院的研讨会。
1: 研讨什么呀
7: ？Tips 的新设施。
8: 好，
1: 参加吗？
9: 必须的。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人。

我再考虑一下。都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要好好去做。 再见，程仁。再见，大家。再见，海城。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欢喜自在，即便菜根豆芽都是香的。山林树下，木板地席，也都能睡得安然自在。同样是吃饭睡觉，有禅，没有禅，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分享的题目是叫用心生活。那为什么要讲那个用心生活呢？我是有一个自己有一个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21世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21世纪，你看今天在发生各种动荡，就我们很多人会问，未来的人类会怎么样？未来的整个的社会的走向会怎么样？哎呀，地球会不会毁灭啊？哎，会不会取代人类啊？就是我们，你看现在一打开，不管是短视频还是包括我们学术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其实21世纪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点，我觉得可能被我们很多人忽略了。什么点呢？就是心，心，或者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说，心智，或者叫意识。那为什么说21世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点呢？原因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思想探索，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向内的，向内的，就一直在探索那个什么心灵啊，什么心理学啊，包括东方的我们东方的儒释道等等，都是偏向你看对，就是内在心性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你看，主要是在西方的传统一直是叫科学传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你看，他早期的时候，他那个宗教相信上帝，他认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主宰，所以他总想去找那种就是说外在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就发展出科学。科学里面最重要的两门学科，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物理学。当然，物理学尤其重要。就像我们现在你看很多那个科技发明跟物理学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物理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物理学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到今天你说物理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一般认为物理学是研究你看外在的物理现象嘛，但是你看是研究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各种自然原理，各种物质，是研究物质的。但是你看到20世纪的时候，爱因斯坦的老师叫普朗克，他就开创了一个叫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研究什么的？普朗克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哎呀，他说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研究物质研究到现在，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他说我就根本没有物质这种东西。他说哪有什么物质啊？没有物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哪有什么人呢？没有人，也没有已知，我也不是我，那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他说你看到的你以为的物质都是，他说量子的震动，都是量子在震动。那他说量子震动背后是什么？量子震动背后他说是心智和意识。所以他说假如他说你一定要问我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我们心识的投影。心识就是学过佛学的人都知道，就心识嘛，识就是那个识别的识。佛学里面不是讲80吗？最后一个叫阿赖耶识，啊，第七个是叫莫那识。基本上你看，21世纪的时候，物理学你看就是跟原来那种叫心性的，就人类心性思想就开始融合，它也开始探索意识。所以你看，就大家要是留意那个。短视频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那个朱清时老师，你看那个朱先生，他我最近看到他有一个视频，他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我研究一辈子物理嘛，研究一辈子物理学，但是现在他说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说我后半辈子我的余生都要用来研究意识。你看物理学家研究意识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就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在人类，你看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早期，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机械。但是你看，从那个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开始，它叫什么？叫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什么意思？你看，跟我们的意识有关了。就是科技已经，它创造的不单单是一个小玩意儿，不单单是一个，就是说不单单是个科技产品，它是个意识产品。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没有乔布斯那个苹果手机，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好像，我们今天那个生活会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看，就不可能有微信嘛，也不可能有现在那种什么直播什么卖什么带货啊，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原来那种，即使在电视时代，你都要跑到有电视的地方，而且要有直播嘛。你看，而且直播是很难的，直播非常难。但是你看，因为有了乔布斯那个智能手机，几乎你看我们随时随地把发生的事情可以传播出去，啊，那到了那个现在那个所谓那个人工智能，那了不得了。人工智能它不是一个机器，你看，人工智能它创造的是人的意识，是人的意识。所以就是说，你看在今天，就是我们人类面对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叫心智，就是叫意识。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解决那个，就是人类的各种，就是变幻莫测，要解决那个人类就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很难理解的这种事件，唯一的一个办法。还是每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吗？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而且我特别觉得在今天，尤其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强调那个叫用心生活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就中国儒释道的传统，就是你要好好生活，但怎么好好生活，就是要用心生活。那么这个就是这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背后它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时代背景的话，也不太容易了解。你看，就是今天21世纪人类发展到，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在一元论和二元论在心这个层面或者在心智这个层面它交汇，它有一个什么时代背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回顾20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我们说包括我们中国人东方嘛，但是呢你看呢，东方和西方从文化层面来说，它是叫相互奔赴，就是双向奔赴。什么意思呢？就是东方人在学西方，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那个西方，反过来西方也在其实在学东方。但西方学东方我们一般不太留意，就是一般不太注意到。就像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西化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特别崇拜的这些就是文化大师，包括鲁迅，你看呢，鲁迅，那基本上都是鲁迅。你看他的杂文，基本上就是全盘西化。他的当时，你看我们年轻时候为什么读那个中国书很少？后来为什么我说我到了我们暨南大学，哎，那个港台书库，哎，我读了很多那个传统的典籍，对我触动非常大。甚至我后来读了那个我们那个香港那个小说家那个金庸先生的小说，哎，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见到那个查先生的时候，就特别感谢他什么呢？感谢他让我终于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很美。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学时代，你看我80年上大学，我们读的鲁迅的都是读鲁迅的文章。鲁迅的名言是：年轻人就是不要读中国书。他说中国书写的再好也是死人的书。他说要读外国书，外国书写的再差，他说也是活人的书。那当然，你看鲁迅先生讲这种话，他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个年代在50新文化运动，他必须要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啊，并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但当然，就讲到鲁迅，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突然想到扬州那个鉴真和尚，鲁迅，你看他是反传统，学那种就很现代的这种精神，然后他对中国文化是彻底批判。狂人日记，你看翻开中国的历史，什么字也没写，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吃人嘛，就吃人啊。这是鲁迅对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就是一个否定嘛。所以后来钱穆先生就批评鲁迅，他说你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历史要有温情，就是一个民族要想更新，要想发展，他说不能像鲁迅这样一脚就踢掉，把这个车子推翻。他说不能这样，他说一个民族它不是个东西，它是像棵树一样，它是有根的。这是钱先生的一个观点。第二个，他说你不能把我们现在就是当代人做得不好，你去埋怨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说跟传统文化有啥关系呢？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做好，这个是给我们是有启发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实际上你看，对我们钱穆先生的看法跟鲁迅的看法，其实给我们现在是值得我们再去反思的。但是呢，为什么我要讲到鉴真和尚呢？你看那么反传统的鲁迅，而且那么硬骨头的鲁迅，硬骨头吗？他有一年非常苦闷，苦闷到几乎就不想活了。鲁迅先生就干件什么事呢？就去抄那个碑文呢。但这些碑文基本上是佛经，然后他在抄佛经的时候，哎，他给他那个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哇，他说没想到那个释迦牟尼是个大哲学家，他说居然把我那些让我烦恼的事情都讲清楚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鲁迅因为在抄佛经之后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什么文章呢？论中国的伎俩。鲁迅你看，本来认为中国文化很糟糕，认为中国人很虚伪，中国人都是奴才，你看这都是鲁迅讲的，就中国人奴性。结果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说论中国人的伎俩什么的，他说没想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有断臂求法的人。断臂求法是讲那个神光嘛，就是那个我们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为了要去见达摩，为了见达摩向他讨教，把自己手臂砍掉了。他说也有舍身，你看呢，舍身求法的人，就法现玄奘，但是还有舍身去弘法的人，鉴真嘛。他说他们是中国的伎俩，当然他还加了一个也有磨顶放镯的人，叫墨家。所以就是说你看，鲁迅后来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个人你看他还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就链接了。当有这种链接的时候，你看他才能够安顿自己的身心。所以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么硬骨头的一个人，就是你发现就是还是不能离开那个根嘛。当然讲到鲁迅，我还突然想起一件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鲁迅这个人很西化，他就要主张要废除过年，不要过年，要过元旦，过元旦。但是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哎呀，他说还是要过春节，他说还是要放下那个炮仗，他说人还是要需要休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年轻时候对那个春节那个排斥是太偏激了。所以就是说你看整个那个我们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是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看从鲁迅这个个人身上，你会发现当他在最苦闷的时候，他跟传统链接了。所以就是你看他整个在西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越来越在寻找一条就是一个结合点，就是要跟传统文化结合点，也就是钱穆先生讲的，就是你一个民族一个人，就是你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根，假如你离开自己文化的根，最后你就会就飘在上面，最后你还是很难就是有所成就。所以我只是简单的你看用鲁迅作为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我们不太留意。那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学那个西方的时候，恰恰在二十世纪开始西方人开始学东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当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觉得那个中国人不讲逻辑嘛，所以中国人要学逻辑。但是西方人正好跟我们相反，西方人是他觉得西方的文化太讲那个逻辑了，太讲理性了，所以他要学习东方的直觉。我这里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第一个例子就是1922年的时候，德国那个哲学家叫黑塞，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悉达多》。那这本书其实是黑塞当时在自己在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印度，他就研究了那个印度的哲学，然后写到这个书开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就又研究了我们中国的道家，又研究了我们中国的禅宗，然后就塑造了这么一个人，塑造了悉达多这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佛陀，但是很多人以为他写的是那个佛陀传，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他是讲了一个年轻人，就两个年轻人要寻找就是真正的自我，然后就一路去找的时候，就是说
两个人都遇到了佛陀，但有一个人就留下来成为佛陀的弟子，但有一个人就叫悉达多这个人。悉达多这个人他就说，我不能够只是接受佛陀那种教条，他说我必须把就是佛陀经历过的那种经验，我要去重新我自己经历一遍，然后我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停下那个寻找的这个脚步。他认为就是说真正的那个自我不是靠听一个什么教导啊，什么一个靠遵循外在的一种规则，他说必须要我自己要从内心去找到，然后发自内心的去做那个自我。但这个书里面整个你看整个你会发现西方人很有意思，他们就开始你看呢就变得很东方了，你看就怎么把心安定下来，怎么把心安定下来。比如说他里面注意啊，这个是1922年的时候，他说学会了倾听，你看学会了用一颗平静的心，他说一个敞开的灵魂去关注一切，没有激情，没有期盼，没有论断，没有成见。这不就是中国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修心的最基本的这种方法吗？就是你看先要安静下来，不要有评判，要去学会倾听。你看他说知识可以传递，但智慧不能，知识是可以传递的，但智慧是不能。就是你可以发现智慧，运用智慧，也许还可以通过智慧传递知识，创造奇迹，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和传授智慧。这本书很治愈，很治愈，但是一般人看不懂，一般人会觉得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他很疗愈，很疗愈，寻找自我，要把心安定下来。那这个是你看1922年那个黑塞那个悉达多，当然黑塞那个悉达多背后代表着你看德国当年出现的叫现象学嘛，现象学那个哲学，现象学哲学，你看很多人会把它跟中国的禅宗啊，跟佛学相比较，为什么呢？因为现象学就开始，你看他关注当下，关注当下，就是强调直觉，强调那种直觉，所以就有一个小故事嘛，不是讲那个，就是有个现象学的哲学家叫那个阿龙，有一次跟那个沙特，跟法国一个哲学家沙特，还有他那个女朋友叫那个波伏娃，三个人在那个咖啡店聊天，聊天的时候，那个阿龙突然说：“哎呀，他说我们那种西方哲学就是太空洞了。”就是每天都在讨论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啊，什么是宇宙的意义啊，什么是那个什么是哲学啊，什么是真理啊，哎呀，他说讨论这些东西，最后把人都搞懵了，最后他对实际的生活没有帮助。他说，我认为他说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关注现在我们正在喝的那杯咖啡。他说我们应该去观察那杯咖啡，假如要探索那个意义的话，他说我们应该问的是这杯咖啡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时那个沙特就说嘛，沙特听了那个阿龙的这段话，他说感觉当头一棒。但这个假如我们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我们中国不管是儒家还是那个道家社家，都是你看活在当下，都是关注当下，都是要你看把心敞开去觉察那个当下的事物，不要评判，不要有预先有什么成见啊，然后是观，你只要观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悉达多，这个背后其实是现象学哲学，当年在德国兴起，后来在法国整个欧洲那我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也是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但是莫名其妙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书的作者他也不是个作家，那个波西格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工作嘛，工作之后就得了抑郁症很严重，然后当时60年代的时候，美国治疗抑郁症是把它看成是精神病，然后就用那个电击疗法，各种都解决不了。后来他就去了趟印度，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接触到我们其实是中国的禅宗，但他们美国人早期的时候都以为禅宗是日本的，因为确实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铃木大佐，把禅宗带到了那个美国。但实际上铃木大佐讲的禅宗，他全部是基本上都是中国的禅宗，都是讲那个六祖慧能啊，讲中国禅宗的公案这样。
所以就他以为是日本的那个禅宗，然后他对禅宗就非常感兴趣，感兴趣以后到了美国以后，然后他就带他儿子，带着他儿子就骑了个摩托车，就是沿着那个落基山脉大概走了将近一年，就在路上走了一年。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想不开的时候，人特别郁闷，特别好像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出去行走是对人是有帮助的，不是去旅游，真的是自己去徒步，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就跟自己对话嘛。你看跟大自然对话，那这个人也是这样。他这本书有两条线索，这条第一条线索，他因为骑了个摩托车，他的这个书的一开头他就讲了，就是说要修摩托车的时候让一个年轻人去修，结果这个年轻人在修摩托车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跟他那个女朋友还在聊天什么，反正就又去接电话又去什么，结果把那个摩托车就修坏了。修坏了以后，然后那个波西哥就很感慨，哎呀，他说现在我们美国人为什么那么浮躁，他说居然就不能够，你看，静下心来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他的一个，这是他整个书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他感慨什么呢，他说他自己在反思自己，他说现在你有很多机械，但是我买了以后我居然不会用，而且60年代很快他已经有电脑，美国有电脑，我发现非常奇怪。他说也不去自己亲力亲为，每次坏了他都要请别人来修。所以呢在这个路上他就发誓，他说我自己要去修那个摩托车。然后他认为你看呢，他说我只要把摩托车修好了，把摩托车那个什么动力系统、补给系统几个系统搞明白了，他说人生不就很清晰了吗？所以他整个路上他讲了自己就是亲力亲为在修摩托车，然后在摩托车旅行当中他遇到的一些非常琐碎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小说一般人看不下去，很琐碎，假如你就是你跟他没有感应的话，你对那种禅没有接触的话，你觉得这个

实际上讲他跟他儿子还带他们两个朋友在整个那个旅行的一个过程，旅行的过程，但没有任何情节，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东西，都是那个日常生活，就像我们喝茶吃饭很简单，都是那种非常琐碎，每天太阳出来，然后太阳下山，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那样，就非常也没有任何那种戏剧性的那种情节，这是一条脉络。第二条脉络就非常抽象，非常抽象。第二条脉络他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认为整个西方人为什么会精神危机，是因为西方的传统的思想是二元论。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西方的传统的思想是二元论，而东方是一元论。他认为要解决那个美国人精神危机，他说必须像通过禅修啊，通过禅修来领悟一元论。那这里我略略解释一下，就我们经常说一元论、二元论不太好理解。我觉得一元论、二元论当然是个哲学概念，简单的说，当然就是你看那个。二元论是有一个对立的嘛？二元论一般都是相信，一般是相信有一个外在的主宰性的力量，所以就是它会有正义、非正义、善与恶、好与坏，然后它是个对立，二元对立的，就是人一定是在那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然后发展社会去进步。典型的二元论就是在善和恶，恰恰是恶，你看是推动了人类那个发展嘛。但是一元论是，一元论中国人讲的是。包括印度人，一元论是认为，你看善超越善恶至上有一个本体，有一个本体啊，就是人必须要就是说，你看到要一下子要在这个本体上，那你就可以超越善恶。超越善恶的话，人的好处什么呢？我不需要竞争，不需要竞争，就是我永远不跟你放在一个对立面当中。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总的来说，包括那个印度，东方人比较和谐。为什么比较和谐？是因为他一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二元对立当中，他一般把自己放在本体上。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举几个例子可能会明白，就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中医、西医，你看中医、西医的区别，你说在哪？就是一元论跟二元论。中医是一元论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医其实不是医学，是哲学，讲的一点没错。那个左长波老师，他最近刚出一本书，他讲的不是。我看跟医学没什么关系，他讲的是哲学，他讲的是哲学，他讲的是个什么东西呢？他其实讲的一个中医最高的一个理念是你自己是你最好的医生，就是每个人你看到我所有东西是要，不管针灸还是什么东西，它本身都不是治病，它本身它的功能什么的，都是要激发你生命当中本身有一种自我愈合的功能，把你这个激发出来就治愈了嘛。你看这个叫本体论啊，一元论。就是说一元论等于是自我愈合嘛，自我愈合就是那个。所以你看中医是什么呢？中医看病的时候，它是一元论。什么叫一元论呢？它没有把病当成病，它是要超越生病和健康，我要找到个本源的东西。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要把那个所有让你生病的那个原因把它断除掉。所以中医要讲修心嘛，就所有的病都是心病。所有病都是心病，所以中医非常强调这种，就是说到最后变成了就是讲求生活方式。你看，讲求生活方式，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看，这是最好的治病，最好的药不是吃一颗什么抗什么抗生素啊什么东西，而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还要改变你的那个思维方式，改变你的心态，这个是最好的药。你看为什么呢？这个让你，它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你彻底不生病。彻底不生病，就超越了那个健康跟不健康这个东西。但西医不是啊，西医他把病就当成病了，所以就是说，你看西方人的理念就是我要战胜疾病，战胜疾病，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断的，他不断的就做药了，他不断的，你看每出一种病，他就生产那个药，然后那个医疗技术就很发达了。所以就是你也不能说二元论就不好，这种说法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它各有特点，各有特点，就相当于你看二元论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了，科技非常发达。波西格在《禅与魔的时候维修艺术》里面，他探讨的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就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但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要自己拯救自己，人要彻底解决所有的精神疾病，只有回到一元论，回到。一元论，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自己我是在观察，其实就是我们之所以，你看为什么精神出现问题，是你出现了很多个自我嘛，就是各种不同的自我冲突。假如你找到最真实的自我，你就活出我自己的本来有的样子，那怎么可能得病呢？所以就是说，你看，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它也是，你看还是我们东方人的概念，就内心的平静是价值观的基础，就人生最幸福的。不是幸福，而是你内心的平静，没有幸福。
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当你追求幸福的时候，幸福就远离你去了，就人真正的幸福是你内心的平静，实际上，人怎么可能永远幸福？不可能的嘛。按照《道德经》的说法，你要想幸福呢，你就必须接，它是依赖那个不幸嘛，就是祸福，你看相依的嘛，所以最后你看内心的平静才是你的一个基石。正确的价值观，它是引领思想，而正确的思想是指导行动。通过正确的行动，别人能看到你内心平静。这本书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人这本书写完，还有跟他儿子走完那趟旅程，他那个抑郁症就好了，从此再也没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了。所以就是我经常说要学会自我疗愈嘛，学会自我疗愈就是说啊。就是他这个是第二本，第三个当然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乔布斯。那后来我觉得美国人一直到现在为什么那么喜欢禅宗，我认为跟乔布斯有关。到现在我有时候去美国，你像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跟人聊天，禅宗是一个最保险的话题，因为一般美国人都知道，就美国人都知道禅宗，而且都好像愿意跟你聊一下，一看你是中国人，都愿意跟你聊聊什么那种禅修啊，像我们中国的寒山啊那些，他都知道，都知道。那乔布斯是一生都是禅宗的信徒，甚至，有人说没有禅宗就没有苹果嘛。那乔布斯，你看他，那个精神，他的整个成长的历史非常简单。你比方说他本来是被抛弃的嘛，被他父母抛弃，被一个有一对那个美国的那个中产阶级那个夫妇把他领养了，领养以后，后来乔布斯少年时代一直为这件事情很沮丧嘛。后来他那个养父对他说：“他说你不是被抛弃的，他说其实你是被选择的。”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不一样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他确实被抛，你看从他父母那个角度看，他确实被抛弃了嘛，被他父母抛弃了。但从他养父母的角度说，你看是我们选择了你嘛。所以就有时候我们遇到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你可以尝试着从不同角度去解释，一下就自我就开解了啊。你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那乔布斯在你看11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都是那种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是每天要去那个礼拜堂。然后有一次去之前，他在美国那个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个索马里那个小孩非常痛苦，就是哎呀皮包骨头。乔布斯当时觉得很不忍心，他没想到说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个小孩居然被饿死，就是说他就觉得非常震惊。然后就拿着这本杂志，他就问了那个神父说：“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个神父就说：“他说孩子啊，他说你不用操这个心，上帝知道一切。”然后乔布斯紧接着他自己的回忆录，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相信这个上帝了。但是我要讲的，乔布斯也是有偏见的，但总而言之，乔布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那种怀疑精神，然后确实就是因为有一个逻辑上，既然上帝全知全能，那为什么有人受苦就不知道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后来信禅宗？我认为佛学把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至少解释通了吗？讲因果，你看讲业力讲轮回，一下子就解释通了，一下子就至少他的逻辑上是成立的。所以后来乔布斯就上大学变得很叛逆，19岁就退学了。他上大学上了一年，他觉得花这个钱没什么太大意思，在大学里学不到东西就退学了。退学以后在大学里又自就是选课，自由自在的选了几门选修课。后来19岁他去工作了，就要去利雅得嘛。利雅得的时候他就跟他老板说，他说你给我一点钱，他说我想去印度。老板说你去印度去玩吗？他说不是，他说我去印度是想要弄清楚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所以后来你看我2011年我跟那个陈坤我们做行走力量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句话嘛，那我们那个 slogan 是在行走中找到自己。就是乔布斯是你看他为什么要去印度，为什么要去旅行，他是想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什么。后来他就辞了职到了印度，然后待了一晃了7个月，
他也没什么钱，到处自己几乎是在那里就讨饭一样，就住那种小小那种小客栈。然后回来以后，你看他有两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他说在印度的村庄待了七个月后，再回到美国，他说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所以我就说，整个二十世纪特别好玩，就是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啊，在学西方的理性和逻辑，但是你看乔布斯这样的西方人正好在学我们东方的直觉。假如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么焦躁。假如你想平静下来，那个情况只会更糟糕，但是时间久了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你看为什么要安静下来，因为只有你安静下来，就你能够聆听你内心更加微妙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就是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相信一元论的人认为，你看到不管做什么事，不管你说要不要辞职，要不要改变工作，要不要去扬州还是去广州，内心的答案在你心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相信二元论的人，他认为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就是你看，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在大学当老师当了几十年，我们今天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就是我每年会遇到学生问我，老师找什么工作好，找什么工作好，或者问老师你觉得现在哪个行业有前途，那这个是典型的二元论。他认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好的工作在那，有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业在那。但是一元论的人是会问什么问题呢？一元论的人他会让自己安静下来，他会哪怕抽出一天时间，甚至抽出半年，在找工作之前先不着急，先会让自己安静下来，问自己这一辈子我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我真正就是说真正这辈子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这个叫一元论吗？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看我找到一个最本体的东西，然后我再去找工作就变得很容易啊。所以就是乔布斯才会说一句，他说我是唯一啊，我从来不选择，就是我是唯一，我从来不需要选择。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当代中国人都是很西化的，就是已经就是我们离传统都很远，其实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是离中国的传统都很远。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一元论的人很少，古人大部分都是一元论，所以古人就都很开心。就中国的古人从来我看没有什么，中国古代哪有什么焦虑啊、抑郁，从来没有见过，连失眠也没有见过，中国人从来没有说失眠，也没有失眠这个概念。所以就是你看，他说你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就是答案在你心里，但问题是你要把先静下来，你才能看到答案。他说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他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是，假如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个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个。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乔布斯说他从禅宗里面学到一个叫修识法门嘛，就是整个就是其实人的，我觉得不单单是禅宗，其实从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假如你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没有真切的意识到自己会死，那你就没有活过。我们为什么你看很多人会很烦恼，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刚才我说总是二元论，很难达到一元论，是因为你以为自己不会死吗？所以乔布斯他自己说他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他起来会问自己，每天问自己，就像我今天来上课之前，按照乔布斯的方法，我要问一下自己，假如我明天死了，我还愿不愿意来扬州讲台？就我还愿不愿意来？但是答案假如是的，那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假如他说 no， 连着他说一个星期多说 no， 他说我知道改变的时候就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乔布斯，你看他有一个分析，这段话我觉得我特别愿意分享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是越年轻的时候越知道乔布斯这种方法，你可能就越少烦恼。他说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这是我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最重要的工具。他说因为几乎一切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骄傲，所有对于困窘
和失败的恐惧

这些东西都在死亡面前烟消云散。他说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他说自己终会死去，这个世界一切都不确定，不要去讨论什么什么乌克兰会怎么样啊，那个国际形势怎么样，那个东西跟你没关，真的就是你关就留一下就行了，但不要太操心了，不要操心啊，我说的就是你更多的应该操心你自己的心，就是你要操心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说记住自己终会死去，他说是我所知最好的方式，避免陷于认为自己会失去什么的陷阱。你已是一无所有，他说没有理由不追随内心嘛。那这句话后来成了乔布斯的口头禅。乔布斯后来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你问他应该怎么办，他永远是这样回答，他说你要追随你的内心。所以我去年看到那个伊隆马斯克在一个场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问他，那个一个大学生问他，他说哎，他说你觉得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伊隆马斯克想了半分钟，我感觉真的想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话，他说你还是要追随你的内心。后来那个弹幕上就有人就说，你看这句话是乔布斯说的吗？他说就陈腔滥调嘛。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陈腔滥调，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类到现在面对所有选择的时候，这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唯一的答案啊，这是不管找工作啊，就追随内心啊。但问题来了，那你怎么找到内心呢？怎么找到内心呢？那这个我觉得只要去学那个，就要去学那个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只要经常来我们那个鉴真图书馆好好学习，我觉得就很快就会学会。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我认为就你已经找到你的内心了嘛。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就是已经你看你的心已经很柔软，你的心已经很敞开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原来那个佛陀讲的贪嗔痴，但后面他又讲了一个，就是你看疑和慢，就是傲慢。后来所以王阳明讲的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傲慢嘛，傲慢就是不愿意学习嘛，不愿意学习，那不愿意学习怎么可能回到内心呢？就是你看了任何东西的，所以就首先你看要学习，要有谦卑，要有敬畏，确实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那个乔布斯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第四个，我举个例子，就有一个作者叫，有一个当代几乎我认为是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以色列的西方人，叫尤瓦尔赫拉里，他的一本畅销书叫《人类简史》。那这本书，你说从历史学的角度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从那个见地的角度非常了不起，因为同样的材料，这本书它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察角度，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一种说法。那尤瓦尔赫拉里他讲了一个在那个《人类简史》里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在座，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是因为我们取代了那个叫尼安德特人嘛。那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为什么能取代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能力叫虚构，就讲故事。这个太像佛学了，我觉得他认为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意识嘛，就相当于所有的东西就是都是心造的幻影，它是哪有什么没有真相，都是所有的宗教也都是一个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然后他讲那个所有的商业公司也是个故事，都是有金钱就是个故事，你看金钱它就是创造出来的，还有那种政治都是个故事。他说人有虚构的能力，讲故事基本上是谁能够讲故事，在商业上能讲故事，你就能赚到钱啊。然后就是他所有的宗教也是靠那个故事嘛，这个故事要有人相信嘛，有人相信的人越多，那你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他《人类简史》等于是他用了这么一个角度去解释了人类历史，就很特别很特别，就认为就是现在人之所以能够就是说你看能够取代那个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我们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世界都是虚构来的，不确实也是啊，好像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包括物理学现在都认为你看所有东西
我们现在这个话筒啊，这种东西不不。

都是你看都是人创造的嘛，从哪儿创？都从我们那个意，从心识里面创造出来的嘛。所有的科幻，所有的科幻，就大家有兴趣看十八世纪以来，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成了现实嘛。所以不能胡思乱想嘛。所以《金刚经》说善护念，不能胡思乱想，就是想的东西都会变成现实，啊，就不管从整个人类还是从你个人。想的东西都会变成现，就是现实，就是想出来的。你看，所以叫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啊，就是所以就尤阿赫勒他讲的这么一个，就人类简史是这么一个东西。但这个，但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自己说我是个科技主义者，我是一个科技主义者。但是到写到第二本叫《今日简史》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今日简史》的时候，他最后写了，他写了那么一段话，他写了一个后记。他回顾自己，他说就是回顾自己，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他说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烦恼嘛，而且呢你看我怀疑一切，但是我现在每天早晨为什么起来还如此开心。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心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觉得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然后就是你看想通过上大学找到人生的答案。就像我自己跟他有强烈的共鸣。你看我自己80年上大学，一口气就读硕士博士，你看。但是确实好像跟他说的，就是越读越糊涂，发现那个学术是很有限的，学术有限，非常有限。所以后来我觉得最后就是你必须要找到那种就是人类轴心时代那种最初的就那种信仰。或者你看轴心时代，一个是耶稣、佛陀、中国的老子，还有那个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有中国的孔子，还有犹太教。就是好像你看人类，就是不管是整个人类还是我个人，我发现就是你有精神危机的时候，你在现代的思想资源里面找不到让你感觉慰藉或者说找到出路，最后都是回到人类最起源的那种思想范式里面。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今天的时代已不完全是靠人脉关系就可以立足，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有人没有实力，难以开展。即使没有人脉，只要自己有实力，凡事还是能够左右逢源。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如果你问我料理最好吃的调味料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料理背后那一段段又有温度又有爱的故事。今天来到幸福食堂，又是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大家好，我是永康。
0: 永康师傅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永康法师呢，在多伦多服务，对不对？
1: 我到多伦多才一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美国。
0: 哦，在美国，也算是在用中式的料理去服务外国人哦。
1: 对，我把菜当作一个艺术品在雕塑，所以我说最享受的不是吃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在跟他们互动的这个时候，是我实际上就讲说跟人还也不见得会那么亲密，可是跟他们你会这样子啊，他有一个好处，不会跟你吵架。
0: 对，
1: 只要你啊，可是他很妙，他如你对他好他就非常好，你对他不好的话他就不管你的，你怎么去跟他沟通都没办法。所以做菜最主要要跟食材沟通，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可是在做菜的当中我实际上就说我在游戏，可是一个重点，你不能让食材带你玩，你要带他玩，你带他玩你就会发现很多菜里面奥妙。你带着他玩他会告诉你我是属于什么属性，所以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属性，所以我就会处理他该同等温度该不同等温度，食材是他的一个怎样子。所以我实际上就讲，我看到人会很紧张，可是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多人认识我，因为我有一群很好的公关，就是他们。大家不认识我，可是认识我的食物，所以我书里面才会写的对菜说我爱你。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里面很可爱，就够追耶呢。它里面的插画浅显易懂，然后呢，第一篇我就觉得我一看到我就感到温暖。对菜说我爱你，对菜说好话。这是真的吗？
1: 真的，因为你好好的对待他哈，他真的生命比。较长，它的味道会比较好，真的。你如果还有进厨房，最重要的不要把火带进来，它只有加热在温度，它没有火气，所以没有火气的食物绝对是健康的。再好的食物你有分别心，有嗔心，所谓的嗔心不是生气，你知道，你把时间挤得很急的时候，那你就所谓的嗔心，你的菜就不够味道。所以我就觉得你给他时间给他空间，他会表现得很好。
0: 来，
1: 就像我们大白菜，
0: 看看朋友们，
1: 大白菜好，它是从里面包出来，不是从外面，所以不要说洗不干净还是怎样子的。所以大白菜的话，你买一个的话，通常我看到人家大白菜就往这里咔一半，可是一半的时候它已经受伤了，这里在冰箱它不是烂掉就是干掉，你每次要煮就要削掉一个。刀子就像这一颗菜，你就这样子顺着这样开，不会浪费。你整颗就这样子去，水就往这里冲，就往这里冲，
0: 这样就洗干净了。哇，
1: 就这样子，
0: 这很像莲花
1: 你看，
0: 就起来了哦。
1: 你看， 你不用一夜剥，让它一个月都不受到损害，那所以就这样子，一颗菜
0: 就完成了
1: 哦。对，
0: 好漂亮哎！而且这个是真的是很方便。假设今天家里面人口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我拆一半下来，
1: 对，
0: 我对不对？对，
1: 拿三个叶子下一煮就一锅了。啊，还有切菜突然这样子，可是我会想到我要呈现一道菜是一个艺术品，不是一个简单的菜，所以我在切的话，每个菜我会给它带叶子。Oh. 我不会梗归梗，你看，这里头这里还有带叶子的，所以你如果菜是这样处理的话，菜会对你微笑，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他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
0: 我感觉到了，我觉得这是对于食材的尊重，哎，最大的尊重。
1: 我一两百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大白菜还是这样子一页一页切，可是我总是觉得很多时候你要做好，你绝对要把时间放着，煮菜的人必须要上求佛道。为什么呢？因为煮菜的人往上借时间，你不要等到说我12点吃饭，反正你上班嘛，11点进来嘛，可是这个时候你要一夜切的话，你没时间了，你就会咔咔咔3刀2下就好了啊。可是你的菜呈现出来，因为你急了，你的菜绝对没有。还有通常青花菜你们都会剥开了，都会把这外层拿掉，对不对？事实上不用把它切开，因为切开有什么作用？它这层皮烫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热透。嗯，你剖开了它这个一剖开了，它熟度就从这里整面进去，所以你东西就不会说里面硬硬的，外面烂烂的。
0: 了解。
1: 所以做这道菜不要弄了那么多时间，还有这个纤维都被你先拿掉了，所以青花菜可以这样子弄。嗯，这3种颜色的菜可以做3道菜。你如果这样子3道菜摆在桌里，没有人告诉你说你怎么今天没有菜。可是你如果要请客比较多的菜，就像把3个菜也可以加在一起了。嗯嗯，啊，3个菜加在一起，你看这个金黄色，这个绿色的铺底，上面这个炉起来有一个酱色，所以看起来整个菜，所以人家在讲说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我都跟人家讲没有分别的，只要你会脑筋会动一下。把它稍微装饰一下，就像你们要去参加宴客的话，你会怎样打扮
0: 吗？打扮。
1: 你在家里会怎样？
0: 就比较随性。
1: 就是随性。
0: 对。
1: 可是，请问，去参加宴客跟随性这个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
1: 对，同一个人。
0: 对呀。
1: 所以只是

0: 同的装扮，你显现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没错，
0: 所以不要怕找不到食材，只要你会搭配，会把它这样子的处理，那你食材绝对是用不尽。我在教人家做菜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不要学我料理。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把东西弄成有香味，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事实上我的课是只要教一个东西有香味，啊，怎么样？怎么去把香味提起来？不是炉很久、熬很久叫做有香味。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卤汁。我们油下去，
1: 你倒油，
0: 先放油，
1: 好，
0: 这个八角
1: 下去，干辣椒，
0: 跟干辣椒，先稍微给它爆一下。如果在家里，你就把它分成三道菜，你看三菜一汤，
1: 对。就像是你可以当做很简单的东西，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越简单的食材，用心做料理哦，它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甚至对你微笑，有没有？

0: 稍微爆一下，放糖。
1: 放糖。
0: 放糖的作用不是要让它甜，要让它回甘。哦，
1: 好。啊，
0: 糖要炒，炒酱那个焦糖。
1: OK， 好。嗯。
0: 事实上，我放糖最主要是要提香。酱料一定要炒到，人家问我说要多少时间，事实上你的每个人的瓦斯炉啊火力都不一样，
1: 了解，
0: 所以你说要到什么时候才叫做好了，
1: 因人而异啊，你觉得这是你想要的香味就可以了，对不对？
0: 量，
1: 量哦。
0: 还有你在炒的时候，它酱下去是不是有一个酱油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可是你等一下，它炒香了，那股味道一直在不见了。你看，它是不是香味一直出来的？
1: 对。刚才酱油加下去的时候，有一种那种碱味。
0: 对，还有那个豆子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0: 可是你现在没有了。哎，
1: 对，它变温和了。变温顺了。
0: 你看它那，它亮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煮菜不一定要放香油才会亮。对。它最主要香味在哪里？香味就是在这个时候。
1: 水加进去。
0: 你看，它马上滚了。
1: 哇，就胖了嘞。
0: 所以我说你这。你一定要酱料热的，这个跟刚才也是开水也是热的，
1: 热水，
0: 所以你这个叫做同等温度。
1: 了解了。
0: 可是杏鲍菇，我现在就不是同等温度了。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点像海绵，你用冷水一起下去，它就开始吸水。虽然它会，水有多热，它有多熟，可是它里面。不扎实的就会这样摊摊的，不会让你有脆度。

0: 杏鲍菇不要找那个胖胖的，找这样子的杏鲍菇。哎，
1: 为什么？不是 越胖越好吗？
0: 它里面太损大了，它里面松了。你看，你摸它，它里面是，
1: 哎，很扎实。
0: 嗯，啊，所以我没有洗冷水，也没有。也没有像人家说要用擦一下的，我只是，人家问我说这个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洗菇啊。因为我用开水洗，它一下煎一下锅，因为它不同等温度，它就被烫到了，烫到就像我们被烫到会怎样？等会收了，收起来的我们毛细孔马上收了，所以它一闹烫。它不会吸水，所以不会吸水，可是它表皮又带一点水。嗯，
1: 永康法师在这个书里面就有写到一篇很可爱，叫做《菜也会烫伤》，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这个意思。哎，那个味道越来越温顺哦。刚才这样子爆香，由于很多香料跟辣椒的关系，可能会比较重。但是这样子越煮越煮，真的那个味道甜味跑出来了，感觉上那个味道是甜口的。
0: 所以我通常我这样煮了就好了，
1: 就好了，太快了吧，迅雷不及掩耳。
0: 是，
1: 我眼睛还没有眨一下呢。
0: 所以我就讲说吼，你最多像我们少的。多的话吼，大量的话，我这样一起锅了，就会变成这样子。
1: 哦，来，朋友们看一下，嘿，是不是你已经卤好的，对不对？
0: 所以你看它是刚煮起来还是这样胖胖的，
1: 胖胖的。
0: 等一下，让它自然凉，就放在室温，室温它再慢慢温度降下来，它慢慢就会。菇的甜味会 吐出来，它会吸一点酱汁，可是它会保有它菇包这样卤的它的菇的甜味在里面。嗯，你们等一下可以尝。
1: 好，好期待哦，好期待哦！
0: 我要起锅了。
1: 来，我更加可以吗？一个一个来好了。好香哦，永康师傅。所以你做的卤味其实不是用那种长时间去炖去煮，你反而是用像这样子让它泡在里面。哦，
0: 所以卤味我们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就一个东西一定要卤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在那里慢慢卤。可是我是觉得，我说人吼忙到最极点的话，它会冒火花的。就是得太多事情要做，我哪有时间这个一个小时那个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我要不失去原来的味道，不失去人家所谓的卤味的味道，可是我要用最短的时间，所以就慢慢的就会去想要想去想办法。嗯，所以想办法的就是刚才就像我这样的酱汁，我卤萝卜卤什么我都是这样的酱汁，可是因为这样的酱汁来讲我只要换材料，可是不同的材料它会显现它自己的，虽然酱料一样，可是它本身蔬菜的东西它会显现自己的味道。嗯，我同样东西这样的酱汁我可以卤豆包，可以卤豆腐，可以所有卤味我都可以用这样子。嗯，刚才所有教大家的卤汁，所以卤东西不困难。
1: 对啊，这样很棒。那这样我们泡大概多久时间啊？如果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
0: 我是希望大家利用晚上做起来放着啊，白天要上班的时候关着放到冰箱，你回来就有菜了。刚才卤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它有它酱汁是同等温度？
1: 对，
0: 什么东西不同等温度？
1: 只有菇，
0: 菇放在热水。可是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要同等温度了。嗯，所以我就叫请他把水 倒掉，
1: 然后再起一锅热水，对不对？
0: 冷水。
1: 再去哦，冷水这个叫同等温度。
0: 哦，它这个冷的加冷水叫做同等，啊，热的加热的，就像我刚才酱汁，所以你们再去看同等温度酱汁的时候，我找开水，我用冷水。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卤东西卤不出来，就是因为它酱料足，爆香了，冷水倒
1: 下去没了，
0: 香味没有了。你再怎么卤，香味都不。所以我就讲说，你要香味，就是我提醒了大家，我这里热了，我把开水一倒进去，它香气就
1: 会更香，
0: 它马上就是人家会呛锅香啊。
1: 了解。
0: 呛锅不是说你东西就这样子热水下去才可以把那个酱汁这样呛上来，它的香味就抓到了。因为通常你在煮用开水煮菜的话，你梗跟这个会不同时间，会煮起来会不同的感觉。你这个菜里面也可以，现在就可以放盐巴，放一点油，也可以不用放。所以你不用放就是它菜本来的味道。像我这个菜，我如果自己在做了，我会就像我要做早餐要做这个菜或者这样子，我会把它切到一朵一朵，用冰水把它保鲜膜泡的，再这样用冰水泡过的菜，它会比较嫩，还有比较甜。这个青菜
1: 多漂亮，哇碎嘞！
0: 可以捞在盘子的。
1: 好，交给我。
0: 这样炒了是不是它菜软了？
1: 对，而且那个菜香很香。
0: 对，还有你菜如果剥得漂亮的话，菜汤会，我总是觉得别人看不到，可是我在炒菜，我总是会很欢喜，因为它会对我微笑，
1: 而且它发亮。
0: 对，这个时候它有水，你看水出来的。它炒的时候，因为刚才我放盐，所以它水就会出来了。水出来的话，大白菜吼，它是寒性的，所以你先炒掉这些汤汁，不要菜流出来的汤汁，不要。

0: 蔬菜不要怕麻烦。嗯，这个就要用酱油膏。
1: 好，师傅，我们这个酱油膏是有点带甜吗？
0: 有
1: 一点带甜哦。嗯，如果大家去买的话，
0: 酱油膏有一点勾芡的那个
1: 作用。
0: 嗯，作用。因为所有记得你要炒什么，下锅只要有酱料的东西，一定要炒到亮。

0: 世上多这一道的手续它有什么作用？绝对有它的作用，它有热胀冷缩的作用，因为我这样子起锅的时候它温度会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我再放进来，它在起锅到这里温度降下来，它有一个催熟的作用。它有一个催熟的作用。
1: 哇，好香哦。我们准备盛盘了吗？哇，太棒了。哇，很香，真的。这个刚刚的酱油膏这样子炒过之后，其实也不用炒很久，但是
0: 不用，就是把它炒香就好。
1: 对，多了一个工序之后，那个味道跟香气不一样了。
0: 你只有就像我刚才炒菜的时候，把酱油膏淋上去，这道菜香不起来。
1: 一定要炒过。

0: 都很简单做哈，只要有心用爱就可以。
1: 啊、这个东西哈，不要用切的，哎、
2: 欸，用撕的，
1: 用撕的，你看。
0: 为什么？
1: 口感完全不同。
0: 真的啊！
1: 你尝好好吃哦。
0: 我你吃吗？我来吃吗？一起吃吗？我吃啊！
1: 你吃。哇！我通常煮菜都叫人家吃了。
0: 好，我不客气哦。我在旁边真的一直觉得很美味，拿来吃看看。
1: 你看它的哈菇的汤汁还包在里面，啊，它是脆的。
0: 对。它整个是会爆汁，你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菇的，因为泡了一整天哈，它那个整个汁水是这样唰爆开，而且甜咸刚刚好。那我觉得我懂了，为什么切跟撕不一样？它多了那个纤维口感在。
1: 对，
0: 你这个是一切一刀下去它就没了，对不对？嗯。我现在吃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在里面咀嚼一口两口，它那个丝那个纤维会一根一根开始出来，嗯。
1: 你看是不是一道很漂亮的菜？
0: 很漂亮的菜。
1: 啊，你就有客人来，这样是不是一道？
0: 对啊，那是人客来啊，来上菜，哇！
1: 对啊，
0: 就厉害呢，哦。好，来，观众朋友们先吃，太棒啦！好，这道菜呢，在这个师傅的这个介绍下，叫做冷热融合，对不对？
1: 因为这菇必须要让它冷了，嗯，就是要让它自然冷了，嗯，你马上炒起来的不一样。嗯，
0: 好，我觉得这个三道菜哈，大家这个可以
1: 在家里
0: 任何用。
1: 对，哎，一道菜它也可以换成三道菜。你如果在家里，你就把它分成三道菜。你看，三菜一汤。
0: 对。就像是你可以当做很简单的东西，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越简单的食材，你用心做料理哦，它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甚至对你微笑，对不？这道料理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也不难，好好的学。我觉得这一次这一集更棒的是能够透过法师分享他对于料理的心情跟料理的感受，我觉得这一个才是最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再次谢谢永康法师，
1: 谢谢大家，
0: 也祝福大家这个拥有一段美好的料理过程，在料理的途中呢，能够拥有自己一段很温暖、很美好的回忆、很美好的故事。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北部的横贯公路，所有北部最美丽的风景都在这，当然也住着许多动物好朋友。听说其中有一种号称是昆虫界中的假面超人也住在这，他武功高强，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到底他有多厉害呢？不啰嗦，我们赶快去找他吧，走。
1: 来到北横，不只有高山云海美丽风景，在森林中溪水旁处处都有丰富的生态哦。你看过喜欢在便便堆里玩耍的金龟子吗？而长相怪异的动物竟然能挂在叶子表演高空弹跳哎！当穿着迷彩服的螳螂大咧咧的在你面前洗脸时，你一定看得目不转睛。最精彩的节目马上开始咯，有请生态达人阿杰。
0: 杰哥，
2: 柳丁来了。
0: 哎，你在找什么啊？
2: 我刚才看到一只虫在叶子上面爬呀。
0: 真的？
2: 是啊。
0: 我听说这里有昆虫界中的假面超人，真的吗？
2: 你怎么知道？
0: 听说的啊。
2: 我跟你讲，他那种假面超人的脸哦，非常的特别，还有两个超大的眼睛，跟假面超人一模一样
0: 哦，像那个面具一样，对不
2: 对？是。哇，
0: 那我们在这边找得到吗？
2: 在这边啊，这边找不到。
0: 是哦，那要去哪里找？
2: 我告诉你，我可以带你去一条秘境。
0: 秘境？
2: 是，在这里。
0: 这里？
2: 对啊，
0: 这里感觉很深山哎。哦，好，走走走。
1: 哇，真的是令人期待啊！有着像假面超人一样大大眼睛，这到底会是什么特别的昆虫呢？阿杰老师说，这种昆虫很不容易被发现，不知道会不会就躲在这森林秘境里面呢？
0: 杰哥，这路怎么那么难走啊？
2: 我跟你讲，要找到特别东西，当然要跨越这一些不好走的路径啊！
0: 身经百战哎，你
2: 哇，柳丁，我跟你讲，
0: 怎么了？
2: 我看到好东西啊。
0: 好东西？你有任何的昆虫吗？
2: 这个植物就是所有喜欢锹形的朋友最喜欢的植物哦。
0: 这个植物是锹形虫最喜欢的，是锹形虫喜欢住在里面吗？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杰哥，你锹形虫要去哪边找？我说你到山上去找一种植物叫青冈栎。
0: 青冈栎
2: 这样的植物呢，它很特别，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树干上面都会流出很多这种汁液啊。那这个是锹形虫啦、蝴蝶啦、金龟子最喜欢的这种食物。哦，
1: 听阿杰老师这么说的话，只要有青冈栎树，发现奇特昆虫动物的机会就非常大喽。不过森林里面有这么多树，哪种才是青冈栎树啊？
2: 它的叶子啊，你有没有看边缘啊，是这个锯齿状。
0: 对耶，你这样一讲我才发现，因为它这个长得就有点像是，你知道恐龙后面的那种
2: 背后的那个刺，
0: 背后的刺，
2: 没错，
0: 只要认定这个就是青冈栎树，
2: 它的叶子同时也是很多昆虫的食物，你看这有石痕有没有？
0: 哎，对耶，感觉有昆虫吃过，
2: 蛾类的幼虫啦，蝴蝶的幼虫啦，甚至是竹节虫、螽斯啊，他们都吃它的叶子哦，
0: 真的，
2: 所以你找到这一棵植物青冈栎，就等于是你找到一个大自然的宝库，你慢慢观察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种的昆虫，
0: 这里就是那个锹形虫的buffet自助餐厅，
2: 没错，自助餐就是它。哎，有，在这。
0: 这什么？
2: 我的好朋友 George。
0: George
2: 是
0: 蟾蜍王子吗？
2: 他真的是蟾蜍王子。哇，好嗨哦！
0: 哎，我之前有看过蟾蜍，哎，我之前看的那个是黑框蟾蜍，
2: 是
0: 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2: 这只是盘古蟾蜍。
0: 盘古蟾蜍。
2: 台湾有两种蟾蜍啊，然后有黑框跟盘古，那这只是盘古。
1: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才在看青冈栎树，竟然跳出一只蟾蜍哎！它的名字啊叫做盘古蟾蜍，它跟上次在猫空看到戴着黑框眼镜的黑框蟾蜍长得不一样哦，可别把它们给认错喽！
0: 而且我记得要分辨蟾蜍的话，是不是就是要分它有没有毒的话，要看它的耳后线。它的耳后线是这个吗？
2: 是这个眼睛后面这大大块的这个。嗯，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那像这个蟾蜍是不是有毒啊？我们不能去抓它，不能碰它。
0: 对啊，可是啊，还抓它。
2: 你看哦，它现在在我手上爬行，它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地面或者是一个东西而已，它并不觉得我有任何的威胁性。那我曾经看过一次啊，就是它被蛇咬住，然后那个蛇就口吐白沫，我就看不懂到底怎么一个状况，就一仔细看，原来它这边分泌了白色的毒液，
0: 就开始去毒了那只蛇。
2: 是，
0: 哇，想不到你还蛮厉害的嘛。哎，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来的硬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它蟾蜍背上的那个刺粒一粒一粒的，它感觉很硬，可是其实是软软的。
2: 是，
0: 我可以试抱看看。
2: 你就把手放在我前面，让它爬过去
0: 就好。就像一个它往前走的障碍物一样。
2: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动物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去抓它。
0: 对。
2: 可是抓对它来讲就是一种 比较强烈的干扰。嗯，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生物的时候，我都很习惯让它自己爬到我手上来。
0: 杰克，可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啊？
2: 因为我们刚才在旁边观察的时候啊，这蟾蜍它早上其实是不大活动的，它们都会躲在这种石头缝啦、树洞里面或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刚才的动作有吵到它，
0: 惊吓到它了，
2: 跳出来了。
0: 哦，不好意思啊，吵到你啊。
2: 因为我常常看蟾蜍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晚上的路灯下。哦，那在路灯下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猜猜看。
0: 是因为有很多的昆虫会聚集在路灯下，所以它想要去吃虫。
2: 没错，
0: 是这样吗？
2: 是的，因为昆虫有趋光性。那路灯下呢，就有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小昆虫啦，双翅目的啦，或者是蛾类啦。那我们常会发现路灯下的蟾蜍特别的
0: 肥美。
2: 肥美这形容词我喜欢，因为它们吃的很多。
0: 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耶，我发现它其实，在没有受惊吓的状态下，还蛮温驯可爱的。
2: 对，应该怎么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对，它很丑，可是它很温柔。哦，
0: 你是一个温柔的蟾蜍王子。
2: 是。
3: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呦，我本来就是很乖巧，是人类误会我了啦。
1: 其实啊，蟾蜍是要生命受威胁，而后腺跟皮肤才会开始分泌毒液。要是把它当成肥美的食物吃了它，它的毒素可是会要人命的呢。还是让这只盘古蟾蜍回到安全的地方吧，我们还得找假面超人呢。
2: 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
0: 味道？哎，我最近有点鼻塞
2: 啊，
0: 有闻到。
2: 我跟你讲，我闻到虫的味道了。
0: 虫也会有味道？
2: 会有虫的味道。在这边，在那里，我发现了。
0: 杰哥，你不是开玩笑的吧？这个是那个大便。
2: 大便，看到大便就代表你找到虫了。然后你看，半金龟
0: 出现了。
4: 它会不会很凶啊？
2: 深山锹形虫都很凶。哦，你看它想夹我了，它夹得超级痛。
0: 真的吗？
2: 你可以试试看。反应极强。夹了。
5: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6: 很生气。
5: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7: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8: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6: 感受
8: 到自己的身体。
2: 然后你看，笨金龟
0: 出现嘞！哇，这个就是笨金龟。
2: 这个种叫推粪金龟。
0: 推粪金龟
2: 是，
0: 所以它会吃大便吗？
2: 我跟你讲，推粪金龟为什么叫推粪金龟？因为它最特别的就是啊，它会把大便推成一颗球，然后咚咚咚咚把它推走。
0: 它为什么要推大便？
2: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职的妈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推粪金龟呢，它们推大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这个粪球推起来以后呢，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还有很多有机物，它们可以利用，所以它们就推到一个它们觉得适合的环境或者是洞里面把它藏起来，然后在里面下一个蛋。
0: 你是说把蛋下在大便里面？
2: 是，把蛋下在大便里面。
0: 然后呢，那个大便会保护蛋吗？
2: 那个大便一方面保护着蛋，一方面那个蛋孵化以后啊，它的幼虫。一出生，哇，我有好多大便可以吃哦！哦，
1: 这妈妈会不会太好啦？让小 baby 出生在这么营养的环境中。粪金龟种类很多，有些只吃粪便，但是不会推粪球。不过眼前这只推粪金。

0: 龟在这堆便便里这么稀，它推得出粪球吗？
1: 粪金龟是我们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什么？清道夫。
2: 清道夫，它所有的大便它都吃吗？
1: 你看我们那么多野生的动物啊，它们也一样要吃，也一样要排放这些它们身体没有用的废弃物啊。这些废弃物如果都在野外，你觉得会怎么样？
2: 就是会还蛮臭的。
1: 但是啊，有这些清道夫在啊，他们就把这些大便做有效的利用。有野生动物，它可能在野外方便了以后呢，他们就赶快过来，然后推成球，你一颗我一颗，大家把它推走。
2: 像这种大便啊，有的形体不太一样，有些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是比较像这种稀的。那通常都他们都比较喜欢哪一种？
1: 我两种都看过哎，而且你看这个这一坨虽然比较稀，可是旁边这边好像有个空洞，这大概已经有其他的来先推了一颗走，然后这一只是后来来刚好被我们发现的。而且啊，你不要小看粪金龟，
2: 有一只飞过来了耶！
1: 真的吗？
2: 在那里耶？
1: 哎，对对对，
2: 这个是吗？
1: 那一只也是，那一只也是。
2: 所以真的吸引好多只啊！哎，你看，哇！这个也是吗？
1: 超可爱，这只也是啊。
2: 吉哥，我发现啊，它的壳硬硬的，跟甲虫很像。它是甲虫吗？
1: 它也是甲虫啊，它也是鞘翅目的昆虫啊。
2: 哇，想不到我们只是巧遇了一坨的排泄物，就突然飞来了两只这种粪金龟，太可爱了。好啦，让你回去大快朵颐吧，
1: 让它吃饱。
2: OK。
0: 哈哈，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哎，竟然有这种靠着粪便生活的昆虫哎。不过啊，幸亏有这一群默默付出的小清道夫，才能维持大自然的清洁与次序呢。张大眼睛，继续在林子里搜寻，不知道还会遇见什么特别的动物呢？
2: 吉哥，我发现这里真的是青冈栎树的大本营。
1: 哎，不错哎，我会认青冈栎的。
2: 对呀，因为你看这锯齿状，好多都是。
3: 哇，到处都是。
1: 哎。有天你看，锹形虫出现了。
2: 欸，很大只哎，
1: 这只是深山锹形虫哎。
2: 哎，它的大颚好长哦。
1: 我跟你讲，台湾的深山锹形虫哦，有好几种，可是跟这种体型比较像的，有另外一种叫高沙深山。
2: 高沙深山锹形虫，
1: 这一只呢，它叫做台湾深山锹形虫。
0: 哇，阿杰老师说的没错。青冈栎树真的是锹形虫的天堂哎！眼前马上出现一只台湾深山锹形虫，看它在小树枝上一下子攀爬，一下子倒挂，好像在做特技表演呢。
1: 我们把它带下来看看好
2: 了。它会不会很凶啊？
1: 很凶啊！深山锹形虫都很凶，
2: 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扁，就是台湾扁锹，
1: 哦，你看它想夹我了。哎呦，
2: 它的大颚。而且它大颚好特别，是它弯曲的耶，
1: 是
2: 很像那种牛角，但是反过来的牛角哎，哇！
1: 我想它哦，跟高沙深山锹形虫最大的差别啊，你有发觉它头部有什么特别的？
2: 这边为什么特别的凸起啊？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它的耳朵，这是它的耳朵吗？
1: 你说耳朵就没错了，但是呢，它的耳朵是不能听的。我们都说这个是锹形虫头后的耳状凸起，
2: 那它不能听，它为什么会？
1: 它不能听，那这些它的特征呢，是我们在分辨锹形虫种类的一个方法。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高沙深山锹形虫，
2: 对，
1: 高沙深山锹形虫呢，它头部后面这耳状凸起是圆的，所以它叫大圆耳，这是我们给它的俗称。那这一只呢叫角耳，
2: 角耳是因为它旁边就是有角的感觉，
1: 是，就零零角角，所以我们都叫它角耳。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哎，这有角耳，哎，你就要很内行的说，就高沙深山锹形虫啊。
2: 哦，而且我发现它长得很像那种木耳，有没有？就是它，
1: 没错，
2: 后面的这个片状很像木耳。
4: 没错，内行的就知道。我的外号叫做角耳，看我头后面的耳状凸起，是不是有棱有角，很有个性啊？不过可别招惹我，我可是会夹得你哇哇叫的呢。
1: 深山锹形虫真的非常的凶，尤其是台湾深山。你看我轻轻碰它一下，你看它马上头跟手就举起来，
2: 警戒的状态。
1: 而且啊，它夹人超级痛。
2: 真的吗？
1: 你可以试试看。
2: 你试试。哎呦，你有没有看它夹？好好好，
1: 你看喽。
2: 啊，小心哎。哦。
1: 可是你看它一夹马上就放开，所以它痛一下下而已。
2: 所以只有一下下。
1: 好好
2: ，OK， 让我来给它试夹看看。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痛的。
1: 有痛，一定会痛，但是。高沙深山的好处就是，他们夹了以后啊，会很快就放开。它不像其他锹形虫，有一些锹形虫，尤其是扁锹这些，它夹住就不放，你越抓越
2: 夹，夹住
1: 就对了。不要夹我啊！
2: 它有办法爬到我的手上。
1: 有，你看它非常躁动，爬上去可能就夹你哦。
2: 因为你之前有教过我，就是如果要让甲虫爬过来的话，就要摸它后面的那个屁股，屁股也是，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嘛。 哎，我真的很明显感受到他跟秉橇完全不同的个性。
3: 是，这个非常暴躁。
2: 他就是一个非常凶狠的铁甲武士。
3: 是的，
2: 对啊。
3: 哦，反应机，夹了夹了。
0: 哦，真不愧是昆虫界的铁甲武士啊！果然武功高强，力大无比，真的很幸运在这里遇上台湾深山锹形虫哎。不过我们还得找到那只假面超人昆虫呢。但是阿杰老师怎么带我们到瀑布溪流旁边呢？该不会是要溯溪玩水吧？
5: 小心，小心一点啊！这边
2: 说的那个假面超人啊，他会出现在这种溪流的地方哦。
5: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他喜欢的环境就是湿度要高，然后充满苔藓。好，你看我们这边的环境，
2: 到处都是苔藓。
5: 对啊，都是水。哎，我们看到黑色的东西了，我们过去看一下，在那边。
3: 在那边，就在那边，你看到？
6: 啊，我看到了，
3: 长得很像苔藓，然后还有脚，有没有？没有，它真的是超稀有的。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身上的颜色跟苔藓一模一样的螳螂，它也会飞。哦，
3: 真的飞嘞！
6: 它真的飞了耶！
7: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8: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7: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9: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5: 黑色的东西，我们过去看一下，在那边。
2: 你刚刚说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吗？
5: 不是，
2: 不是哦。
5: 不过他的长相不输我们的假面超人哦。
2: 哎，这个看起来好特别哦，长长，而且它是不是黏黏的啊？
5: 是。
2: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5: 这个叫陆生涡虫。
2: 陆生涡虫。
5: 是。
2: 它看起来长得好像有点像那种阔鱼，它是阔鱼吗？
5: 它不是阔鱼，阔鱼是软体动物，它跟它完全不一样。你不觉得他的头有点像什么吗？
2: 他的头，
5: 对，想一下，假面超人里面的谁？
2: 啊，有一只很像那种独角仙那个强人，有没有？
5: 没错，
2: 很像哎。
5: 对，他头这样拱起来，有没有？很可爱。
0: 哇，竟然有这种长相怪异的动物哎！他头部的形状长得还真像是个假面超人里的强人呢。到底这只陆生涡虫有什么特别的功夫呢？
5: 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它在跑的时候都会在叶子啊或落叶堆里面转。你看这个潮湿的环境就是它的居住的地方，
2: 所以它都吃什么？
5: 吃昆虫的。
2: 它是肉食性的。
5: 是，
2: 想不到是肉食性的。
5: 你看它这样转啊转，因为它身体充满了黏液，所以它沾到要抓的昆虫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卷起来，然后开始慢慢的把它吃掉。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它接触看看，因为它身上那个黏液很黏，我曾经摸过。有那个黏起来的感觉哦，
2: 超黏的哎，
5: 真的有黏的，
2: 超黏的哎。
5: 我们跟这类生物接触的时候啊，手要弄湿，因为你别忘了，它们是身上都富含水分，我们手上湿跟它接触啊，比较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2: 就是让它就是感觉跟那个环境比较像。
5: 是的，
2: 好长，
5: 你看突然变长了，换你，换你。好，
2: 我觉得它的触感就很像那种橡皮软，
5: 整个 Q Q 的，
2: 真的还蛮可爱的。
5: 你看你的黏液。
2: 它爬过去的地方就有一条黏黏的，跟那个蜗牛爬过去的感觉一样。
0: 嘿，没想到这只陆生涡虫还挺黏人的嘛，而且啊，它对居住环境可是很挑剔的哦。干净潮湿的溪流边是它最爱的家，一些水虫甚至是蚯蚓都是它最爱吃的食物哦。
2: 哎，杰克，你看这个叶子上面好光滑哦，都是它的黏液。
5: 对啊，
2: 如果掉下来了。
5: 对啊，
2: 它降落哎。
5: 它这个长度它掉得下来吗？我第一次看哎。
2: 哎，它尾巴剩一点点哎，不知道它撑得住吗？
5: 它就这样黏一点点在那边。哇，这黏液也太厉害了吧！
2: 它尾巴剩一点点，一点点了。
5: 离开叶子，离开
2: 叶子，离开了，离开了。
5: 你看黏在上面的
2: 什么？黏住
5: 哎，这是它黏液耶。
2: 对啊，哇，你知道吗？它那个粘性超强的哎。
5: 然后它的黏液看起来好光滑哦。
2: 对啊，
5: 它的身体跟叶片只靠黏液黏着而已。
2: 对，它现在它要往下面去垂降。哇，好猛哦！
5: 前面没体验看过吧？我天哪！
2: 杰哥，你看这么长啊！哦，终于断了，记录保持在这里，这个长度。
5: 拉到极致
10: 的。
2: 你看，跟你的脸一模一样大哎。
3: 我脸那么大，他这么厉害。
2: 他的那个黏液居然可以到这么长都还不会断掉哎，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哈。
0: 长得像。

0: 强人的涡虫，你也太强了吧！还会自备粘液当绳索，表演高空弹跳，哎，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见识过了陆生涡虫的厉害功夫，阿杰老师跟柳丁走进了高耸的树林里。不知道那只昆虫界的假面超人是不是也一样身怀绝技，隐藏在这片森林里呢？
1: 杰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挖？
2: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啊，他完完全全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
1: 可是他长满了苔藓。
2: 对，就是因为长满了苔藓，所以你看我的动作非常的轻柔。哦。因为我们这样看不到他，你必须不小心碰到他，他突然就跳起来。哦，
1: 就有可能被我们找到了，就对了。
2: 我们再找看下一个。你一定要轻柔，一定要慢，慢慢慢慢。哎，
3: 你爸呀，
2: 在那边，就在那边，你看到？
3: 在哪？
2: 在那边。
3: 啊，我看到了。
2: 长得很像苔藓，然后还有脚，有没有？
3: 这个不是螳螂吗？
2: 这只螳螂就是我们找的假面超人。
3: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哦。
2: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超稀有的。哇，
3: 哎，他保护色很好哎。
2: 他完完全全的就伪装在苔藓里面，所以你看我要这样很轻柔的找他。
3: 好。
2: 然后你看，好，我们把他带下来看得清楚一点。
3: 看一下。哇，好乖哦，哇。
2: 你看，你仔细看他的脸哦，是不是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像假面超人一样？
4: 真的很像假面超人，因为他的眼睛超大。
0: 假面超人出现了。一般常看到的螳螂都是绿色的，从来没见过颜色花纹这么特别的螳螂哎！看它两颗大眼睛，还真的是蛮像假面超人的哦！赶紧来好好认识它吧。
1: 杰哥，那这只螳螂叫什么名字？
2: 这只螳螂哈，它以前叫做角胸平顶螳，但是它现在呢，因为它有学者认为它是另外一个属的，所以把它归到鳍叶螳属，所以是它现在叫做角胸鳍叶螳螂。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身上的颜色跟苔藓一模一样的螳螂哎。
2: 角胸，你仔细看它胸部左右两边的凸起，长了角，所以那个角胸的名称就从这边来的。
1: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背部，
2: 上面的是。翅膀它保护了腹部，
1: 它也会飞
2: 哦，真的飞嘞，
3: 它真的飞嘞，
2: 超厉害的。
1: 你看翅膀现在打开的样子，它会不会等一下就飞走？
2: 会等一下有可能就飞走。
1: 好 ，OK，
2: 因为这都是它自然的生态行为，我们在它的环境中刚刚好。
1: 它就这样默默地爬到我的手上。
2: 你仔细看它身上的这些特征哦，它连脚上面都很多像叶子的小小凸起哦，那都是叶状凸起。它除了捕捉东西吃以外呢，螳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俗称叫超稿。
1: 超稿？哇，为什么叫超稿？
2: 因为啊，我曾经问过很多老人家，因为以前老人家看到螳螂都会说，超稿超稿。我就说，阿公拍摄清稿节，那叫超稿啊。那阿公跟我讲说，你看伊咧。草的白的时阵吼，伊头前去金卡无，你会草安尼嗅来嗅去，有先搞无？
1: 哦，很像在草里面爬的那种猴子就对了。
2: 螳螂是肉食性的昆虫，所以它演化出捕捉族这样子的很特别的这前臂。那它看到昆虫的时候呢，慢慢的靠近，慢慢靠近，而且它眼睛很大，对，它视力很好，所以它靠近的时候，看准了，好抓住，拉回来吃掉，
1: 就是用它两只脚迅速的，然后看到
2: 猎物。
1: 这样子，
2: 他很喜欢你耶，他就爬到你身上了。
0: 难怪老一辈的都叫你超稿，你还真像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呢。而且啊，这只角胸鳍叶螳螂也是伪装高手哦。一旦它躲在苔藓中完全不动，要发现它可是很不容易的呢。
1: 杰克，所以这是非常稀有的螳螂喽。
2: 这种螳螂哈，它的生态比较特别，就是它一年只有一代。然后每年呢，都只有在夏末秋初，这个时间点才看得到它。而且啊，因为它的保护色真的太好，它伪装环境的功能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看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螳螂，我跟他叙述说，我看过一种螳螂，头上长角，而且那角是锯齿状。他说哪有可能，怎么可能台湾有这么奇怪？
3: 对啊，
2: 它真的是台湾最稀有的螳螂。
3: 哇，太酷了哎，真的
2: 要飞喽，要飞喽！
1: 哇，你真的是我看过昆哦，
2: 准不准？我看
3: 是我看过昆虫界最会飞，而且头上长角的假面超人在哪里？来！哇，他真的喜欢我，他
2: 真的真的
3: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么稀有，而且真的长得很像假面超人的这个这么漂亮的螳螂哎。
2: 差不多，我看鱼越来越大喽。
1: 好好好，那我们赶快让他
2: 回去，我们就让他回去休息吧。一样放回这边。
1: 好，帅气。可爱的假面骑士，
2: 我帮你拍了。
0: 才将这只美丽螳螂放回树上，准备跟它说拜拜的时候，没想到这只螳螂开始有了其他的动作哎。
5: 我在做什么？
2: 洗脸，这是很棒的生态行为。螳螂很喜欢清洁面部，然后再洗它的全身上下，每一只都清得干干净净。
1: 所以它是一只爱干净的昆虫。
2: 螳螂是非常爱干净的昆虫，
3: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2: 清洁行为，我们要跟小朋友讲，吃饱要刷牙。

0: 一样，
1: 就像螳螂一样。
0: 饭前洗手，饭后刷牙。
1: 对，因为它是吃饭的工具。
0: 是的。
2: 哇，这趟好玩的北航之旅就在这么可爱自然的生态行为中画下完美的句点。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每一种昆虫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拿手绝活跟看家本领，也就是靠着这些本领，才能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过生活。所有可爱的动物们，加油！有了你们啊，这个世界才能充满活力哦。
0: 好，来来来来来来，进场。
3: 然后去大块炖一炖。
0: 不一定，它有可能会煮，它不一定，而且有可能会飞哦。哇，那个苍蝇超赞的，金型的。
3: 哇，你看它那个脚好弯哦。
4: 我们找看下一个，这边
0: 没有，
4: 我在后面都。
3: 没想到，
4: 还想以为是。
3: 看到的螳螂都是那种鲜绿色、翠绿色的，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对不起。
0: 就是那种冰岛。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到了人生的下半场，大家都不希望自己会失智，因为不管是对当事人或对家属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到底要该怎么做，可以保持我们的冷静跟清醒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神内科医师徐文俊，徐医师。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柯宏勋，宏勋治疗师。
2: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柯宏勋。
0: 欢迎两位。好，徐医师很久以前来过本节目。
1: 是的。
0: 对，好，您是这个神内科医师，当然要跟我们好好聊聊失智症的问题啦。这个大家都知道，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难照顾又很难逆转的一个疾病。想先请教一下徐医师，当初你怎么会投入这个领域呢？
1: 当时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机缘，我到圣保禄医院，那个时候正好也新药有一个新药上市，所以我就在各个从长庚到圣保禄医院，我都开这个失智症门诊，所以就是为了当时是为了开药。那后来因为觉得病人单单吃药其实没有用，很重要是家属的照顾。而且家属需要得到支持，所以当时因为这样子的理念，我们在赤马路医院建立了失智中心，后来又回到长庚医院建立失智症中心。
0: 您后来还担任了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
1: 是，那个在台湾失智症协会其实跟台湾的政策很有关系，因为整个国家如何来照顾失智家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大概在2004年我就进到台湾失智症协会，其实我一直都在处理这个就是政策的问题哈。那当然我当了6年的政策委员会的主委，后来那个当了理事长之后，我们就开始倡议这个失智症基本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失智症的议题，是我们全台湾很重要的问题，应该用这个角度来切入了。所以有人问我说我是不是爸妈有失智，其实是没有了。虽然他们现在有，我妈妈现在有一点点，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社会很大的地方。
0: 这医者仁心仁术哈，对不对？这个，这大家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失智症，因为现在台湾是超高龄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所以提早投入了这个领域。那还投入这个领域的是我们的这个宏勋职能治疗师。听说你从医院转到社区参与长照，已经超过20年了。
2: 是我93年就离开医院了。
0: 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93年之前我是在复健科啊。那就是其实在复健科会发现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复健，会发现我们很多个案其实他也有点疲倦的啦齁。那包括每次来做完复健都会问，我们最怕被问到一句话就是我当时在以后
0: 我什么时候会好。
2: 对，那其实我们跟着他也是很不容易回答啦齁，因为很多的疾病像比如说像失智症或者像有一些中风，他其实有的没有办法完全恢复。那结果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我们有一个个案，他在做完复健之后，你知道复健都会做一些杯子嘛，拿一些杯子，那做完复健那个休息的时候，他就嘴巴打开来

0: 阿弟啊，阿弟就是我们常常那个印尼外佣的名字，然后就吸管的撸过来，啊，撸过来，我就说，哎，阿刚你练得这么好，你怎么不自己喝？他说，老师，我做复健嘛，真忝呢，吼，听起来很有道理啦。可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假设他回家可以继续练习的话，那就更好。那刚好那个时候政府刚好在发展长照1.0。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假设他家里可以做更多事情，那刚好长照1.0有居家复健，我就跟着实验计划开始进来。那这里面开始就发现很多其实也是失智的问题，那失智可能不一定会到复健科，啊，
1: 对。
0: 可是他发现生活还是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所以我从离开医院之后到家里到社区，就这样跟着失智症协会成立到现在，都一直在长照社区领域里面。
1: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失智就是老了自然就会发生啊，但是以徐医师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失智症是一个关系的疾病，这句话怎么说？
2: 这个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功能其实要让我们跟环境产生互动，比如说你要记得你要去哪里，然后旁边这个人是谁，你记得你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你要怎么走路啊，你要怎么规划这个路线，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以家庭的角度来说，其实跟家人的互动应该是最常见的，而且最重要的。所以这些认知功能的障碍，其实就会让家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问题。譬如说有些家属他就说，啊，为什么我爸爸要问十几次，我已经跟他讲了。那所以儿子就会觉得说，这个爸爸在找他麻烦。或者是这个爸爸呢，就跑去跟这个二儿子说，他住在大儿子家，跟二儿子说大媳妇呢，这个偷我的钱。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叫做偷窃妄想，这是没有的事情。但是二儿子听到这个事情，可能如果他不知道这可能是失智的时候，他会去质疑这个大儿子，或者是就说你太太怎么会偷妈妈的钱？所以单单这样子的一个妄想，其实它是来自于失智症的症状，但是会破坏家人的关系。那所以其实，在失智症的照顾里头，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当失智者他会走失啦，他会大小便失禁，那个都已经是比较后期的时候的事情。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些症状，当家属还没有辨识出来这可能是失智的时候，其实关系就会被破坏掉了。
1: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好，那请教一下我们职能治疗师，从你临床这个观察来看，很多患者来接受训练的时候，通常是生活中出现了哪一些警讯
0: ？OK。其实真的可以从生活一些细微的地方去发现了哈。那包括刚刚徐医师在讲，其实我常遇到有一些个案是像那个婆婆到处跟社区的那个婆婆妈妈说，我媳妇都没煮饭给我吃。这个其实真的也是很影响破坏那个关系的哈，因为那很冤枉啊，他那个媳妇都快要看精神科了哈。就是我明明有煮饭啊哈，可是他可能忘记，
2: 还是被怀疑。
0: 那之前我还有遇到一个个案是说，他们家其实是做这个卖吃的东西的。那他们的祖传秘方哈，只有他妈妈知道，跟他儿子知道。可是有一天他儿子发现，哎，妈妈那个祖传秘方怎么会搞错？那这个很细微的东西，他后来就觉得不对。这是我妈妈发明的，怎么会搞错？那也是大概就从轻度失智开始，或是有一些很细微的，比如说，像我们到报税季节，那我妈妈本来主要就是在负责报税的，可是怎么报税会开始搞错？就是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很细项的，包括操作家里的遥控器，传早安贴图会传错啊，像这个大概都是一些征兆，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1: 就离开他日常的生活轨道了，
0: 对对 对, 對，
1: 反应都不一样了。好，一般认为失智就是脑力下降，所以我是不是要做那个记忆测验，我就可以确诊失智症吗？
2: 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问诊。譬如说这个症状有哪些症状，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那基本上如果越长，然后这个症状是渐进性的，我们当然比较怀疑是退化型的失智，譬如说阿兹海默症。但是如果它是发生在一两个月前， 突然变得很差，那我们要考虑他是中风造成的失智症，所以这个问诊非常的重要。那包括他有没有在吃安眠药啊，其实很多的记忆丧失其实跟吃安眠药有关系，那譬如说他有没有血糖控制好，血糖控制的很差，所以这个也会造成这些问题。所以这个第二这个阶段就是要做检查，检查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哪里的那个，譬如说抽个血知道什么不对，然后做个电脑断层看他有没有这个脑中风，然后再过来其实要做测验。要做测验就是说那个测验我们大概一般现在常规的我们大概要做一个小时，就是要考病人，然后怎么叫认知测验，然后再过来就是要问家属。问家属很重要，就是要知道他本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如果他本来的记忆都很好然后现在不好，当然就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他本来就不想要记东西，他记性就不好，现在记性没有改变，其实即使他考出来不好，他不一定是真的就有问题，所以这个测验本身他还是有他的这个重要性。
0: 要跟他过去来做对比，要跟自己比。
1: 不是，如果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记忆东西的人，
0: 对，
1: 所以这很合理啊，是不是？
2: 是，就问他说煮饭有没有问题？问题是爸爸他回到家他从来不煮饭，
1: 他本来就不煮饭，
2: 对，他煮饭就没有退步啊。
1: 对，
2: 但是可能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病情发生在一个妈妈身上，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煮饭有差别，所以这个也都是需要很仔细去询问的。
1: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简易检测的方法吗？
2: 有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叫 AD8 啦，就是早期的失智症症状我们用来筛检用，它不是诊断，所以总共有八题。譬如说这个判断力变差，这个买不实用的东西根本没有用，买家里买一大堆，然后把这个钱借给陌生人嘛，这是不应该这样子做决定的。那如果都没有改变就是零分，有改变就是一分。那包括说忘记正确的年份啊月份啊这些，如果他本来不会忘记现在有忘记有改变，这个改变这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一分。所以如果我们测出来这八题里头有这个两分或两分以上，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所以应该要就医。
1: 记住约会的时间有困难。
2: 是
1: 持续性的思考和记忆问题，
2: 是
1: 重复使用工具或器具上有困难，
2: 对，
1: 就是他本来都有在煮饭，然后突然间不会煮了，
2: 是
1: 是，是不是这种概念？
2: 没错。
1: 好，所以这就是一种早期失智的症状，就是提醒家人，如果家这个长辈们出现这些现象的话，就要留心了，
2: 要就医，
1: 要就医。
2: 其实就医现在在台湾就医是很方便的，那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些怀疑，其实可以就医来跟这个医院，那医院都有神经内科、精神科，甚至都已经有失智症门诊了。那目前在台湾的政策，卫福部的政策里头，其实有100多家失智共照中心，可以上网可以查得到，所以你就是透过这个跟共照中心的各管师联络，那也许就可以挂进来看这些问题，而且越早期诊断越好，因为刚刚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财务的问题，你等到发现你的1000万不见了，那当然就问题就大。那通常太很严重的时候，大概不会被忽略掉，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蛛丝马迹就应该要很早就要注意。
1: 好，所以在这之前，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长辈们失智问题比较严重的发生时机可能就在退休之后，所以为什么退休之后脑力就突然间变单纯了呢？我们休息一下。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0: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3: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老得特别快，是不是退休之后生活变得单纯，让我们大脑退化的速度增加了呢？
1: 是，这个其实预防失智有三动哈，我们常在宣导，一个是多运动，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就是多动脑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多人际互动啊。那所以如果退休之后，这一些人际的关系或工作，真的大脑都不去动它的话，所谓用进废退，它就会退步啊。所以真的很多，我也看到很多退休之后的个案，他一下子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约会了，那就开始退化啊，开始坐在家里发呆。
2: 对，没事做会出事。
0: 所以大脑跟我们人体的肌肉一样，没有刺激就会肌肉流失，脑力流
1: 就会
0: 失，
1: 退步，
0: 对，就会退步，对不
2: 是
0: 对？
2: 没错。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个大脑的那个图片，有一种图片就是说，你只要大脑有动，它就会发光。其实它就会去动它。哦，那所以所谓的这个脑记忆力，还是这个不是说里面有肌肉，而是你去活化它，这个细胞有活性，它就会活得比较久，比较不会死亡。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去动它的时候。你看去动脑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让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产生连结。你不动的时候，这个连结它就会消失。好，所以那个连结，这个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它比较有力量。那你不让它没有连结的时候，它其实它很容易就退化了。
0: 好，很多这个长辈退休之后，每天就是看电视，被电视看，对不对？哈，越看越痴呆。所以呢，这个徐医师啊，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训练大脑，大脑。
1: 是，
0: 不要看电视。那所以我要看益智游戏的节目，还是做一点益智游戏，数独还是什么
1: 对，
0: 麻将？
1: 其实常听到有人说看电视其实是被电视看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站在我们职能治疗的立场，其实是要提醒大家看电视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变成被电视看，也就是我们要采取主动。所以看电视其实可以把它活化变成有烧脑，我们说烧脑就是也有动脑的部分。啊，比如说最近我举我岳母的例子好了，她其实最近都在追剧啊。那现在很多人在追剧哈，她甚至有小鲜肉排行榜。
0: 他自己设计的，
1: 对对对对，可是她其实也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所以其实她女儿都在念，因为我老婆也是护理人员哈，那她都在念她说，你怎么这个糖尿病的药也没吃或是什么没有追踪哈？那她每天看到女儿就在念这个，其实妈妈心情也不是太好啊，所以关系会紧张哈。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那你有在追剧嘛哈？那怎么样追剧不要变成？其实追剧没关系，不要变成被电视看。所以呢，那他我发现他的困扰是，哎，我要看那个哪个剧哈，我有时候好像会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你干脆弄个追剧的表。所以他后来整理了一个追剧时间表，啊，包括哪一出戏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重播，在哪一台。那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在他整理表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在动脑？其实就有在动脑啊，那所以如果把生活的这些事情都加上动脑这个元素，其实就已经在练习了，是
0: 好，所以就要请教徐医师啦。目前研究认为哪一些生活方式对降低失智风险是最重要的？
2: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事情要有多样性，哦，所以因为同一个活动你一直在做，我们会习惯成自然，其实就变成不动了。哦，所以刚刚的看电视的例子，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我们如果有规划性的去看电视，那这个当然就会多了一些的活动。那再过来就是说，多样性指的就是要有身体活动，然后也要有脑部的活动。所以你出去，譬如说有那种步道的课程，哦，你去步道。去走步道，一个就是运动，去那个课程，你就是学习这些的植物啊，这些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你的活动本身要有互动，哦，所以你如果只是这个读书，当然读书也还蛮好的，但是你如果只有读书，没有做别的事情，
1: 背
2: 其
1: 书
2: 实，
1: 看，
2: 就会被书看
0: 又被书看了。
2: 哦，所以原则上那个互动还是很重要，哦，所以主动规划，然后多样性，然后有三动都要有。
0: 好，这个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大脑一定要运动嘛，那训练大脑，很多人都会想说要做益智游戏。好，所以益智游戏是指什么？哪一种最有效？
1: 好，其实益智游戏现在也很多了哈，所以要找其实不难。嗯、那不过动脑基本上我先拉一个大方向，就是说大家平常动脑可以有两大方向去做，一个就是去找一些益智游戏啊，真的让自己动脑，或是参加一些课程。多其实现在社区里面好多课程都会带大家动一动，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0: 厉害，比年轻人还厉害，
1: 对，学自拍这样，
0: 学一些新东西。
1: 那这些日常生活都可以做的。那当然，职能治疗可能有时候会针对某些事情，在做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我们有让长辈带长辈去某个卖场去买东西，那加一些挑战任务给他，比如说他要列购物清单，那列完之后他要买几样啊？那买的时候找不找得到？还有他到底最后结账的时候算多少钱？那包括要不要报统编啊？那这些我们都有刻意设计一些关卡在里面，那让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在动脑。那包括走路来回也是在做肢体的运动。
0: 就是每一次，比如说你坐那个捷运，好，早一站下车，早两站下车，
1: 是、哦、这个也是，
0: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我们曾经有让个案，比如说从你家坐到，比如说我们治疗所，或是你坐到这个哪个地方哪个医院，每一站你是不是一边在坐的时候，回过头你可以想一下，我刚刚坐了哪几站？一边坐一边在背站名。
0: 对，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常常考他爸爸说，昨天中午你吃什么？对吧？可是你知道吗？你刹那间你真的会想不起来我昨天中午吃什么，对不对？还要想一想，所以要常常用这招来考验。
1: 这招很常见，
0: 但是
1: 要小心，因为很多长辈其实不太喜欢被考试。
0: 真的啊？
1: 对对
0: 对，真的想不起来。
1: 我们常常会提醒大家，最忌讳就是每天看到这个长辈就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对，
1: 今天几月几号？
0: 很生气。
2: 尤其是如果长辈已经有失智了，其实这个就是他最困难的。所以我们要考他，不是考他不会的，是其实是在帮助他去回想。
1: 对，那这个在快乐的气氛
0: 里面。
2: 对，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会叫一个一手一脚行动不方便的人去跑百米嘛？因为那个百米他是不太能够完成，你反而会挫折他的自信心。所以在拷问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地方。
0: 所以我们刚前面是指预防失智，对不对？那假设已经失智的人，他要怎么样来训练呢？休息一下。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那很多人都说，你这个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并不是你的朋友。有一天你退休的时候，你以为同事是你的朋友，突然间你就没朋友了。好，然后特别是对那种本来就是比较内向、不擅长交新朋友的人，如果到了退休的年龄，或者是有失智现象的人，他就
1: 是。
0: 更不敢交新朋友，这样对他失智症的来说，是不是更严重？
1: 没错，其实。一个人的人跟人的互动，其实他带着很多的认知的刺激，哦，然后再过来就是说，人的互动其实还有很多在情绪这个表达，哦，那他所以跟人的互动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的个性，他就我们叫做孤僻也好，或者他就喜欢安静一个人，那像这样子的人，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说，你还是要有这个两三个朋友。哦，那很多时候聊天不一定要10个人，其实一两个人聊天也多，两三个人聊天也很好。然后还有就是跟家人的互动，这个其实都可以的。哦，所以你不想跟人互动，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去用那个三动都要能够做到。哦，那上网去跟交到社群的朋友也是一种方式，但是那种没有面对面跟有面对面还是有差别啦。哦，所以我想，不是因为那个人格可能就会。

0: 会容易失智，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危险因子里头没有这个部分，但是因为你不跟人互动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哎，所以我们不喜欢互动，我们还是有一些替代的方式是可以做的。
1: 大家都说这个运动也是公认预防失智的好方法。不过很多长辈年纪大了之后体力就下滑，他们也很担心运动会跌倒啊什么的。好，所以这个治疗师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
2: 好，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重点在不管他是 I 人或内向害羞，其实重点是做他喜欢的事，那自然而然他会多动脑的机会。
1: 比如说他喜欢勾毛线，是不是？
2: 是，
1: 可以预防失智。
2: 我们旁边的人，我觉得我们旁边人可以制造一些机会给他，就是他可能不见得喜欢跟那么多人互动，但是比如说喜欢勾毛线的人会跟喜欢勾毛线的人交流，
1: 对，
2: 那这样短小小的族群也可以，或是刚刚提到说传这个族群啊或 Line 哈，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其实我们常常用Line 早安贴图在做训练。就是它也是一个警报或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刻意跟长辈说，来那个明天哈，那个回家功课就是明天我们加个好友，明天你传个早安贴图给我。那其实在传早安贴图，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时候收到长辈图可能很讨厌啦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刻意利用这个来动脑，因为他会记得什么时候要传，然后怎么操作手机，那甚至我们还用过试着在他的书桌旁边就截图。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下去，那这个在治疗师的角度就是活动设计，就是我们在你生活加一些活动让你去动脑，所以也许他没有真的出去参加很多人的互动，但是他在 LINE 上有的因为害羞，他在 LINE 上是很活泼的，
1: 对，有道理耶，
2: 就是
1: 看到本人不见得敢讲话，但群组里面很敢留言，
2: 对，或是同好之间的交流，比如说大家一起要约好去吃哪一家餐厅，或是要去爬山，那这个他其实会有固定的朋友，我们也鼓励他们这么去做。
0: 像我爸爸以前，他大概十几年前他会寄 email，以前不是这种转寄嘛，那个有趣的 email 这样子，他就说他做这件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告诉大家他还活着，这个是很重要，他有这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朋友跟他回信说这个很好，或者是跟他讨论的时候他也很高兴，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促进活动那个互动的一种方式。
2: 是，
1: 那这个呢？
2: 好，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2: 那这个就是我想介绍的是说，那有一些其实游戏是针对认知，那这个游戏其实我们有认知加上动作，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个多重任务，简单专业上我们说多重任务，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有认知，一边也可以有肢体动作，所以比如说像这个游戏也是我们在社区长辈在玩的，我们也来试试看，所以最简单的基础班，基础班就是比如说红色是合掌，蓝色是打开，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练习一下哈。哎，那个红色，比如说从这个麻烦徐医师比一下右边
0: 哈。这个哈。
2: 对，从左边这边就是合掌。
1: 合掌。
2: 打开。
1: 打开。
2: 合掌。打开。哈，那当然速度越快越好。那这个其实里面就已经有一点记忆的成分了。
1: 是。
2: 那第二个进阶班。就是下肢
1: 还要连脚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就是下肢的话，左边的话，比如说是合起来合脚，然后右边黄色就打开。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哈。来，所以从绿色开始，
1: 合脚，
2: 打开，
1: 打开，
2: 合脚，
1: 打开。
2: 好，因为很多长辈其实上肢可能还 OK 啊，下肢就不太想动，
1: 就忘记动了。
2: 对，我们叫它进阶班。
1: 好，
2: 但是真正的超级进阶班就是把这两个整合起来。
1: 哦。
2: 那然后我们社区一群在做的时候，就发现会有人动作不太一样，
1: 大家就笑得很开心。
2: 这是透过团体大家彼此提醒
1: 啊，
2: 彼此动脑。
1: 好，那我相信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这个患者呢，家属都会很担心说，这个失智症目前并没有特效药。那如果医生都说你现在需要及早介入吃药治疗，那我吃的是什么药？功能是什么？
0: 我们有一种药，它是可以增加大脑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那个我们叫做认知增强剂，或者是大力丸呐、譬如说叫爱益星，那你吃了以后可以让脑部的乙烯胆碱的量会提高，那这个时候认知功能会改善，那所以其实这个药 还是会还是有一些药物会有帮助。

0: 的。那当然，如果说他的这个血糖太高，血压太高，其实那个也是要吃药，所以也不要忘了说，不是说只有脑部的药要吃，而是这些会影响脑部功能的药也会有关系。
1: 那你除了要求这个患者吃药之外，你还会要求他一定要接受这些特殊的训练吗？
0: 都要有，我们叫做药物跟非药物。
2: 非药物治疗。
0: 对，药物的治疗当然很快，而且很直接。那但是药物的治疗当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譬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三动，所以那些还是对脑部的刺激，尤其是对于已经在退化的大脑，这些的脑部刺激其实是更需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病人个案他失智了，他其实他的互动会减少，所以我们要来帮他们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药物跟非药物治疗应该要同时要进行。那最近这个从去年台湾有一个一类的药物，我们叫做标靶治疗。标靶治疗它就是类淀粉的这个单株抗体，也就是说打那个药进去之后，可以把大脑的那个类淀粉把它移除。那类淀粉是这个阿兹海默症主要的病理变化。那移除之后，确实有一些个案，它就退化得比较慢。甚至有些个案说，我打了药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有改善。所以这个药物算是这一
2: 新
0: 年
2: 药
0: 来
2: 嘛。
0: 比较新的药，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那对于其实在轻度认知障碍的个案，你打了这个药没有退步，其实它会有个反差，因为当个案他自己会觉得有退步的时候，他其实会很担心，打了这个药之后，那一种改变好像就回到平稳的状态，其实个案他本身他就会比较有信心，不，这些的忧虑会减少。
1: 那我想请问两位，临床上面你们真的有看到训练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吗？改善了他们的失智吗？
2: 有啊有啊，
1: 有
2: 其实
1: 吗？
2: 有很多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看到很多的个案，其实它持续了一段时间，它其实还是维持在轻度。那多给他的这些刺激，当然包括药物、非药物的搭配，其实很多个案它其实可以维持延缓退化的。那但是只是说目前可能没有办法，所有的个案它都是完全恢复。
0: 还有一种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儿子就一直在骂爸爸，为什么要问重复的话？所以我们吃的药好像让病人、让个案、让爸爸的症状有好一点点，但是这个儿子他的态度改变，他对待父亲的方式有改变的时候，其实那种彼此的摩擦其实是减少的。然后我们还会教导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对于这些有失智的长辈，我们如何能够跟他产生连结，就是说投其所好，或者是接纳他的这个不能做的。那反过来，我们要让他来做他很擅长做、可以做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位病个案，他这位爸爸，其实他有改善。他的改善是因为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本来是因为这些冲突可能就没有办法表现，或者是病人自己嘛没有办法去做这事，在家属的辅导之下、协助之下，他可以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这种进步其实我们还蛮常看到的。那关系的好，其实这个和乐啊，这个家庭的这个和乐，其实带给家人的是那种幸福感，其实
2: 也
0: 是
2: 是很重要
0: 很重
2: 的。
0: 要的。所以有时候失智，我们好像会觉得说，阿兹海默症就是一直退化，我们照顾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家庭，他们其实因为认识了这一种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不管是配偶、儿女或者是孙子女，其实能够进到这样子，大家去维系彼此的关系。那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家庭是快乐，那个家庭是快乐，不表示说失智不会退化。那个家庭快乐，甚至这个长辈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其实还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1: 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要注意家族史，好，所以这个失智症这件事情会不会遗传呢？有没有家族史的风险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好，许医师，我想请教您，这个看到失智症的患者的时候，会考量他的家族史吗？
1: 是家族史，我们一定会去问哈。那家族史就是说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哈？这样基本上如果有这个直系的亲属有，也就是爸妈有的话，大概会增加大概70%的风险哈。所以说高有一点高，也不是非常高。不过家族史的重要性是在于说，因为它代表的是这个家族的生活习惯，然后它的文化的背景，那当然有它的遗传的基因，所以但是它不是一个100%是基因所造成，而且实际上这个我们叫做老年型的阿兹海默症，通常都是跟多重因素有关，包括有没有三高、慢性病，你的活动够不够，这些的。问头部外伤，所以这些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个危险因子。那有一些跟家族史有关，譬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它的基因 的这个因素也还蛮大的，所以有家族史 的这个朋友们，当然要特别注意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发生，所以要特别有三高要好好的去检查跟治疗。那没有家族史的，当然不是表示说你就
0: 安全，是不是？
1: 还是要注意啦。所以家族史是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说你爸妈都有，其实你就一定会得失智，因为那个是一个风险，它并不表示你一定会有，但是你没有预防就一定会有，
0: 很容易有，
1: 很容易有。对，
0: 好，那如果说这个晚辈们发现长辈开始出现了轻度认知障碍，那我现在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来得及吗？有办法逆转吗？
2: 来得及，来得及。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常会跟大众讲，就是说预防失智永远不嫌晚。好，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永远有它的可塑性，那这个是好消息。就是不管我们预防延缓的概念，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失智，你要做预防。所以任何人不管有没有家族史都要预防。那另外一块，就假设真的不小心失智了，我们让它延缓。好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很多个案其实很多年都维持在这个轻度的状况。那一般如果我们失智症病程大概8到10年，那他都已经80岁了，在维持了8到10年，至少那个日子生活品质也过得很好。所以很多这种预防延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继续做，而且是有帮助的。
0: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喜欢用3C 嘛，好，对于这个长辈们、熟龄族来讲，他们现在时间很多，所以他们很长时间在滑手机、看一些短影音，这对他的失智症影响大不大？
1: 这个其实研究这个差别很大啦，那有一些的研究认为就是会有负面的影响，有些研究认为它是有帮助的。我想跟看电视一样，你滑手机是你怎么滑，
2: 不要被手机看，
1: 不要被手机滑、所以其实你要有目的的去使用你的手机，那它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譬如说帮你记住你的约会，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第一时间你就可以联络上，然后你其实从手机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去现在有 AI 更好，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答案，那当然如果用 AI 现在来说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给你的答案。

0: 不一定是正确，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辨识你得到的这个知识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对我们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还是要多用手机，那但是一定要很有目的的很有意义的去用使用这些工具。
1: 好，退休大家最害怕，好，退休之后最害怕失去生活上的重心，因为那样会加速你的退化程度嘛。那这个我们的这个鸿勋治疗师，你会怎么建议？
2: 是，
1: 我们要怎么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让我每天都有刺激大脑的机会？
2: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那三动，那其实退休之后要想办法多做这些事情。那多做这些事情，以我们角度来说，就是你的活动，你的生活上可以多做一些活动安排。那各式各样的活动进来，让那个退休不要让大脑空白。所以我举我妈妈的例子好了。她就是退休，我爸应该是说我爸爸退休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帮他找了这个有协会可以参加社区发展的这种协会啊，他是参加绅士协会哈，然后他就很多朋友可以继续忙，然后因为他之前工作的关系，他就还会担任干部。所以让他继续有事情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妈妈是跟着我爸爸退休之后呢，两个人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然后小孩也都出去了嘛。那因为我在帮这个照护员上课，我就请他来上课。结果他就去当了居家服务员。然后一做就做了17年到退休。那我的重点不是说工作，而是说让长辈有事做。有事做他就自然会交朋友，就会有人际互动。他因为有任务，比如说他因为认识的朋友约好假日，然后以前都要爸爸带嘛。那现在我爸爸退休之后，我妈妈就更独立自主了。他会跟朋友自己约去爬山喝咖啡。那这个的话就有动脑，人际互动，甚至出门就会有运动。我会建议生活上尽量让他安排更多的活动，这是最好的方法。
1: 活跃起来，
2: 活跃起来，
1: 对不对？他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很多想完成的梦想来不及圆梦，我们就趁退休之后赶快去想、去学、去做，
0: 是，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退休前的预备，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一些人他就会说，我退休了以后再来想怎么做。其实你一想，可能就是一年两年。其实退休后的那些癌症、中风的风险都在前半年。前一年，所以退休前的预备就是一定要先预备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规划好退休，甚至退休的第二天我就可以做什么。那这个是一定要先有一个规划。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去预备一些退休以后可以做的运动。因为退休前的运动跟退休后年纪不同，所以你要训练自己有不同的运动的选项，尤其到了70岁、80岁的时候，其实那种网球啦，那个太激烈的运动是不太适合。所以预备有包括要寻找我们对于70岁、80岁我们可以做怎么样子的事情。
1: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退休之后，如果我要好好训练脑袋的话，饮食上面要怎么调整？这个坊间都有所谓的这个护脑饮食，是真的有效吗？
0: 护脑饮食其实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地中海型饮食，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然后要摄取这个高蛋白。那另外就是一点点的红酒也许会有帮助。那这些都是跟抗氧化的活性有关。那另外一种就是跟地中海型饮食其实很类似，我们叫德叔饮食，那个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叫做麦德饮食哈。那麦德饮食本身它就是有这个地中海型饮食，然后再加上坚果啦、莓果，那这些的食物其实对于我们大脑的这个退化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当然还有一种饮食就是我们叫做疾病饮食哈，就是你有糖尿病你就要控制糖尿病啊，你有高血压控制高血压，所以这些饮食还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我说地中海型饮食，那个甜食也是可以，也是在那个里头。那其实太多的甜食，尤其是对血糖不好的时候，其实也要避免的。
1: 您会怎么建议我们怎么吃呢？
2: 好，其实刚刚徐医师都有讲的这个原则啦。那我以我们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健康饮食是最重要的哈。那可能要参考医师或营养师等等的专业。那以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情，就是它也可以是一个活动安排。也就是说，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位阿嬷哈，她以前是中破塞。 哦，中埔西较早吼爱开菜单，嗯，所以怎么让他多动脑呢？我就请他开菜单啊、哦，本来不太理人的，我跟阿妈说，阿妈，我要来办一道吼，阿、啊、你有什么建议不？啊、嗯，然后他就说。抽芽菜啊，贵野狼啊，所以他就开始
1: 专长，
2: 对，就开始开菜单。嗯，那当然包括那个煮的部分，可能很多长辈现在不需要下厨，嗯，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机会，比如说，那我说，那你教你的那个外劳怎么煮你女儿最爱吃的那道菜，嗯，那他就用口述的，嗯，口述他就必须要讲那个过程，那其实也是在动脑，嗯，那当然如果他能下去那更好了，嗯，那包括怎么去买菜。好，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位个案是他请他带我说，我说那你这以前菜都去哪里买？嗯，那所以他就要去找菜市场，嗯，大家开始有怀旧，甚至真的实际上菜市场走一遭，又有运动，又有动脑，又有人际互动。
1: 所以这个晚辈们一定要提早帮长辈们想好怎么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脑力，预防失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徐医师跟洪勋职能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说、敢做、敢想、敢为，才能将难关破除。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看走进日本传统的祭典。这是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度的参与熊野町子宫神宇的活动。东京佛光山寺化身成为休息站了，迎接社区的孩子和居民。除了在现场进行糖果点心的分享之外，同时也教大家如何用中文来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广结善缘。
1: 哎呦，哎呦，哦哦，来
2: 嘞！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贡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3: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2: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道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4: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个体现了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丁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5: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2: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0: 回到台湾来，我们带你来看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幸运大师百岁诞辰，这是位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史料回顾幸运大师一生，以及佛光山60年来的发展历史，更希望呢将幸运大师所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持续来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6: 又让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7: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法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璃，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8: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9: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6: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幸运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0: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6: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幸运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

0: 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来自新闻五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日前受邀前往到兰阳别院来举办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徒在过往当中呢，也能够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来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弘法利生的种子。
2: 看到一座山。
3: 永固法师在兰阳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利生之路的起点。
4: 在兰阳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起给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3: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5: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6: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3: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来看台北市的日新福伦社有40多位的社员来到了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用音乐素食陪伴长辈们来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特别捐了善款和物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
7: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兰阳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8: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7: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这次来到兰阳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9: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但是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7: 一道道熟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宜兰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的讲座，是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呢带到了台北市南港地区，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坛讲师高淑敏来主持，带领近70位长辈来找寻内心宝藏。
10: 站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
3: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11: 我们保心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12: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13: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

0: 的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是不会了哈。
1: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僧人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2: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3: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4: 来看中部地区，这是佛光会的福山第一分会，日前呢是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的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同时也学到了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
5: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6: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7: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6: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8: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6: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9: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10: 能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6: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1: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2: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3: 时间到了。
12: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4: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6: 听什么呀？
15: 倒计时的声音。
17: 老大，
16: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6: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5: 我怎么信？
16: 你不害我！
15: 你为什么信？
19: 别再往外上。
1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5: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疾管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周报，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啊，每三个人就有其中一人感染到了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比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4: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还是说感冒的，抱歉，都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者是已戒烟者，他肺没那么坏， 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5: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0000人左右，80%+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3: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到屏东来看哦。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们的諮商服务，正式呢为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6: 请揭牌。
7: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8: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7: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9: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盈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7: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好，你有遇过消费纠纷吗？我们看桃园地区的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了10000件，却只有5位的消保官，平均每个人要处理2000件哦，这业务是相当多。今年呢，桃园市府再增聘了1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来攀升的案件，依旧是相当的吃紧。为此呢，桃园市的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来招募律师。
7: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10: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7: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11: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7: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关心农产消息哦。这是花莲的文旦，今年受到春季的干旱影响，产量啊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呢，对幼农们来说，现在传来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超过有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是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12: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13: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哎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12: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14: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12: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15: 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12: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将果农们所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摇身。

0: 成为有用的东西。
1: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

0: 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1: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你好，菜啦，包括我即卖焦艾糖拢真水。
0: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2: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4: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2: 算是传承菜。
4: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2: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4: 是，
2: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5: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 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5: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
5: 谢
2: 你。
5: 谢
2: 谢
5: 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近年来，台湾的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了，从深山进入到浅山，人熊接触冲突风险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特别提醒了，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还有垃圾，以免改变了黑熊的饮食行为。
1: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2: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去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它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如果是在山区居民山村居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啊、厨余啊、饲料啊、农药啊这些东西收好，不要让黑熊有机会吃到。那因为有机会吃到，它就有机会再来。
1: 针对山区垃圾管理，相关单位推动防熊垃圾桶部件，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机会，同时也在高海拔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0: 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预警系统，让管理单位能第一时间及时掌握黑熊靠近资讯，采取防范措施。
1: 黑熊的分布逐渐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熊分布或者是活动的资讯。
0: 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因此将垃圾带下山，妥善管理厨余饲料及食物，是避免黑熊接近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措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中秋就要到了，要送礼给好朋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像是在花莲地区的在地伴手礼业者们呢，今年就非常的有心啊，一口气准备了600盒的饼干，要送给家福还有立新等5个社福单位。
3: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4: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3: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5: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3: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花莲地区的家福幸福小铺，他们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成为了生活用品，甚至呢还打造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大型的座头巾啊。而这些创作者呢，都曾经是接受过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重新的缝出自己新的人生。
3: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6: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3: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4: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3: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同样在花莲，来关心礁溪地区的太平部落，首度的由族人自己来当导游，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文化，从饮食歌舞到在地的产业，通通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让所有人能够了解部落。
3: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7: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3: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8: 光是这个要练两个礼拜。
3: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9: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3: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原民的文化相当的多元。我们来看台中市的原民会推动的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一直到族语的教学，带着孩子亲自来认识部落的生活还有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10: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11: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12: 但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10: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13: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10: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融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14: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10: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5: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6: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17: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1: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最近在网络点阅率相当高，这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开山祖师希运大师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悲夙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2版的英文版《心经》，共有3首新歌，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我们带你来听。
1: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
2: 怎样？
1: 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3: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的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
4: 导演曾子敬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
5: 一间安放，让微弱的向往。
4: 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化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间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3: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陆姐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
5: 给几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了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0: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脑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1: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0: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讲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1: 借由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 对于我们那些信徒想要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之外，我也认为对于外界，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我们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0: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了娘丝画，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16年的观师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三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60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到彰化地区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给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还有黄燕玲艺师两位，也肯定了他们两位艺师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3: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父们留下的记忆，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4: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和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5: 哦，像咱今麦为镭射嘛，哦，包含那好古仔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乙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3: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6: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3: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是一种欢喜自在，即便菜根豆芽都是香的。山林树下，木板地席，也都能睡得安然自在。同样是吃饭睡觉，有禅，没有禅，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做的艺术作品大致上是油画，可是近年来有加上一些软雕塑，像是一些编织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装置作品这样子。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跟我们的记忆，跟我们看到的东西，还有用光学仪器去拍出来的影像，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哈，这种东西的雷同度，就像我们相机镜头拍出去的东西有个光学焦距，那我们的记忆有一些光学焦距，那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感兴趣。那后来我渐渐的在国外读书创作，也开始往自己的内身自省，就是我是谁，然后想要做什么样的故事叙事在我的作品里面，所以这个视觉感知想要加入我自己的故事这样子。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的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一滴水在我们眼中可能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在艺术家的眼中，它却能够折射出时间，那重新呢将我们带引到一个特别的世界，背后牵连着对土地还有整个文化的记忆。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来宾，那他以水分子记忆作为主题，将流动水珠的瞬间转化成永恒。他的作品游移在动与静之间，那带领着我们对生活当中那些细微却深刻的事物呢重新得到感动。那么欢迎艺术家王奇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奇穗，我知道你是成长于台东啊，讲到台东我们就想到哇，那漂亮的自然风景啊，还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啊，那么所以给我们很多那种丰富的视觉想象。不晓得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从小就让你对美术产生了兴趣。
0: 对啊，这个环境就是大山大海，其实后来跑过蛮多世界各地，那我觉得家乡的风景永远是最在记忆深处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1: 那是不是也因此呢很早就立定了说你要以这个美术作为你的生涯哦？那后来你又到这个北艺大去念书，当时的画画是以油画，就已经开始用油画做主要的媒材吗？
0: 其实我就读的高中台东女中当年是并没有美术班的，所以其实在追求走美术这条路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是素人摸索。所以当我当年考上的时候，学校还贴了个大红榜，因为没有人考上过。对，然后他们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一间学校这样子。那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可以，就是台东子弟到台北去上一个国立大学，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件好事。那其实北艺大当时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1: 是
0: 它里面美术系的分组，其实当时是到三年级才分组。对，所以等于是我们一进去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学过一轮，然后再决定你要走哪个媒材。那基本上我是的确全部走过一轮，然后到最后不得已要找一个媒材做一个主修这样。可是其实我各种媒材都有玩到，那绘画一直是我觉得像是个母语的东西，很自然
1: 母语哦，所以很习惯用这个绘画来做表达。
0: 的确，对。
1: 那么在北艺大学习完之后你又到了英国去在 Newcastle 新堡大学去学习那个时候学的还仍然是美术吗？还是
0: 是我是艺术，那时候走的是艺术创作研究，所以基本上也是要创作。那在选择新堡大学，最主要它是全英国五大老美术系的其中一间，所以我使用的那个美术系的那个工作室就是几百年历史的。那对我而言，历史这个沉积跟时间的累积一直以来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当时选择这个学校也 对这个历史是有兴趣的。
1: 那么在这个英国那边的学习啊，比方说那边的美术教育的方式啊，跟在台湾啊北艺大学习，那老师教导的方式啊，是不是有所不同？
0: 其实还好哎，我们其实北艺大的老师们都是从法国啊、西班牙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教学风气跟欧洲非常类似，就是以老师带领整个工作室的这个方式去做指导，所以我们都在工作室里面做我们想做的作品，然后老师会过来跟我们做深度的探讨，对，那比较是个别指导的方式在进行。那我到英国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自在的，对，这方面。
1: 那么在当海外留学啊，学习学校是一部分，另外很重要的也是生活的学习嘛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跟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一起学习，还有在英国我们说比较重视传统也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哦，是不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你也开始也关心到你后来画作中比较关心的像是身份认同等这种这或者这些其他的社会议题的部分。
0: 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自己身份认同上面的焦虑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把重点放在记忆跟视觉感知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

0: Newcastle 大学是一个综合大学，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医学的科学的发展。那刚好我们学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研究主题，就是在脑神经科学啦、认知科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去跨一个领域去看看，为什么我们看东西是这么看，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些影像特别有感觉。当时就是去试着寻找出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记忆，或是对一些文化记忆这么有兴趣，这样的一个探讨。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跨领域，学了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运用在我当时的作品系列里面。
1: 在那个时候，你的画画的主题还没有到以水分子为主题，是吗？
0: 也有水，可是它的水的意义是在于主观性的风景，因为我觉得视觉感知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一般的东西，我们其实每次看到东西的时候，我们所回应的记忆跟整体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想画的是主观式的风景，主观式的具象绘画。对，所谓具象绘画，就是它看起来像真实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仔细去看，它是我堆积起来的一个画面。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人的视觉会受什么吸引，是跟他的脑神经的结构有关啊。那比方说，你特别开始的时候，你说啊，你会对水啊感到有兴趣，也会画它啊。那这个也是跟你的脑神经结构有关吗？
0: 对，因为其实记忆应该是说跟记忆有关
1: 啊，
0: 系。
1: 跟记
0: 我
1: 忆
0: 一
1: 有
0: 直在
1: 关。
0: 找记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努力的去思考我们最爱的人好了，我们其实通常不是很客观的把它像相片一样拍下来，我们其实是把很多主观的情绪加重在这一个形象上面。所以我们想到母亲的时候，我们想到她的笑容，想到她那一个声音，想到她那个眼神。我们其实不是只把它拍照下来这件事情。那水其实在当时我看到一些学说里面说，它其实会有所谓的暂存记忆。可是这个暂存记忆，当然在科学上面，你可以有很多种争议。那它不只是暂存，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特质。那光是水有记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以哲理上面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向。这跟我在思考我们视觉感知的时候那种不定性，有某种牵连性这样子。
1: 我听说呢，那个时候呢，你会对于这个水具有记忆的这件事情，也是受到那个时候在英国那边的法国跟德国两位学者的启发哦。是不是高少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学者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
0: 一个是法国这个学者，他是在1880几年吧，他就在研究这个顺势疗法。可是顺势疗法，当然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不太理解它是什么。可是他在研究的时候，他把所谓的某个要素、某个物质放进去水里面，那无论你稀释了多少遍，那这个物质到最后还是这个水本身还是会对这个物质，或者说对这个生物反应还是会存在。所以其实这个后来用于药物上面，或者说用于治疗方面的效果不是很理解。可是我觉得这一个道理，好像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曾经血浓于水。然后一些脉络的相承，或甚至一些历史的记忆，都跟这个水有所关系。我把它套用在这一方面，对。然后在德国学者这边，他是在尝试着去看看水的结晶会不会因为环境而有所改变。那非常有趣的是，他搅在一杯纯水里面放进去，可能一朵花，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东西。那他后来结晶的水去用显微镜拍出来，它那个水的结晶的结构就会跟它当初白色的样貌有点像。甚至日本有一个学者用情绪去影响水，那水的结构、水分子的排列结构也因为情绪而有所改变。所以对我来讲，水本身它这个载体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再用利用这种思考方式再去应用在我的作品上面。
1: 是， 所以呢，接下来呢，七岁呢，他继续画水，可是已经从里面啊，是风景里面的水，而聚焦到啊，原来是水珠本身了。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他的作品。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0: 那从小有两种水，我蛮常去接近的，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市区里面有一个日治时代就留下来的自然泉涌泉的泳池，那从小就是在那边游泳长大，然后里面都有小鱼小虾，然后它的底部是石头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去海边玩浪，所以当我看到水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家乡感，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那所以在绘画的时候，我也是在对我的绘画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我想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我想要水怎么样去流？因为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去取材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会先去自己拍 video，然后再从 video 截取几个影格，我觉得它的动态跟流感跟它的透光是我想要的一些影像，然后再去结合它们在一起，参考它们放到我的画布上面。
1: 7岁啊，那么我们刚刚聊到啊，那么啊，受到两位学者的启发啊，你现在关心的这个水分子的部分，所以你开始画很多的画作里面呢，都更聚焦呈现那个水珠的一个状态哦。我想先从这个你带来的背后的那幅画来讲哈，那幅画呢叫做《风行水从》啊，那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哇，那个水珠就呈现得非常透明的一个状况啊，里面不光水珠本身，还有那种光的折射，还有那个感觉到它在流动的那样的一个质感的感觉，这块也是这种媒彩式油画嘛，在表现到这么晶莹剔透的这个水珠的状态，是不是有它一定的困难度？
0: 当然有，而且以台湾目前来看到的所谓写实绘画比较多是厚涂的，那我比较依循比较古典的方式去做薄涂啊，一层一层去上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它的笔触并不是那么的，或者说肌理不是那么明显。那在画这个水的时候，应该是说我已经画很多年了。那以往曾经也问过自己说，为什么要画水珠？它为什么给我那么大的感动？那渐渐的，我会发现我就是在画自己。对，所以其实之前画水珠本身，我会有一种隔着玻璃去看水珠这件事情，那有点保护自己本身的状态。那后来会觉得说，当我形成水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跟着这个我的旅程？去做更不一样的表现方式，所以《风行水从》这个系列，都是在改变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即使是透过可能一个玻璃去看水这个世界，或者透过水去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我可能会更理解到自己本身的特质是什么。那我希望那个特质是像水一样是透明的，会去。感受周围的情绪，跟认知自己即将要转变的一个状态。
1: 讲到这个水珠在玻璃上的状态啊，好像就可以用我身后的这一幅画做例子啊。这幅画叫是雨珀系列里面的一幅啊。那么里面呢，我们就看这个水珠，它是在这个玻璃上面啊。那么所以呢，水珠就因为那个玻璃那个材质的关系，有一种折射，有玻璃也会有反光等等的。那我比较好奇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哎，如果在玻璃上面画，好像就是比较没有把所谓自我袒露在前面，好像就跟这个前面那一张《风行水从》不一样。那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玻璃的时候，就好像说有部分比较内心的部分可以隐藏，而没有玻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袒露？
0: 其实这个回头过来讲，我的生长史好了。我家是开钟表演镜行的，然
1: 很
0: 后
1: 多的玻璃。
0: 对，喜欢从镜头或者喜欢从镜片去看世界这件事情是从小就有的，那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那我从小其实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原住民的血统。那我们在市区长大，父母亲就说：“哦，我们就是搬来台东的汉人这样子。”那所以对我们而言，有些东西就是被保护得好好的，一直到稍微成长之后，知道自己的确有原住民血统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我要让大家知道吗？因为在早期的原住民是被有一点污名化的，
1: 即使在台东，
0: 对，对，就是也有种阶级感，对，那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就想说我是要保护自己呢，还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我自我在面对自己的一个课题，对。那所以这些情绪、情感或甚至生活经验都会在画里面很诚实的被表现出来，对，所以才有那种玻璃里面跟玻璃外面的。
1: 是你讲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在看你资料的时候有阅读到一个有趣的，就是说你一直觉得可能因为是城市原住民的关系，所以对自己的那个原住民身份的来源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后来是因为跟一位老师的交谈，他非常斩钉截铁的肯定说你是有原住民身份的哦，然后因为他的关系你才回去找出自己的真正的来源。
0: 对，因为我大学过后有过去国北市担任过一年的助教，然后有一个教授的内学家叫宋龙生，那他其实研究卑南族已经六七十年，当时大概五十几年，所以他当时一看到我，他就说：“哎，你是卑南族的哦。”我就说：“
1: 完全看外貌来判断。”
0: 对对对，其实，在早期，我觉得在评断你是哪一族别的时候，还蛮正确的。像我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他一看到我说你卑南族，那我说不是啊，我是台东的汉人。
1: 对啊。
0: 然后他就说：“你家在哪里？”我想我家不在部落里面，我只是在市区开个小店的一个，对。然后他就说给我住址，他隔天就杀过去了。哇！然后他就去找到我，
1: 真是学者性格啊！
0: 他就找到我父母亲，然后跟他们聊，真正的田调学者就是有这样的精神，
1: 是
0: 聊他们的家族，聊他们的从小的认知，然后他们的环境，然后回来就跟我讲一个结论，就说你就是。对，
1: 所以后来也知道了自己的真正被这位教授揭露之后，对你在创作上面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会啊，就想说哦，原来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子？然后我到底是什么部落来的？一些问题就会油然而生。那在后来的研究的路上，我其实都把这个问题都一直放在我的心上。有机会我就去户政事务所，查一下我们家的就日治时代的历史啦。我跟我姐姐，对，然后我姐姐也是在这方面的学者跟艺术家，所以我们两边就也找出不少资料，然后。后来才发现我母亲那边也是原住民，然后是
1: 不同族，
0: 对，是台南冈林这边的西拉雅族，而且很烦，就是他们就我外公的那个户籍藤本上面全部都是手，然后我父亲这边是在他的阿嬷这边是写生，然后他的我阿嬷的我那个阿祖的名字是日语的拼音叫那个把物。对，那拔物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原住民的名字，然后他写生，所以我都跟他讲说我是半生不熟的原住民。
1: 回到我们讲这个水珠的部分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水珠本身跟它在玻璃上呈现，你后来也画了一个水珠，它是在那个麻绳上面停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是你在一个叫萦绕的这个系列里面的一张画啊。那么师傅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他在这个麻绳上这个停留的状态跟玻璃上面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麻绳的状态是我觉得后来我在 embrace， 就是我在拥有这些原住民的知识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画面出来。因为苎麻在台湾的原住民的部落社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农产品，那它是从种植它到最后的养成，它其实都有它的从头到尾的一个经济功能在。那包括在部落里面也用苎麻做他们的织布的原料，染布啊、染色啊，或者做一些工具。那对我而言，我在寻找这些家族历史的时候，我也去探访了许多部落，然后听他们的故事。 那我就觉得我好像是那一颗离不开的水珠，一直在这个麻绳方旁边吸收它的纤维所带来的一些感动，然后我一直离不开它的那种感觉。
1: 是是，而且你还会把这个水珠呢画在像织布上面
0: 哦。
1: 那这也是因为这个织布这个纺织文化，对于原住民来的那个部落有很这个深的关联有关吗？
0: 也是因为后来填调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从小到大的艺术的培养，包括在北艺大的油画组、美术系的油画组所学到的，大概就是从西方的这种画布上面去画画。那有一天画一画，就觉得我为什么还在画在一个西方传承下来的一个载体上面？
1: 是，
0: 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载体啊。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去找了。就是也是台湾的国宝大师油马达路去学怎么织布，然后去理解织布它的组织、它的文化是什么。那我想说，我想要画在一个我织的布上面，所以我就开始织了自己的画布，然后尝试用一个十七世纪那种尼德兰绘画的方式去把它绷起来，然后所以其实它还是有我这种很古典绘画的一个传承，然后加上我用自己织的画布去画画，这种概念，对，那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在用我自己的语言说话。
1: 那几岁呢？不光是用这个织布来画画，它织布本身也成为他一个创作的一个媒材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聊。

那以往在寻找这些故事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好像低人一等，就是我不是汉人，我是原住民。可是，在台东市区长大，或是周边有很多原住民朋友的时候，你大概也是熟悉这些图文所代表的意义跟他们的记忆本身的重要性。那所以，我回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份尊重的、尊敬的，想要学习跟我祖先沟通的一个方式，想知道他们为何使用这些经纬线去组成这些。

0: 所以那时候我从头到尾就在思考，说我要织什么样的画布，要画什么样的影像，这样子，好在上面。那从画布来讲的话，我是用麻绳去做一个织布的一个方式，然后用尼德兰的绘画方式去做它的框，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上底，好，到最后去决定把它画出来。那对我而言，有时候在某一个阶段的开始，我其实还蛮喜欢做一个具有时间性的展示。那之前在其他的展览，我有类似这样的作品，就是它是可能7张或8张一系列，然后它是一小段一小段它的动态。那它是其中一张是就是从水滴从桌上慢慢的滑下去的一个状态。嘿，对，所以它其实7张摆在一起，叫一张一
1: 就可以
0: 张。
1: 看到那个流动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也蛮有动画的概念哦。
0: 对，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永恒，但是是动态的。对，它应该不会只结晶于一个画面上面。对，它不是相片，它是一个要往前的一个动力。对。
1: 那另外讲到你的编织的创作，比方说像这个哈，那么像那个一个圆的圆，好像是一个雨滴和水滴一样哈。那个这个蓝色蓝的底又让我想到海洋的感觉啊。就好像说，水滴啊，最后水珠啊，流啊，最后的流到海洋啊。那这个对于你回归到刚刚我们聊的那种原住民的身份概念、认同等等的，是不是彼此有一个互为脉络的关系？
0: 的确是，就是这个蓝色，当然就是我从小成长的台东海边嘛。对，那其实，长大之后我去过很多国家，然后我甚至在英国读书，在爱尔兰教书，然后在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的海的时候，比较起他们的海，我觉得我们台东的海美多了，这样子。那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回归的一种感受。好，那所以在这个织布上面，以蓝色作为背景之外，那上面的这些水珠，就是有水珠呈现的地方，后面的那个织纹，就是八角花这个东西，就是西拉雅族最，对，最原始的一个他们在做十字绣的时候喜欢用的图文，这样子。对，所以每个水滴经过的地方都有很漂亮的图文产生。
1: 你近期有参加台南文化中心一个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的这个展出，还有台南美术馆的波动的跨文化的海洋叙事的联展在这次这个展出的作品跟这个展览的主题之间你用编织呈现是怎么样的来呼应那个主题？
0: 其实我也是在回来去思考说，海对我或水对我的最终的感觉是什么，或是最终他想要进入大海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些认同的回馈有哪些？这样子，包括在台南文化中心展的这一件的大件作品，也是一个对这个一个反馈，就是像这样子的一块长布，时间的长河当中，我的水珠如何去消散，然后聚集跟汇流成海。那在台南美术馆这一件大件的作品，只是有一种仿原住民祖灵柱的概念。对，就是把这些自然的现象，跟我在寻求这个认同的过程当中，逐渐成为我的对水的一个水之道的感觉。对，
1: 但因为你的那个作品真的非常的大在那个中央的廊道从上到下悬挂起来我就想说，那么需要那么大件的布，是不是说这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原住民文化的当中，这个布，它也代表着每一种的意义还有呢，你在制作这么大块的这个编织是不是在制作上面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困难大概就是时间跟体
1: 时
0: 力。
1: 间，
0: 那做这么大件，是因为我觉得时间的长河，尤其在台湾原住民经历过不同的世代，它其实每一个家族的故事都落落等，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跟他的感受，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在原住民文化当中，这种 日常的织布，当然是为了仪式，为了服饰，

0: 去做这样子的努力，可是我觉得在讲故事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就是累积，它是一个累积的东西，它是一层一层，然后一纬线一经线的慢慢的去处理，到最后去呈现出来一个历史全貌。嗯，对。那我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比较长远悠远的一个哲思的一个方式。
1: 是，我在九月份你要举办一个个展啊，不晓得你在九月份这个个展里面会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做展现？
0: 其实解释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把水这个，道理，除了就是自我认同的方式，然后包括他看到的记忆，他看到的感知，那我想要把这个水文跟海洋文化的东西聚集在我的画布上面。那当然这个画布有些就是自己织的，那我这次有些画布本身就已经有织纹了，那这个织纹就是我想要叙述的一些背后的故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新的这一系列里面，我尝试了蛮多不一样的技法，然后在哲思上面，我更往所谓的我们所生长的这个海洋文化跟原住民文化如何往下一步去走。因为我本身不是在部落长大的，我相信我在使用这些所谓部落的图文啊，或者是靠近部落的一些原始的东西的时候，传统的东西的时候，我是存着这种敬畏的心去使用它们。
1: 是，
0: 对，因为毕竟我也离开他们好一阵子，我只是慢慢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认同的意义找回来。对，
1: 刚才讲到这个部落的图文啊，还有呢这个编织的技术啊，因为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相信很多都已经失传了嘛，所以你在这个填调的过程当中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一一的把它找回来？
0: 其实都还在，都还在大家的记忆里面，所以像有些
1: 长辈都还记得。
0: 对，他可能手不一定会记得怎么样去做组织，可是他唱得出来。他有时候编织会边唱歌，
1: 在唱的歌里面。
0: 对，然后或是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提到。那当然现在研究越来越多计划都是往这个老件，我们可能去其他国家去寻找，像马介医生那时候带回去加拿大的一些老件，或是在日本这边有存有一些希拉雅族或是不同族别的一些老件，从那边去研究我们以前是怎么去做这个织布文化的。对，所以渐渐的去把它捡回来。对，
1: 所以这次的个展展览会是以编织为主吗？
0: 会以绘画跟编织。
1: 绘画跟编织，那一共会有多少作品？
0: 大概20件左右。
1: 那么在这些作品呢，你自己相较于自己过去的作品，有没有哪一些突破或者过去没有呈现过？
0: 我觉得会更成熟。对，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脉络都是慢慢的往前推进的。那包括就是记忆的认知感知，然后到水分子的旅游，那到最后深进水中的这种感受，然后包括水的道理。那下一个展览我可能会把这种未尽之流的一个概念呈现出来。对，就是说我已经找到这么多资料，然后看到自己的这么多的面向，那我再来的话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河流，要不要进入大海。对，给自己一些提问这样子。
1: 是，那另外呢，那个让我想到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刚刚提到说，既然你们自己的这个部落有织布的技术，所以你就舍这个西方的画布啊，自己来做你们的画布。可这个画布在织好之后做出来，它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调整，才让它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作画的画布吗？不晓得当时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帮忙。
0: 非常辛苦。因为其实我也实验过很多不同的材质，然后用西方做画布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先绷好，然后上兔皮胶，兔皮胶之后再上 gesso 就打底剂。那光是兔皮胶本身它就已经可以破坏掉很多纤维了，因为它可能有温度的关系。对，所以其实我也来来回回试了好几种不同的方式， 那后来

0: 大概试成几个技巧是可以让它平稳一点，让我可以在上面画画。那当然我还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方式做绘画与织布的结合。对，那这一次我们在展览里面都看得到，我可能会破除一下所谓画布本身到四四方方的这种概念。
1: 对，而且像刚刚讲到这个编织本身呈现的肌理也可以成为画作一部分，
0: 没错。然后包括布本身的那个软性的这种特质也可以呈现出来。
1: 对，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启穗聊。
2: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4: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其实我觉得水也是我们一般人啊很重要面对的事物之一，就我们身体也是水组成的，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大家去阅读。那阅读本身，它就是会把大家自己的时间跟记忆也融合在观赏作品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当大家在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一边阅读我作品里面所表达的细节，跟他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尤其在这么快速的科技时代，能够慢慢的去欣赏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希望可以提供大家的机会，这样子。
1: 齐穗啊，我们刚聊了你的画画，你的编织啊，其实你的日常生活除了这些，你还有不同的身份。你在学校教书，你还会做策展人啊。策展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同的斜杠啊。跟我们讲一下，你都是策哪一类的展览啊？为什么会接上这样的工作？
0: 策展其实我有策两种不同展，一个是协助艺术家去做真正的艺术展览。那包括我之前帮德国艺术家去策一个在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的展览，跟陪同台湾艺术家吴玉玲排湾族的吴玉玲艺术家到英国跟沙加做双年展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展策展是策影展
1: 哦，影展
0: 对，是策动画影展，对，包括我们学校有一直在进行的关渡国际动画影展，今年是第16年了，那还有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对，就策这样不一样的影展。那包括我也在帮国外的影展策单元，对，也是一样，就是策展的工作。那为什么会走到策展？我觉得跟自己教学研究身份还是有关系的。对，那对于欣赏的艺术家，我觉得不能就这样放他们走。对，就可能还是想要介绍他们的作品给大家认识，然后也想要把台湾的这个艺术动画的能量带起来。对，把我一些在之前在国外的一些network 也一起带进来这样子。
1: 那因为这种虽然表面上看是不同的工作，其实心态上要一个做一个转换，因为创作就是一个自己个人的表达，但是策展就变成帮别人来寻找舞台
0: 啊。对，
1: 那么相信在策展的时候呢，那你也要带着一个就是说

0: 非常敏感的这种眼睛跟洞察力来挑选一些艺术品。那不晓得在这个你从一个创作者到旁观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经验的分享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
1: 因为自己也创作，晓得创作的艰辛。
0: 对
1: 对，那当你看到别人的创作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视角，在看世界、在看他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欣赏。对，那。当然在策展的时候，本身策展工作有点像制作人的工作，就是必须要非常的严谨，然后比较四四方方啦，就该做的事情要做。可是当在挑片的时候，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啦。对，那因为可以挑出自己喜欢的主题跟媒材跟未来方向。那在陪艺术家在做策展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艺术家本身他在这个主题上面怎么样去做呈现跟发挥。那其实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是我的养分。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的创作道路上面都是一种养分。对，
0: 说到动画那么因为你们是美术背景，是不是你们也比较多是影展性质比较多，呈现的是比较实验动画这一块？
1: 对，因为其实实验动画它的发展舞台大部分当然也是在影展这一块。那可是它的重要性却很高。因为当你有一个比较authentic， 就是比较原创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其实商业块也会去慢慢的往这个地方去汲取一些养分。所以我觉得把这些原创好好的呵护好，呈现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商业的部分也会去取一些他们想要取的一些特质。对，那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跟主题。那其实这是很好观察的一个方向。对，
0: 那你又策展又在学校在教学的现场，相信都接触到很多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不晓得根据你的观察那么我们以台湾来讲好了，台湾我们这个新一代的我们说 Z 世代那这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的语言有什么样的特质或特色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1: 当然，以往我觉得我们很重视叙事性，很重视媒材性这种东西，很单一的，我们就会很用力的去研究它，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那当代的 Z 世代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可以经历到的或看到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就会变成更多样化，那多样化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发展，然后因为技术的成熟，所以即使是 stop motion 像那种偶动画的东西也可以好好的，就是小工作室一个人就可以去做的一个方式。可是坏处也是说，因为它太多可以汲取的方向技法跟叙事模式，便是说他们都会有一个撞墙期，就是说我今天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说什么话。对，所以我觉得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我常常就是在指导学生精简他们的想法，精简他们这一次想要呈现的情绪。我就说一个作品能够承载的叙事跟你要讲的一个核心其实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你不是做长片，你也不是做史诗型电影，
0: 是
1: 一个短片能够承受的负担的，就这样。就连我的画作也一样，一个系列只能承担一个想法而已。对，他没有办法一次就是看到人类的文明史或者是说世界的大道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小朋友他们很幸福啦，他们其实要找资料或是技术上面也都很容易达到他们想要做的东西。
0: 是，可是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因为现在都因为数位时代，他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找他们要的资料，那个地理的疆界就是越来越模糊，看不到了哈。那会不会全世界的世代他们彼此之间那种文化的差异性就不容易看到了呢？比方说比方台湾的那个年轻人来讲的话，那他们的作品是不是还看得到属于所谓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个文化的特质呢？
1: 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因为年轻人在看到这么多 多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问自己，我要呈现什么？他们会一直想要找出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那当然就会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的文化，我们的叙事模式跟一些表现方式这样子。
0: 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到就是 AI 的兴起啊，那么好像尤其对很多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来讲的话，好像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因为 AI 是在学习各种这个既有的艺术形式都太快速了。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那么我们的年轻艺术家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1: 就好好用这个工具啊。他们其实现在已经都比我们都会用这些工具。那可以是可以感受到，尤其是像北艺大的学生们，他们都比较喜欢自己很独特的风格。那当 AI 提供的资料有点过于频繁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那只是个参考资料，或者说是我填掉背景的一个工具这样子。我比较少看到学生目前是直接拿来使用的。对，
0: 或者一用会被老师识破啊。
1: 我们也鼓励说找出一个新的 AI 的语言啊，对，因为毕竟它这是我们的世代嘛。对，那这个世代它有它的语言，看你要不要使用它，然后好好的好好的让它变成你的叙事语言这样子。那可是目前的状态是他们当然大量的使用它作为一个参考资料，
0: 可能我们还要观察一阵子哦，现在还太早了。那么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聊到你的编织，你的绘画哦，那么还有你的教学，感觉你是斜杠非常多的一个创作者。那不晓得你还有什么下一步想要就也许尝试的一个新的领域跨界的合作，或者绘画新的主题等等，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很多耶。想要学学刺绣，因为
0: 刺绣传统的刺绣，
1: 毕竟在希腊雅族里面，它的传统包括十字绣啦这些东西都是蛮传统的一个文化。然后卑南族也有刺绣文化，所以我想要去学学刺绣文化。
0: 好像说 AI 这个兴起之后，反而这种原来我们说很手工的那些艺术那些手做的事情又开始受到重视了。
1: 真的齁，我们就是老派，所以都不会不会受到这个东西影响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的确人生就这么一遭。那我在寻找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有新的想法跑出来，然后想去实行想去实践。那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创作的动力啦。对，
0: 是。今天非常谢谢启穗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在艺术路上面的心得，那么也祝福他九月份的展览成功。
1: 好，谢谢斌哥。
0: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今天的时代已不完全是靠人脉关系就可以立足，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有人没有实力，难以开展。即使没有人脉，只要自己有实力，凡事还是能够左右逢源，水到渠成。

退伍的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那女朋友家里他们在做铜锣，那去他们家，我一看到他们在做这个锣，哎，这个很简单啊，大概就是这个形状而已。重点是那个时候只想的是要赚钱，一做下去才知道，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锣是金属铜板做的，铜板是用控制延展性，控制的恰到好处，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因为就是因为它是延展性，所以你打一下扩张就回不来，所以它是从不足的打到足够，打超过你就死了。这个技术是摸出来，不是被师傅打头打出来，是用几十年时间去磨练出来，就是不行，做到行。

虽然在人生的路上有几次的转折点，但是也是调试过了，因为要慢慢强迫自己接受，然后最后放下的再重新拿起来。放下的是自己原本规划好的东西，那拿起来的是后面自己接受的东西，也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副业。不管你是强迫、半强迫，还是自己意愿，其实在当下工作的每一刻，你都要有那个，比如说全神贯注，或是全心全意的心念在里面。因为你制作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立刻的到来，

但是你要制作产品出来，你的心念要传达出去，这样买到你东西的人或是接受你导演的人才收得到、哦、这份心意。现在的环境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其实我爸可能有讲过这样的话，他在他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制作铜锣，那其实一直到我这个、哦、我开始制作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这样子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摸到的机会就很少，所以我现在的概念就是说你走一步算一步，能做你就做，有机会你就把握、啊、以后会怎么样那就让它自然去演变就好、哦、不用烦恼这么多，做好自己能做的就行了。

最初的缘起是因为我也是所谓的天生音感，就是说，哎，唱歌啊，玩乐器，我不用看谱，反正看谱我就对不上。啊，所以自己在做谱，哎，大跟小，你就想，哎，这个来做哆来咪可能不错。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做了七个，挂在树上，就凭自己 的音感去打。刚好就有一个钢琴调音师的，他说：“如果你要做有音阶，一定要做国际标准音。”一对一个钢琴调音师来讲，就标准音是多重要。他如果你没有做国际标准音，就是将来没办法上台面。他还把他的调音的这个音差借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往这个音阶的这个地方去推展。道道地地有我们这些本地人就研发出来的，所以我就很骄傲的给他取个名字叫福尔摩沙之音，这就是他的由来。

0: 你这个再确认一下来。
1: 每一个部件呢，我都要签你，这个就表示说你对这个事情负责任。每一个细节，包括挂钩，你不能随便做一个，光是挂钩啊，你就得想想它的搭配起来整体，它有没有艺术性，有没有美感。因为我们在心里面想，这个东西是要传承的。
0: 这个尽量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我那天才知道是这样，有一点点内缩，这个声音反而是比较好的。最大挑战是不可预知的那个状况，因为它每一件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原木嘛，那原木的长相都不一样，那我们最多只能用预估，预估它这些这些音都能够容纳进去，但是你在用螺丝钉锁住这些支架的时候，它的变数很大，包括它的方位长度啊，然后每个螺左右距离比较好抓，可是前后距离很难抓，可能会去卡到。

0: 希望由这一套乐器能够培养出一个很好的乐手出来。如果说由学校培养出一个很好的乐手之后，那将来就有可能有人为他做曲子，专门做曲子或是录制音乐，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就登上台面了。登上台面以后，就是那表示我对这个台湾的特有的文化，也就是铜锣文化，尽了一份心力，这是会觉得很安慰。
1: 为什么老师到现在才有笑容？
0: 因为刚才还没有把它组装上去的时候，还是不敢100%肯定。刚才呢，我又走到这个方位一看，这个底座呢也喷上漆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谢谢。

排练的时候打一两次，我就觉得这个锣的音色跟我以前学过全部乐器都不一样，所以我其实打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音阶锣。那其实打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它的音色非常空灵，所以就会让我有一种在好像是敦煌的仙境，然后在上面飘的感觉。所以我脑中大概已经有几段旋律是为了这个音阶锣了。

控股绕这件事情刚好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那我也非常荣幸在这十年当中我可以参与这一个生活仪式的呈现。就是当初富兰朵刚来到乌来，那成为富兰朵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总经理江俊林先生跟艺术总监罗昌席亮老师，他们两个在思考要提供给来到这里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性的沉淀的方式。那他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罗昌席亮老师就听到这山谷里面怎么会有一个锣声，结果一打听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乌来的山里面藏着一个制锣数十年的吴宗林老师。于是就去邀请他，是不是可以共同创造一些什么。空谷绕就是这样发生的。

0: 那开始在打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段落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相约，就是四点一到，我们锣声先起。当锣声起的时候，很远，阿萨克开始在找。然后人被锣声吸引的时候，然后那个鼓手就慢慢走出来。
1: 当我第一次上场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紧张，我什么都听不到。可是当我慢慢越来越来克服掉紧张这件事情之后，我发觉我开始听到吴老师的锣声。那接下来我听到锣声里面吴老师他想要表达的讯息，实际上在空鼓绕这个概念里面，就是鼓跟锣在山谷里对话的一个过程。那在每一天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天气跟不同的感受，这个对话就很荣幸地发生在我跟吴宗麟老师之间。其实吴老师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一个坚持，他坚持要一步一步、一锤一锤地把这个锣制造出来。那这个坚持跟这个功法，其实就反映他整个人的状态跟他的心念是什么。他只想要单纯的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东西制造出来，分享给所有的人。
2: 有时候会种高丽菜，
0: 你这个还会留着吗？
2: 对啊，我
0: 就不知道它够不够力了。就是因为打风锣需要有一点比较平一点的位置来打，如果在这个树下打风锣的话，那真是好看啊！这样子慢慢的走出来，这跟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玉莲师姐她向我订购了一面那个风锣，那么不是每个订阅风锣就跟我有一种特别的连结。那玉莲师姐她是打算要在她自己的场域上面去做一种类似森林疗愈或者是铜锣园区，就是做心理疗愈这一块，所以这样子我就有兴趣来看看，那他到底把锣吊在什么地方是比较恰当的。那顺便帮他看一下这整个场域，他将来可能会什么样的规划。
2: 一个人要进行很困难，透过老师的工具，他可以在那边打。他不想被打扰，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支持他。哦，
0: 这个是我的铜锣园区的概念。
2: 对，这是我想做的。
0: 对，你要有一个专属地区，要不然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很出名，对不对？
2: 对。
0: 我跟人家讲想不开，万一被凯破知道了，不就很麻烦了吗？对，我就偷偷的来这样子啊。
2: 没有，这多大一个地方，我讲的是亲身经历。我讲的是亲身经历，在一个忧郁症的最低潮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一定会想进医院，对啊，所以自然是最好的伙伴。那老师的铜锣这些声音的共鸣啊，这是自然而然，就算我排斥这个声音的能量波一进来，那个沉淀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刚刚讲石头的概念跟我早期想法一样，当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不想跟人讲话，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做森林的事情，其实是一开始有孤军奋战的感觉，然后认同的也比较少，因为大部分都市人都断了跟土地的一个连接性。所以其实老师就在讲那个金型或者是石头，它可以错落之后到树上，铜锣在这里，然后这一些其实就直接帮助到我。

0: 写到自己的
1: 要求。
2: 有一天，我记得是2014年，我发现波士被调音了，于是乎才把这个波做出来。因为我们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事情瞬息万变，那个反差太大，很多人太多人没有办法适应，那会产生很多的疾病跟苦恼。于是乎，这个市场就跑出来，就有人来做心灵课程这样的事情。那心灵课程这也是变成一种行业，要有行业的话，那就有工具。那么这些帮助人静心的工具，于是乎就有机会被打造出来。
3: 环绕着每一个人，当然没有人的时候，你一样带着觉知，你的心是非常平静的，慢慢的前进，慢慢的前进，然后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再给他敲了一声。
4: 刚跟老师接触的时候，成为弟子的时候，我就心起了一个念头，我要打响铜锣，打响静心波，让世界听见爱。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为我的老师喝彩。所以我现在呢，开这个

0: 探索艺术呢，也连结了颂钵，也希望说透过颂钵的声音，能够启蒙每一个人内在的情感，能够获得解放。
1: 一开始呢，我是教他怎么样打，因为，真的会打锣的人屈指可数，很少人会打。打锣是要由你的心，把你的心借由锣声给传递出去。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一点有几个人能够体会这点，就可以把锣打得好。所以说，我是教他把锣打出去，也就是心灵这一块。真正把锣声去传递出去，帮助我的静心，这个就是我想教他。
0: 我觉得我们师徒关系呢，不在技法，是在心法，以心传心。他虽然不语，可是他总是默默地泡着咖啡，烤着橘子，然后呢，去招待每一个来访的人。那我是从他的每一个动作去看见他，他有一颗很美的心，我称他为慈悲心，因为他有一颗慈悲心，让他坚持下来。因为他所打出来的风锣、静心钵，或者是钵锣，或者是五音锣、音阶锣，都是他因为秉持着这个慈悲心来打这个锣，他因为希望很多人听到他所制作的锣打出来的声音，能够利益更多的人。

0: 2017年开始，台北监狱呢就针对重刑犯开设了同教班。我们邀请了国宝级的同教大师，也是吴宗林进入我们的北监，那么教导我们的同学们，不管是在创作心灵上面，用艺术教化，以及呢自己让自己的心境静下来，打造不一样的一个美学，发现就跟美学是有相关的。而这次我们也为了爱与重生，制作了一片 VCR。
1: 通过尊生保护会台北分会邀请这个同教大师啊吴宗林啊，一方面能够传承这个传统技艺，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
2: 因为生活馆里面就有志工，志工有一次来这里参观，看到我们在打锣，打锣之后回去，他就跟他老婆说，他太太就是根宝的主任，结果他们就来参观一看，哎，那你这个技艺不错啊，那可以到台北监狱教学生上课，也带我去参观。那他们很多人其实也是一开始就人家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就叮叮当当就能打。后来就是因为东西有去展览，我跟他讲说我们东西要去哪里展览，眼睛亮起来。以前呢都还会有一些偶尔会在那边偷打混，到后面这一期我没看过一个打混，一直锤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很认真，我觉得他们都非常认真。
3: 以前在社会上，或许我们只会危害社会。但这一次，我们万万没想到，我们的作品能对这个社会付出贡献。心中不只是开心，同时我们也找回了我们自我的价值。最后还是要谢谢我们吴宗林老师，有你们的教导，真的让我们获益良多。在上课的时间，虽然我们都敲了大力和小力和，有的手还吃水泡，但因为老师的教导，我们都变了艺术家。谢谢老师。另外，我想趁这个机会，向我的阿嬷，还有我的姐姐，说声谢谢你们，有你们的鼓励和陪伴，我相信我会变得更好。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2: 我的想法就是让你学习

0: 能够发现你自己在这里。我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引导，那次之呢才是在打通调。你让他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个路就出来了，他才会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路。用这个做出发点，到底你去教。有人说像山猪就从头就上到了，我想他应该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个。
1: 我们吴老师每天只要来上课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讲怎么去沉淀自己的心情，怎么去纠正自己的行为，还有我们的观念啊。这几年接受那个吴老师的那个，真的很感谢他，就只有感谢而已。当然啦、好几次写信去给老师说，希望他能赶快再来教课。

0: 一辈子当中你有办法为社会做多少事情，将来是有机会做一点事情。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是在价钱，是价值是在于你对那个社会的人群贡献多少。铜锣不再只是铜锣，我们将锣的声音打造成艺术品，带领人们进入到心灵的这种领域，它将给人们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帮助。它不再只是在庙会里面大声说，而是它发出来的声音可以帮助你达到静心的效果。
1: 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个锣是可以帮助别人静心的话，那你要老实做。如果你是用商业考量，你能打几下就好了，可以交货就好了。少了什么？少了慈悲，少了慈悲就少了美，没有慈悲心就美跑不出来，因为那个柔软出不来。
0: 就是这个件事情让我做了40年，还害我跑了40年。没关系，好在生命啊，可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面。那这件事情就是美好的事物，所以我就把它浪费了40年，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努力。工作就是生活，从制造铜锣所产生的这些障碍跟过程，这些磨难，其实就是在学习如何把这个担子放下。当你一坐下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自己有几十年来做锣这些东西磨练所了解。我想，这样子是。这辈子就价值了。

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大家如果对台湾史还算熟悉啊，就知道各族群之间都大小械斗不断，对不对？哈，在它整个台湾历史都是这样子啊的。我们说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这样的情况，唯一只有一次哦，叫族群融合大团结哦，共同抵御外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件事啊，就是1895乙未抗日的这个事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一次的戏也特别说，为了要标举这一个性别平等哈，然后肯定客家妇女在整个台湾史上面这一种精神和动力哈，特别设计了很一些女性的角色哈，但不见得是真实的人物啊，也有虚构的人物啊，但是代表这个客家妇女抗日啊，英勇牺牲啊，然后为族群奉献啊，哈的这种精神。
1: 说明故事取材的方向和重点。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屏东大学教授施柏俊，在屏东县政府的邀请下，为六堆三百撰写故事，以1895年客家乡亲捍卫家园的史实为蓝。

0: 韩笨和知名水墨绘师叶雨桐联手创作《步月火烧》一书，并以编剧顾问的角色协助故事转化为戏剧。
1: 以绘本故事为基础，然后明华远就召集了一些非常厉害的编剧团队啦，黄宗祺导演、王金敦编剧啦，这是都是我们舞台剧界的大咖啊，然后一起来参与这整部的编剧跟制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刚好疫情没有办法演，所以把那个编剧期啊，就前制作的期程拉得很长，就是说做的很详细的讨论啊，比如怎么样安排角色，那每一个角色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角色的性格是什么，那剧情的发展应该是怎么样，哪一些是真的啦齁可以用啊，哪一些是必须要虚构才能够完成目标啦齁，那也做了一些辩证跟讨论。
2: 要让你知道一下距离，然后来越想慢慢退，慢慢退。对，非常快退。顺势的退转，变成手摊开，然后直接走去小舞台哦，我们小舞台。
3: 谢谢。其实我们一直在找有办法来沟通跟传递我们客家文化精髓的一个语法。那我们知道明华园对于我们的台湾传统艺术表演艺术是非常琢磨的，对土地的情感也在诠释上是很浓烈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开始在讨论是不是能请到明华园来参与我们这一场盛事。当然它是一个史诗，它也是一个传说跟据说，这部分我们经过努力跟讨论，当下之后也经过很多次的拜访跟沟通，那终于在陈胜福陈团长，也是我们屏东在地的剧团在我们本身对屏东县这个精神跟所谓的信仰当中，我们都达成了共识。
4: 国境之南，屏东是明华园的故乡，南台湾的热忱孕育出重奔放节奏快的明华园剧团。我们这次再回到故乡来讲一个故乡的故事，这个故事呢那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现在把它搬到舞台上，也刚好凸显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早就不分是不是河肉，是不是客家，是不是原住民，它家是一个族群融合的故事。

0: 我做过很多大戏，包括我把本土的戏剧带到国际舞台，带到国家艺术殿堂。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制作，但是这一次做的戏特别不一样，《步月火烧》在讲我们客家先烈一个忠义的精神。我们找的演员，找的表演者，包括从舞台上的演员到乐团，到甚至整个啊幕后的搭台、舞台、灯光、音响团队，我们这次刚好出动了500多人，要写这个故事。
1: 包括目前幕后总共动员超过500人，明华园总团在团长陈胜福的领军下，倾力打造这出六堆历史大戏，用全力投入的心血来致敬当年六堆先民的热血。
0: 所以明华戏剧总团这次承接这个任务，我担任艺术总监，但是呢，我特别还考虑到，就是说，哎，我做的戏，我看的观众也许年纪大一点，可是我特别挑陈昭宪来当制作人，叫他用年轻的角度去制作这个戏，所以我们这。

是很努力的共同用很大的心血来制作先烈他们的热血，来尊敬他们，特别把这个戏献给他们，更是他们这份精神可以开启了六堆甚至于台湾更新的一代。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成果是我们正在做一个族群融合的事情。这件事也是县政府找到明华园所整出戏的主旨。所以呢，我们在戏剧里面，本来六堆这一场战役是没有闽南族群的身影，没有原住民的身影。但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我们的当代早就没有族群的分隔，不分客家，不分闽南，不分原住民，我们都是台湾人。所以对我们来说，做这出戏最大的意义是我们放进历史中本来没有的族群身影，让林少猫出现在里面，让台湾族的苦麦也出现在里面。他们的出现不违背历史，但是呢，我们让中发村带领的这个客家族群给林少猫还有苦麦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强心剂，接着他们后续带领自己的部落，带领自己的族群一起抗日，一起成就台湾这块宝岛的历史故事。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文本上最大的困难跟挑战。
1: 除了文本之外，如何南四县客语、闽南语、台湾语和日语等各种语言的说唱之美，呈现全新的视觉、听觉感受，对制作团队来说也是另一项挑战。
2: 那这些语言同时在台上呢，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疑虑，就是很害怕观众听觉上跟他的感官上没有那么顺畅。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演完之后，观众的反应是非常好的。我们后来更坚定自己的信心，就是即使这么多语言在台上，它只要是美的，它只要是可以说好一个故事的，即使是再多语言，都可以传达戏剧的真谛。

0: 祈求咱天上众神祈，以及咱灭亡迄个总团，咱电动万岁，连周修伟啊，会当祈求咱即摆演出灵地顺利，工作人员操作机械会当平安顺时，个平安，一拜，再拜，三拜，请向左转。
1: 依稀向四方神明祈求平安，历经六百五十天的辛苦付出，明华园戏剧总团终于要将累积九十多年的戏剧能量呈现在众人眼前。在传统戏剧的传承和创新上再展新业，不仅以大型户外舞台打造这出跨界历史大戏，更从全台找来三万只瓜芒灰。
2: 试图再现300年前下淡水溪满野白茫的场景，我们真的像在盖剧场一样，所以其实这是很困难的点。那加上这出戏又有非常多的技术层面，还有我们演员非常的多，我们也有平大的学生一起加入演出，所以这是几个考验。然后最大的考验应该是上天吧，就是我们进场之后第一天前几天超。

0: 级热的，所有人都中暑了。第二，后来后期从昨天前天开始下大雨，然后晚上又有地震，我们所有本来搭好的布帘幕整个被震断了。所以又重来一次。那我们昨天本来预计是要在台上，演员要在台上做技术彩排，结果布景被震坏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借了屏东的那个操场来做排演，这样。所以层层都是考验。
1: 而来到演出前一天，还是春天的屏东又出现30度的高温，众人顶着炙热的太阳，在偌大的场地各司其职忙碌着。

0: 好，我们三，进走。你，好，家属带走。
1: 梅花园的演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演员，就是他们的不管是京剧、歌仔戏的身段、武打，每个人都能打能唱，所以用起来都非常好用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更放心的去对照当时的那些人物，然后找去最适合的人直接去扮演这样子。所以再加上每个人都能唱能打，所以用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是主要几个人在打在唱，而是。 当要打的时候，全场都可以打，要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唱，所以那个能够从舞台上推出来的能量，是在关在剧场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子。
2: 在整个过程最辛苦的就是说，你到底在所谓的传说跟据说跟本身想要诠释的想说那部分，我们怎么去拿捏它这中间的这部分？其实包括我们的范导演，他说。 丽萍老师，你给我了一个最难的功课，那我问他最难难在哪里？他说要确认这史实跟每个人的想要跟他正确的方向，包括在演绎整个剧场，它已经不是一个舞台，它是一个人生剧场，也是一个世纪的剧场，所以他要怎么把那剧场的一个所谓他布置舞台的延伸，包括他的空间、他的声音各方面，也就是在各种。 感官上面的一个配置，它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我不能说是异次元的概念，它必须要突破很多的空间想象。
3: 以严谨的考究为基础，布越火烧除了明华园原本精彩的武打身段之外，还结合了许多现代剧场元素，将1895年间六堆客家义勇军奋勇抗日的布越楼及火烧庄两场战役。 透过戏剧呈现在众人眼前。

从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揭开序幕，雾月火烧接着描述日军登台席卷台南府城，六堆第九任大总理李相荣与率军渡河驰援。

不料球勇强度的义勇军遇上山洪爆发，几乎惨遭灭顶。情况危急之际，刚好遇上林少茂等人。

0: 林北林小娘。
1: 观众将热烈掌声献给明华园总团的首席台柱孙翠凤。这一晚，屏东的千禧公园满是人潮，近3万名观众同场欣赏这出客家历史大戏《步月火烧》，满场盛况超乎预期。
2: 起初我们想说，若是这场戏能有10000出头的人，就引起他蛮大的效益了。第一，他是首演，为我们历史揭开了这故事的起页，也回顾了所谓的6堆300年的走过。那没想到我们当天的椅子20000多张还是不足的。那事后我们看到整个空拍，原来人数是那么多。他们感动是历史的空间走过来，原来有很多我们的孩子不知道的，各段班生不见得都知道的那历史段落，借由这短短的不到2个钟头，可是历经2年的这些共同的努力，他们看到了也可以传下去，
3: 大家都融入在那个戏剧里面，进入那个戏剧的情绪。这其实是我们制作参与制作的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感动的啦。我那天还很感动的是全场好多小朋友他们都有融入戏剧，我相信他们一生里面应该都会留下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在他们一生很难忘的回忆。他长大了以后还是在跟他的下一代讲说，我们曾经看过这出戏呢。
4: 蔡仲礼爱人如敌，一黑一重必输之战，说马家六队还爱出队，
5: 我做不得不爱六队的落难太深，不以欺负窥天，不以命杀，不以死者，此是天地可干。来着对每年三拍戏，但求香火传到幽娘面啊！
6: 其实里面呈现了非常多人物的细节，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有人畏战，有人在拿捏到底是要守护人民的性命，还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六堆去打仗，这样子，很多两难的时刻，其实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透过很多不一样的效果，战争的效果，然后包含那个亲情、包含爱情的效果，都是要呈现给观众，让大家能够跟直接算是重新的去感受当时六堆这场战役，能够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这个思考，然后可以带给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思考，可以继续往未来走去，这样子。
5: 来六队走过天下，虽然必输，没有留下一个火种，受到日本人心生

0: 这出戏我想最感动的就是最后一役那一幕，我想所有的人都不放弃我们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个种子，包括女性也一起出来，那份壮烈并不是哭泣，那份壮烈是那份感动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工具。
1: 好。

故事是这样，故事哈、哦，一直要有人说，用不同方式说，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哦。因为每一代习惯的媒体类型不见得一样，对不对哈、哦？你如果是老实讲，我在2012年刚开始做火烧庄的研究的时候，哎，我只看到一大堆学术研究的资料，这里的历史啊，断简残篇啊，每一个人不同的说法哦。那你给他想，现在年轻人也不大可能在做这种事情，总是要有人用另外一种形式把这个故事说成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说故事的人、做戏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初衷。

我想整个文化艺术教育这样走过来，我们看到这一片土地的美跟六堆文化历史共同的认同，不管走过这条路有多么艰辛，我们时常在说，若是你没有碰到坎坷，你就不可能爬得更高，看到这些所谓的高度，就没有更多的远瞻性。那那一天大家共同的聚集，其实每个人，我想包括客户处的同仁，也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认同。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今天要带大家去玩哦。其实呢，大家现在都有短短的这个连假的时间，要去哪里也不能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根据呢观光局的统计发现呢，日本就是我们台湾人最爱去的国家哦。会发现很近，尤其是最近呢日元又狂贬，哇太棒了，我们去买东西都变便宜了。但是日本是永远只有那几样可以吃可以买吗？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深度之旅，或甚至现在最流行的 M 型的旅游，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旅游作家吴彦玲。
1: 佩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彦玲今天带来这一本去年出的书，这一本真的非常的棒，如果你喜欢日本你一定要这一本，就是爱日本此生必玩的十条微奢华路线。就是我觉得现在对大家来讲旅行就是一种
1: 享受，
0: 对，我不要那么辛苦了，我不要就是去好像
1: 像背包客一样，
0: 对，像背包客一样很苦啊，过得很难过。事实上要走一种有点奢华，但是我不要花太多钱，
1: 要我们自己负担得起的奢华。
0: 对，不要回来负债一大堆，对不对？所以我很好奇那个 M 型旅游是什么意思。
1: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嘛，我不是很有钱的人，对不对？
0: 我觉得你客气了。
1: 没有，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譬如说你可能刚刚出社会出来工作，然后也许那个时候你的身体，譬如说我们可以住这个，也许就睡在火车上然后或者是睡在长途巴士上。可是像我们现在年纪已经到了一定的四五十岁这种年龄的时候，其实太辛苦的旅行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身体会有点受不了，
0: 负荷不了。
1: 对，那当自己有一点点经济能力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开始向往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比较美好的，特别是出国旅行嘛，它就是非日常的生活啊，所以你就要体验一些跟平常的生活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这种东西。那可是我们又要在我们自己可以负担的这个经济能力上面可以负担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旅行的时候我就发展出我一套 M 型的哲学这样子。那什么叫 M 型呢？简单来讲，你看 M大前研一讲这个有 M 型社会哦，就这个社会会越来没有这个中产阶级，然后就是贫穷跟这个富有的人这样子。那我们旅行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觉得在别的国家我不太敢讲，但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可以实施这个 M 型旅游的方法。为什么呢？譬如说，当然高档的旅馆全世界都有，所以它一定都非常昂贵，非常豪华，然后很棒这样子。那我觉得日本的高档旅馆呢，它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特色。譬如说，它会有一些设计风格的旅馆，然后譬如说，它会有一些温泉旅馆，甚至它会有很多名人、历史、文学家所住过的这些民宿改变的这样旅馆，所以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些有名的这些旅馆，然后那它所体现出来的氛围其实有现代的，有和风的，有古典的，完全都不一样。我觉得它其实光是用玩旅馆来当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0: 啊，预算，
1: 对，我们不可能每天都住那么好的旅馆。
0: 对，
1: 那我怎么办呢？那另 M 型的另一端就是贫户，对，
0: 平价，而且是平价的那个时尚，平价的奢华。
1: 那其实我觉得日本它也有很多就是很便宜的旅馆，不管是商务型的旅馆或者是民宿，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地方是它虽然很便宜，可是它很干净。那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 ，maybe 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它很便宜，可是它卫生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情况底下，你会有点担心。那我敢住吗？对不对？那我觉得在日本你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那所以我自己在每次旅行的这个在日本，尤其我每次去大概我都会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譬如说这个14天的旅行，然后2个礼拜的时间这样子。那对我来讲一次要去14天那要花很多钱啊。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挑我觉得很可以，就是说哪一些旅馆是值得花大钱去住的，那哪一些旅馆是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其实就可以平衡我们的差距，这样子的一趟旅行下来其实不会花太多钱。觉得你总不能够去一趟旅行就把家都败光了吧。
0: 我懂意思了，这个规划起来就是让你的这个旅行当中其实是有 highlight 点，有重点的。
1: 对啊，
0: 我譬如说我这一个区块我重点是在看风景，那我饭店我可能就住便宜一点的，接下来这个饭店这个地方可能是要体验泡汤的，所以当然我就要住高档一点的这个温泉旅馆。
1: 像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逐渐发展一些我觉得选择旅馆的方法。嗯，譬如说你刚刚讲的东京、大阪、京都，
0: 对
1: 这些大城市，我绝对不会花钱在旅馆上面。为什么？因为他晚上，你大概每天早上9点钟、10点钟出去，
0: 就出门了。
1: 你晚上9点钟、10点钟才回来，你可能整天的时间都是在外面。那你旅馆只有睡觉，那我就尽量有多便宜就多便宜。可是像譬如说有一些温泉旅馆，那晚上其实大概5点以后，很多店都打烊了。那你就是得要待在旅馆里面，然后隔天再出来。你待的旅馆时间很长，那如果他就是那与其这样的话，你要把钱花在这个部分。
0: 对，
1: 那我自己，那其实这样子的好旅馆很多嘛。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更聪明一点的 M 型的旅游的方法，就是你要再更严格的去筛选这个温泉旅馆的条件。像譬如说，我们讲一般温泉旅馆，它会有食，它会有宿，宿就是房间，然后会有汤哦，就是这个温泉泡汤的部分。那我用这个三个条件来做筛选的时候呢，通常对我来讲，如果要花个2-3万日币一个人哦，然后去住一个晚上。那我一定要这三个条件当中，起码要有两个条件让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棒，无可取代的。那特别是像譬如说汤，如果像我们知道很多温泉旅馆它都有风景，可是有很多是绝景的风景啊。譬如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瀑布旁边，然后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溪水河谷旁边，或者是它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海边的，它就是在直接对着大海的风景。那个如果通常来讲，如果有这样子的汤，我就会会让我比较心动，愿意花大钱下去住它这样子。那可是你在仔细的找一些资料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即使是这么贵的旅馆，它也有便宜的玩的方法啊。譬如说，很多这个温泉旅馆，它可能是现在这个日本很多旅馆业者，他们也会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它不是只有卖房间而已，那它也会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推出这种，因为我们讲通常温泉旅馆是一泊二食，就是一个住一个晚上加上早晚餐，那他可能会推出这个没有泊，就是纯泡汤加午餐的这样的优惠方案。那如果就是但是这样子的价格，它就会比你去住一泊二食的这个情况这个差很多，这样子
0: 划算，对划算，而且你还是可以使用到
1: 它的设施，
0: 而且是它这个最受欢迎的部分。
1: 对，那我记得像以前我去很多旅馆的时候，我就会用这样的方法，譬如说我就会选择一个烂旅馆来住，就很便宜的旅馆来住，然后可是呢，我可能去这个很棒的这个旅馆，然后去他的餐厅吃饭。那这样子的方式的是，那当然他们距离要很近，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只是没有睡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也看到了那个旅馆的样子，我也享受了那个旅馆的服务。那这样，我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搭配方法去来实现我的 M 型旅游，这样子。
0: 这听起来就是很棒，既划算，然后又可以有高档的享受，而且你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会觉得哇，好奢华哦。对，那其实
1: 我没有住，
0: 睡差一点，但是你还是都有享受到大家花大钱享受到的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法是很聪明的。而且燕玲为什么很有这个经验值？因为你每年至少去一次日本，而且我听你这样讲是一次都待十几天，像我们都是短暂的，可能就5-6天，对，很短。而且你已经现在去日本已经20次了，
1: 对，
0: 你知道。
1: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记不起数。
0: 其实是耶，因为我自己算我自己，光是去年也是去了日本3次，而且都每一次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日本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近，然后方便
1: ，而且又有文化上的亲近性。
0: 对，所以你看哦，光是去年哦，1到11月就有275万人次到日本，然后等于是比前一年又多增加了74万人。对啊，所以大家都要看你这本书到处去玩呢，因为里面有很多深度旅游的介绍，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下。除了这个 M 型的旅游方法之外，其实呢，我觉得大家都很想要知道就是自助的这一块，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连订机票都
1: 很方便
0: 了，
1: 对，订旅馆也很方便，
0: 对，所以什么都可以自己来的情况之下，在安排行程上面，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而且可能一年就出这一次国，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做好规划。所以刚刚在讲说这个搭配技巧上面，你就是会用这个 M 型的。
1: 我主要会用这样子的方法，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后来你会越来越清楚 那个什么叫做好，对，因为你要花自己的钱嘛，对不对？那像譬如说，特别是像日本的国民所得和我们不一样，他的国民所得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譬如说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大概都要1000日币，900块日币左右，对。那可是你在台湾可能吃一碗拉面就要250块钱日币啊，对不对？那250块台币，那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日本的拉面其实它还蛮贵的，对。那可是对于日本他们的上班族的收入来讲，那个是很便宜的，所以因为同样的这个物价的水准不太相同的时候，譬如说你刚刚听我讲，可能住一个旅馆，这个3-4万日币一个晚上一个人好像很贵，可是对他们来讲当然也很贵这样子。可是大部分的，譬如说我看到很多网友都会讲说啊，我今天要住一个高档的日本温泉旅馆哦，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一泊20是12000块钱日币，跟12000块日币台湾对日币来讲，对大概是对大概3000多块这样子，三千多块其实就台湾来讲，你去住应该是很好的饭店了，可是在日本不是，对，在日本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普通的一个饭店这样子，
0: 所以不能用我们台湾的一个消费的标准来衡量，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是已经住到顶级了，事实上还没有，
1: 对，那所以后来你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住过5000日币一个晚上的这个旅馆，我也住过50000日币一个晚上的这样子一个旅馆，那我就慢慢的我会知道说，哦，花大钱体验顶级的好，它是长什么样子，它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服务，那如果今天我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可能只要20000日币或者是18000到20000日币这样的一个旅馆，哎，可是它提供的这个设备服务，然后地方环境跟餐饮的水准，它其实比这个50000日币的差不了太多，那我会不会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那我就当然铁定啦，我就还会就会定下去了。那我觉得慢慢用这样子的方法之后，你就会逐渐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它大概它的物价水准是怎么样，那从中去选择你自己觉得最划算的方案。
0: 嗯，对啦，那是咱今麦讲诶 ，CP 值的是爱管，对不对？一定要划算，然后呢，因为有买到赚到，吃到赚到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你不害我？
5: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别走，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到底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3: 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
0: 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 一雪前耻。
4: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去日本呢，其实大家很想要享受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泡汤，就是觉得这个在雪景啊，或者是在很冷的地方，可以泡一个汤，觉得哇，真的很舒服。虽然只是短短的15分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全身很放松，就很喜欢他们这个泡汤的文化。
1: 我也超爱泡汤的，太舒服了，
0: 真的。所以你有自己的这个泡汤的行程可以推荐吗？
1: 我自己其实我每次去日本，我一定要泡汤，而且其实我喜欢泡所谓的蜜汤，那什么叫做蜜汤呢？就是说，像譬如说有一些你知道很有名的温泉乡。像比如说香根、伊豆，然后这些很多地方就是
0: 汤布院，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温泉乡，当然也很好，因为就观光资源来讲，它其实很丰富嘛，对，然后交通也很方便。那蜜汤呢，它其实就是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
0: 就是比较秘密一点的，
1: 对，而且去的人比较少。然后重点是，但是蜜汤它通常交通不方便。其实严格讲起来也不会太不方便啦，因为日本就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国家这样子。那所以其实那特别像我这种长途旅行的时候，因为你不是譬如说你不是从大城市出发，从大城市出发到这些蜜汤来讲当然很远，可是这样子每天 day by day 这样子走下来的时候，你这样子去接近蜜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像没有那么辛苦，因为通常它可能是在深山里哦，然后那你可能离它最近的这个火车站大概就要1.5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以上的这样的车程。那你如果要从大城市出发过去，那当然一天不可能到得了。那但是你这样子一天一天接下去玩的时候，你去亲近这些蜜汤，其实就很容易。那当然蜜汤的特点，它就是它的班次，公司的班次比较少，所以在行前会去抓，会要需要去这个做一下功课。那今天刚刚讲到，就是说，泡汤的这个部分，我想说我在书里面有写的一个路线，有提到了一个泡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泡汤的这个路线。
0: 对，
1: 那这个路线主要讲的是仓敷跟汤源温泉这一条路。那大家那刚刚讲过，愿他要day by day 这样走嘛，
0: 对。
1: 虽然我的目标是汤源温泉，可是中间的仓敷非常好玩，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路线规划，也许是3天2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就可以泡到所谓的蜜汤这样子。
0: 那因为不用再是每次都是去同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香根，然后这些
1: 对
0: 离东京很近的，或者离大城市很近的，
1: 香根我也很喜欢。
0: 对，我们上次这次有去也觉得很棒，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到达蜜汤，因为离我就很远的感觉。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路线吧。那这一张照片是仓敷，那各位可以看到仓敷美不美？
0: 很美，
1: 对不对？杨柳青青江水平，
0: 对，
1: 刚好还碰到了一个，还碰到了一个这个新娘，刚好他们就在这边这样子，对，他就是新娘，他们会在那边拍照这样子，拍
0: 那就是表示婚纱照的，
1: 对，其实很多日剧他都会在这里取景这样子。
0: 那
1: 仓敷他是这个名字，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仓敷嘛，仓库的意思，他在古代他就是一个旁边都是一些仓库建筑群这样子，从这个仓库建筑群流传下来。那在江户时代呢，它其实是幕府的一个主要的领地，那从这个运河就会载运很多的货物去到这个江户，这个到东京这个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自从以前开始就是一个商，就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
0: 运输就是
1: 的集散地，货物的集散地。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怎么样进行，这个路线怎么样进行。
0: 好，
1: 其实仓敷不会很远，从大阪坐新干线过来的话，到冈山站再转JR过去，大概总共只要1.5个小时的车程就会到了。那我们这个路线呢，其实就可以第一天我们从过来到仓敷，然后在仓敷住一个晚上之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就是在住一个晚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其实我觉得仓敷大概住2个晚上差不多了，
0: 这么好玩可以。

0: 2天到2个晚上。
1: 对，因为他严格来讲的话，因为你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大概要花，很多人大概就花半天的时间，但我觉得你大概花个一天半的时间会比较好，就可以慢慢走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再到这个，那我们可以接着往上走。那你要到这个汤圆温泉呢，你就要经过坐 JR 到这边，到中国圣山这个地方。可是呢，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就要再坐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公车才会到这个汤圆温泉。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在中国狮山这一边，可能可以跟各位介绍，就是因为你要转车，那我就突然发现说，哦，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一个地，就是它还有一条街道还蛮有趣的。它的街道上面每一家商家都挂了那个暖帘。那你知道日本很多商家他就会有那个把在门口挂暖帘，暖帘其实就代表他的商家的一个他的意象。譬如说，他就很有趣，他卖脚踏车的，它的暖帘上面就是一个脚踏车的标志。然后那有一些呢，譬如说他们这种草木染的这种暖帘呢，有一些呢会比较具象，哦，卖什么东西它就会是什么样子东西的标志。那有一些呢比较抽象，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像譬如说它就会有一些几何的图形，哦，然后或者是比较意象，每一家都不一样。
0: 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卖什么？
1: 所以你就先去看一看啊。譬如说有个名义店，他就卖了一个，他就卖那种很小孩子的玩具，譬如说陀螺啊什么的，哎，他的暖帘就是一个陀螺。那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记得那个就日本有个女作家山崎丰子，就是她就也有写了一本书，有一本书叫暖帘，有一本书叫花暖帘。那他就认为说暖帘它就是代表，因为暖帘这个东西概念，它其实是日本商，它就代表着一个日本商家他的一个想法、理念、坚持。那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来讲，这个暖帘街道它很有趣，它不长，但是你走了之后，每个逛逛逛，就觉得哦，它其实代表了就是一个日本商家的一个美学概念。我觉得它还蛮有趣，刚好在转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走一个这样子的路径。
0: 那是跟中国没关系吗？
1: 没有，
0: 特别叫中国，
1: 这个地方叫中国地方。对，我们知道这就是从大阪过来到九州的这一块地方啊，它叫它。北边叫山阴，靠日本海的地方叫山阴，靠濑户内海的地方叫山阳。那这个地方呢叫中国地方。中国地方不是这个中国，不是那个中国，就好像四国不是四个国家。
0: 对，
1: 刚好就是一开始很多人也会搞错。
0: 所以这个到要到汤圆温泉之前，也可以到中国圣山这个暖帘街，可以去拍照、
1: 走一走、
0: 逛一逛。
1: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回程嘛，然后在那边住一晚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到这个姬路，然后或者是冈山的这个后乐园去玩。这两个后乐园是日本三大庭园。那姬路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只要看一座这个日本的天守阁的话，那你就看姬路城吧。对，因为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因为他们每个城都有那个都有自己的特色。你跟是说真的，我们外行人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就觉得每个城都好像都长很像。
1: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姬路城是譬如说你去大阪看到的大阪的天守阁这样子，它是这个丰臣秀吉时代的，大家都认为传下来的。可是事实上它是昭和年间建造的，所以它其实是现代的钢筋水泥结构建筑物。那其实那但是姬路城呢，它大概是日本第一个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古城。它比较特别，我去过，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它不是只有单单的一个天守阁，它有大天守、小天守，然后下面有一大堆的建筑群，它其实是一个城郭的样子。所以其实你去逛游逛的时间呢，会比原来要花的时间多，对，大概要花个大半天的时间。那就这样走一走，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在古代他们在攻打的时候，这个战士哦，譬如他会这个城瓮上面会有很多小洞，就是看你这个别人来攻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防御他的这样的
0: 攻势，一定要易守难攻，所以通常都是在山上的一山顶的这个
1: 对。对，我觉得还蛮有趣。如果只看一座这个天守阁，就看它了，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结构。
0: 那我好奇，因为我们的主景点是这个汤圆温泉嘛，那
1: 它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0: 对它这个蜜汤到底它的吸引人的。
1: 长相是什么样子？
0: 对，是什么？ Okay. 为什么你这么向往这个？
1: 你看这个汤圆，这就是汤圆温泉的照片。很多蜜，
0: 那是一个水坝吗？
1: 对，它就是一个水坝。像譬如说，我泡很多蜜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海边，有的时候在河里，那它刚好也具备了这个两个条件。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这条溪。一溪跟着石头隔着在这边。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水库的大坝底下。那我觉得。譬如说 在泡蜜汤，你在有一时之隔的这有一时之隔的这个蜜汤溪水旁边不稀奇。可是这个有这个大坝底下很特别吧？嗯，对不对？非常有震撼力。
0: 对。
1: 那重点是这个大这个混这个这个蜜汤是男女混浴，所以女生可以泡。但是你不用担心，大部分都是日本欧姬上在泡。
0: 对，但因为在那个日本泡汤，说真的是裸体的。
1: 对
0: 对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台湾人还是放不开。
1: 对，
0: 去了还是毛巾遮着，然后是把毛巾都放到水里，其实是不行的。就是
1: 某一种像这种公共的这个、这个，如果它是男女混浴的混汤的话，它有一些它睁一只闭眼闭一只眼，它可以让女生围着毛巾，然后这样子下。去那其实不太方便嘛，对不对？因为毛巾有时候会脱落，对不对？不过我有个法宝，你可以把大毛巾，然后我为了要泡这种蜜汤，我就把大毛巾，然后就缝了一些暗扣，
0: 对，
1: 我只要把暗扣扣上去，它就不会掉了。那你就因为你泡进水里面，泡进汤里面，有时候这样子动来动去，还是会对，还是会走光。
0: 所以这男女混汤就是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规矩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1: 眼睛不要乱飘乱看，对，这个非常重要。
0: 所以就是不能跟任何人四目相交吗？
1: 你可以。当然没有这么夸张啦，可是
0: 我又要闪到哪里去啊？人那么多。
1: 对，通常但是在通常这种情况，其实会来泡这种汤哦，都是那种老汤客。他们不是就说，而且第一个他不但是老汤客，而且其实老实讲以男性居多。那如果你很大胆，你管他，你不管他，然后你就这样泡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有分寸的，不太看你。对，
0: 所以应该就是放得更大方、更自然。
1: 对。那对你来讲，对我们来讲，女生来讲，眼睛闭着泡下去就不用管了。对，不过我事实上我在，不过我看到很多事实上这样的蜜汤，也有一些女性去泡，但是大部分都是欧巴桑。
0: OK， 就是已经到了，就是你也不太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个年纪。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应该大家会
1: 我觉得还是都会微对，都还是会微惊。好，
0: 所以围着这是没有关系。好，那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看起来还真的蛮有趣的。
1: 我们再回来讲一下，
0: 想看偶像的话，
1: 我们再回来想讲一下刚刚这个仓敷，我们从这边过去嘛。
0: 好，
1: 那仓敷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妙的、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河洋。这个间距的这个地方，那你看到的这个美术馆，它一个希腊就是一个像希腊神殿式的建筑，这个叫大圆美术馆。你一到仓敷的这个美观地区的一入口就是这个大圆美术馆。那大圆美术馆它其实是日本第一座的私人美术馆这样子。那我觉得像如果常常去日本旅游的话，你就会发现日本的私人美术馆很棒啊，对不对？不管它的收藏其实比这个公立的美术馆、国立的美术馆其实并不差。那日本就是那。大原孙三郎他就是开风气之先，第一座这样子的一个私人美术馆就在仓敷设立。那而且里面呢的收藏呢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精品，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画作，不管是这个莫内的，然后或者是这个毕卡索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0: 所以有非常多的收藏，不只是去日本，就是只有泡汤，也是可以增加很多文化的气息。
1: 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跟燕玲一起去日本玩。

0: 然很多地方都看到富士山，因为它就在那里。
1: 很大。
0: 但是我如果今天真的要比较深度一点，或是你说的这个 M 型的旅游的话，我有什么路线是可以真正就是欣赏到富士山，同时这一路又可以有好吃好玩的？
1: 从东京新宿到我觉得很多地方当然就像你讲的，都可以
0: 都
1: 看
0: 可以
1: 到
0: 看，
1: 富士山。
0: 对。
1: 但是我们既然特地要去看富士山嘛，我们就要看很大很大很大，
0: 对，
1: 完全零视线零阻挡的
0: 而
1: 这
0: 且
1: 个富
0: 中
1: 士
0: 间
1: 山。
0: 没有那个建筑物阻挡的。
1: 对，那我觉得河口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从东京新宿过去坐公车、坐巴士，其实只要不到2个小时，对，大概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
0: 那
1: 样
0: 还蛮
1: 子。
0: 近的。
1: 对，那所以就。我觉得河口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
1: 这张照
0: 美
1: 片。对，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我记得是在一个 JR 的电车上面，就看到了一张海报，就是富士山下面就有
0: 这个
1: 知
0: 花是
1: 音，
0: 什么？
1: 这叫知音。
0: 知
1: 对，
0: 音。
1: 每年5月的时候就是富士知音季，然后就会种了很多这种桃红色、白色、粉红色相间的这样的一个枝音，这样子，
0: 它是樱花的樱，是不
1: 对，它是樱花的樱，枝就是灵芝的枝，樱就是樱花的樱。为什么叫枝音呢？因为它这种樱花，它这种呢，它是一种长在草地上的一个，就是它是很矮，长在地上的一种花这样子。那这个花呢，因为它的形状五瓣长得像樱花哦，然后又长在草地，又在地上，那日文枝就是草的意思，对，所以它就叫做知音。对，那它其实是一种夹竹桃属的一个植物啦。对，那跟深圳的樱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
0: 真的很漂亮，这个应该有季节的限制吧？
1: 它就是每年5月的时候，就是会这个，
0: 这个花
1: 它其实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它其实是这个河口湖、富士山这边的这些地方的居民，为了举办富士知音季，所以特地每年3月到4月的时候就开始种这些知音，然后到4月底5月初的这段时间，就会长了这么，就会这个樱花就会，就是枝音就会盛开。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路线哦。然后从这个日本，从这个刚刚讲过，从这个新宿过去，其实只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你可以围绕着这一个从到了这个富士河口湖站之后呢，第一个你可以越这个富士知音季的会场在这个本七湖这边，有所谓的这个富士五湖，通通都可以看到富士山。但是以观光资源来讲，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以河口湖或者是山中湖这里为中心。那我们可以第一天先这个从这个新宿过来后，直接先到富士知音季的知音会场，然后去看一下知音，然后第二天好好玩个河口湖，然后或者是山，然后或者有时间再到山中湖去玩。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0: 5个湖看富士山的角度都不一样，的美感也不一样。
1: 对，那特别是你在河口湖北岸的这个地方呢，像我们刚刚讲，我们还是喜欢泡汤，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我后来找了很多资料，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从这个河口湖，你看它即使这么近，不是每一个河口湖的这个旅馆都可以都有温泉，然后都可以看到富士山这样子。那像譬如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找一下，我自己觉得它有一个旅馆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旅馆，它的名字很奇怪，叫 Fauna Terrace Kukuna。然后它你看它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0: 对，
1: 因为它是在河口湖北岸的这个地方。那河口湖北岸它就会越着湖，重点是它的汤，这是我的脚，
0: 我知道。
1: 对，然后你看，就是跟它的河口湖这边，然后旁边，然后对面就是富士山，你看有没有？它还有倒影，
0: 它做的很像那种悬崖，那个泳池一样，
1: 对，无边际泳池，
0: 无边际的，所以它泡汤也是无边际。
1: 对，
0: 连着湖是不是，
1: 我为什么会挑这一家？就是你看河口湖北岸有几家旅馆，它也都有温泉，它也可以看到富士山，
0: 对，
1: 偏偏它都会设那种墙把它挡住，
0: 遮起来了。
1: 对，那你就会觉得你的视野就是没有那种穿透感嘛，对不对？那刚好在这个刚好这家旅馆呢，它是采用这种无边际泳池的设计，所以你就可以刚好很完全零阻挡的看到它。更重要的是， 在河口湖北岸，只要是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大概上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逆富士哦。嗯，什么叫做逆富士？就是这个河口湖，然后它会有这个倒影，对，然后就会有这个，
0: 就是有上面富士山，下面
1: 也是富士山，对，
0: 就是有这个倒影的美景。

0: 对
1: 哦，也可以一起看到。
0: 对，不过好美哦。不过我觉得，虽然我们到了河口湖去之后，然后这个我们想要看富士山已经这么近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看富士山一定要有运气。嗯，为什么？像譬如说我那天到达河口湖的时候呢，天气非常晴朗，然后我就赶快到这个富士知音记的会场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哦，这个旁边就是富士，
1: 有这上面还有点雪的地方。
0: 那它刚好有一个展望台，等到你爬上去那个展望台，那展望台大概这个木质的展望台，大概一次只能够上50个人。嗯。然后上去的时候呢，等不到我上去的时候呢，回头一看，哎，富士山怎么不见了？完全不见了，你看就这么近，完全不见了。为什么？它就会被云遮住。即使天气很好，它也会被云遮住。对。那我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去河口湖，他也想看富士山。他到了富士山，他到了这个河口湖，当天是下午，乌云密布，什么都看不到。对，所以还是要烧香，
1: 要有运气就对了。没关系，没看到就下次再来。
0: 对，
1: 对，它不会被移走。对，
0: 不过没有关系啦。如果看不到富士山的话，它这边有一个竹汤，然后就是叫知音展望竹汤，就是看到我刚刚上面那张照片。
1: 那是怎样边泡脚看风景？
0: 对呀，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下面的地方他们就是在泡脚啦。哦。对，然后回头一望，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看这个场景，所以看不到富士山就看看这个知音吧，对，也可以啦。对，那不过我觉得到河口湖呢，我会推荐大家，其实在河口湖周围有很多很多景点，我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两个景点。为什么？这两个景点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然后很好玩的。一个是河口湖的音乐盒之森，如果你去过箱根的话，你应该会对玻璃之森有印象。对，那它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像童话的一个美术馆，然后以玻璃的展示品为主。那这个是他们是同一个集团，但是它的展示的主题呢是音乐盒。什么叫音乐盒？它其实不是那种这个小小的放在桌上
1: 打开了，
0: 对，不是那种珠宝音乐盒，它其实是八音盒，就是利用这种譬如说纸片或者是黄片，那大部分都是古董八音盒，然后利用空气震动的原理就可以奏出一些很美妙的音乐这样子。那你看它这一个部分，
1: 所以大家是可以坐在那边听。
0: 对，它刚好有一个馆是一个展览厅，那这边四周都是这个八音盒，那它每个定点的时候就是会有开始这个音，就会有开始有演奏这样子，然后效果非常惊人，
1: 所以看起来很像那个城堡一样。
0: 对，这是它的，那它的外观呢，就是这样，像一个花园，
1: 好美哦。
0: 对，看起来很像童话世界里面嘛。
1: 对，我刚刚想说是不是一个乐园，而且你看这照片拍得多好，后面还是有
0: 富士山，这是运气，运气，对，真的运气好。它就是像一个很像一个这样子的童话的乐园。那它里面呢，园里面呢就会有各种这样子的乐器，其实你都可以玩。这看起来就有点像竖琴，就是你就可以去叮叮咚咚玩一下这样子。
1: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就是在那边互动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很童话感的。
1: 所以名称叫做
0: 音乐盒之森。
1: 音乐盒之森，
0: 对，
1: 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去的。
0: 然后另外呢，有一个这个。看起来这个是只有拿这个是它的大门口，
1: 大门，
0: 它叫做竹宝田一竹美术馆。那我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觉得这个在，因为它河口湖有这个周游的巴士嘛，环湖的巴士，你可以就是买了那种那个
1: 我知道什么 hop on hop off 那一种，
0: 对，
1: 就是上上下下你都可以一起坐观光巴士。
0: 对，那我到了这一站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日本欧吉桑欧巴桑就下车，我想说啊，这一定是老人景点。那就后来我在旅馆就看到有一张这个 DM 上面就有写说，这个久保田一竹美术馆是米其林三星景点啊，米其林三星景点，那不是就应该去看一下吗？结果一看我就觉得哇，这个美术馆实在是太厉害了。怎么说呢？这个你看，光看它的这个门口就很有那种中世纪，就是古文明，
1: 对，
0: 玛雅文化的那种感觉的气势，
1: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什么遗址，遗迹里面很神秘。
0: 对，然后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然后其实里面也是一样。它其实这个久保田一竹呢，它是一个染色家。什么叫染色家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染布的那个染色家。那它里面的这个建筑，可能照片没有带来。然后那个里面的建筑呢，它有两栋建筑，一栋建筑呢看起来它是用琉球的石灰岩然后所盖的一个这个展示厅，它感觉上它就会有点像西班牙高地的那种建筑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比较传统日式的建筑，然后看起来像就它其实它设计理念是也是富士山的概念这样子。那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是它里面所展示久保田一竹的作品，有一件作品 品非常非常的 shock。嗯，怎么说？

0: 说呢，这个作品呢，它叫做光响。哦，光是这个光芒的光，响是回响的响，这样子。那它是由80件和服，一件每一件和服上面的花色都不一样。
1: 对。
0: 可是呢，上一件和服跟下一件和服的这个花色呢，是可以彼此相连的。就是这样子，80件和服这样子可以连在一起，然后把大自然的这个变化的景色，然后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做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起来。那它其中有一些这个染色的技巧当中呢，有一些甚至是一种立体的花纹，就是譬如说它要经过蒸，要经过绞揉搓，然后变成一个立体的花纹。我觉得看到那个作品非常非常的 shock，
1: 听起来就很感动，很值得一看。
0: 对，所以它虽然这个美术馆小小的，可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1: 而且这种真的中午这边真的那么多地方可以玩，重点是看富士山。
0: 对，
1: 在 M 型的旅游里面，那个饭店是贵的吗？
0: 小小的贵
1: ，OK， 對，然后这些景点也不会很贵，
0: 这些景对当然不贵，
1: 其实都
0: 对，而且还好，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说 ，OK， 你到了这个风的库纳，然后它其实是虽然它价格有点小贵，可是视野没话讲。
1: 对，
0: 然后另外它在可武湖北岸也有另外一个旅馆，叫 Sunny D Resort。那它呢，就是它的早餐非常非常的丰盛，然后而且呢，它其实它就比较便宜了，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重点是那一间旅馆呢，它是赌鸡的养父岛津骑兵以前的别庄地，那所以地点也是非常非常棒，
1: 也
0: 是对。
1: 那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可以这个看一下你的预算，因为看风景其实不用花大钱，重点是你要享受你真的住得舒服的这个饭店。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去玩。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燕玲带我们到日本一些我们比较不知道的这些私房景点来好好玩一下。那像我们现在当妈妈了，说真的，我们喜欢带小朋友，我们要路线交通方便，再来是最好有小动物，因为小朋友只要看到小动物就是
1: 疯了，
0: 就开心。对，所以除了这些我们熟悉的动物园之外，有没有什么郊区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野生动物比较好玩的？
2: 我非常推荐去奈良。为什么呢？其实你去奈良呢，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鹿这样子。
0: 那
2: 而且鹿
0: deer
2: 对
0: 对 ，Oh my dear
2: 对。然后在这个鹿呢，鹿对于奈良来讲呢，它是神的使者，所以在整个奈良公园，你可以看到哦，就是这张就是
0: 在路上跑的吗？
2: 就是在路上跑的，对对对，
0: 好酷哦。
2: 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图片，从这个 JR。从这个是 JR 站，对，比较远。那我比较不推荐大家从这个 JR 的那个奈良站出来，我比较推荐大家从这个近铁的奈良站出来，然后会坐近铁到奈良就会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一大片，全部通通都是路，它没有围墙，所以它有像譬如说我们去奈良，你会去东大寺，会去春日大社，然后呢这边呢都会看到很多很多路，然后这边是若草山，
0: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 peaceful 的吗？不会攻击？
2: 没有，他们非常不 peaceful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的
0: 会来攻击小朋友吗？
2: 只要你我们看到鹿队发疯嘛，对不对？然后就会买那个鹿仙贝啊，想要喂那个鹿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在不同地方的鹿呢有不同的个性。怎么说？因为你看，你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在东大寺这最靠近奈良近铁站这样过去，对不对？我们第一次大概所有观光客大概下了奈良都会先去东大寺，所以这边的鹿群呢最贪吃。
0: 哦，因为观光客多，
2: 对，所以呢，只要看到观光客，就会看到啊，鹿啊，好棒哦，我想要喂小鹿，对不对？然后就买那个鹿仙贝喂它吃。那所以呢，这个他就看到这些鹿很势利啊，然后他就是看到你喂有手上有东西，
0: 他才过来，
2: 对，他就过来，然后就吃，然后吃完呢他就走了，这样就不理你了，
0: 就比较现实，
2: 对，就比较现实。但是呢，
0: 应该很会摆 pose 吧？
2: 不太会啊，不太理人这样。然后呢，这边呢，这个春日大社的这个附近，我刚刚讲过。鹿对奈良来讲，这个是神的使者，起源就是从春日大社来的。然后那之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古代啊，有一个神啊叫武瓮垂命，他就是驾着这个坐着鹿下降到这个春日大社这个地方，然后所以才开始鹿变成这个神的使者这样的传说才会这个留下来。那这个地方呢比较清静哦，然后呢就是树木很多，然后就感觉像比较清幽的感觉，那所以这个地方的鹿呢感觉上面就比较有灵气哦，就比较不一样，就没有像东大寺那边鹿那么贪吃了。
0: 其实也差不多，我们的先辈喂到那里也没了。
2: 对对对，所以呢，会待在这边的，待在这个地方的鹿呢，就比较灵气。那若草山这边的鹿呢，因为若草山大概只有春秋两季才会对外开放哦。然后呢，若草山这边呢，感觉上它就最与世无争，因为游客最少这样子，所以它感觉就比较最与世无争。
0: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观光客这样子走在这路当中，只要
2: 都会看得到，
0: 都会看，一定都会看到。
2: 甚至连像这边是草地，那像譬如说有一些看中间它会有街道啊，
0: 对，
2: 会有这个马路啊，对不对？鹿也可以在上面走哦。
0: 所以它不会主动来攻击人吧？
2: 有的时候它会。他就是你要看他啦，就是他有时候还是常常就会看到很多标志上面告诉你说你要小心鹿会撞人会顶人，然后会抢你的包包这样子，
0: 还抢包包？
2: 对对对，有的时候
0: 太恐怖了吧。
2: 所以其实不过大部分还好啦，都还很温驯就对了这样子。
0: 所以有要有点小冒险就对了。
2: 对，那我觉得当然我们讲了除了这个鹿之外呢，譬如说奈良，因为就是从七世纪开始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它就是一个整个佛教文化非常出类拔萃的地方。那因为奈良从奈良时代的时候开始，这个派遣这个很多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所以很妙的地方是，你在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唐朝哦，你想要看唐代的建筑物，你在西安看不到哦。然后你但所以保留下来大概只有大雁塔、小雁塔这几个佛塔而已。那你要看所谓唐代宫殿式的建筑呢，你就要到奈良看这个东大寺，对，它就是属于唐代宫殿式的这个建筑。那以整个这个奈，我简单说一下奈良的这个整个区块。我们到了这个从这个近铁站出来了之后，往东走，这边有东大寺、春日大社、若草山、奈良国立。 国立博物馆，这里面收藏了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奈良时代的这些佛教美术的这个艺术品。然后呢，另外，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往这个方向走，这边有一条东向通商店街，三条通奈良町，这三个区块是奈良的观光的食跟宿的心脏区域，很多很多的旅馆，很多很多的餐厅都聚集在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呢，对于特别是对我们这种爱逛街的人来讲，它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商店，然后跟一些美食，然后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土产店这样子，
0: 感觉很好买耶。
2: 对，很好买。
0: 所以我在奈良要待几天？
2: 我觉得我觉得至少。光是逛东大寺、春日大社、若草山这个部分，我看大概就要一整天，跑不掉，
0: 一定要过夜。
2: 那你如果你过逛这个地方呢，譬如奈良町，然后这个这个东向通商店街和三条通，大概也要大半个下午吧，各位游游逛逛。而且像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奈良町有一个特别要介绍你去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豆腐店。
0: 哇，看起来很厉害，豆腐。
2: 奈良町呢，它其实就是跟着，因为你看有这么多寺庙，
0: 对，
2: 那其实从奈良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街道哦。那可是呢，因为毕竟奈良时代很久了嘛，
0: 对，
2: 所以其实不可能是建筑物，不可能是奈良时代留下，不可能是西元七世纪，然后这样十几世纪留下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比较近代江户时代的时候，然后对的这个古街这样子，古建筑就会江户时代的这个建筑。那我特别要介绍的这个奈良町的这个豆腐庵呢，叫做孔斗，那它叫近藤，翻成中文是近藤的意思。对，那很多人说到京都去都要吃豆腐哦，然后京都的水很好，然后京都的豆腐很好，很有名。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大概吃过京都好多家，大概五六家豆腐店，都是非常有名的豆腐店，没有这一家好吃。
0: 你讲起来真的超有说服力，
2: 为什么呢？
0: 讲的我都饿了。
2: 对，为什么？
0: 为什么这家最好吃？
2: 我后来去查了一些资料，我才会发现哦，就是其实豆腐要好吃，它有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大豆，对不对？然后当然第三个是制作的方法，
0: 对。
2: 那可是以水，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京都的这个豆腐会好吃？因为是因为大部分因为制作豆腐要做软水，因为京都大部分都是软水，那事实上现在。很多因为京都的这些水井，这个软水它是地下水井，
0: 对，
2: 那可是现在京都有很多的水井它其实是已经枯竭了，因为你有开通地下铁，因为你有这个交通的这些建设，那其实它很多水井其实已经没有冒出那么多水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这个黄豆大豆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对于日本来讲，你看日本是一个这么就是大豆使用这么量，对，这产量这个量使用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呢，它的国内所生产的大豆只有5%，其他的都是譬如说从美国啊，从其他地方进口的，对，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你的生产量没有办法供应到这么大的消费量，所以有很多的豆腐店的店家，他不见得是用国内产的这个大豆，就日本国内产的大豆，但是近藤他因为跟这个契约农作的关系，所以他就跟这个当地的一些大豆的农家就签订好契约，所以他使用的是这个国内产的大豆。那我会特别的跟你推荐，就跟各位介绍的这种豆腐，它叫做欧巴拉豆腐。那它其实欧巴拉豆腐，它其实是翻成中文是龙豆腐。那这种豆腐呢，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凝结的不是非常好。可是它大概是在制造豆腐的过程当中的最开始的第一
0: 代，对，它看起来没有豆腐的形，它看起来好像
2: 有点像豆乳
0: 花还是豆乳的感觉，
2: 对这样的感觉。那它有一点点凝固，可是这个大豆腐非常非常的浓郁，
0: 所以你是吃到的那个味
2: 道，就完全吃到那个有关豆子的香气，对。那所以我会特别的推荐，
0: 而且这整个餐感觉就是好像都好好吃哦。
2: 对，这只是前面的第一道
0: ，后面就是一个豆腐大餐，就对。
2: 对，
0: 哎呦，我觉得看到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要订机票，赶快来出发了。
2: 它的汤豆腐，
0: 对，到这个奈良来好好的喂一下鹿，也慰劳一下自己的肚子，吃一下豆腐。今天非常谢谢燕玲分享，我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燕玲的书。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呢，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2: 谢谢。

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说、敢做、敢想、敢为，才能将难关破除。

0: 有一种号称是昆虫界中的假面超人也住在这。他武功高强，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到底他有多厉害呢？不啰嗦，我们赶快去找他吧，走。
1: 来到北横，不只有高山云海美丽风景，在森林中溪水旁处处都有丰富的生态哦。你看过喜欢在便便堆里玩耍的金龟子吗？而长相怪异的动物竟然能挂在叶子表演高空弹跳耶。当穿着迷彩服的螳螂大咧咧地在你面前洗脸时，你一定看得目不转睛。最精彩的节目马上开始咯，有请生态达人阿杰。
0: 杰哥，
2: 柳丁来了。
0: 哎，你在找什么啊？
2: 我刚才看到一只虫在叶子上面爬呀。
0: 真的？
2: 是啊。
0: 我听说这里有昆虫界中的假面超人，真的吗？
2: 你怎么知道？
0: 听说的啊。
2: 我跟你讲，他这种假面超人的脸哦，非常的特别，他有两个超大的眼睛，跟假面超人一模一样
0: 哦，像那个面具一样，对不
2: 对？是。哇，
0: 那我们在这边找得到吗？
2: 在这边啊，这边找不到。
0: 是哦，那要去哪里找？
2: 我告诉你，我可以带你去一条秘境。
0: 秘境？
2: 是，在这里。
0: 这里？
2: 对啊，
0: 这里感觉很深山哎。哦，
3: 走走走。
1: 哇，真的是令人期待啊！有着像假面超人一样大大眼睛，这到底会是什么特别的昆虫呢？阿杰老师说，这种昆虫很不容易被发现，不知道会不会就躲在这森林秘境里面呢？
0: 杰哥，这路这么难走啊！
2: 我跟你讲，要找到特别东西，当然要跨越这一些不好走的路径啊！
0: 身经百战呢，你。
2: 哇，柳婷，我跟你讲，
0: 怎么了？
2: 我看到好东西啊。
0: 好东西？没有任何的昆虫吗？
2: 这个植物就是所有喜欢锹形的朋友最喜欢的植物哦。
0: 这个植物是锹形虫最喜欢的，是锹形虫喜欢住在里面吗？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杰哥，你锹形虫要去哪边找？我说你到山上去找一种植物叫青冈栎。
0: 青冈栎
2: 这样的植物呢，它很特别，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树干上面都会流出很多这种汁液啊。那这个是锹形虫啦、蝴蝶啦、金龟子最喜欢的这种食物。哦，
1: 听阿杰老师这么说的话，只要有青冈栎树，发现奇特昆虫动物的机会就非常大咯。不过森林里面有这么多树，哪种才是青冈栎树啊？
2: 它的叶子啊，你有没有看边缘啊，是这个锯齿状。
0: 对耶，你这样一讲我才发现呢，因为它这个长得就有点像是，你知道恐龙后面的那种
2: 背后的那个刺，
0: 背后的刺，
2: 没错，对，
0: 只要认定这个就是青冈栎树，
2: 它的叶子同时也是很多昆虫的食物，你看这有石痕有没有？
0: 哎，对耶，感觉有昆虫吃过，
2: 蛾类的幼虫啦，蝴蝶的幼虫啦，甚至是竹节虫、螽斯啊，他们都吃它的叶子哦，
0: 真的，
2: 所以你找到这一棵植物青冈栎，就等于是你找到一个大自然的宝库，你慢慢观察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种的昆虫，
0: 这里就是那个锹形虫的把费自助餐厅，
2: 没错，自助餐就是它。哎，有，在这。
0: 这什么？
2: 我的好朋友 George。
0: George
2: 是
0: 蟾蜍王子吗？
2: 他真的是蟾蜍王子。哇，好嗨哦！
0: 哎，我之前有看过蟾蜍，哎，我之前看的那个是黑框蟾蜍，
2: 是
0: 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2: 这只是盘古蟾蜍。
0: 盘古蟾蜍，
2: 台湾有两种蟾蜍啊，然后有黑框跟盘古，那这只是盘古。
1: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才在看青冈栎树，竟然跳出一只蟾蜍哎！它的名字啊叫做盘古蟾蜍，它跟上次在猫空看到戴着黑框眼镜的黑框蟾蜍长得不一样哦，可别把它们给认错喽！
0: 而且我记得要分辨蟾蜍的话，是不是就是要分它有没有毒的话，要看它的耳后线。它的耳后线是这个吗？
2: 是这个，眼睛后面这大大块的这个。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那像这个蟾蜍是不是有毒啊？我们不能去抓它，不能碰它。
0: 对啊，可是你现在还抓它。
2: 你看哦，它现在在我手上爬行，它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地面或者是一个东西而已，它并不觉得我有任何的威胁性。那我曾经看过一次啊，就是它被蛇咬住，然后那个蛇就口吐白沫，我就看不懂到底怎么一个状况，就一仔细看，原来它这边分泌的白色的毒液，
0: 就开始去毒了那只蛇。
2: 是，哇，
0: 想不到你还蛮厉害的嘛。哎，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来的硬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它蟾蜍背上的那个刺粒一粒一粒的，它感觉很硬，可是其实是软软的。
2: 是，
0: 我可以试抱看看。
2: 你就把手放在我前面，让它爬过去就好。
0: 就像一个它往前走的障碍物一样。
2: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动物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去抓它。
0: 对。
2: 可是抓对它来讲，就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干扰。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生物的时候，我都很习惯让它自己爬到我手上来。
0: 杰克，可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啊？
2: 因为我们刚。

0: 在旁边观察的时候啊，这蟾蜍它早上其实是不大活动的，它们都会躲在这种石头缝啦、树洞里面或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刚才的动作有吵到它，
1: 惊吓到它了，
0: 跳出来了。
1: 哦，不好意思啊，吵到你哈。
0: 因为我常常看蟾蜍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晚上的路灯下。哦，那在路灯下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猜猜看。
1: 是因为有很多的昆虫会聚集在路灯下，所以它想要去吃虫。
0: 没错，
1: 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昆虫有趋光性。那路灯下呢，就有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小昆虫啦，双翅目的啦，或者是蛾类啦。那我们常会发现路灯下的蟾蜍特别的
1: 肥美。
0: 肥美这形容词我喜欢，因为它们吃的很多。
1: 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耶，我发现它其实，在没有受惊吓的状态下，还蛮温驯可爱的。
0: 对，应该怎么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对，它很丑，可是它很温柔。哦，
1: 你是一个温柔的蟾蜍王子。
0: 是。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呦，我本来就是很乖巧，是人类误会我了啦。
3: 其实啊，蟾蜍是要生命受威胁，而后腺跟皮肤才会开始分泌毒液。要是把它当成肥美的食物吃了它，它的毒素可是会要人命的呢。还是让这只盘古蟾蜍回到安全的地方吧，我们还得找假面超人呢。
0: 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
1: 味道？我最近有点鼻塞
0: 啊，
1: 你闻到？
0: 我跟你讲，我闻到虫的味道。
1: 虫也会有味道？
0: 会有虫的味道，在这边，在那里，我发现了。
1: 杰哥，你不是开玩笑的吧？这个是那个大便。
0: 大便，看到大便就代表你找到虫了。然后你看，半金龟
1: 出现了。
4: 它会不会很凶啊？
0: 凶，山锹形虫都很凶。哦，你看它想夹我呢，它夹得超级好。
1: 真的吗？
0: 你可以试试看。哦，反应激烈。夹了。

0: 然后你看，笨金龟
1: 出现嘞！哇，这个就是笨金龟。
2: 这个怎么叫推粪金龟？
1: 推粪金龟
2: 是，
1: 所以它会吃大便吗？
2: 我跟你讲，推粪金龟为什么叫推粪金龟？因为它最特别的就是啊，它会把大便推成一颗球，然后咚咚咚咚把它推走。
1: 它为什么要推大便？
2: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职的妈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推粪金龟呢，它们推大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这个粪球推起来以后呢，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还有很多有机物，它们可以利用，所以它们就推到一个它们觉得适合的环境或者是洞里面把它藏起来，然后在里面下一颗蛋。
1: 你是说把蛋下在大便里面？
2: 是，把蛋下在大便里面。
1: 然后呢，那个大便会保护蛋吗？
2: 那个大便一方面保护着蛋，一方面那个蛋孵化以后啊，它的幼虫。一出生，哇，我有好多大便可以吃哦！
3: 这妈妈会不会太好啦？让小 baby 出生在这么营养的环境中。粪金龟种类很多，有些只吃粪便，但是不会推粪球。不过眼前这只推粪金龟在这堆便便里这么稀，它推得出粪球吗？
2: 粪金龟是我们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什么？清道夫，
1: 清道夫，他所有的大便他都吃吗？
2: 你看我们那么多野生的动物啊，
1: 对，
2: 他们也一样要吃，也一样要排放这一些他们身体没有用的废弃物啊。这些废弃物如果都在野外，你觉得会怎么样？
1: 就是会还蛮臭的。
2: 但是啊，有这些清道夫在啊，他们就把这些大便做有效的利用。
1: 嗯，
2: 有野生动物，它可能在野外方便了以后呢，他们就赶快过来，然后推成球，你一颗我一颗，大家把它推走。
1: 像这种大便啊，有的形体不太一样，有些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是比较像这种稀的。那通常他们都比较喜欢哪一种？
2: 我两种都看过哎，而且你看这坨虽然比较稀，可是旁边这边好像有个空洞，这大概已经有其他的来先推了一颗走，然后这一只是后来来刚好被我们发现的。而且啊，你不要小看粪金龟，
1: 有一只飞过来了耶！
2: 真的吗？
1: 在那里耶？
2: 哎，对对对，
1: 这个是吗？
2: 那一只也是，那一只也是。
1: 所以真的吸引好多只啊！哎，你看，哇，这个也是吗？
2: 超可爱，这只也是啊。
1: 杰哥，我发现啊，它的壳硬硬的，跟假

0: 虫很像，它是甲虫吗？
1: 它也是甲虫啊，它也是鞘翅目的昆虫啊。
0: 哇，想不到我们只是巧遇了一坨的排泄物，就突然飞来了两只这种笨金龟，太可爱了。好啦，让你回去大快朵颐吧，
1: 让它吃饱。
0: OK。
2: 哈哈，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哎，竟然有这种靠着粪便生活的昆虫哎。不过啊，幸亏有这一群默默付出的小清道夫，才能维持大自然的清洁与次序呢。张大眼睛，继续在林子里搜寻，不知道还会遇见什么特别的动物呢？
0: 子哥，我发现这里真的是青冈栎树的大本营。
1: 哎，不错哎，我会认青冈栎的。
0: 对呀，因为你看这锯齿状好多都是，
3: 哇，到处都是。
1: 哎。有天你看，锹形虫出现了，
0: 欸，很大只哎，
1: 这只是深山锹形虫哎，
0: 它的大颚好长哦。
1: 我跟你讲，台湾的深山锹形虫哦，有好几种，可是跟这种体型比较像的，有另外一种叫高沙深山。
0: 高沙深山锹形虫，
1: 这一只呢，它叫做台湾深山锹形虫。
2: 哇，阿杰老师说的没错。青冈栎树真的是锹形虫的天堂哎！眼前马上出现一只台湾深山锹形虫，看它在小树枝上一下子攀爬，一下子倒挂，好像在做特技表演呢。
1: 我们把它带下来看看好吗？
0: 它会不会很凶啊？
1: 很凶啊！深山锹形虫都很凶，
0: 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扁，就是台湾扁锹，
1: 哦，你看它想夹我了。
0: 哎呦，它的大颚。而且它大颚好特别，是在弯曲的耶，
1: 是
0: 很像那种牛角，但是反过来的牛角哎，哇！
1: 我想它哦，跟高沙深山锹形虫最大的差别啊，你有发觉它头部有什么特别的？
0: 这边为什么特别的凸起啊？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它的耳朵，这是它的耳朵吗？
1: 你说耳朵就没错了，但是呢，它这耳朵是不能听的。我们都说这个是锹形虫头后的耳状凸起，
0: 那它不能听，它为什么会？
1: 它不能听，那这些它的特征呢，是我们在分辨锹形虫种类的一个方法。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高沙深山锹形虫，
0: 对，
1: 高沙深山锹形虫呢，它头部后面这耳状凸起是圆的，所以它叫大圆耳，这是我们给它的俗称。那这一只呢叫角耳，
0: 角耳，
1: 为什么叫角耳？
0: 因为它旁边就是有角的感觉，
1: 是，就零零角角，所以我们都叫它角耳。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哎，这有角耳，你就要很内行的说，就高沙深山锹形虫啊。
0: 哦，而且我发现它长得很像那种木耳，有没有？就是它，
1: 没错，
0: 后面的这个片状很像木耳。
4: 没错，内行的就知道。我的外号叫做角耳，看我头后面的耳状凸起，是不是有棱有角，很有个性啊？不过可别招惹我，我可是会夹得你哇哇叫的呢。
1: 深山锹形虫真的非常的凶，尤其是台湾深山。你看我轻轻碰它一下，你看它马上头跟手就举起来，
0: 警戒的状态。
1: 而且啊，它夹人超级痛。
0: 真的吗？
1: 我们可以试试看。
0: 你试试。
1: 哎呦，你看，
0: 你有没有看它夹？好好好，
1: 你看喽，
0: 小心哎。
1: 可是你看它一夹马上就放开，所以那痛一下下而已，
0: 所以只有一下下。
1: 好好
0: ，OK， 让我来给它试夹看看。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痛的，
1: 痛，一定会痛，但是。高沙深山的好处就是，他们夹了以后啊，会很快就放开。它不像其他锹形，有一些锹形虫，尤其是扁锹这些，它夹住就不放，你越抓越
0: 夹，
1: 夹
0: 住
1: 就对了。不要夹我
0: 啊！它有办法爬到我的身上。
1: 有，你看它非常躁动，爬上去可能夹你哦。
0: 因为你之前有教过我，就是如果要让甲虫爬过来的话，就要摸它后面的那个屁股一
1: 样，
0: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嘛。我真的很明显感受到它跟扁锹完全不同的个性。
1: 是，这个非常暴躁，
0: 它就是一个非常凶狠的铁甲武士。
1: 是的，
0: 对啊。
1: 反应极佳，夹了。
2: 真不愧是昆虫界的铁甲武士啊！果然武功高强，力大无比，真的很幸运在这里遇上台湾深山锹形虫哎。不过我们还得找到那只假面超人昆虫呢。但是阿杰老师怎么带我们到瀑布溪流旁边呢？该不会是要溯溪玩水吧？
1: 小心，小心一点啊！这边，
0: 或者那个假面超人啊，他都出现在这种溪流的地方哦。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他喜欢的环境就是湿度要高，然后充满苔藓，看我们生态环境，
0: 到处都是苔藓，
1: 对啊，都是水。我们看到黑色的东西，我们过去看一下，在那边。在那边，你看到？
0: 我看到了，
1: 长得很像苔藓，然后还有脚，有没有？没有，它真的是超稀有的。
0: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身上的颜色跟苔藓一模一样的螳螂，它也会飞。
1: 真的飞嘞！
0: 它真的飞嘞！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哎，我们看黑色的东西，我们过去看一下，在那边。
4: 你告诉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吗？
3: 不是，
4: 不是哦。
3: 不过他的长相不输我们的假面超人哦。
4: 哎，这个看起来好特别哦，长长，而且它是不是黏黏的啊？
3: 是，
4: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3: 这个叫陆生涡虫。
4: 陆生涡虫
3: 是，
4: 它看起来长得好像有点像那种阔鱼，它是阔鱼吗？
3: 它不是阔鱼，阔鱼是软体动物，它跟它完全不一样。你不觉得它的头有点像什么吗？
4: 它的头，
3: 对，想一下，假面超人里面的谁？
4: 啊，有一次很像那种独角仙那个强人，有没有？
3: 没错，
4: 很像哎。
3: 对，它头这样拱起来，有没有？很可爱。
4: 对。哇，竟然有这种长相怪异的动物哎！它头部的形状长得还真像是个假面超人里的强人呢。到底这只陆生涡虫有什么特别的功夫呢？
3: 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它在跑的时候都会在叶子啊或落叶堆里面转。你看这个潮湿的环境就是它的居住的地方。
4: 所以它都吃什么？
3: 吃昆虫的。
4: 它是肉食性的、
3: 哦。是。
4: 想不到是肉食性的。
3: 你看它这样转啊转，因为它身体充满了黏液。所以它站到要抓的昆虫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卷起来，然后开始慢慢的把它吃掉。嗯，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它接触看看，因为它身上那个黏液很黏，我曾经摸过，有那个黏起来感觉哦。
4: 超黏的哎，
3: 真的有黏液。
4: 超黏的
3: 哎。我们跟这类生物接触的时候啊，手要弄湿。
4: 为什么？
3: 因为你别忘了，它们是身上都富含水分，我们手上湿跟它接触啊，比较不会大量造成伤害。
4: 就是让它就是感觉跟那个环境比较像。
3: 是的。
4: 好长。
3: 你看突然变长了，换你，换你。好。
4: 我觉得它的触感就很像那种橡皮软，
3: 整个 QQ 的，
4: 真的还蛮可爱的。
3: 你看你的黏液，
4: 它爬过去的地方都有一条黏黏的，跟那个蜗牛爬过去的感觉一样。
5: 嘿，没想到这只陆生涡虫还挺黏人的嘛，而且啊，它对居住环境可是很挑剔的哦。干净潮湿的溪流边是它最爱的家，一些水虫甚至是蚯蚓都是它最爱吃的食物哦。
4: 哎，杰克，你看这个叶子上面好光滑，都是它的黏液。
0: 对啊，
4: 如果掉下来了，
0: 对啊，
4: 它降落哎。
3: 它这个长度，它掉得下来吗？我第一次看哎。
4: 哎，它尾巴剩一点点哎，那它撑得住吗？
3: 它就这样黏一点点在那边，哇，这黏液也太厉害了吧！
4: 哎，它尾巴剩一点点，一点点了。
3: 离开叶子，离开叶子，
4: 离开了，离开了。
3: 你看黏在上面的
4: 什么？
3: 这是它的黏液耶。
4: 对啊，哇，你知道吗？它那个黏性超强的哎。
3: 然后它的黏液看起来好光滑哦。
4: 对啊。
3: 它的身体跟叶片只靠黏液黏着而已。
4: 对，它现在它要往下面去垂降。哇！好猛哦！
3: 前面没几人看过吧？我天哪！哇！
4: 杰哥，你看这么长啊！哦，终于断了，记录保持在这里，这个长度。你看，跟你的脸一模一样大哎！
3: 我脸那么大，它这么厉害。
4: 它的那个黏液居然可以到这么长都还不会断掉哎！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哈。
5: 长得像强人的涡虫，你也太强了吧！还会自备黏液当绳索，表演高空弹跳，哎，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见识过了陆生涡虫的厉害功夫，阿杰老师跟柳丁走进了高耸的树林里，不知道那只昆虫界的假面超人是不是也一样身怀绝技，隐藏在这片森林里呢？
4: 杰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摸啊？
6: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啊，他完完全全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
4: 可是他长满了苔藓。
6: 对，就是因为长满了苔藓，所以你看我的动作非常的轻柔。哦。因为我们这样看不到他，你必须不小心碰到他，他突然就跳起来。哦，
4: 就有可能被我们找到了，就对了。
6: 我们再找看下一个。你一定要轻柔，一定要慢，慢慢慢慢。哎，
4: 你爸呀，
6: 在那边，就在那边，你看到？
4: 在哪？
6: 在那边。
4: 啊，我看到了。
6: 长得很像苔藓，然后还有脚，有没有？
4: 这个不是螳螂吗？
6: 这只螳螂就是我们找的假面超人。
4: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假面超人哦。
6: 我跟你讲，它真的是超稀有的。哇，
4: 哎，它保护色很好哎。
6: 它完完全全的就伪装在苔藓里面，所以你看我要这样很轻柔的找它。
4: 好。
6: 然后你看，好，我们把它带下来看得清楚一点。
4: 看一下。哇，好乖哦，哇。
6: 你看，你仔细看它的脸哦，是不是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像假面超人一样？
4: 真的很像假面超人，因为它的眼睛超大。
5: 假面超人。

0: 出现了！一般常看到的螳螂都是绿色的，从来没见过颜色花纹这么特别的螳螂哎！看它两颗大眼睛，还真的是蛮像假面超人的哦！赶紧来好好认识它吧。
1: 杰哥，那这只螳螂叫什么名字？
2: 这只螳螂吼，它以前叫做角胸平顶螳，但是它现在呢，因为它有学者认为它是另外一个属的，所以把它归到鳍叶螳属，所以是它现在叫做角胸鳍叶螳螂。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身上的颜色跟苔藓一模一样的螳螂哎。
2: 角胸，你仔细看它胸部左右两边的凸起，长了角，所以那个角胸的名称就从这边来的。
1: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背部，
2: 上面的是翅膀，翅膀它保护了腹部，
1: 它也会飞，
2: 哦，真的飞嘞，
1: 它真的飞嘞，
2: 超厉害的。
1: 你看翅膀现在打开的样子，它会不会等下就飞走？
2: 会等一下有可能就飞走。
1: 好 ，OK，
2: 因为这都是它自然的生态行为，我们在它的环境中刚刚好。
1: 它就这样默默地爬到我的手上。
2: 你仔细看它身上的这些特征哦，它连脚上面都有很多像叶子的小小凸起哦，那都是叶状凸起。它除了捕捉东西吃以外呢，螳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俗称叫超稿。
1: 超稿，哇，为什么叫超稿？
2: 因为啊，我曾经问过很多老人家，因为以前老人家看到螳螂都会说，超稿超稿。我就说，跟我拍摄清稿节，那叫超稿啊。那公公我讲说，你看伊咧草会白的时候吼，伊头前去金开我，你会草安尼跳来跳去，有先搞我。
1: 哦，很像在草里面爬的那种猴子就对了。
2: 螳螂是肉食性的昆虫，所以它演化出捕捉族这样子的很特别的这前臂。那它看到昆虫的时候呢，慢慢的靠近，慢慢的靠近，而且它眼睛很大，对，视力很好，所以它靠近的时候一看，看准了，好，抓住，拉回来吃掉。
1: 就是用它两只脚迅速的，然后看到猎物，这样子。
2: 它很喜欢你耶，它要飞到你身上啊！
1: 真的，
0: 嘿嘿，难怪老一辈的都叫你超稿，你还真像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呢。而且啊，这只角胸鳍叶螳螂也是伪装高手哦。一旦它躲在苔藓中完全不动，要发现它可是很不容易的呢。
1: 杰克，所以这是非常稀有的螳螂喽。
2: 这种螳螂哈，它的生态比较特别，就是它一年只有一代，然后每年呢都只有在夏末秋初，这个时间点才看得到它。而且啊，因为它的保护色真的太好，它伪装环境的功能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看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螳螂，我跟他叙述说，我看过一种螳螂头上长角，而且那角是锯齿状。他说哪有 calling， 怎么可能台湾有这么奇怪？
1: 对啊，
2: 它真的是台湾最稀有的螳螂。
1: 哇，太酷了哎，真的
2: 要飞喽！
1: 哇，你真的是我看过
2: 准不准？我看
1: 是我看过昆虫界最会飞，而且头上长角的假面超人在哪里？来！哇，他真的喜欢我，他
2: 真的真的
1: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么稀有，而且真的长得很像假面超人的这个这么漂亮的螳螂哎。
2: 差不多，我看鱼越来越大了。
1: 好好好，那我们赶快让
2: 我们就让他回去休息吧。一样放回这边。
1: 好。帅气可爱的假面骑士，
2: 我帮
0: 才将这只美丽螳螂放回树上，准备跟它说拜拜的时候，没想到这只螳螂开始有了其他的动作。哎，
3: 我在做什么？
2: 洗脸，这是很棒的生态行为。螳螂很喜欢清洁面部，然后再洗它的全身上下，每一只都清得干干净净，
1: 所以它是一只爱干净的昆虫。
2: 螳螂是非常爱干净的昆虫，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2: 清洁行为。我们要跟小朋友讲，吃饱要刷牙一样，
1: 就像螳螂一样。
2: 饭前洗手，饭后刷牙。
1: 对，因为它是吃饭的工具。
2: 是的。
0: 哇，这趟好玩的北横之旅，就在这么可爱自然的生态行为中画下完美的句点。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每一种昆虫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拿手绝活跟看家本领，也就是靠着这些本领，才能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地过生活。所有可爱的动物们，加油！有了你们啊，这个世界才能充满活力哦。
2: 来，叮当。
1: 他要去大块拓你一顿？
2: 不一定哦，他有可能会吐，他不一定，而且有可能会飞哦。哇，那个苍蝇超赞的，金型的，
1: 哇，你看它那个脚好弯哦。
4: 我们找看下一个，这边没有，
2: 这边没有，我在后面都
1: 没有。等一下，我
4: 还以为是啥？
1: 看到的螳螂都是那种浅绿色、翠绿色的，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对不起，
2: 就是这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看走进日本传统的祭典。这是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度的参与熊野町子宫神宇的活动。东京佛光山寺化身成为休息站了，迎接社区的孩子和居民，除了在现场进行糖果点心的分享之外，同时也教大家如何用中文来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广结善缘。
1: 哎呦哎呦哦哦，来嘞！
2: 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贡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3: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2: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道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4: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体现了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丁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5: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2: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0: 回到台湾来，我们带你来看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幸运大师百岁诞辰，这是位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史料回顾幸运大师一生以及佛光山60年来的发展历史，更希望呢将幸运大师所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持续来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6: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7: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法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罗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8: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9: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6: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幸运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0: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呢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6: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幸运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日前受邀前往到兰阳别院来举办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的历程。信徒 在过往当中呢，也能够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来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弘法利身的种子。
11: 看到一座山，
12: 永固法师在南洋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利身之路的起点。
13: 在南洋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 key gate 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12: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14: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15: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12: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收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来看台北市的日新福伦社有40多位的社员来到了宜兰的南洋仁爱之家，用音乐素食陪伴长辈们来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特别捐了善款和物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
2: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南洋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16: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也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2: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这次来到南洋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17: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

0: 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1: 一道道熟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英兰综合报道。
2: 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的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的讲座，是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呢带到了台北市南港地区，邀请到国际福光会的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敏来主持，带领近70位长辈来找寻内心宝藏。
3: 站在这里快乐，站在哪里快乐。
4: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5: 我们保亲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6: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7: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4: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8: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9: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4: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2: 来看中部地区，这是福光会的福山第一分会。日前呢，是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的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同时也学到了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
10: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1: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11: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
12: 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1: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13: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1: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14: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15: 能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1: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7: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8: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疾管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周报，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啊，每三个人就有其中一人感染到了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4: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还是说感冒的，抱歉，都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肺不较歹 ，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5: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0000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3: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到屏东来看，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们的谘商服务，正式呢为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6: 请揭牌。
7: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8: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谘商工作坊。
7: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谘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9: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迎西谘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7: 借由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好，你有遇过消费纠纷吗？我们看桃园地区的消费争议案啊，去年突破了10000件，却只有5位的消保官，平均每个人要处理2000件，这业务是相当多。

0: 今年呢，桃园市府再增聘了一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来攀升的案件，依旧是相当的吃紧。为此呢，桃园市的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来招募律师。
1: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2: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 的案量哦，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3: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关心农产消息哦。这是花莲的文旦，今年受到春季的干旱影响，产量啊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呢，对幼农们来说，现在传来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超过有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是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嘿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将果农们所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摇生成为有用的东西。

0: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闷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以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1: 它一次的闷烧大概要4天啊，3至4天左右啊。它有分碳条、碳块，还有碳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碳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2: 够了。再一两包半。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闷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3: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起来效果很好啊。
2: 目前我家的种的吼，菜啦，包括我们这卖焦海棠，拢真水。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近年来，台湾的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了，从深山进入到浅山，人熊接触冲突风险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特别提醒了，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还有垃圾，以免改变了黑熊的饮食行为。
1: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2: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去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他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他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如果是在山区居民，山村居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啊、厨余啊、饲料啊、农药啊这些东西收好，不要让黑熊有机会吃到。那因为有机会吃到，他就有机会再来。
1: 针对山区垃圾管理，相关单位推动防熊垃圾桶部件，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机会，同时也在高海拔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预警系统，让管理单位能第一时间及时掌握黑熊靠近资讯，采取防范措施。
3: 黑熊的分布逐渐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

0: 林地区的在地伴手礼业者们呢，今年就非常的有心啊，一口气准备了600盒的饼干，要送给家福还有立新等5个社福单位。
1: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2: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哈，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1: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3: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1: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花莲地区的家福幸福小铺，他们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成为了生活用品，甚至呢还打造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大型的座头巾啊。而这些创作者呢，都曾经是接受过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重新的缝出自己新的人生。
1: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4: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1: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2: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1: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同样在花莲，来关心礁溪地区的太平部落，首度的由族人自己来当导游，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文化，从饮食歌舞到在地的产业，通通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让所有人能够了解部落。
1: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5: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1: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6: 光是这个要练2个礼拜，
1: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

0: 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1: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0: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原民的文化相当的多元。我们来看台中市的原民会推动的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一直到族语的教学，带着孩子亲自来认识部落的生活还有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3: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4: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5: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3: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6: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3: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走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7: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3: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8: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9: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0: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11: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2: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最近在网络点阅率相当高，这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开山祖师西运大师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悲夙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2版的英文版《心经》，共有3首新歌，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我们带你来听。
1: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
2: 是你要
1: 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2: 那不是吗？
3: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了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
4: 导演曾子旭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

0: 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让微弱的向往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桦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间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1: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录解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给

0: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1: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老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0: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1: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讲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0: 借由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对于我们那些信徒，想要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之外，我也认为，对于外界，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1: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了梁思画，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16年的关师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三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60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到彰化地区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给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还有黄燕玲艺师两位，也肯定了他们两位艺师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3: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4: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和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5: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啊，国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乙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3: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6: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3: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

0: 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经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来。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欢喜自在，即便菜根豆芽都是香的。山林树下，木板地席，也都能睡得安然自在。同样是吃饭睡觉，有禅没有禅，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高年级熟龄族，到了退休的时候，会到世界各国去爬照。那么他们出国的时候呢，可以找回对生活的热情。但是高年级熟龄族出国的时候，要怎么规划、怎么吃、怎么玩最安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美竹。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熟龄玩家。陈如曦，如曦姐，我可以叫姐哦。
2: 当然，玉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今天要玩吃喝玩乐，就要问你们啦。好，先来请教美竹是领队，好，一定很好玩。那领队你的第一线观察，就是听说这几年这个熟龄族出国旅行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其实以前的旅行啊，那个熟龄族，大家好像年轻的时候啦，或者是几十年前，大家都是追求国家多、景点多，然后很多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改变了，大家都普遍是追求我有时间体验，然后体验深度或者是不一样的体验，这是比较大家会去追求最大的改变。那当然，熟龄旅行已经是我们最主要，尤其旅游业的最主要的客群了，这样。
0: 现在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退休的人有钱有闲，
1: 对，
0: 他们就很愿意出去走一走，对不对？太好了。好，我们再来请教真正的这个高手中的高手，玩家中的玩家，好不好？如曦姐，
2: 好。
0: 这个听说那个你的 FB 真的吓死人了，不得了哎，很会玩也很爱玩，对不对？好，所以你是退休后开始旅行的。
2: 其实一直我都是在旅行啦，都很喜欢。然后退休以后，尤其领到敬老卡之后哈，所以我今年是67岁。
0: 哎呀，看不出来，看起来只有56岁。
2: 哦，谢谢你。然后拿着敬老卡，就是在国内先到处啪啪走这样子。那熟龄了之后，其实就像美竹说的，以前会追求就是在很多国家都打卡，
0: 对，
2: 一次可能要去26个国家对打卡。那在国内也是一样，可是现在我觉得追求是体验，还有发现自己。对，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真正有享受到人生，而且你离开你本来的角色，然后你出去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感觉，这样。
0: 那你是一个人出国吗？
2: 我也蛮常一个人出国，就是你可以靠 AI 规划以后，你可以一个人出国啊。但是我觉得跟团有跟团的这种轻松，对，都有。
0: 那你觉得年轻时候的玩法跟现在玩法会像这个美竹讲的一样，就是真的就是落差很大，玩法完全不同吗？
2: 对，我觉得不一样了。以前呢，我觉得可能你想要就是冒险，或者是你想要一天
0: 看这个世界，
2: 你想要一天把它当两天用这样。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你自己要衡量你的体力。那你在体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能够觉得那个旅程让你觉得很舒服就够了，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我觉得
0: 对，莫急莫慌莫害怕，
1: 对，是不是？没错没错。
0: 他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上了年纪啊，然后你这个吃东西也慢啊，走路也慢啊，所以你要好好规划你的老年生活，要保守一点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熟龄朋友不是这样想哦，他们反而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们应该要剩下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要用剩下时间来勇敢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钱还可以再存，慢慢可以累积，但是体力跟时间是逐渐递减，那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是慢慢递减下去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像我以前哦，就是常会打电话邀请，比如说有些客人说，哎，去哪里玩啊？去哪里玩？然后尤其像是以前有那种一口气环游世界那种旅程啊，那后来就有。隔了一年，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个我好美竹啊，我好后悔哦，我 我去年应该跟你去了，我后来膝盖出问题了，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远行了。哇，那那个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递减的，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疫情之后大爆发，大家都想说我圆梦要趁早啊，所以疫情之后最受欢迎的就是去极地，然后去越远的地方越受欢迎，很多人决定要去南美，要去极地，要去非洲，要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南极大陆，
1: 对，去解锁他的人生的就是那个清单里面最重要的那几样，所以我觉得是蛮大的改变嘞。现在几乎很多人是二话不说，卡就拿出来决定，哎，我就是要去圆我人生这个梦，这样子。
0: 好，对，所以这个看看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梦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跟我们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要请教一下如熙，你觉得首领旅游带给你最大的收获，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是跟自己好好相处。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我很会去，就是为别人着想，好，然后去为别人生活，但是后来我自己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认真规划的旅行，我觉得我可以在旅行当中除了探索那些世界的风景以外，我还可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然后更认识自己。其实在旅行当中你会有很多事情，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好，或是突发的事情也好，我这个人是我只要遇到越挫折或是越危险的事情，我那个整个人哈就精神起来了，因为觉得哦，这个老天要给我考验。我曾经啊，在拉斯维加斯要回到洛杉矶，而且我那一天要赶飞机哦，我在那个途中车子抛锚了，我第一个时间想说
0: 傻眼。
2: 没有，我赶不上飞机了，然后想说哦，老天可能要考验我什么，然后再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所以我还是安然的，就是冷静的就把它处理完，这样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旅游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这样。
0: 所以以前人家都说旅行是为了迷路。
2: 是不是？
0: 就是你人生要去探索未知的自己。
2: 对
0: 不对？其实你办得到，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生活上的经验。好，那请教美竹，在带团的经验，好，在带团的经验过程当中，你觉得首领族的朋友最在意旅游条件是哪一些？通常他们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1: 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厕所。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上厕所是一件要好好的规划跟考虑的事情。尤其比如说像有一次去艾克斯普罗旺斯，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公共厕所很少，然后那个停留40分钟，但是全团的人都要上厕所。就你们猜上完了排完队以后剩下几分钟呢？5分钟，
0: 对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们会现在，我觉得真正奢侈是要考量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在整个旅程当中。好，然后而且景点不是越多越好，他们会问说，哎，一天有几个景点？如果你回答他说早上一个，下午一个，他们会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松弛感，而且就是比如说早上如果去了世界遗产，下午就希望可以轻松的逛街、喝喝咖啡，这样松紧交配，然后最好早上是晚一点点出门就是9点半，甚至如果你有一天10点出门，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太早出门，就是他吃早餐或者他可能半夜就醒过来在等着，这样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考量的。那所以除了吃，然后旅行的那个速度，然后那个上厕所，还有饭店最好连续住，或者是甚至都不用换饭店，这是他们最在意的一些点，这样。
0: 对，因为这个长辈他们可能体力有限，所以要用在精华上。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要一直拉行李换饭店。
1: 对对对，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第一天就把体力用完。
0: 对
1: 对，真正厉害的人是到最后一天还神采奕奕，然后体力就是用很好这样子。对，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如熙姐，刚刚听到比较是跟团的朋友，那如果像您自己有一些部分是自由行，所以这个首领玩家在选择旅程的时候，您觉得他们要看重的是景点、体力安排，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2: 我觉得体力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规划一天不要太累。像我在国内的话，我自己本身我大概就是去一个地方再加上一个下午茶，然后我大概在2点多会离开，然后4点多会回到台北，所以我如果 一个人或是我交朋友，我会让我们大家都在晚餐的时候回到家。那你这样子，你白天一天你该看的美景也看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喝了，然后你又晒到太阳，回到家会睡得非常好。所以体力的规划，还有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勉强，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景点不要多，而且要注意，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大众运输的这一块我是非常厉害，我靠 Google 这样子找，然后可是如果走路哦，转车走路超过15分钟，那个我都不会考虑，我比较会是5分钟，就是你比方说你从你的家走出去搭公车，然后去转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也好，然后下车大概5到10分钟的这个路程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那个是我会优先选择的。那当然有些地方比方说十分瀑布这种在国内也是一生一定要去的，那我就会选择就是你体力很好的那一天那再去做规划。
0: 对，如果那一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要勉强，
2: 对
0: 对对对，因为旅行最首重第一个要件就是安全。好，所以如果要把安全考虑到我的旅程里面还可以怎么玩，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闹。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我踩到了怎么办？
0: 洗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谁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好，这个如熙姐很会玩哈，就是玩到现在67岁了哈，还在爬爬照。但你以为她是从年轻玩到现在吗？不是，她是人生遇过一些挫折之后，她就决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所以从如熙姐的自身经验来说，我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最常或者说最需要考量的关键会是什么？
1: 那个危险度还是要考虑，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力嘛，哈，时间的规划，然后真的不能勉强。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有一年我约了几个朋友去竹子湖赏海芋，那我们是提前哦，就是海芋还没有盛开的时候，提前先去，因为我们不想人挤人。然后那一天呢，从风和日丽就一直走到。就开始下雨这样，然后虽然呢，我们就是中午的时候有在一家咖啡馆呢，就好好的享受了咖啡啊、简餐呐、啊，然后还看了，就是我们请了一个摄影师嘛，他帮我们拍的照片，然后整个行程完了，其实我们就应该很满足了，也拍到美照了。可是我们再回家，我们7个人，然后一共是兵分几路哈，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然后我们有4个坐公车。我们在回程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那时候已经大家都累了，而且开始下雨，而且雨越下越大。可是我竟然呢，我就觉得我想要帮那个摄影师留下一些照片，因为他也很爱拍照，然后我觉得他都
0: 他
1: 帮我
0: 都
1: 们
0: 帮我
1: 拍，
0: 服务，
1: 对，
0: 没
1: 所
0: 有
1: 以
0: 人帮他服务。
1: 对，所以我就一路我一直说，哎，来转过来，我帮你录影哦，拍照。然
0: 你
1: 后，
0: 真的就是替别人
2: 对
0: 着
2: 啊，
0: 想。
2: 你真的好好。
1: 然后后来我就在一个蜿蜒的海域步道哦，我就跟他说，来讲一下感想。那时候已经都快要到公车站了，我还在那边录影，然后他就开始讲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后面就有一个人说，结果我让了一步。我就跌进海芋田，我整个摔到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你知道胫骨平台就是支撑你全身的那一根骨头，然后我整
0: 个马上
1: 粉碎。
0: 欧一来了，
1: 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以为救护车找不到我们，我们真的不懂。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很痛，可是大家都不晓得可以
0: 那么
1: 叫
0: 严
1: 救护
0: 重。
1: 车，对，也不知道那么严重。他们还跳下去把我扶起来，然后那个摄影师背着我走了1公里的路。我就是在那1公里，整个又更粉碎。然后我到了荣总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个
0: 太
1: 非
0: 严
1: 常
0: 重了。
1: 严重，要那个开刀，我都没有想到
0: 听
1: 是
0: 说
1: 这么
0: 差一
1: 严
0: 点要
1: 重。
0: 截肢啊！
1: 对，因为后来感染，我一共开了5次刀，我的脚啊，就是2道疤痕，开过5次刀。然后我在家哦，不能够出门，这样一共被关了3年，3整年。然后我从要拿助行器哦，老太太助行器，到拿拐杖，然后到拿那种登山杖。然后再到可以拿一根，然后慢慢走出去。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多珍惜可以出门的日子。
0: 是，
1: 我自从可以出门以后，我真的。

0: 每天有时候就是一大早醒来，我就说哦，我今天一定要
1: 可以跑跑照，真幸福，
0: 真的
1: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美竹啦，嗯、你当领队的时候，你在带这些首领团，对不对哈？你一定会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健康或安全问题，或者你有处理过类似美竹姐啊、如熙姐这种案子吗？
2: 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都会不断的叮咛客人，就是尤其拍照的时候就不要走路，走路就不要拍照，这很容易发生。尤其去像马丘比丘那种要爬那个
1: 很多阶梯，
2: 对，然后或者是说骑驴子或马的时候，更是不能够贪那种拍照，像突尼西亚、啊、那种撒哈拉沙漠那一种，就是这种都是最容易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但是我们也曾经有遇到说，哎，客人跌倒扭伤脚，但是还就是马上找医生来去看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尤其欧洲很多石板路，好像那个城市是库伦洛夫，就是有一点坡的石板路，所以那个客人可能太开心了，那姐姐就边拍照边还是走路，然后一分神就一个踩空，就跌倒，但是也是稍微扭伤到没有到骨折的程度。嗯，对。然后，但是我要讲是说，我最近刚从法国龙河回来，那它是有一个蛮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有些自行车很发达的一些国家，因为有一个客人，他一从河轮下来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对面就一个自行车道。啊，直接人家就骑了就撞上他，然后整个就是受伤，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整个都 OK， 然后就是有很多外伤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全的部分要特别考虑，然后另外就是保险的部分一定要保足，就是除了那个旅游业的保险的那些本来会保的话，自己的旅行平安险一定要去保足这样子。然后另外真的就是不要勉强，就是掌握那个速度，跟不要太勉强。好，那其他的就是放慢，就避免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平常吃的一些药，一定要随身带一份。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旅行太兴奋，然后就是又刚好比较劳累，就很容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产生。
0: 我有一年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去北京，然后呢
1: 太热了
0: ，所以我就得了大叶肺炎。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呢、啊、是你可以去挂急诊，然后就住院，至少你还可以在走廊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那里打点滴，在大陆不是哎、欸，它是你要坐在那里输液，然后之后你就要回家。每天哦，我这样子，我跑了好几天，那我是跟团，跟一个旅行团，然后我就变成从此因为。那个好像
1: 你就不能跟着走了，
0: 对，所以我长城没去，我好懊恼、喔。可是就是说，在选择气候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2: 是的，
1: 就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要考虑到你的身体，
2: 对，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而且我相信你，就是受过伤之后，重新要再出发出国旅行，你就会有很多的考量。你很担心自己体力跟不上别人，耽误别人。
0: 对，
1: 我相信很多长辈会有这种心情啊，
0: 会。
1: 那要怎么克服呢？
0: 自己就是平常的时候就多练习啊，像我觉得我家的公园呐、啊，我虽然那个公园对你来说也许是你天天去的地方，我可能我今天就是哦，我来找五朵花，五种不同的花，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来找五种不同的树，就说你即使再怎么样，你都要让你自己愿意出门，然后去训练一些体力呀、啊，哈什么的，然后也去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所以我告诉你，荣兴花园呐、啊，我住在那里，在夏天的时候它有萤火虫，而且它是富裕的，它比大安森林公园是把它抓去放在那里。荣兴花园是自己富裕的，我还在那个时候就邀我的朋友去在夏天的时候去看萤火虫。对，然后我自己就先跑去，
1: 就是你要先把体力练好，对不对？
0: 对，
1: 好，你不要出国的时候才不会耽误别人。像我一个朋友，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团旅行，因为他早上可能醒不来，醒来就算醒来也很危险，
2: 是是是，
1: 对不对？会恍神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想要跟团旅行，他压力就会很大，别人压力也很大，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好，那美竹在这个首领旅游行程安排规划的时候，通常你会在哪一方面花一些巧思？哦，所以你有没有给朋友，就是给这些团友一些很美好的体验？
2: 有、欸、
1: 这些例子。
2: 有诶、欸，其实我觉得其实，在熟龄的旅行里面，就是不要 一直移动或者是连泊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住在比较市中心一点，然后但是你可以就是连续住两晚，然后在最精华的地区，好，就是去享受那个氛围，不要说一直去移动。然后另外就是好好的吃饭，其实一餐吃饭的时间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然后去享受在地的各种的食物这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旅行中很重要的一块。那另外就是睡眠的时间一定要够，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你会觉得今天出发的很晚，然后但是大家睡得饱，然后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那你会感觉到那个差异。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的气候的关系，那所以现在去欧洲我会非常非常注意每一间吃饭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冷气够不够强，因为外国人喜欢的那种露天咖啡座，通常我们年长者的贵宾坐在外面他们会疯掉，因为觉得晒太阳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冷气够不够，车上的水一定要准备，然后各因为他们要吃药，所以其实有那个集合时间要宣布很多次，或者写在群组里面，因为他们讲完通常就会忘记这样，对，但是其实这些小细节注意好的话，其实旅行就很开心。
1: 而且我知道这个如熙姐呢，出国旅行的时候会特别准备漂亮的衣服，在每个景点好好的拍照，
0: 不止出国，在国内也可以。然后呢近年不是有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准备啊，可是可能会很贵，他
1: 们就是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包套很贵。那我自己呢，就会去事先就买一些东西。那我在台湾啦，哈，我就比方说去北投啊，台北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那是不是在走在街上就很适合穿浴衣？对，那我就会揪一些朋友，然后就在北投穿浴衣，然后走在路上啊，或者是在温泉博物馆拍照这样子。那去大稻埕，大稻埕的那个大稻埕游客中心其实有提供免费的旗袍给大家去体验，那要事先预约。那我自己本身我也买旗袍，然后我也会在有些时候就揪朋友可以去就是大稻埕，或是去有些地方啦，古厝啊都很适合。然后像临安泰古厝，它就很适合穿古装，所以我会约朋友去那里呢，做一个古装生活体验，然后在那里吃一个九宫格的格格餐，好，然后再喝个下午茶，好，然后再拍照这样子，那就是穿汉服啊，或者是格格服啊，这一类的衣服这样。
1: 这就是给每一次的旅行留下一点特殊的记忆点。
0: 对，像我这一件啊，它就是格格服，然后
1: 很适合临安泰古厝，
0: 对，
1: 汉服，
0: 真的，
1: 对不对？拍起来又漂亮，红色的，
0: 穿这个，然后在临安泰古厝吃个那个九宫格餐，然后像这个是旗袍，
2: 哇，超美。
1: 对啊，如果在古迹的地方穿，
0: 是不是？或者是一些老房子哈、
1: 啊？对，
0: 好，然后呢，日本浴衣是我
1: 北投就对了，
0: 对，北投温泉。后来我们去赏樱花的时候会穿，对。就是
1: 很漂亮，
0: 是对，它就是很有京都风这样子。
1: 好，
0: 对，然后呢，这是马面裙，就是像去孔庙啊，你就可以
1: 穿这个打扮这样子。
0: 对，
1: 而且以前我们刚开始穿这样去，我们自己觉得很害羞，后来不用担心别人都这样。
2: 对啊，
0: 我跟你说，
2: 这是一个趋势、欸。
1: 对不对？
0: 我们去孔庙，我们有几个女生去孔庙，我们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国民外交，
1: 对不对？
0: 因为每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都要跟我们合照，都说哇，怎么那么漂亮这样。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呢，这个除了做了好国民外交之外，有时候也是给自己添加一点新的人生经验，所以旅行会重启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0: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2: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3: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1: 感受
3: 到自己的身体。

0: 好，高年级首领组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呢？有跟团，有自由行，还有游轮，我要怎么规划比较好？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体力，还有去的成员是哪些人。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像因为自助的规划来讲是比较吃就是个人特质，就是你要愿意去投入，然后像那个如熙姐这样子，去做这个所有的规划，要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但是如果你又想要去带大家去有点玩的自由啊，又不想要太累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选游轮好像一个好方法，因为你其实选了游轮以后，你就搞定了吃。然后住还有移动，长城移动，那你就剩下靠港的时候，就是下去体验一下当地这样子的旅行，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现在我的家族旅行，我都比较喜欢轻松一点，就是买张船票，然后全家一起去，然后各取所需，就是年长的长辈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小孩也可以玩得很不错。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去选择。对，所以这个
0: 所以
1: 是，
0: 如熙姐，你都是怎么选择的？你都每一个都会去尝试。
2: 我觉得我会看时间，就是你知道，大概出国7天以后就会开始想家，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啊，我不
0: 出
1: 会，
0: 去太久是不是？
2: 对
1: 我
2: 对对，
1: 还
2: 所以
1: 好，
2: 我
0: 我
2: 会
0: 觉得
2: 选
0: 很
2: 择
0: 累。
2: 但是当然到欧洲的话就可能要长一点，所以我会考虑的时间，然后会考虑行程它会不会太累，然后会不会可不可以去一些很美的地方让我拍照，因为我超喜欢拍照，但是又不能够走太远这样。对，这是我会
0: 所以
2: 考
0: 邮轮
2: 虑
0: 也是一个很
2: 的。
0: 好的
2: 我
0: 选
2: 觉
0: 择，
2: 得我超喜欢邮轮，而且
1: 对，
2: 邮轮在晚上不是还可以看那个一些表演吗？
1: 是，
0: 对，
2: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对，
0: 好，那如熙那个美竹，你带团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收你旅客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1: 有诶、欸，其实我现在脑海中就是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在几年前呢、啊，就是我带南美四国的行程，然后有一个台湾就是很有名的电子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就是他参加这个行程嘛。那我们那天早上在复活节岛吃早餐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哥，其实保养非常好啊，风度翩翩。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吃着早餐，然后跟我说，能够这样子坐着吃早餐真的很好啊。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癌症末期，化疗我全部停掉了，我就是要出来这趟旅行。对，然后哇，那一趟旅行呢、啊，他每一天脸上的那个表情就是幸福。就是很享受，比如说我们去复活节岛看日出，在南美各国，然后大冰川国家公园，然后马丘比丘，他都很享受在这整个旅程当中。然后一年多之后，我看到脸书他的家人发了一个那个讯息，说他已经离开了。对，然后其实他打拼了一辈子，然后他的家人其实一辈子或两辈子，就是完全
0: 花不完。
1: 花不完，真的是花不完。其实，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羡慕，但我反而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其实陪伴他，在他。

0: 吃的东西呢，就记在我的那个旅行清单上。
1: 嗯。
0: 然后呢，在你现在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实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你挑战你自己，或者是你成就你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一种仪式感，过生日要有仪式感，赏樱花要有仪式感，哈，吃下午茶要有仪式感。那我觉得我在旅行当中，我觉得就是脱离你本来的角色嘛，然后你可以走出去，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去迎接不同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去体验不同的这些人事物。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可以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旅途上碰到陌生的人，然后因为交流而就是彼此认识，然后我曾经这样而交到很多好朋友，对，那这都是我觉得你出发前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走出去，好，远的也好，近的也好。那我是当然觉得说，你就是从近的，今天也许就是规划一个去哪里吃一个东西，那一家你没有去过，你就是去挑战，或者甚至我自己就是很会没事找事啊，我就会自己想说，哦，我来评选台北5大咸豆浆。那我是不是就一个礼拜，不能只吃5家，对不对？我可能要吃20家。我这个礼拜就
1: 然后
0: 很
1: 你自己
0: 忙，
1: 评估，
0: 对，然
1: 然后
0: 后就
1: 自己找
0: 写，
1: 事情给自己
0: 没
1: 做，
0: 错，就写哦，台北就是这5家，因为我吃过20家，我
1: 我
0: 告
1: 觉
0: 诉
1: 得
0: 你
1: 最
0: 们，
1: 棒的，
0: 对，这样，
1: 分享给大
0: 所
1: 家
0: 以我就
1: 是，
0: 越来越有成就感，因为我的分享，然后真的有让很多人就是受惠到。我觉得我最高兴的是，现在就是有人跟我说，如熙姐。我今天照着你这个行程去了，然后超棒的！我跟我的家人、儿子什么什么的，我最喜欢
1: 这
0: 听
1: 有很
0: 到
1: 有
0: 这个，
1: 成就感，
0: 没错。
2: 对啊，
1: 我们有看到以前的旅行很多是家族或是企业旅行，好，但这几年这个风向开始改变，有些人是跟自己的闺蜜，甚至有些人是选择一个人的旅行。
2: 对。
1: 好像这种有的人会期望在旅途当中重新认识别人，重新交朋友，这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有啊，非常非常的多哎。其实我觉得，我都是会鼓励说，你一退休，其实可以尽量走远一点的地方，因为10年后你可能就不一定会有同样的那个勇气，或者是那个可以出去，然后累积一些闺蜜、好朋友一起出去。那像我最近去搭了一趟游轮，其实我们是两个好朋友就是结伴，然后就是去西非20几天的游轮，我们时间蛮长的啦。那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在上面遇到了好多好多自己来旅行的外国的旅行者，然后很多都是一个人呢，然后就是70岁以上的也非常的多。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荷兰的太太，老太太，嘿，然后她70几岁，然后那个就是个子小小的，很优雅这样子。那每次遇到她，她就会努力的要用她学过的一点中文跟我们聊天，对，然后我就说，哎，我的英文名字啊，我叫，为了让他比较方便记嘛，我就说我叫 May，然后他就说 May 是不是妹妹的妹？嘿，然后他就是每一次见到我就叫我妹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那但是他其实就是普通的退休族，他是护士退休，然后就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勇敢走出去，其实全世界都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1: 但是你刚提到退休这件事情哈，
2: 是。
1: 就是很多人这夫妻，比如说他们一起退休哈，一起旅行。
2: 对。
1: 那以前可能是跟全家人一起旅行，那
2: 是。
1: 不一样嘛。退休后夫妻如果一起旅行，你觉得是感情会增温，还是摩擦会增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玩，就是两个都会有。哎，
1: 哦。
2: 对，也有在旅途中吵到，就是你会看到，哎，因为像比如说坐船来讲，它的床是可以分开跟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上去的时候是合起来，然后过两天你就看它两个拆开来，然后后来又和好又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有一组那个我带去环游世界60天的那贵宾，他们很可爱，他们 always 牵着手，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标准夫妻感情，真的非常的好。然后那个老公就说不对，因为我只要一放手，他就会去 shopping，然后所以我们都会觉得真
1: 很
2: 的
1: 可
2: 可
1: 爱
2: 是
1: 感
2: 所以
1: 情
2: 其实
1: 好。
2: 感情会在旅行中慢慢的升温，因为其实这个人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然后一起旅行，然后太太陪先生喝杯小酒，然后两个人一起牵手在那个就是饭店附近散步，这个画面都会让我觉得。 旅行真好，然后所以其实很多熟龄的哥哥姐姐们的那个感情好的那个

0: 程度会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跟我另外一半以后也是要这样一起去看世界。
1: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谈过很多次这个退休后的生活，因为有很多人会很担心说退休之后就失去了生活重心，所以旅行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式，对不对？
2: 失去重心啊，对，我觉得旅行会让你有期待，当你开始在规划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期待。我觉得我会去写敬老卡好好玩的专栏，我会去办社团，我就是希望让我周边的朋友每天也都会有盼望跟期待。然后当你一开始有一个行程规划，然后说哦，我们哪一天要去台大农场喝下午茶，然后我会带旗袍给大家换，我觉得可能一个礼拜前就开始会期待了，那我还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想旅行就是让你会对
1: 重新找到热情，
2: 对，
0: 如琪姐真的是艺术家，很会经营生活的美感。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啦，你的财力或各方面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觉得一季旅行一次也蛮好的，长跟短交错都好，因为你就 always 是在下个月要出国啊，刚这个月刚回国整理照片，然后就是这个月刚好出国，就是你会觉得一整年都是非常兴奋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退休的生活，他是把一整年过成了365天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
1: 可惜了，
0: 非常可惜，
1: 对不对？我们可以重新注入一点新的元素，活化一下我们的生命。
0: 是的。
1: 好，那如果这样，美竹姐，你带了那么多熟龄的旅客，你在旅途中间，你常看到他们展现出活力，就像您刚刚讲的，
0: 是
1: 他们脸上充满着光，
0: 对，
1: 对不对？旅行让他们脸上充满着光，所以这个也会改变我们对年龄刻板的印象。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带了这么多熟龄的哥哥姐姐们出去旅行，其实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多的人，因为他们会跟我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经验，然后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美好的过程，其实他们借由旅行的时候，他们讲出来，他们自己也再去回味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旅行是真的会火化人生，而且就是你会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那种很多时间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的那种不要太紧的团，你真的是每一天就会觉得啊，那个吃饭的时候笑到就是脸颊要抽筋的程度都有过，就是觉得大家其实是很各发挥他们最美好的一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熟龄千万不要待在家里，就是其实你可以出发去寻找更美好的人生。
2: 是，
0: 那当然你会发现不管几岁我们都是叫哥哥跟姐姐，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有经验，就是说你不要把人家叫老了，就是说那个
1: 80岁以下都叫姐，
0: 对，
1: 80岁以上你就叫大姐。
0: 是啊是啊，因为他心里还是很年轻很活力的，
1: 他愿意走出来表示他心理年龄是年轻，
0: 然后你突然叫他一声阿嬷，他会突然觉得哇，整个旅程的
1: 那个叫姐嗨
0: 对，还是姐跟哥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常常出去旅行，你不一定说是国外，
0: 是
1: 你只要是愿意走出第一步离开家门，都会带你的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带来光，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我常看到一些长辈参加什么国内的一些旅行，李明有没有？就是那个里长，
0: 对
1: 会找大家一起出去玩，一天一夜的，两天一夜的，当天来回的。我觉得他们每次玩回来都好兴奋，好开心
0: 啊！
1: 跟朋友一起交流，
2: 然后可以讨论好久，就是分享这样。我们那一天怎样怎样，
1: 然后下一次要去哪里开始规划。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1: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2: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 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2: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2: 谢谢大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拿到首领卡，好吧，老龄卡是不是？
1: 敬老卡
0: 的第一天，我想要出去旅行。首领旅行第一步，好，要怎么规划？
1: 我觉得，大家拿到敬老卡，或者是还没有拿到敬老卡，你都可以去脸书参加一些社团呐、啊嗯，哦，然后你就开始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嗯，虽然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真的很轻松，因为你早上醒来、嗯、想去哪里就哪里。然后我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当中碰到蛮多70岁或是比我更老的、嗯，他们是这样在旅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有伴的话，那旅程会。也会很好玩，而且可以互相照顾。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我做了一个敬老卡好玩的社团在脸书上哈。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年轻的，他还没有领到敬老卡，可他会想要来看哦，原来拿到敬老卡以后有这么多的福利哈，然后有这么好玩，这么多好玩的事，因为你搭车免费嘛，或者是说高铁就半价，很多都半价，然后很多博物馆啊那些都是免费的哦。然后你如果能够找到好朋友，有时候是一起去赏花啊、嗯，那有的是一起去爬山，或是健行，或者就是去看博物馆，或者像我这种。喜欢变装的哈，就去有一些地方，然后就带着一包东西到那里去换装啊，还带那个头套啊什么的。你要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你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好开心哦？
2: 是啊，
1: 而且期待不完的那个生活。
2: 像我也蛮推荐啊，如果说你其实想要走出去啊，像社区大学有很多这一类的课程。然后我在社大开过好几年的课啊，那疫情那几年其实我开了叫轻旅行游台湾，不过现在没有了啦齁。那但重点是有很多这一类的走读课，就是每个礼拜把车子叫好了，就是大的游览车，然后带你到一日的小旅行。哎、我们都开玩笑说我们那一团叫做轻旅行买台湾，因为只要所到之处40个人齁，就是什么在地小农啊，或者是什么、欸、各种特产啊都会被一扫而空，那同学都很开心，甚至还带着买菜车来，因为其实他们觉得每个礼拜最期待就是这一天、嗯、出去看看走走、嗯、然后听老师讲解历史，然后之后再去吃一顿好吃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不一定要跑很远、嗯、也许你只要会找这样子的资源，有很多很多都是可以、嗯、去，而且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登山、美食，然后露营、健行、
1: 哦、
2: 各式各样的都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方式。
0: 刚刚美竹前面有提到说，以爬山这件事情来讲，你不要以为爬得上去的都是年轻人，常常会遇到年轻人体力还不如首领长辈的，
2: 是啊，是啊，
0: 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平常就算我退休了，我也是应该要把身体养好，
1: 当然
0: 平常就要准备好一些行前训练。
1: 我在还没有跌倒之前，其实啊，就是小百岳，因为大百岳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本事，我就是有把小百岳就收在我的梦想清单，但我就攻了一个，就七星山。我站在上面，你看多得意啊，对不对？而且我在爬七星山的时候，我有遇到年轻的外国人，他们中途折返，因为他有一段很陡，他说他上得去会下不来。你知道啊，我还爬上去，所以你知道多有成就感，
2: 是啊，是啊。
1: 可是我就是在登了那一趟以后不久，我就跌进海里面了，
0: 因为太自信了，是不是？不是，因为意外随时会发生，
2: 是
0: 我们就是要做好准备，
1: 太勉强自己，
0: 太勉强自己。好，这个，所以我要问一下美竹，你们是怎么观察一个团体里面收听朋友他们的需求？
2: 其实我觉得出发前大概就会可以透过他们知道，然后有一些旅行社其实是会先筛选过，然后就是因为比如说团里面如果有轮椅或者是有真的跟不上的，那其实他去对他来讲也很痛苦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通常一个旅程，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真的很明显在后面跟不上啊，通常我会希望说，哎，有他有家人或朋友，然后他们可以留在一个地方稍微喝咖啡
0: 休息一下，
2: 等一下，然后或者是说旅行形态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现在除了游轮之外，河轮也很受欢迎，是因为它通常就是船到点到，它船就停在市中心，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跟不上，哎，你就回船上休息就好了。对，就是它，比如说它科隆就停在科隆大教堂旁边的附近，它走路就到了。对，那它就是可以，比如说，哎，我早上出去了看了，然后下午也想睡个午觉也可以，类似像这样子，你选择的形态就不要太把自己推到极限。因为 因为有的旅行团是真的不适合，就是他一天可能走20000步以上，比如说像某些欧洲的团，他没有办法，因为车就要停在
0: 朝圣之路，
2: 是不是？朝圣之路那更不用讲了。其实如果你真的不适合，其实可能一开始就会被劝退，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筛选，其实都要你有初级的一些登山的经验，他才会接受。对，然后自我挑战可以，但是也不要变成自己的伤害，或者是跟不上的压力啊。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就会一开始大概前两天就会看得出来，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情况就会，比如说特别安排，比如说我们有导游，然后或者是有那个某一些人可以热心一点，就是变成一个折冲，就是他在某个地方等，或者是说他走到哪里休息一下这样子。
0: 其实他本身也会有压力，
2: 是他会有压力。
1: 我骨折就是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在医院住了2个月，整整2个月，真的就很严重。我每天我都在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会好，因为我不知道我受伤这么严重。然后我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就是会去爬山的，他跟我说你大概啊就是伤筋伤骨100天嘛，哈，满100天之后，也许你可以试试去，他讲的是二子坪，那个是一个就是坐轮椅啊，哈，可以推着轮椅去的这样。我说我想去的是60担山或50农场，他说不可能。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沮丧，可是后来我终于登上了60担山，然后回诊的时候我就拿照片给他看。我
0: 挑战成功了，
1: 我撑着拐杖去了。
0: 你还撑着拐杖去啊？
1: 对，因为我说我一共复健3年，可是我是在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去60担山，就是你要挑战，而且很多人是跌倒了的地方不敢回去，我是在跌倒的地方，哪里跌倒我就是要去那里重回。我要看着我当时是怎么跌倒的，
0: 别人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平，是在哪里跌倒一定要站起来挑战他，越过他。好，美竹，就你的观察，接下来首领旅游的市场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觉得会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就是现在的趋势之一是我发现就是出国很多人非商务舱不搭。
0: 对，
2: 就是这个是真的很
0: 首领嘛，首领嘛
2: 都想说我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经过疫情这样忍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真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真是 M 型社会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不介意说我多花一点钱，但是我还会希望整个旅行的舒适度跟它的精彩度还有体验的深度。比如说像我们像我10月要去多瑙河，然后在维也纳那边我们就办一个包场的音乐会，在一个很美轮美奂的中世纪的一个那个厅里面去办。其实像类似这一些的体验越来越多人追求，他追求一些你去过但是你没有玩过的这一种东西，就会越来越需求。
0: 葡萄树下，
2: 对，就是
0: 餐会，
2: 对，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曾经在澳洲的艾尔斯岩旁边，然后摆满了香槟，然后大家就是喝香槟，然后看那个很美丽的那个巨岩。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他们念念不忘，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回忆的那一种东西。我们现在其实在努力在创造这种东西。
0: 好，就是，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如熙了，你会怎么样？像呼吁电视机前的这个首领的同学们要怎么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1: 我想对自己的心理建设真的很重要，就是世界真的很大，然后很多地方值得你去探索。
0: 你看看你去了这么多地方，我这是哪里？
1: 我看那个罗浮宫啊，
0: 然后
1: 那个
0: 罗马
1: 广场，对，然后这是西班牙的哪里？
0: 马拉嘎
2: ，对，很漂亮的城市。
1: 对，我在之前欧洲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那个维也纳还没去，好遗憾。但我觉得有
0: 后面还可以慢慢安排，还有那么多地方，
1: 现在脚越来越可以了。对，
0: 这张该不会是你拿到敬老卡的第一天留下的纪念？
1: 我跟你讲哦，敬老卡是这样，你如果即使你是8月31号，你都可以8月1号就去领。然后我是8月4号，可是我8月1号就去领，领完了我就在那里自拍，然后我就开始规划了。我第一个月啊，我想说要把那个

0: 敬老卡就是清零嘛，哈，花到光光这样子，所以我还跑去做那个猫懒，因为猫懒一趟50嘛，来回100这样子，到月底要把它清光，然后看到哎归零了，很开心这样子。
1: 这是政府回馈给我们一辈子辛苦的工作，
0: 对，
1: 一个小小的礼物，对不对？大家好好利用。
0: 我跟你讲，有了敬老卡，让很多人开始不会怕变老，因为政府有在照顾你，而且你拿了这张敬老卡，就是高铁啊、火车都半价嘛，然后他给你600，好，我们在台北600点，600点就相当于1200的那个车资，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1: 真的请大家好好的利用，然后也勇敢的走出第一步。好，我们要谢谢两位专业的哈，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知识，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今天的时代已不完全是靠人脉关系就可以立足，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有人没有实力，难以开展。即使没有人脉，只要自己有实力，凡事还是能够左右逢源，水到渠成。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来自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
0: 知柔法师你好，
1: 吉祥，
0: 见到你真开心。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问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跟大众的食物。在我们过堂里面呢，就会有供养咒，先唱供养咒。供养咒呢，里面有提到供佛即僧，也就是先供佛，把我现在面前的这一份料理呢，食物呢，先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再把它用下。所以呢，每一次在料理的时候，就会先想到啊，大众想要什么，然后

0: 诸佛菩萨可以用什么最好的来供养他，这样子。
1: 我觉得那听起来就很有那个慈悲心哦，然后觉得好像料理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可以得到欢乐，得到你想要付出的这一份爱哦，很棒哎。好，听说今天带来的算是一道经典的菜，对不
0: 是，
1: 对？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罗汉菜汤。
1: 罗汉菜汤，我有耳闻，但是我不懂到底罗汉菜汤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在研究这个菜品，星云大师的菜品的话，应该对这道菜不陌生，对不对？但怎么样做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手把手教给大家。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0: 好，
1: 周法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0: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豆腐皮，豆腐皮呢，它可以用油豆腐代替。但是重点是不要太多的肉，里面薄薄的这样子，
1: 了解。
0: 才不会太饱。
1: 这个是市售买回来的，还是我没有处理过？
0: 市售买回
1: 市
0: 来
1: 售买回来
0: 都
1: 就
0: 可以。
1: OK。
0: 然后再来这一个是那个芋头，
1: 芋头，
0: 芋头先去皮，然后切块，先炸
1: 先
0: 过，
1: 炸过，
0: 先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
1: 好。
0: 然后再来这个重点是这个皇帝豆。
1: 皇帝豆啊，朋友们。这个对于身体非常好，它可以这个让肠胃改善肠胃，然后它有它自己丰富的益生菌，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小时候，我的爷爷会用皇帝豆入菜，然后长大发现我就好像越来越少吃到皇帝豆了。听说皇帝豆对于星云大师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菜品，对不对？好像在滴水坊也有
0: 我们滴
1: 吃
0: 水
1: 到。
0: 坊有皇帝豆面。
1: 哦，我们就要去吃嘛，制作人，吃吃看这个星云大师喜欢吃的面哦。好，这个要怎么处理？
0: 这个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如果是冷冻的哦，那就要先把它退冰之后，然后剥皮，
1: 剥皮，
0: 剥掉这个壳，这样。
1: 哦，我可以试试看
0: 吗？好啊，
1: 我试一个。
0: 好。
1: 这个剥皮主要是我们只要吃里面的，
0: 对，只要吃里面。但是如果你是用卤的，那就这个皮要在，要不然卤了就整锅泥，
1: 也烂掉了。了
0: 对。
1: 解，好。
0: 然后卤了那个剥皮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它蒸过，
1: 哦，
0: 那一碗是蒸过
1: 有蒸过的了。
0: 的，对。
1: 好，我们还准备了蔬菜，我有看到蔬菜，对不对？今天准备的蔬菜。
0: 是大白菜，还有青江菜，
1: 好，
0: 就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很
1: 是
0: 简单。
1: 一定要是这个菜吗？如果家里面妈妈们冰箱里面有其他菜，可以代替吗？
0: 可以啊，可以代替，比如说高丽菜，或者是类似这样子的类似青江菜这样的菜也是可以。
1: 了解，好，香料呢？
0: 香料也是很简单，比如说因为它都是蔬菜类嘛，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一点点当归片，待会会把它切成细细碎碎的。
1: OK，
0: 然后再来就是盐巴、油膏，就这样，
1: 就可以了。简简单单的。
0: 对。
1: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
0: 好，我们先把这个皇帝豆已经蒸好的，
1: 是，
0: 先打成泥。
1: 好，这个已经可以吃了吗？
0: 可以吃了，你可以试试看。
1: 怎么这几集师傅们都知道我心里面的 OS 啊？我试看看哦。
0: 好，我们再拿一点水加下去，待会。
1: 哦，口感像是毛豆，那个香气跟毛豆很
0: 毛豆
1: 像，
0: 很像。
1: 但它的那个分量很足够。毛豆有时候可能你吃啊分量不足，它这一颗咬一下就很足够了。
0: 对，
1: 很绵密，很好吃。
0: 所以它可以当做是这个罗汉菜汤是什么时候吃的呢？通常会在那个寺院里面，比如说短期出家或者是出家典礼哦，正受之后，我们吃钵饭的时候，会吃到这一个。因为吃钵饭的时候，它只有一饭，然后一个菜汤，就是这个罗汉菜汤，
1: 哦，
0: 所以它的料会很多，汤会比较少，而且浓稠。他就会吃了这个，就有一整天的能量补充，这样子。
1: 很棒，很棒。好，来哦。
0: 好。
1: 做法是可以了，你跟我说。
0: 好。

0: 要更泥吗？
1: 会炖泥，浓一点。OK 了，
0: 好了哈，哎，
1: 对，
0: 你看这个质地，当抹酱，嗯，对不对？或是做皇帝豆浓汤。
1: 皇帝豆面也是用这个，
0: 也是用这样子的泥，
1: 对对。
0: 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刚来到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是皇帝豆，哎，皇帝豆是皇帝在吃的吗？以前？
1: 它是豆中之王的概念。
2: 好，这位法师。
1: 然后那我们这个呢，就先放点油。
2: 好，
1: 在锅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皇帝豆泥倒下去，
0: 不要浪费嘛，剩下的这些边角泥就交给我，
1: 欺负的代表。
0: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现在是什么火力？
1: 现在是中火就可以了，
0: 中火就可以了，
1: 因为怕待会因为是泥比较容易烧焦，
0: 了解，
1: 所以这样子用中火比较容易控制，
0: 了解。最后法师，那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今天这样子是做几人份的？
1: 今天这样子是应该5到10人份。
0: 那平时你在？
1: 平时在
0: 大寮。
1: 平时在大寮，如果煮这一道菜的话，最少是100人，然后戒会期间的话，可能是几百人这样。
0: 几百人这样的菜，所以我刚刚听到我们工作人员很可爱，他说最后法师在开那个菜单的时候就说啊，青江菜。我要一斤，好，芋头我要一斤，
1: 对，
0: 然后就马上跟智勇法师说，智勇法师，我们只要做一盘而已，
1: 一斤很少了，一斤已经是很少的量了。
0: 平时在大寮可能是到后面要再多加一个零哦，
1: 对对，多一个零，或者是如果我们在大活动要煮便当啊等等的，都后面再加一个零。
0: 再加一个零。哎。我吃啊，这样子你跟刚才直接单吃那个皇帝豆啊，感受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更松，然后它这个松的感觉，你吃下去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马铃薯泥。
1: 哦，对，
0: 对，
1: 马铃薯泥。
0: 然后它的豆香更香。
1: 嗯，待会炒香更香。
0: 更香吗？
1: 嗯，你待会可以试试看。
0: 太好了。朱老师，那想问你啊，听说。在这个点座做点座的时候，要毕业的时候需要考试，
1: 是
0: 那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1: 考试的内容吗？因为我们毕业生呢，在3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点座人才认证。嗯，那这点座人才认证呢，它首先需要完成的有3个部分。这3个部分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日常菜。日常平时过堂的菜就包含3菜1汤，然后主食当然不用说，3菜1汤呢，然后还要考核他有没有会设计菜单，比如说一整个礼拜里面，哪一道不能一直都重复，不能一直重复菜呢，还有比如说配色，然后营养方面，这3菜里面需要有一道是。咸的比较重口味，可以让人家下饭的，下饭的菜。那下饭的菜有了之后呢，还需要有一个中间菜，中间就是不咸不淡，这样子可以中间配搭的菜。然后再来一个是青菜类的，青菜类的，比如说青江菜啊，或者是高丽菜等等的这一些菜。然后再来就是汤，那搭配上呢，就不能是比如说有咸。淡之后呢，那你就看有的菜比较重口味，那你配的汤就会需要清淡一些，这样子配搭。那考核就会他们几个同学一组，组成一组，然后负责该周的要食，就是晚上的那个晚餐的点座给全院的师生吃，人数大概是100人份。所以他从备菜啊，而从设计菜单啊、教菜啊，然后到煮，最后评分善后，这样子一个礼拜都是这一组人，
0: 不容易耶。
1: 这是其中一部分。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

0: 版本呢，是我们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1: 哦，算是传承菜。
0: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幸运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然后我们大概炒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加一些的油膏，
1: 油膏，
0: 一丁丁，
1: 好，
0: 一丁丁就
1: 朋友
0: 好
1: 们
0: 了。
1: 看一下哦，看一下现在这个质地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
0: 不能太多，要不然颜色会太深。嗯，它只要一点点，让它有点香香的感觉就可以了。
1: 了解，越来越 creamy 啊，像那个奶油感哦，哇，这个很棒。
0: 好，差不多这样子之后呢，就 OK，然后就把它，来试试看。
1: 哎，
2: 叫法师，谢谢。
0: 太多，
2: 哎，太多，不要浪费。好，
1: 你看这个整个质地是不一样的。我如果不说，是不是就是马铃薯泥，对不对？哎，吃下看，我闻的是很香哎，多了一个油膏的香气。哇，
0: 可以，
1: 这就是一道菜了。
0: 一道菜，好，再把这一个马铃，这一个皇帝豆泥呢，然后放进我们的高汤里面。
1: 现在放到高汤里
0: 面。对，现在放到高汤里面，然后把它搅拌。
1: 哇，这个汤现在加入这个皇帝豆泥，整锅汤又升级了。
0: 对，
1: 升级另外一个档
0: 它就
1: 次。
0: 会像乳白色的汤底。
1: 对，哇，刚才那个皇帝豆泥蒸好，应该要挖一些留下来。
0: 太晚了，
1: 太晚了，来不及了，拿来抹面包，对不对？
0: 对，抹面包可以加一点盐巴，不要加油膏，加盐巴，然后加一点胡椒粉。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
0: 好，我
1: 好，
0: 们现
1: 接
0: 来
1: 下
0: 准
1: 来。
0: 备这个大白菜，大概2到3公分。
1: 好，
0: 把它放到那个汤里面了。
1: 直接放在汤里
0: 对，直
1: 面。
0: 接放到汤里面。
1: OK。
0: 再来就是切那个
1: 青
0: 青
1: 江
0: 江
1: 菜，
0: 菜。
1: 汤我们在家里面明火就直接大火。
0: 对，
1: 好。
0: 这个青江菜呢，把它的头先去掉。
1: 好。
0: 去掉一点点。大概一个人的口可以入的
1: 了解
0: 大小。
1: 了解。
0: 比如说这样，那就分三段。分三段，然后放在这里备用。那这个让你切。
1: 好，这个我也把它切掉。
0: 对。
1: 好。头去掉。
0: 是。
1: 啊，这个边角料不要浪费。然后，大概是入口的大小。
0: 入口的大小。
1: 啊，我嘴巴很大。
0: 所以这时候就要以大众为
1: 没
0: 主。
1: 错。好，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
0: 然后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也切，
1: 好，
0: 切在
1: 来。
0: 这个。
1: 哦，这个豆皮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对，主要是这个豆皮，像比如说我们点做的时候啊，需要那个有。其中一道菜哦，3道菜里面，其中一道菜除了是咸口、重口味咸的之外，还需要有这个那个豆制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它就是主角，就是那个豆制品。让人家有比较饱足感。
1: 了解，而且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风味在，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些的蛋白质。
0: 是。
1: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皇帝豆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了，所以说它这道菜其实是蛮健康的，
0: 是很健康，
1: 真的。
0: 因为这个蔬菜类、瓜果类的比较会偏寒，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个一点点
1: 当
0: 的
1: 归片，
0: 当归片，所以请帮忙切一下，
1: 剪，怎么切？怎么
0: 就
1: 剪？
0: 是尽量剪小小的，
1: 小小的，这样可不可以？
0: 对，可以。让人家吃到那个感觉，但是看不到。
1: 好，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
0: 应该大概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
1: 这样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好，
0: 好， 我们切好了之后就把它放到汤里面，我就让它一直熬。
1: 哦，这个汤的味道很香哦。原本的那个蔬菜掉出来的汤是那个蔬菜的
0: 味道，
1: 对的味道。现在这个黄帝豆下去，当归片下去，有一点点中药感，
0: 一点点，
1: 一点点，但是我们闻得到，喝不出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 那我们这样大概熬要熬多久时间？
0: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比如说，但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青江菜下去。
1: OK，
0: 这所有东西在那个罗汉菜汤里面都是软的。
1: 了解了解，哇，这个蔬菜分量很丰富，很赞哎，朋友啊，你今天吃菜没？这道汤品有没有就是可以让你多吃蔬菜？好，所以汤品要等它煮大概半个小时。
0: 对，
1: 好，好，智若法师，汤也快好了，
0: 是不是？对，
1: 好，我刚刚有问智若法师，我说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煮，原则上是30分钟，
0: 是，
1: 那如果多熬一些时间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哦，比如说你还没有要吃，那你就先熬这个菜。先下去，然后这个豆腐皮也可以先下去。
1: OK，
0: 那我们现在先下去。现在你看到它的料是偏多的，因为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就是菜汤，就非常适合那个生活很忙碌啊，然后没什么时间煮饭的人。
1: 这个很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我们把豆皮放下去了。
0: 豆皮放下去之后呢，那就可以把这个芋头也放下去。如果还没有要吃的话，那芋头就先不要放下去，因为放下去融了，那你就吃到芋头味道，但是吃不到芋头。
1: 了解，了解。哦，这个最后再放。
0: 最后再放。
1: 哦。哎，好香。
0: 这个时候呢，进行调味。
1: 好。
0: 就是一点点的盐巴。
1: 好。这个可能在家里面妈妈们就依自己的口味做调味了。
0: 是。好，最重要的环节来了，试味道。
1: 哇，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环节。
0: 看那个咸淡够不够。
1: 我看看啊。刚刚好
0: ，
1: 很浓郁哎，好好喝哎，变成像是那种牛奶汤，我只能说真的是牛奶汤，很奇怪哦，黄帝豆泥下去，然后变成那种牛奶的那种口感的汤，它不稠，它喝下去，它看起来不稠，它喝下去呢，它就是有一种那种很 creamy 的感受，它在你的嘴巴是会有油脂感的，不是那种清汤喝下去就会不见，喝下去之后它会在你的油脂，在你的嘴巴上是有一层油脂的感受，
0: 对，所以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那个汤里面，
1: 对，哇，很赞哎，好，
0: 好，
1: 再继续让它滚一下下，对不对？
0: 对，待会等那个芋头差不多软了之后就可以上锅了，
1: 好。
0: 芋头呢，如果是买整颗带皮的，那就把它削皮切块，准备油锅，然后把它炸到金黄色。炸到金黄色之后，那为什么要先炸呢？这样它在进到汤里面才不会糊成一坨。
1: 了解。
0: 对，这样比较耐煮。
1: 了解，而且它又有一个自己那个酥炸的香气。
0: 酥炸的香气，对。待会进去之后，就不一样味道。这一锅罗汉菜汤啊。因为是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那这个版本呢，是我们那个星云大师法堂里面的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1: 哦，算是传承菜，
0: 传承菜，
1: 好棒，
0: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哦，
1: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0: 是。
1: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学起来，我觉得这道菜学起来不只是好吃之外，好像也是在怀念、思念星云大师的一道料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棒，好棒。
0: 芋头好了，
1: 好，
0: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化开的状态，
1: 看一下
0: 化开的状态就可以，就代表它已经好了。
1: OK， 我这看起来就好吃吗？
0: 好，我们就可以关火盛盘。 那它加了芋头之后啊，因为汤底比较浓稠，所以你就要注意它会不会焦。
1: 了解。哦，所以我刚刚有看到最后法师你一直在和它，就是怕它底部焦掉。
0: 底部焦掉。
1: 了解。而且啊，这样子备料啊，我刚刚有说啊，就是菜啊，跟这个芋头啊，或者是这个豆皮，感觉上啊，这样备料简简单单，放在下面煮一煮，一大锅。嗯，对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一家四口啊，晚餐就一锅就搞定了，对不对？来，朋友们先吃。
0: 好，
1: 品尝时间到。
0: 是
1: ，yes。吃看看啊。哇，汤浓醇又香，然后我说的那一个 creamy 的感受更浓郁，然后多了一个芋头香气在，然后芋头因为炸过哦，所以啊，它外面表皮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恰恰的香气，但是同时间你咬下去之后，它里面又是很软糯的，是我很喜欢的那个芋头的那个泥泥桑桑的感受。哇，好棒哦！这受不了了，这个不加一点饭上去，太对不起我的味蕾了。来哦，这样子哦。
0: 饭跟菜汤一起。
1: 好满足哦。
0: 满足。
1: 它既是菜，又是汤。你要我说它是汤吗？要说是菜吗？好像都可以，对不对？
0: 是。
1: 我的感受是，我不只是在品尝这一道菜，我更是在思念星云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两件事情。这道菜给人的感受
0: 是
1: 好，在星云大师下面学习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所有的不管是料理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学佛也好，都会融入在一起，它都是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像比如说在那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里面所说的啊，大家要融合在一起哦，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就像今天的汤品一样简单哦，但是又非常的融合，又非常的有营养，就像我们做事也一样，要大家彼此融合。我们师父常说啊，要给人接受，这一个你接受了我，我接受了你，在这一个汤品里面，大家彼此发挥，共同一起集体创作，
1: 很棒很棒，好，把这道料理学起来，暖心。暖身修心也修身哦，再次谢谢慈柔法师，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台湾南部的高屏地区，气候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它的温度比北部还要高。在这片广阔的平原里面呢，有着非常多的动植物，当然也有着相当多彩多姿的自然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热带地区的高屏实在热到不行，乌龟爱做日光浴，炮弹老鹰爱坠机，圆滚滚的青蛙实在生气，蛙牛最爱开 party， 树木医生啄木鸟叮叮咚咚抓虫去，闪亮亮荧光棒，哎呦，它到底是什么心？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崇伟，
2: 哎，小斌，
0: 我们要去看什么？
2: 在这个高屏地区这一带啊，因为气候比较温暖，所以和你之前看到的物种都不一样。而且啊，有一个物种是特别醒目的。
0: 醒目，很抢眼吗？
2: 很抢眼，然后跑得很快。然后说真的，其实想要看到没有那么容易，有难度。对。
0: 那我没有办法找到它吗？
2: 就是要跟着像我这样的高手才有机会看到。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哇，高手。
1: 哎呦。看起来斯文的崇伟老师怎么这么臭屁呀、啊？不过臭屁的崇伟老师竟然忘词了，没告诉大家今天要找的东西绰号叫荧光棒。是什么样的动物能像荧光棒闪亮亮呢？这一切要从池塘边说起啊。
2: 你看，那个小岛上，
0: 哦，好可爱哦，崇伟。
2: 哎，
0: 这是什么龟啊？
2: 这个叫斑龟。
0: 哦，那有校龟吗？我们的校龟是什么？
2: 那这样我就用家规处罚，
0: 没有问题。像这种斑龟啊，它平常都是住在小岛上吗？
2: 它其实大部分时间会在水里游泳啊、觅食等等的，但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这样子，或者是一早上起来晒太阳的时候，它也会在岸边啊、小岛上这样。
0: 为什么它游泳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它的鼻子跟眼睛啊？
2: 它其实头整个大部分是露出来的，等于是观察一下附近环境啊，然后一边呼吸这样子。对，
0: 所以它是。

0: 是用鳃呼吸的，蝌蚪长大后变成青蛙就用肺和皮肤呼吸啦。
1: 所以乌龟会咬人吗？
2: 台湾这几种个性算蛮温和的，大概你要被咬的机会其实不高啦，但是国外有一些大型而且比较凶的，它甚至咬到手指会断掉。
1: 哈，
2: 对啊，
1: 力道那么猛哦，
2: 很猛啊，大只的。
1: 那如果真的被乌龟咬到要怎么办？
2: 被乌龟咬到就赶快放到水里，然后它过一下子，它就会放松了，然后它就会放开你的手，就游走了这样子。
1: 就跟鳖一样，就跟我上次被鳖咬到，然后就是知道说要把它放到水里面去，它就会安全感，就比较可以赶快走开了。
2: 对，其实鳖就是一种龟啦，只是它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鳖不像乌龟这样子。经常的比较神经大条就在这边游，它可能比较低调，比方它出来换季就是躲躲藏藏的
1: 哦，
2: 它晚上可能会上岸。
0: 和鳖不一样，喜欢白天做日光浴的斑龟不需要冬眠，是台湾最常见的乌龟，它们喜欢在水流比较慢的地方活动。说到水，崇威老师又带我们到有水的地方，但是崇威老师这次的动作有点奇怪耶。
1: 崇威，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来这边到底要干嘛？
2: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荧光棒啊，它有可能就在那边晒太阳。
1: 它会出现在这里？
2: 对。它很敏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偷偷摸摸，然后而且声音不能太大声。
1: OK。
2: 对，
1: 所以它喜欢水边哦。
2: 它喜欢水边。
1: 哦。
2: 以前我来看是白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晒太阳，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等看看。
0: 崇威老师说，这个余温是他之前发现荧光棒的地方，但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看到哎。
2: 今天等蛮久的，但是都没有看到，可能是最近比较多人在抓。为什么那些人要抓他？就是因为。他是外来种，那
1: 他也是外国人，
2: 是外国人，对。然后他在宠物市场上有价值的，所以这边跟我以前看到的数量比起来，可能少很多了，
1: 有可能被抓光了，就对了。
2: 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去找看好了。
0: 这只荧光棒实在太会躲，太会藏，换个地方也许有机会找到哦。换什么地方呢？崇威老师说啊，往有水的地方走就对了。
2: 来，小心你看，
1: 怎么？
2: 你看到那只吗？
1: 你说在远方的
2: 对，
1: 那个是什么啊？
2: 大冠鹫啊。
1: 这是大冠鹫。
2: 对啊，大冠鹫其实算常见的猛禽，然后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上升气流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一边盘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对，它飞的样子好像那种飞机这样，而且它飞得好稳哦。
2: 对啊，说不定你有机会看到，你看，
1: 它往下冲哦。
2: 很快啊！
1: 超快的，
2: 像一个炮弹，
1: 像陨石一样，这样掉下去。它为什么？它现在干嘛？
2: 它应该是看到一只猎物，然后就往下啪，要去抓它这样。
1: 哦，是捕食哦。
2: 对。
1: 好酷！我第一次看大冠鹫这样子冲下去耶。
0: 大冠鹫又叫做蛇雕或是蛇鹰，因为它爱抓蛇来吃。不飞行的时候，视力非常好的大冠鹫喜欢站在高高的树上。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它的下一餐。
2: 刚刚你看它那个速度啊，感觉没有非常快。它其实它已经先看到猎物了，它想要比方是一只松鼠还是什么，它想要趁那只松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从树上啪，然后进来杀那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抓到了。
1: 那松鼠会看得到它吗？就是松鼠它对于天空中的那些猎物们，它们会有什么反应吗？
2: 其实松鼠平时在活动的时候，它都还蛮警戒，它就一直在。就是四处张望，他就怕说有什么其他的鸟类，就看松鼠的主要猎食者就是鸟类了，然后就在那边看。那有时候确实，比方这个树叶还是干嘛干扰它的视线的时候，它确实有可能会被吃掉，或者是逃得太慢。
1: 所以松鼠也是蛮神经质的，就是随时担心自己会被吃掉。
2: 其实动物都要这样啊，因为你如果不注意一下就被
1: 也对啦，搞不好它现在已经抓到那一只它的猎物了。
2: 它可能抓到，然后会在附近的树。就是开始吃，用脚抓，然后开始吃这样。
1: 哇，太酷了！直接看到大冠鹫俯冲的画面，太猛了，
2: 不容易。
0: 大冠鹫属于鹰科家族的一员，飞翔的时候会把翅膀张开，成为一个小小的 V 字形，看起来非常的稳重。天色渐渐暗了，据说啊，晚上比较好观察到荧光棒，因为他们在晚上会比较放松，警戒心没这么强。
1: 这是什么？

0: 他有毒，
1: 哦，他有毒哦。
0: 他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他是个外来种。
1: 哦，他是个外国人，
2: 怎么这么多只啊？
0: 你知道这个吗？
1: 这个不是瓜牛吗？
0: 这个叫非洲大瓜牛，他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下来。
1: 真的，他想说
0: 他可能没有遇过的，
1: 所以不要看他这样哦，其实搞不好他比你还要胆小。

0: 哎呦，这不是青蛙吗？
1: 等一下，它有毒，它有轻微的毒性哈、啊。
2: 那你还敢这样子摸？
1: 就是等一下去洗手，就不要再摸、哦、摸什么要吃东西或干嘛。对、啊。
2: 哎、欸，它长得好特别哦，这个叫什么蛙、啊？
1: 这个叫花峡口蛙。
3: 花峡口蛙又叫做亚洲锦蛙，喜欢在晚上活动的花峡口蛙，原本生长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十几年前才出现在台南和高屏地区哦，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1: 它头比较小，嘴巴也比较小，但是身体相对比较胖。然后这样从背面看起来，它是三角形的。
2: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那种超阿贵吗？很想吃它。
1: 我吃看。
2: 对，口感应该还不错，可是还有毒。哎、欸，崇伟，你不觉得它背部的花纹很特别吗？很像那种枯叶的前半段，有没有？
1: 还有叶脉。
2: 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它是个外来种。哦，
2: 它是个外国人。
1: 对。
2: 可是这边那么干呢、啊，又没有水，又没有池塘，它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1: 其实它可以在地面下，就是稍微挖一个洞埋在里面。那下大雨的时候，它可能就出来了。
2: 哦，有暂时的水分在里面就对了。
1: 它就会出来开始活动。
3: 看它肚子胖嘟嘟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呢？它在台湾缺乏天敌，而且发育得很快，很可能危害原生蛙种的生存。遇到敌人的时候，还会这样把身体胀得圆鼓鼓的，气势很强，真的还蛮霸道的呢。
2: 哎、欸，其实这种晚上啊，然后让风吹过来，嗯，蛮舒服的。而且你看月亮很美，
1: 就秋天已经快来了，这个气候是最舒适的。哎、嗯，
2: 崇伟，哎、欸，看，怎么这么多只啊？
1: 你知道这个吗？
2: 这个不是蜗牛吗？
1: 这个叫非洲大蜗牛。
2: 非洲大蜗牛。
1: 对。
2: 所以它也不是本地人了。
1: 是，对，就是非洲来的。
2: 就非洲来的哦。
3: 这种非洲大蜗牛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地面，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水边、树叶上面看到它们。光照在身上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它们有清楚的纹路呢。
1: 当初是就是引进作为料理用途。
2: 它可以吃哦，
1: 它可以吃，现在还有人在吃。可是当初进来的时候，可能有大家接受度不是很高，或者是管理上饲养的时候不喜欢给它跑了，就它适应性很强，它现在很快的全台湾都看得到。嗯，那其实吃起来真的还不错吃啊，我也吃过。它传统的原住民料理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炒成三杯的料理。哦，
2: 长
1: 前提一定要炒熟，因为它会有一些寄生虫啊。然后如果熟就没事。
2: 哦，三杯蜗牛就是这个。
3: 他们喜欢吃蔬菜、花卉等农作物，所以农夫们啊都不喜欢他们。非洲大蜗牛一年可以生产5到6次，每次可以生产大约100个卵，很能生哦。
1: 陆上的蜗牛，它的祖先是海里的蜗牛，所以是先有海蜗牛，才有陆上的蜗牛。
2: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在海里面，然后慢慢爬上岸。
1: 这个时间经过很久了，慢慢演化，然后它各种器官可能要经过很大的变化，它才有办法适应陆上的生活。哦，对啊，
2: 原来陆上的蜗牛的祖先是海底里面的蜗牛。
1: 蜗牛，
3: 全世界都不欢迎非洲大蜗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啊，还把它们列入世界100种侵略性物种的名单中。因为呀、啊，他们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一大片的菜田吃光光呢。
1: 前面你看，
2: 在哪？你说那一坨黑黑的那坨吗？
1: 对，它在草的那个根部那里。
2: 哎呦哎，
1: 那个就是锁链蛇。
2: 锁链蛇。
3: 锁链蛇是台湾毒蛇界的天霸王，因为它脾气最坏，而且数量非常稀少，它也是保育类的动物。今天遇到它，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呢。

0: 还蛮好用的。
1: 原来你早准备好了，那你先过去跟他沟通一下，我在那边等你。
0: 毒蛇的话，就是不要太轻易的用，直接用手去摸它。嗯，对，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1: 好，那你小心哦。
0: 我就是准备了这个，
1: 你先去沟通一下。
2: 千万要小心哦！锁链蛇是台湾六大毒蛇之一，崇伟老师是专业人士，一般人不要轻易模仿哦。
1: OK 了吗？安全了吗 ？OK 了哦。他现在一直在吐气耶。
0: 对，因为他现在被我勾起来，他很不高兴，所以他就一定要发出声音，表示他很不高兴。
1: 他很不高兴，很像那种瓦斯漏气的感觉，
0: 超大声的。
1: 对啊，很大声的。哎呀。所以他这样一直吐气，就代表他现在就是很不开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他真的一直在喷气耶。
0: 对，他超不高兴。然后他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下来。
1: 真的，他想说
0: 他可能没有遇过的。
1: 其实他还蛮怕高的，想说不要把我拿那么高。哎，其实仔细看他身上的斑纹还蛮漂亮的，可是他有毒。
0: 圆形的深色花纹是从头一直连到最后面，所以他从上面看的话会很像那个锁链的感觉。嗯嗯嗯嗯。锁链蛇一般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就是草地啊，然后废耕地哦，
1: 就没有人
0: 杂草丛生，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石头啊这样子的地方。
1: 所以崇伟，如果我们在户外真的遇到锁链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注意一点。再来就是说，你还没踩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出这样的声音，它就警告你说不要踩到它。我们说六大毒蛇里啊，这个锁链蛇可能是最凶的。但即便是最凶的呢，它也不可能会追着人跑，
1: 也不会就是没事去追你这样子。
0: 台湾没有一种蛇会追着你咬。
1: 所以不要看它这样哦，其实搞不好它比你还要胆小。
0: 它蛇怕人，绝对比人怕蛇还要更怕。你看你这么大，你这样来讲就是。台北101那么大，看到一个台北101那么大的东西靠过来，当然会怕。
1: 他会怕，他会怕。
2: 锁链蛇最恐怖的地方是它攻击人的时候啊，会整只弹跳出去，攻击范围非常的大。所以如果看到它卷成圆圆的样子，就表示它在不开心了，千万要离它远一点哦。
0: 今天晚上其实我看时间也很晚了，就。差不多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找好了。
1: 好吧，我们先赶快把它放走好了，搞不好等一下旁边还有其他只锁链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你先接过。
1: OK， 好。
2: 哎呦，忙了一整天，还是没找到崇伟老师口中的荧光棒。但是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一点都不想放弃，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希望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崇伟老师又开始奇怪的动作嘞！
1: 什么东西？
3: 分鸟，
1: 啄木鸟，啄木鸟！有哎，它这样啄，它嘴巴不会断掉吗？因为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哎呦，会痛呢！哎，好圆哦，你有没有看到？真的好圆哦！
3: 要看哪里啊？
0: 就水池的边边。哦。哎。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1: 有哎，在后面，
0: 对，
1: 好大哦，绿色的。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5: 得上哦，救人哦。
6: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4: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6: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7: 争取三天，
8: 争取更多时间。
0: 炸的那边，你看到？
1: 有哎！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攀在树上，然后都不会掉下来？垂直这样子粘在树上都不会掉下来啊？
0: 所以你仔细看哦，它那个秘密在脚爪，它脚爪是这样子的。

0: 两根啊，后面也两根，然后这样子牢牢的抓在树上。第二个就是它尾巴的末端有一些小钢毛，那些小钢毛会提供多一点的摩擦力，可以在树干上抓得更平稳，就有点像是这只鸟的第三只脚。
1: 哦，所以它是用这个尾巴去支撑它，难怪它不会掉下来。
0: 对对对，
1: 哦，好酷哦。
2: 这只小小的啄木鸟就叫做小啄木，它是台湾体型最小的啄木鸟，它们最喜欢攀爬在树枝上，叮叮咚咚的快速敲打树木哦。
1: 它这样啄，它嘴巴不会断掉吗？因为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啄，哎呦，会痛呢。
0: 其实它啄的地方啊，是因为这个树就是有一点生病了，所以它啄的地方就是本身那个树就是比较脆弱一点。
1: 可是你看它这样啄啄啄啄啄，它的头啊就一直晃一直晃一直 晃的，它不会脑震荡吗？我这样都有点晕了。
0: 其实你看哦，第一个啊，就是它整个脑部啊外面有一层这个液体，那这个液体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它的脑不会受到太强烈的冲击，它是一个缓冲的功能。
1: 想不到啄木鸟的脑里面居然有像水状一样的安全气囊，哎，所以它才不会脑震荡。它这样子啄啊，你看它的速度好快哦，我这样会不会比它快？
0: 你应该不太可能会比它快，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它那个距离很短，但是在这个短距离里面，它的速度是比子弹还快，
1: 比子弹还要快。
0: 对，你的手应该不会比子弹快。
2: 啄木鸟用超快的速度把树的外皮钻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嘴巴伸进去，好像在拉扯着什么。其实啊，都是在吃树木里面的害虫呢。或许经过它们的巧嘴医治，树木能够重新获得新生，也说不定呢。
0: 你看它飞走了，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它。
1: 好 ，OK，OK，OK， 好，走。
0: 哎，你看，
1: 哦，这是一个断掉的树。
0: 对，它是一个断枝。当我在那旁边看清楚。那你看啊，这个洞应该就是啄木鸟啄出来的。
1: 哎，好圆哦，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好圆哦。所以虫子会躲在里面，然后它去吃它，是这样子。
3: 对。哎，
1: 整个都是哎。
0: 对。
1: 十七、十八。
0: 太多了。
1: 难怪人家说啄木鸟是树的医生。
0: 对啊。
2: 没想到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早起的虫儿就只好被鸟吃喽。那么早起的新手生态达人柳丁是不是能找到荧光棒呢？这一次就要看看虫威老师带我们来的地方——荧光棒的终极秘密基地——渔温。
0: 柳丁，这个地方如果再找不到的话，我们大概就真的没希望。
1: 真的哦。
0: 对，仔细看一下，它可能会在那个边边的地方。
1: 要看哪里？要看哪里？
0: 就水池的边边。哦。哎，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1: 有哎，在后面。
0: 对对对对。
1: 好大哦。
0: 很大。
1: 绿色的，
2: 在哪里？在哪里？它也太会了吧！竟然躲在一堆杂草的后面。哇，不过真的名不虚传呢，它的颜色真的好鲜艳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要带我去找的荧光棒。
0: 对，那个荧光棒，它其实是绿鬣蜥啦。
1: 哦，它是绿鬣蜥哦。
2: 绿鬣蜥的本名叫美洲鬣蜥，它也是从国外来台湾定居的外来种哦。最大可以长到1公尺这么大只呢。
1: 我们这样会不会吵到它？
0: 已经吵到了，因为它已经看到我们了。然后它现在有时候，你看它在点头。点头的意思就是说，它发现有入侵者，它开始警告说。你离我远一点，这样
1: 哦，有点要吓我们的感觉。
0: 对对对，威吓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一边点头，一边会往那边撤退。
1: 对，
0: 越走越进去。对对对，
1: 怎么要走嘞？哎，我们赶快去看一下。想不到这个就是从我要带我找的荧光棒哎，绿色荧光棒，去看看看，去看看。
2: 没想到这绿鬣蜥长得雄壮威武，却有一颗脆弱的玻璃心，应该是被柳丁兴奋的声音给吓跑喽。绿鬣蜥的动作非常快，咻一下的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崇威老师说，他应该是跑进旁边的竹林里喽。
0: 柳丁，
1: 什么？
0: 你看，
1: 哇，崇威！你怎么找到的？你很厉害哎，你
0: 运气好啊，刚好遇到它，真是有点笨，有点笨就卡住了。
1: 哎，这个绿鬣蜥的小 baby， 你看它的刺，我可以摸看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哎呦，软软的呢。
0: 对啊。
1: 因为我以为是硬硬的，而且它的下巴其实也有这个，这个下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
0: 它的这个生气的时候会张开。
1: 哦， 它这个有什么功用吗？对它来说，
0: 就是让别人从侧面看它，以为它很大，就是增加一点那个面积，
1: 虚张声势用的就对了。而且它的身体好漂亮哦，其实它长得跟那个变色龙有点像哦，
0: 差很多。你看它的脚趾就不是这样变色，
1: 好像看它脚趾，它的脚趾，它有几只脚？一二三四，而且它为什么这根特别长？
0: 可能是爬树比较好用吧。哦，
1: 它都会住在树上这样的环境。
0: 对，以树上为主，偶尔下来地上，像刚刚那样。
1: 就是口渴下来喝个水这样。
0: 喝水或者是晒个太阳等等的。
1: 想不到我们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这一只传说中的荧光棒绿鬣蜥。
0: 绿鬣蜥。
1: 对，可是呢，如果把它当宠物的话，真的千万千万不要抛弃它，因为呢，它可能在这边大量繁殖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
0: 对，抛弃它对它来说，它还是很可怜的。
1: 真的，哇，乖哈，乖。
2: 属于热带气候的高屏地区，有许多丰富的生态，也是很多外国来的动物朋友的天堂乐园。下次和家人一起来高屏地区玩耍的时候，可以好好观察看看，相信你会发现超多的动物好朋友哦。
1: 好像发现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再等一下，买一个，假装是一个石头，就很棒。
3: 这太酷了！
1: 第一只缠住蹦的蛇。这只碰今天真的碰到好多蛇哦，稍早还有毒液在上面，然后现在还有刺背中国根，它应该是全台湾最勇敢的蹦了。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僧，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

0: 高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
0: 一个人福报不够，他是不能修智慧的。福报不够呢，智慧也不能开的。福报当然不是只有开智慧而已的。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你所有拥有的物质，一切都是福报。但是我希望呢，我们懂得呢，用福报的当下，也要懂得修福报。你现在拥有呢，财力、色身的健康哈，家庭的和谐、学佛，通通都是你所拥有的福报。但是你要存钱呢，你不是就享受福报，你要呢多修点福报。如果你看哦，有些高僧大德呢，他在永生山里面闭关修行，可是呢他没有下山。很多人都知道山上有一个呢这么 一位有德的高僧，这个叫做修来的福报，他是修来的才会让人家知道他。我们希望呢，我们在修福报的过程，让我们福报呢修得是圆圆满满的。因为我们修福报里面呢，也很容易损福报。为什么？不如法。曾经呢，有一个慧果吧，他呢除了禅修之外，他很喜欢诵《法华经》。有一次他诵《法华经》呢，打盹呢，就打瞌睡了。结果呢，就有一位呢十分鬼，十分的鬼的哈。他说：“我有欠你吗？”他说：“不是你欠我，而是我来求你。”他说：“我在生的时候，我是一个为奴，可是呢，因为呢我有些不如法，所以。”死后呢就堕到了恶鬼道，当十混鬼。那我在哪里呢？还有存有一点钱，这个3000文钱嘛，你帮我呢拿出来，帮我布施供养，请呢僧人帮我送一部法华经回向给我。他所说的，他就是因为他在服务别人当下，他不如法，所以果报呢也不能完整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能够看待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你如何真的能够叫做真修。不要埋怨别人，你从这两个角度都可以自己思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子是，一知来自果，今生作者是嘛。你要从这一个，从这一个都可以。如何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只有靠自己，别人是帮不上你的忙的。佛陀留下了这么多的智慧，也只有我们自己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呢花了一些时间哈，说的十二因缘的内容。那我们呢回过头看，我们化成一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解释的四谛十二因缘的内容。他说：“大通智证如来正转法轮，共有四会。初会的时候证得二乘解脱者，已经有600万亿那由他数之多。第二、第三、第四等会时，则饶益一切众。”这个就是说明呢，大通智证如来本身，他转四谛十二因缘，总共是四会，可是他却可以度化这么多的众生。那下面我们来看呢，在化成一品的内容里面呢，他呢就叙述16王子的出家成道。这个内容上面其实呢很简单。就大通智证如来他 出家之后，他的十六国王子哈，就跟着他的父亲呢，这个大通智胜佛，本身呢一起出家做沙弥，所以六根通力，智慧明了啊，这个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非常通，容易吗？不容易啊。你看我们眼睛，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不对？都要戴 有色眼镜。其实我们眼睛呢，在福报上面就不足了。耳朵呢，当你到某一个年龄，你其实慢慢呢就退化了，对不对？你说六根，包括一根啊，这个有人呢就问了。为什么现代失智的那么严重？失智的现象吗？为什么？你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知道为什么？任何的病绝对不会没有原因的。你会生什么病，过去跟过去造的业是有关系的，所以会失智，其实跟过去累劫里面呢的重业都是有关系的。当一个人呢福报快享尽了，因为福报快享尽了，所以你过去欠人家的就会一起来了。我也不是吓唬你们啊，我们只是要分析一个现象，所以为什么要自己修福报？为什么要自己忏悔？如何让自己真的六根通力呢？智慧明了，真的是要修的。十六个王子呢，他在过去生中已经供养百千万亿诸佛，修持清净还恨。我们也告诉大家，你说我不可能呢，一下子能够供养百千万亿诸佛。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在礼佛的当下，你可以学习普贤菩萨嘛，用你普贤菩萨的行愿来礼一切佛。还有在所有的现境里面，我呢一次的法会，我可以结这么多的缘，我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未来佛，这就是你的供养嘛，那也算是呢你在修福报啊。所以人能够聚集在一起，都是有很深的缘分。所以我们说呢，十六位沙弥呢，他呢一起呢跟着呢这个大通智胜佛出家啊，而且当时呢，他们和五千万亿的大梵天王及百千万亿的天人，就一起说呢：“世尊，现在这个道场里有无量千万亿的大声闻众，他们在过去生中都已做了许多功德善事。”说既有无量的福德，世尊，请为我们声闻解说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法，让我们呢一起能够去向菩提。在我们呢这个道场里面，我们推动的是人间佛教嘛，人间佛教就是一个菩萨法，就是一个成佛的法门。也许我们没有特别强调，哎呀，你修四第十二因缘啊，修三十七住道品啊，可是你只管从你现进的修吗？我说十二因缘里面的爱哈，我在爱的当下，我对所有的现进我都行三好，你的三业能够转为清净的当下，那个不是声闻所修而已，那个菩萨也要修的。菩萨呢度化众生的过程会不会起烦恼啊？一样会起烦恼的，因为发心的菩萨他还是有层次的啊。如果他刚发心，在度众过程里面马上碰到那个很难缠的，他也会起烦恼啊。同样的啊，他也要修，如何让自己呢在佛道上面能够增长智慧嘛。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在道场里面，你有没有想 你参与的所有的现今的法会也好，法门也好，其实都是在行菩萨道。你菩萨道的所有一些善行，都是成佛的因。你要成佛呢，不广修菩萨道，你是不能成就佛果的。当然很重要，就是大家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不发，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一个人呢，要有发心、发愿的力量，你才用推动你嘛。我想做，所以在修持的过程呢，我倒觉得内心的动力是很重要的。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我希望佛陀发大慈悲心，怜悯我们，先说无上的微妙之法。”当然，大通智证如来呢，就允许他们呢，这个16王子，因为他们呢，出家的真说感动呢，应以他们要求。那下面呢，你会发现呢，大通智证如来为16王子说的是什么成佛的法门？《法华经》呢？我们先说明呢，大通智证如来，他为呢这些16王子跟所有的大众啊，说《法华经》这种成佛的法门。我们说人间佛教，要回归佛陀本怀嘛。那回归佛陀本怀，在一个引导众生发菩提心，能够去向佛道的过程。事实上只有四个字，叫做四教立起。那四教立起，从法华经的角度来说，什么叫四？我们整个法华经所说的声闻缘觉毗湿佛乘，都是佛陀说法的方便。最重要呢，是要让你能够知道一乘的真实，因为你的根基还不到嘛，当然只好用呢方便浅巧的方式先让你入门嘛，叫做四教呢。我在教义上面，我就是要告诉你，究竟的法义是要成就佛道的。成就佛道呢，最重要是你要舍声闻缘觉毗湿佛乘，能够进入一佛乘。等一下我们再分析啊，我们讲了12因缘啊，一样的十二因缘，声闻跟菩萨一样要修，可是角度不一样。我说利，就利益众生哦。他要告诉你，在修学三乘法的当下，他还是不够圆满的，不够究竟的。要让大家一起呢，都能够修学一佛乘，能够成就佛道。那我们说喜，为什么让你欢喜呢？因为我们说众生的根基有上中下的差别，所以对于上根基的人，佛陀说的是什么？叫做法说；对于中根基的人，佛陀说的是譬喻；对于下根基的人，佛陀说的是因缘，就是让不同根基在听闻佛陀的说法，都能够让他们得到欢喜。这叫四教立起嘛，所以你会发现呢，上课啊，理论人会比较多，对不对？佛学讲座呢，故事事项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佛学讲座里面呢，普遍的大众的根基，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在理上很容易就契入。所以你要用一些方便浅巧的典故去引导他们呢，对法能够产生信心嘛。所以我们整个《法华经》呢，佛陀呢，就是大通智胜如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对所有16王子跟所有的与会的大众呢，让他们呢都能够了解《法华经》的经义，然后大通智胜如来说法之后呢，他就是进入禅定啦、在禅定里面呢，住了84000劫，他指的是佛的寿命很长远呐、就先入定嘛。那在这个入定的过程里面呢，16位的菩萨沙弥就为所有的众生说《法华经》。那我们说呢，他一样的说的是四教立起。大通智胜如来跟16位菩萨沙弥虽然一样说的法华经，但是两个人呢所说的四教立起在角度上不一样。那我们说呢，你会看到呢，16位菩萨沙弥他所说的重点都叫做实相。 好，我们来看啊，这两个字，人生的实相是什么？人生的实相就生老病死啊，对不对？人生的实相呢，没有一项、一件事、一个人永恒存在不变，对不对？人生的实相里面，是任何一个你喜欢，是永远抓不住的；不喜欢呢，也不可能永远留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这叫做实相。一切呢都是缘生缘灭，这叫做实相。十六位的菩萨沙弥为什么要显示实相？在《法华经》里面的实相指的是实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所以你从你这个色身开始说吗？相，你的高矮胖瘦。就所谓的相性，每一个人本质爱好嘛，个性嘛，因为我们的性格啦，每个人都不一样嘛。这个色身虽然一样的，这个六根的色身，五蕴四大通都是四大五蕴合合，可是每一个人呢在体力上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哎。我们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啊，老师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我看了师父的日记，师父呢这个23岁的时候啊，他呢每天呢为了读书，为了度众，他都可以到凌晨2-3点一样了起来。可是我们呢2天之后就不行了。他就说呢，为什么师父可以我们不可以？我们一样很年轻啊，可是为什么他可以拼我们拼不过来？我说愿力不一样啊，心力也不一样啊，因为你的心力就牵扯到你的愿力，对不对？当一个人愿力带动他的心力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来了，当然不一样了。这就是实相嘛。所以每一个人的色身其实都是过去哎，自己啊这个思维身口意造作的结果嘛。所以他说呢，我要显示实相，显示所谓的实相是《法华经》里面说的，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人人都有佛性，就是实相嘛。以四众说实相法，四众当然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四众嘛。在四众里面呢，他说的还是实相法，就像我们呢现在所说的，在《法华经》的经义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种实相法。佛陀告诉我们的，就是每一个人要成就佛道，每个人要行菩萨道。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度哈，这个前面还在譬喻的，后面呢。开始流通分的时候，菩萨法就出来了，各种不同菩萨的修持就开始出来了。我的教义上，我还是让四众能够知道呢，什么叫做实相法。实相就是告诉你啦，真实的相貌嘛，真实的相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有生老病死啊，外在有生住意灭，成住坏空啊，世间是无常无我的啊。可是呢，有一个不变的我，就是我们的佛性，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你要相信你内在的真实的佛性。我们呢在讲述当下呢，立要令得实相义。当你呢发现呢，就是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是永远呢常住不变，既然这样，你要不要学习放下？你不放下又怎么？你把它提起来好了。对呀、啊，就是你放不下你就提起来嘛。但是我们常常呢，提不起又放不下， 这是我们的毛病吗？你说我提不起来，那提不起来就放下嘛。那你既然提得起来，你就好好承担啊。可是我们对问题的看法里面呢，怎么样呢？从佛法角度能够得到实相义，好，不要执着啦。不好呢，当作考验呢，当作磨练。感谢别人有这个机会磨练我，训练我们内心里面的定力跟智慧。无形中你会发现，当你不在意外在的情境，你的内心就真的自由了。自由，我不会被别人的好好坏坏、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脸色牵着鼻子走，而晚上睡不着觉。这是重点嘛。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一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明天要论文口考，我好几天都睡不好。”我说：“你放假吧，你就当做呢一个20分钟的演讲，什么了不起？15分钟的开示吗？”他说：“老师没有那么简单啊，都是要接受老师的问。”我说：“啊，论文是你写的啊，老师问的还是论文的问题吗？你只要熟悉了，你自己写什么？”就可以过关啊！我就是紧张啊！我说我也没办法，这种的要靠自己，你只要有把握的，一定会过的啊。老师不会故意呢刁难你的。他说：“老师，我如果一想啊，全身呢就会紧张啊。”我说：“那你不要想吗？你不要想，不是就好了吗？”可是呢？不可能不想啊！就说有时候放假吧，现在呢紧张没有用，不是吗？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你说呢？要到了那个前1分钟再来紧张吗？说，老师你讲的好容易啊！我说有时候你是太在意了，无形中就会加深你的紧张嘛，不是吗？如果你把它当做呢，反正我已经写了，要不要过就随他去，对不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以前读书啊，在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哎呀，随他去了，阿弥陀佛又不会检验我的成绩单，有没有的都一样，然后最多延毕嘛，在延毕知道吗？这是留校察看了、啊，有时候呢，留校察看也蛮不错的，多学习一些佛法也不好，什么一定很好啊，对不对？可是人家呢就不让我留，我也蛮喜欢留的，多读几年总是比较好嘛，在学生是很幸福的，所以有时候对于很多的现象上面，有时候不要太在意，好与不好。令得呢实相应，哎，因为你得到欢喜的啊，原来世间啊，哎，生住意灭，成住坏空，缘起缘灭，本来就是实相。那如只要在每个因缘当下呢，把它圆满了，积极的行善，没有对自己呢有所后悔嘛哈，该做的没有做，我努力去做，我相信你就会欢喜的嘛。哎，在佛法里面呢。我每天可以用佛法的角度来思维、来生活，所以师父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嘛。当你心中有佛法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烦恼了。这叫做实相应嘛。一个人呢，在这个佛法里面能够产生欢喜，自然而然你就会发菩提心，因为你看到众生苦，无形中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哎，帮助他一下，就让所有人都能够欢喜。那我说我们呢，学习佛法的目的，至少第一个要让自己欢喜嘛，让自己能够进化，让自己能够提升，让自己呢能够改变吗？改变是越来越好吗？另外呢，当然我们也希望哦，透过我们的修学，能够帮助周边需要帮助的人，人人都可以做菩萨，处处都是道场。就是呢，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发现呢，16位的菩萨沙弥。在呢大通智胜如来他入定的时候，就广说法华经。那当然，佛陀出定之后呢，就赞叹这16位的沙弥。那最后呢，这16位的沙弥都成佛了，最后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我问呢，我们一个学生，我说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叫做千百亿化身，

我说老师你没有教。我就跟他说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你有没有告诉我说你不会。他说那老师你现在说。我说我现在不说。现在我不是教佛法概论。每个人要去想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千百亿化身。其实我们同一个法性的立场，诸佛的法性就是真理实相。那你从真理实相的角度呢，为什么诸佛之外的很多的菩萨示现度化众生，那菩萨也不在我们来说叫做留惑论身嘛，哈，他留一点烦恼嘛。可是真正能够度化众生的菩萨，他已经是在法性身上面起码都有九成九的法性身了，他才能够神通变化。所以如果站在佛陀角度来说，他可以化现不同的阶位的菩萨度不同类的众生。你菩萨到最后要证得的法性，其实也是等同释迦牟尼佛的长吉光土的法身土，法身慧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法性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其实所有的菩萨都是佛的法身，只是呢因为众生的根基而示现不同的形象和方式来度众。那在下面呢化成一品的内容大意里面，就化成的譬喻，其实化成的譬喻呢应该是很简单啊，但是这里面呢要特别说的就是一个下种、调熟跟脱了啊，这三个的关键，整个化成一品佛陀要说法的三个重点呢，第一个他要细述这个十六王子是现最后的一个，就是现今的释迦牟尼佛。那你往前推哈，他就说呢，大通智胜如来说完法之后入定了吗？入定之后由呢这个十六个菩萨沙弥说法华经，对不对？就是当时的化导之时，其实我们说呢，大通智胜如来接受十六王子他那个沙弥哈行法，他不是也说法华经吗？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化导之时，就是种子已经播下去了。另外呢叫做调熟，我们知道佛陀呢今生这个在菩提树下证悟之后走向鹿野苑哈，度化了五比丘，从呢开始说的欧含十二年，对不对？华严不要算了哈，华严因为它不是对人间说法嘛。欧含之后呢说的方等经，我方等经说完说的呢波未经二十二年，然后慢慢的到最后说法华经嘛。我在还没有说法华经之前，这些呢所说的像欧含啊、方等啊、波瑞啦、啊、都是你根基调熟的阶段。另外呢叫做脱了，就是因为呢佛陀之前说的嘛，现在说法华经本身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是佛陀教化众生最终的目的。所以你说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能够坐在这边大家一起学习法华经，是我们过去生已经有结下种子啊。如果过去没有结缘，你今生也不可能坐在这边啊。另外呢你可以听得懂，但我说听得懂呢也要每个人的根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可以多多少少慢慢能够兴起？因为你学佛过程里面，你是不是也听过很多的开示，也上过很多的课，也听过很多的讲经的内容，你才能够对呢这部经所说的教义

0: 够会通啊，这是你中间调熟的阶段嘛、啊。那呢，我们说我们现在说好啊，因为它毕竟呢是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让人人能够成就佛道的金钟之王。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人人能够成佛。那也就是说，你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最终的目的是，你修学佛法就是要成就佛道。修学佛法的过程呢，就是一个你要认清楚，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呢，每一个人都要靠自己的。所以你心中的佛性就像明月，有了明月才能够照破黑暗嘛。那你没有明月，就不能照破黑暗呐、啊。不能照破黑暗，就不能脱离万事轮回。所以如何能够自我肯定你的佛性，然后在呢这个菩萨道的过程能够成等正觉，人人能够成就佛道，这是《法华经》它这个基本教义。那这个就是化成一品，在说法当下哈、啊，它所谓的下种调熟跟脱了哈、啊。那如果说现在呢，我们听法的人，你还不能肯定你有佛性，你可以成佛，就表示呢，我们在这一场里面，你这叫做下种，知道吗？所以你需要呢，在一段时间多听闻、多接触，慢慢的调熟，哪一天回过头呢，在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确实，我呢，人人都有佛性，怎么要开发内在的真如自性呢、啊？能够成就佛道啊！不管你是下种也好的，或者是你已经调熟也好，或者是呢，最后呢，你都能够自我肯定也好，我倒觉得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珍惜自己的福德因缘，在自己的福德因缘当下呢，怎么样积极啊，为今生。你的法身慧命，多修点福德啦，多开点智慧啦。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啊、哦，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欸，
1: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化成一品呢，他说释迦牟尼佛让令呢大众能够信解三权一时，三种方便浅巧，指的是声闻缘觉、地支佛称、开山显一、开三乘、显一佛称。那从呢过去的三千乘点劫那么遥远的过去的义理里面，佛陀就举一个化成义品。他说距离呢现在500由许远的地方有一个宝藏嘛哈，那这个呢我相信大家自己看就会知道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走走走走到一半呢就会觉得很累了，对不对？哎呀休息一下，休息着就不想再走啦。那佛陀就说啊，这个休息够了哈，好啦，目的地还没有完，要继续走。因为我们呢在佛道上都容易退却，只要听到呢哇修行要三道欧生奇劫，哇太远了，我不要成佛。做人呢一生呢80岁90岁比较容易过，这个成佛要三道欧生奇劫，其实那个是指我们众生的习气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调伏。我们也自己看看嘛，我们的习气哈，任何一个习气，请问你有多少时间才能够断除你一个烦恼习？要改变一个个性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也许一辈子呢都转不了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习气问题。你说呢？告诉你说啊，在大众里面呢，开门、走路、讲话，可不可以呢？轻声细语，然后呢，可以有一点礼仪呀，不要冰冰冰冰，不要大象走路，不要目中无人。2分钟过来呢，就恢复原状。这不是我们的习气吗？然后讲了以后呢，一次，但一下子就忘记了。其实我们不容易马上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说呢，为人父母、为人师长哈，最害怕就是碎碎念，就是你不要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你都不喜欢给人家碎碎念，何况呢，你在念别人，人家会欢喜吗？当然不会欢喜，但是我们容易改吗？看到就想念，看到就想念。所以我说习气不容易改，哎，你要有自觉，你没有自觉是很难改的。可是没有办法，这就靠自己。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佛陀为什么举500由许，他意思就是。你在一个成佛的过程里面是需要这样的时间的，才能够成就一乘的涅槃之果。那另外呢，这中间呢，这个修习处就是300由行的化成，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一个修行的过程中间的休息站，佛陀就告诉你说，哎呀，有声闻啊，有缘觉啊，有辟支佛称啊，你可以呢脱离这个烦恼的苦。可是呢，这个并不是就近啊。那有一个导师呢，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咯。中间呢，有很多人跟着这个导师要去寻宝，就是很多的众生咯。可是呢，在寻宝的过程里面呢，这个路呢，很多的险难恶道，对不对？就表示呢，我们在整个三界六道里面，处处都是生死烦恼啊。你说我平常有没有看到生死烦恼？你的起心动念就是生死烦恼啦。我们不是很容易住在外在的六尘的上面吗？容不容易啊？很容易的。人家说一句话，一个相，一个音声，我们就马上呢跟着转了。所以中途呢懈退，我们在学佛过程会不会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2年佛在天边，学佛3年佛就不见了？因为呢你心中只有你，没有佛了。
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太着相。在修行过程里面呢，不懂得从内心里面去自我净化，所以容易呢退大取小啊。

这个修行的过程呢，一开始我很花心，我很花心，到最后呢，哦，我这个参加就好，我其他不用了。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因缘嘛，哈。可是呢，我们要去检验我们自己的发心有没有退。你可以把你发心用在其他的角度，都可以的，多元的行善哈，多元的广做佛事都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如何自我检验我的菩提心不退？你要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会烦恼吗？当然会烦恼啊！哎呀，我学佛的啊，无意中啊，这个整个厂房都烧了，通通没有了。你放得下吗？要深入的菩萨，他就放得下，因为因缘吗？啊，现在没有，我就重新来就好了嘛。钱呢，是流动的，走了，他还会再回来。有时候不用对应的很多的现象，他太直取。但是我们怎么样呢？透过佛法去转化我的心念，其实我告诉大家是真的不容易。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学佛过程里面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遂遂，对不对？要平平安安、顺顺遂遂是要福报的。所以呢，有一些考验呢，我倒觉得有考验比较好哎，因为它比较容易进步，比较容易精进，比较容易呢。增长你的善根，人呢没有毛病的时候呢，你不会想，哎呀，为什么病痛这么多，烦恼这么多啊？要修一点呢、啊、咒语啦、啊，要念一点经啦、啊，要参加一点法会啦、啊，要忏悔一下。当你呢凡事都非常顺遂的时候啊，这些都在天边呐、啊，你不会想到这些的。可是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才想，哎呀，真的，有时候要诵诵经啊，拜拜佛啊，忏悔一下。所以逆境不一定不好，苦也不一定不好。是的，苦中苦嘛，方为人上人。哪一个呢？历代的高僧菩萨没有历尽千辛万苦就可以得到佛道的，那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你要消业吗？你没有经过逆境怎么消业啊？你没有经过忍辱，你怎么能够智慧开？所以在这个化成一品，它事实上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悟到所有佛陀所说的法其实都是方便，只有让你呢能够成就佛道行菩萨道才是真实。可是因为根基不一样呢，就只好要先设方便嘛，一个一个可慢慢来慢慢来。所以最主要呢，佛陀在这个时候说大乘法是要让我们能够弃除小乘的执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一个三千沉点劫的因缘说法，到呢这个下根之众啊，那个下面还会有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才得到成佛的级别。那我们说上面所说的这些化成一品的说法内容，就是化成玉哈、啊、这一品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呢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之前拍纪录片比较多，然后也拍一些短片，然后《深度安静》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1: Ready, action！
2: 我又看到老鼠跑进去了，老鼠。
0: 当然，一个作者要关心什么，其实并不是立刻就知道嘛。对，但是在历经六部、七部的纪录片跟七部的短片之后，一直到剧情长片，然后我发现我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活得比较为难的一群人。所以《深度安静》它原本是一个纪录片题材，然后讲的是在家庭阴影下长大的孩子，他们长大如何远离，能不能够逃离，然后在面对新的人生的时候，他们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新的人生。
3: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人生在世，有些人终其一生，内心总是存在着一些来不及的遗憾。有时候我们会安慰自己，啊，时间总是会治愈一切。但事实上，有一些痛楚是会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导演，那他的作品呢得过许多国际大奖，总是呈现生命最真实的样子。那么我们透过他的作品呢，常常可以在非常安静的状况之下，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触动了。让我们欢迎导演沈可尚。
0: 大家好，玄彬老师好。大家
3: 可尚，你入行像我刚刚讲的已经二十几年了哦，可是最近你才完成一部，也已经上演过了，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0: 念啊，就是深度安静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深度安静呢，哎，虽然是你的第一步，可是我觉得在风格上，哎，我们看过内心的感受上，跟很多你前拍的纪录片作品也是蛮一贯的啊。
1: 是。
0: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哎，怎么入行这么久了，现在才推出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呢？
1: 嗯，因为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你想要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题材，你接触到了什么？对什么样题材有感觉？然后你愿意去深入、去挖掘、去尝试。所以对我来讲是要拍什么？那所以过去20几年，我花很多时间在拍纪录片。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是总是让我很难忘情。去看到人在生活中、生命里的种种处境，那以至于即使你去看待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时间的长河中种种变化，我总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一直到了我在过往的6、7年前，好开始关注有关于，在家庭阴影下成长的孩子。然后他们的未来这种所受的困境，我开始觉得这个题材不太适合用纪录片拍。因为每一个我田野调查的人物，每一个我可能的拍摄者，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抗拒这个家庭秘密、家庭的难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这个题材有关于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所 遭遇的种种这种困境的原生家庭遭逢，以至于他未来如何面对的这个题材，我想用虚构的剧情片拍。然后就找到一个非拍不可的理由。所以这是为什么深度安静得要花好像拍片已经拍了好一阵子了，才有一部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强烈非拍不可的理由。
0: 虽然说是虚构的啊，可是深度安静好像原来也是有所本嘛，啊，是由一个原来有文字的一个作品改
1: 编的。对，它原本是一个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
1: 但是如果看过短篇小说的观众，在看深度安静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错愕。因为深度安静的小说我截取了，当初我看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角色关系，太太过世了，先生得要和自己的丈人开始有点陌生的重新相处，而悲伤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我喜欢这三个角色的观望方法。对，但是在小说中并内容上并不是电影中的内容，所以我等于是把一样是利用这三个角色的关系，太太过世了，然后先生再重新梳理太太的这一切历程是怎么发生的，也同时意外的感受到在原生太太的原生家庭，也就是她的岳父和她之间的一个秘密。所以她等于是重新去面对了一个不认识的太太。
0: 我想当然就是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从一个文学作品变成一个电影，
1: 是
0: 都要用完全不同的媒介嘛，要经过改造。您刚刚提到说这个主题其实你之前也做过一些填调啊，原来想做纪录片，所以也许有把那些填调的一些资料也都这个附着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角色关系上。
1: 对，三个主要角色金世杰老师、张孝全跟林依晨，基本上这三个角色都是在我过去田野调查中的原型，是有一个真实脸孔的原型。那当然包含其中的故事情节啦，甚至对白的内容啦，有很多都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细节笔记。所以以至于到即使到了拍片现场，因为第一次处理剧情长片，所以我原本以为会有巨大的这种，毕竟纪录片跟剧情片还是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有一种巨大的负担跟压力。我后来觉得很奇妙，就拍完第一场之后就开始觉得，一旦你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真实人物、真实生命、真实的原型的时候，其实你对表演这件事情，或者看待表演这件事情，或者如何看待这个表演空间这件事情，其实会

0: 蛮自然的，对，所以就并没有产生一个我原本以为哇天哪，我好不熟悉哦，我该怎么办？
1: 是，
0: 并没有这样感觉，反而是一开始演员开始在空间中表演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开始要降落，嗯，然后你得要去创造那个真实，嗯，对，所以是一次对我来讲很好也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嗯
1: 嗯。那么他们内心在经历的那个内心的状态，如果是文学书写的作品，可以描述的很好。
0: 是。
1: 那我们说电影呢，它是一个，你不能什么都用 OS 来说嘛，
0: 对，
1: 你要用 action 啊，动作来表现啊。
0: 是。
1: 所以在这个呈现上面，一方面又让观众可以走到他们的内心，另外一方面又不觉得太过沉闷啊。嗯嗯。是不是在动作的设计上面要花一番心思？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美好的安静，其实常常是藏在一个心里面某一块你以为不存在，嗯，但是实际上它却召唤着你，嗯，好，成为你面对在生命种种的困境或者两人关系的为难中的一个 image，嗯，它会扣合你。所以片中虽然孝全跟依晨有非常非常多因为彼此不够了解而产生的争执或者推理对抗疏离，嗯，在试着尝试努力，嗯，有很多很多互动的历程，但是说到底那个真正的安静，我觉得就我认为依晨在里面真正的安静是在当年，也就是全片的一开头，那一个不能够说话，只能够用眼神，然后来认识对方的那个图书馆。嗯，那是一个他们相识相恋的一个起源。那个起源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但是有现场你在写东西啊，好端看彼此的那个气氛在那边。我觉得那是一个起源，就是依晨在那一刻意外的感觉到人生有一个新的情感，而这个情感是期待，充满期待的，希望和未来过去做切割的，有一个期待开始冒出了源头。那我觉得反过来说，孝全自己内在最强烈的安静，其实就是在当他知道了所有的秘密，揭露了所有他认为的真相，觉得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继续相处的时候，那个突然出现了就依晨和他之间的一个像是一个两人之间的默契语言，嗯，一个眼神，然后眼神传递出来一个脸孔。那我觉得人都是一样，我常常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嗯，就是 我常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如果当你闭上眼睛，然后有一张脸孔会浮现，而这张脸孔会让你觉得安静，会觉得宁静，然后会觉得安心，那你就有为了这张脸孔而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1: 我知道拍纪录片跟这个剧情片啊，我想最根本的不同啊，那么一个是等待事情的发生啊，如果是真实电影的路径的话，而剧情片都是你就编好了再把它演出来啊。但是如果你都按照编写好的演出来，有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虚假，所以剧情片也应该保留某一些有机的状态，是让事情真实的发生啊。那我想在深度安静里面，是不是虽然有剧本，可是你经过拍剧情纪录片的经验，有的时候也可以让那个演员真实的情感带入到他中的角色啊。我好像看到某一个报道说，比方说原来设定的 ending 啊，这个张孝全原来是要自杀的，嗯，可是他没有自杀啊，这那个修改就是因为你在现场又看到了某一些触动，嗯，啊，某一些跟比较即兴的部分，让你改变了他的结局。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个演员在面对最困难的处境的时候，虽然有剧本，虽然有对白的设计，但是我觉得人很奇妙，人一旦和了真实空间开始互相有互动的时候，嗯，节奏感是否说出来，说重说轻，站得远站得近， 离开的时机点，其实全部都会因为空间，因为光影，因为当下你投入角色的那个气质，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节奏感。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演员都非常棒，是我们都试着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表演里面，再确认这个角色正在经历什么，进阶了什么，还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开始出现缺点了，这个缺点可能会造成为难的，就是这三个演员都非常愿意和我一直讨论所有表演细节，所以有很多发挥出来，现场发挥出来的地方。譬如说伊诚在里面有一场，因为要去处理妈妈的这个病床，他想着妈妈将来将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生，就一直躺在床上，那他愤愤不平的觉得父亲没有好好照顾母亲，所以他逃离了那个现场，跑到了那个卖那种护理床的这种仓库的边边角角。像那一天他就突然觉得他的所有不想让孝学靠近他，必须要好好整理自己的这个心情，他突然之间用头去撞了一个床，这个就并不是脚本里面写的 action，
1: 嗯，
0: 而是他觉得在那个当下，他要如何不让他最亲近的丈夫靠近他，让他自己可以好好消化这个情绪，
1: 嗯，
0: 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 action 去触动那一个拒绝。对，那同样的，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结尾，就有些时候我们在拍一个自杀这件事情。自杀的结果有成功有不成功，对，但是终究我会觉得在那个现场，在那个天光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对，那个可能性就是你即使从此背上一个知道真相之后，你再也不是那个阳光健康的开朗的那一个孝全，但即使歪歪斜斜，你还是得好好的活下去，并且去理解这个歪歪斜斜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嗯，
0: 然后也依然保有他的太太与他之间，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共同存在，但是在心里面依然存在的这一块重要的一亩田。
1: 嗯，
0: 对，所以很多都是现场在拍，试图把它拍出一个真实的况味，尽可能的让演员去参与角色，然后我觉得保留现场的一些叙事的活力。
1: 嗯，
0: 那这个活力有些时候是现场才会萌发出来的。
1: 嗯，是。可尚导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啊，都是值得讨论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聊。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2: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4: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
2: 哦，算是传承菜。
4: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2: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4: 是，
2: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5: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5: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
5: 谢
2: 你。
5: 谢
2: 谢
5: 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8: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9: 说起我的乡土情，
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0: 自有知道的乐趣，
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 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1: 合唱在电影界你算是科班出身啊，大学就在台湾玉安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那当时你的毕业的作品啊叫雨山，就表现非常优异啊，不但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短片，而且参与坎城影展的 Cine Foundation 的单元啊，也进入竞赛啊。不晓得那个作品啊的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也让你确立说以后你就要在电影圈继续奋斗，继续做电影导演这条路上走下去，算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0: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对啊，辛辛苦苦拍了毕业制作，然后有不错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那一个年代，1999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几乎是没有电影。
1: 是。
0: 所以你毕业就等于你不晓得要去哪个剧组，然后你也没有片子可以拍，这是一个刚好是台湾电影最低迷最低迷的时代。所以其实当你的毕业制作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我诚实说，我有一种焦虑，就是那个焦虑就是，好，我就算拿了这些荣誉，但是现实中并没有市场上需要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当然自己的毕业制作，诚实说我觉得也没有拍得很成熟，只是尽力而为了。对，所以当你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你也有一种冒牌者焦虑，会觉得啊，我没有那么厉害的，对，会有一种焦虑。所以老实说有这就是人生的机缘。所以在那种种状态下，你在那个年代你必须要开始去为了谋生，然后你在那个时候最热的应该是广告圈，所以你必须去学习拍广告，然后同样的，但是又因为很想说故事，所以你开始尝试你没有学过的纪录片，试着用纪录片说故事，种种都是在解决这两件事情。一是你持续的想要拍片，你也觉得你好像被肯定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有拍片的可能性，但是究竟拍什么片，关心什么题目，怎么拍，然后怎么谋生，在1999到2010，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十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1: 是，
0: 对，所以我只能说这一个毕业制作的影响，它确定了我好像是可以拍片的人。但是至于怎么活下去，我并不知道，
1: 还是有一个电影神的安排。
0: 对，所以我老是说那个《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 时间到了，
0: 对，你经历了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 这二三十年来啊，虽然现在才拍剧情长片，可是从你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题材来看的话里面最多占最大宗的就是跟家庭的议题有关啊。
0: 是。
1: 那您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对家庭的议题特别感到兴趣？是不是也是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的经验呢有关？
0: 这也是人到了一个年纪慢慢回头看说，原来我在关心家庭题目，关心家庭的题目，关心父子关系，关心婚姻关系啊，我会关心这些事情。我觉得跟对我成长经验中，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给我蛮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一直对于在压力下成长的各式各样的心情心境，以至于在压力下如何面对彼此关系，或者重新找到彼此定位，这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当然因为对这样子的人在无可选择的困境中而产生活下去的动能是什么和面对是什么，因此会关心比如说特殊孩子他们的家庭关系，特殊孩子 中，譬如说主掌人讲的是一个父子关系，父亲如何去面对一个他可能会比父亲会先过世，但儿子还很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父亲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或者在幸福定格里面会讨论婚姻生活，婚姻原本的期待跟真实 有家庭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中彼此的爱情或者彼此的情感彼此的角色要怎么转变，或者在胶囊时光里面去关心很多很多的父子父女，然后各式各样，就是 我觉得家庭是一个人的原型的养成，原生家庭是，新生家庭也有可能是下一代人他的人格原型的养成，但是我们都并不是天生来，大家的使命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生命功课，那我觉得这些生命功课往往是你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之后的历程你开始面对的基础，对，所以我觉得生命功课永远是拍电影或者拍纪录片最想要重新去碰触的一个课题。
1: 刚才提到这个筑巢人啊，这个应该算是这个你拍纪录片当中那么蛮重要的一个作品，也获得了2013年台北电影奖的百万首奖嘛。那它也是第一次让我们这么近距离的可以看到这个自闭症的小孩跟父亲这种互动的关系啊。那么我自己在看那片子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感觉到太残酷的那种场景让我看不下去啊，才可以真的这么贴近这个当事人的痛苦啊。那不晓得你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啊，因为我连做观众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不忍啊，那做导演有的时候你又在旁边，你要记得你是一个导演，
0: 是，
1: 然后又不能卷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啊，那么这个怎么拿捏一个又客观又又要这个进入的这个尺度怎么样来拿捏？
0: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印象是很深，像筑巢人一开始的开场其实那是一个冲突的声音，
1: 对，
0: 我并没有使用冲突的画面，冲突的声音，父子之间然后的冲突，肢体冲突，我在现场拍的时候这个感觉就很鲜明，就是一发生冲突我当然是 惊觉要发生冲突了，但是的确有那么0.001秒我就觉得
1: 要去劝架之类的
0: 我觉得我要忍一下，我觉得我要先拍下来，因为其实本来就在拍，那就忍着忍着，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忍了10秒15秒，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冲上去劝架很奇妙，当你这个心情你觉得你已经用尽全力忍着不冲进去劝架，真的到剪接台上你冲进去，到从冲突开始到你冲进去其实才2秒多那2秒多是如此漫长，在体感上是如此漫长，也就代表我蛮确定一件事，就是客观与否其实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而是我认为摄影机或者摄影机背后的导演，其实在某程度上一旦摄影机介入一个空间，介入一段关系，它也是这个空间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包含在筑巢里面有一场是儿子在他刚刚跟父亲又吵架了，他在跟我讲一些话，那我对他有点不开心，就是我也不开心，对，我花那么多的力气跟时间跟你们一起生活，就到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什么什么，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我的概念上客观是一种高度或者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或者你会觉得这样子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观望位置，但后来我更在乎的应该是那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参与更多，什么时候参与更远，因为事实上当摄影机出现的时候有角度 有视觉的 crane 有一个 frame 在那边，有开始录跟结束录，在都已经表达了作者其实是具有雕塑性的，它是可以决策的，所以对我来讲而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互动底下怎么一直去亲近 这个哇真实的表象里面那个最核心的题目跟情感是什么、嗯嗯、对，那个是我比较真心在乎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我拍纪录片就不太给自己一些边界，就是你该去介入就介入啊，该、嗯、参与就参与，该退就退、嗯、那就有一点点像拍，反而就像拍剧情片，剧情片是你本来就要参与、嗯、但你反而一直在想说嗯，我要参与的是要让它更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此时此刻，而不是一个戏剧、嗯、或一个猎奇的戏剧，
1: 是
0: 它是一个生活的 capture。
1: 因此我们说这个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他们并不是完全就分割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类型，而中间有许多更多共通的部分啊。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可尚导演聊。 Play ball！
1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4: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15: 打出错误，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打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会跟大自然有那么亲近的相处，然后那个亲近的相处是从台湾一直到亚马逊雨林。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重新因为接触大自然，然后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连接的节奏有很明确的改变。
1: 可上刚才问的问题是说家庭议题你拍了不少片子啊，那么在筑巢人之后也拍像幸福定格呀啊，那么还有胶囊时光等等，可是最近啊，那么你的一部纪录片新作把关心的焦点从家庭跑到自然啊，那你是为这个徐仁修啊，这位啊应该叫做自然生态学家，
0: 可以这样说，生态他也是书写者，也是一个写作的人，
1: 跟他拍了一部跟以自然为背景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啊，那不晓得当初是怎么样子受吸引啊，那么来转换把你的视觉焦点啊移转到自然。
0: 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这部纪录片叫做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
1: 是
0: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其实他是一个被委托的，说啊我们要来拍一个人的有点像传记，那其实老实说我对拍传记的兴趣还好我并不是特别觉得需要，因为我自己在逻辑上不觉得任何人需要一个电影来讲他，除非有一个精神可以讲，所以那时候就跟徐仁修老师约见面，然后我也觉得啊，老师都习惯自己去一个人带着相机到处跑，然后我们又不会拍生态，我们是拍人物为主体的，所以就有一种谈话起来有点尴尬，但是很有趣的，就隔了两个礼拜之后，徐老师突然说，哎，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要拍什么，你要去吗？很突然哦，下午2点新竹交流道见，要来吗？我就去。去的那一天，我大概知道我会拍这部片了，因为我们就去那个山上，而且看着那个丘陵啊、风啊，然后那个景观啊，然后接着看到那种台湾独有的一些昆虫，然后就看到昆虫那些细节，你就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多久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我的视野，我的体感，多久多久没有好好在大自然中走过，所以就意外就这样子开始了一连串的，就是老师想探险，

啊，我们就跟着去啊，这样子大概一两年，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但是也慢慢了解老师，但是大概就到第二年之后，我开始有一点觉得，啊，我有点想要

0: 识，
1: 大自然也不是经验，大自然也不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内容物的科学，不只是这样，大自然很重要的是它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我决定开始自己一个人住去山里面，住去湖边，住去高山，住去丘陵，住去草原，就开始一连串的这种自我探险旅程。然后这一段自我探险旅程，我很意外的越来越了解。好，譬如说我在旭海草原上在等待梅花鹿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猕猴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长鬃山羊的出现等等。在这些一连串的等待跟孤独跟相处中，我慢慢理解人和大自然是有很多很多的连结的，然后这个连结原本是很原始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因为我们活在文明世界，
2: 所以这个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的这个我啊，还是仍然是徐老师，只不过如果你老是拍片的时候徐老师在旁边，你永远不能体会徐老师只身一人在那个环境下面他的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大自然，或他跟大自然的关系。
1: 对，某个程度上这个我是徐老师，他这一辈子，
2: 但徐老师的我也就是每一个可以去亲近大自然的都可以有这样的体会。
1: 对，但是另外一个其实他也是我啊，这个我也是一个我，对，所以这部片里面大量的这种自然的塑造，它绝对不是只有写实的，它是复杂的，它是具有书写性格的，然后它是有被分视野的段落，它是有决策看待的方法，这些是因为我跟大自然相处单独的时间，所创造的。而这些路径其实常常也是来自于徐老师写的一些文章中曾经写过的路径，那我们最后合流在第四年的末端，我们决定，然后那时候终于疫情也稍微开放了，所以我们就去亚马逊雨林，上游厄瓜多里面的森林里面、雨林里面扎扎实实住了三周。对，然后重新用摄影机、照相机去探究最原始的那个地球心脏，对，到底是最原始的面貌什么样子。对，这个对我来讲是美好经验，就是我记得真的那个早上我大概就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些观念。我常常在过往，我觉得人尤其是艺术家或创作者，你有很强烈的意志想要彰显什么东西、决策什么，你会觉得人的意志好像就是文明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对，但是我那天早上很特别，就是我们大飞机转小飞机，小飞机转大船，大船转小船，舟车劳顿，好不容易到了营地里面。哇，一天只有十二个，只有夜晚的六个小时可以用电，然后有科学家、探险家，大家一起分食这些电，非常焦虑、烦恼，觉得充电怎么办啊？过档怎么办啊？叭叭叭，然后那个非常非常热，然后整个全身都是汗，然后到处蜘蛛很大只啊，蟑螂那么大只啊。弄得有点焦虑的一个夜晚，到了隔天早上，我们说好要去探险了，要开始探险，坐上小舢板开始探险。我慌慌张张，一夜没有睡好，带着摄影机走到了岸边。哦，我是从来没有经验就发生的，就哇哇哇哇哇哇，唰唰唰唰唰唰，哇哇哇唰唰唰唰唰唰，有四脚的，有翅膀的，有小昆虫的，各式各样的叫声。不停地在清晨慢慢发出择时的求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热烈，然后非常非常的强大，然后那个层次忽远忽近，在那个时候你是说不出话，因为人的语言或者人的
2: speechless，
1: 对，在那边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原来地球原本的样子长这样，这才是地球原本的样子。
2: 原来以为地球是绕着你而转的，
1: 对，
2: 现在突然发现你是，
1: 对，你其实就是物种之一，
2: 物种中的一小环，
1: 一小环，真的是很小一环。
2: 所以那些焦虑就 在这种情况下就放下，
1: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物种，现在在带着我的摄影机进入小

0: 小小物种的一天24小时，仅止于此。
1: 我想这部电影啊，你拍了6年多啊，那拍摄的环境从以前都在都市里面，来到完全以前陌生的自然环境啊，那这6年多下来，你觉得对于你作为人或者作为一个导演啊，在这个人生观或价值观上面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大的改变？
0: 我觉得可能最明确的就是，譬如说这部片，它后来分了7个章节，所以为什么叫做英文片名叫做 Seven Ages of a Man？ 嗯，就是我认为人都会经历7个阶段，对，所以从最原始的欲望，然后一直到你慢慢觉得你好像可以控制什么。然后到慢慢你发现了悟，没有，你控制不了什么，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终究回到一个自己的原点。对，所以我大概在这整个历程中，我相信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要经历 的一个循环的历程。这个历程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阶段，但是同样经历这些阶段，但每一个人的理解跟体悟不同。所以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不太会在非常主动的说我要创造我什么样的生活，我要去。我觉得老天爷有命定，老天爷有给你功课，而且他就会安排你的整个人生阶段。所以我反而会越来越觉察或者体会老天爷现在跟我讲什么，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苦难给我，或者为什么安排这个幸福给我，为什么。对，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可以听自己到底正在经历什么，而去接受这一切的发生。接受它发生之后，然后相信它是一个好理由。对，所以我越来越不那么长事情都要掌控在自己手上，时间要全部没有，我就觉得一切都自然就好。因为老天爷会安排。
1: 我想呢，这个跟大自然的这个我们说比较专注跟亲密的接触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个人小我的执着。
0: 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可尚导演聊。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因为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9: 听什么呀？
8: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9: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8: 我怎么信了？我害怕。你为什么要信？
12: 别在我面前。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5: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6: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如果你现在拍的东西跟社会的核心脉动没有什么关系，跟社会的动能没有结合在一起，那何必去拍？所以我觉得不管拍我在荒野做一场梦，还是胶囊时光，还是深度安静，某程度上我的视野都是比较看的是大家现在比较不注意的，但是它永远都存在这个社会上而欠缺讨论的。对，所以那个大概就是我拍片的一个重要动能。
1: 可尚导演，我想呢，你另外呢，还有两个作品还蛮特别的。这两个作品都是把镜头放到家庭里面也是非常近距离的记录 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父子之间的关系啊，而且都是一般人，不是我们说啊去拍什么名人传记等等的啊。那么幸福定格呢，哎，拍好多不同的夫妇啊，
0: 对，
1: 拍他们的日常生活啊，日常怎么样的互动啊等等，也等于是说好像这个带着机器进入别人的生活。那胶囊时光是讲父子啊，那不晓得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构想啊，要做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核心上说来，这可能都跟自己的角色变化有关。当你真的结婚了，当了先生，当了父亲，你会有很多很多怀疑，美哀，我可以做得好吗？然后你会觉得，天哪，当先生结婚后的这个先的关系，然后当父亲，你有很多很多想摸索、想学的，因此你开始好奇，那别人是怎么样？别人会觉得跟我想的一样吗？
1: 别人是怎么做的？
0: 对，别人是怎么做的？那你们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你们怎么去思考自己角色的关系？你们会因为钱争执吗？你们会因为琐碎的生活习惯不同争执吗？好，所以就去看别人的相处。所以核心上说来，其实是想借由看别人相处，慢慢在整理素材跟剪接的历程中，去提炼一个自己可以相信的什么叫做婚姻。那为什么会开始去关心父子和父女的这题目？我觉得很核心上说来，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父子是非常非常少、罕见有机会可以敞开心胸
1: 对话的，
0: 尤其当你成熟之后，变成成人之后，
1: 对。
0: 其实父子有些时候会有一种较劲的心情啊，有些时候是一种过度的对彼此的期许啊，然后父子之间也很少用言语的好好的谈心啊，所以其实心里面常常都藏着一些不可言说的、不好说的。那这个时候摄影机就有可乘之机。我指的可乘之机是，如同在拍《幸福定格》的时候，我记得常常每次一拍完，然后那个太太有些时候会跑出来，可上可上，你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再来？我今天听到好多她原本都不会跟我讲的事，一样意思。当今天父子的这样子的纪录片出现的时候，很多很多因为摄影机存在，因为有些时候会抛出一些细节，而触动了现在我们得要去聊这件事，因此常常会有一种透过拍摄的行为，而对这样真实的父子在他们的情感上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对他们的真实生命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那就是我做这一系列现在已经到第三季，前面已经拍24对了，的
1: 核心，也就是如您所说啊，有这个摄影机对着你，或者看问题怎么问，有一些也许夫妻之间彼此不会讲到的内容，或者父子之间不会讲的内容，都会因为这个摄影机这个媒介的带领之下，让那些这个话语出来了。那会不会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些也许好的部分，说原来有一些心结或误解啊得到冰释，坏的部分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然后反而造成比较不好的结果。
0: 很幸运的，现在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1: 还是好得多。
0: 好得多，好得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本来在这样讲好了，应该不能用好坏来评价，而是有一些话我终于今天跟你讲，
1: 终于有机会说了。
0: 上一次拍那个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跟他的父亲，然后因为大正的父亲常年在辽国那个经商，然后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的状况回到台湾，所以开始了突然之间父子产生了一个晚年生活。父亲一直有一种觉得对儿子的抱歉，因为在很重要的历程中他在遥远的国家，所以并没有陪在孩子成长的身边，但也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会合，然后儿子跟父亲讲了，就是其实没有关系，我都懂。然后父亲坦诚的，其实男人就是需要个舞台，所以他那时候经商失败，他觉得没有脸回台湾， 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就是我坦诚

0: 而告诉你我怎么了，而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接住你的讯息，那就如同那个吴念真的孩子，吴念真导演的孩子定谦，突然也就开始说起了，就是有人生的某一段时间，他正在努力的想要去学做一个演员，
1: 嗯，
0: 啊，在还蛮年轻的时候，但是也刚好是父亲最忙最忙的时候，一天到晚不在国内，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很深刻的感觉，告诉了吴念真导演，他告诉吴念真导演，你知道那一段时间，在我最需要你的那些时刻，我反而是必须要看你写的书，去认识我不认识的你，
1: 嗯，
0: 对，那事实上现实中，我不是想要这样认识父亲的，
1: 嗯，
0: 对，所以他也讲出了他的压力跟负担，有这样父亲的压力跟负担，所以种种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好坏，对，但是我常常每一次最喜欢，现在已经拍二十几组了嘛，接下来还要再继续拍，
1: 嗯，
0: 我每次最喜欢拍完的那一天问说，哎，你们觉得今天怎么样？
1: 嗯，
0: 其实目前为止100%都会觉得哇，人生中有这一天是很特别的。
1: 那开始的时候你说 A 拍尤其角色定格的时候是基于自己的作为丈夫的角色困惑嘛，哦，那当然了，后来的这个胶囊时光可能也是做父亲的角色困惑。那现在呢这个片子拍完下来之后，你对于做怎么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父亲怎么办好这个角色，现在比较有答案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就是我慢慢觉得，因为人很有趣，人的学习历程常常就是原生家庭的学习。
1: 嗯，
0: 然后我知道我并不想像我父亲那般严厉，但是那还有什么形象呢？那我现在我觉得透过这一整个历程，我觉得我有一种非常非常开放的，我什么样子的关系都可以，
1: 嗯嗯，
0: 就什么样子的角色我都可以试着扮演，
1: 嗯。
0: 那同样的，我觉得当父亲、当先生，就是我觉得，因为听了很多心事，所以我后来慢慢察觉到，哦，原来心事是真的是无意间会一直反复被堆叠的，
1: 嗯。
0: 然后这堆叠之后会产生误解、疏离，或者那个对彼此情感都不确定，
1: 嗯。
0: 所以真实生活中，我就是从来都不会把任何的念头把它压在心里面，再细细品味，不会。就是我说的念头，就一定是当天我们就谈一谈，然后我尽可能不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去想象我们的关系或者你的答案，就完全不以先入为主的任何态度来过每一天的简单生活。
1: 您的这个分享啊，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作业叫学生拍他自己家庭作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父母呢，为了帮小孩，就愿意在镜头前面讲话，有时候讲出很多的对小孩的看法呀等等的，小孩也是觉得第一次听到啊。那这都对于这个父母子女之间，可能原来有一些。你怎么想我，我怎么想你，那些沟通上面的那些障碍啊，得到化解，
0: 很棒。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拿着手机拍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妨对着你的家人，彼此多做一点沟通啊。
0: 不错，
1: 我今天非常高兴的可上啊，那跟我们分享他
0: 谢谢老师
1: 三十多年来拍片的很多的心得。
0: 谢谢老师，
1: 那也希望你越来有更多的好作品继续跟我们见面。
0: 尽全力，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说、敢做、敢想、敢为，才能将难关破除。

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一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我从来不敢挥霍上天赐予的优越条件，一直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努力做一个有态度、有底线的公关人。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先喝，我先听听话。
1: 但不作恶只是我的人生信念，并不是所有人。2019年6月8号那天，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背叛的滋味。在倒下的一瞬间，突然想起某个 KOL 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总以为万无一失，但现实却总是冷箭难防。这辈子我从来没后悔过，但这一刻我真希望有一个月光宝盒，能让时间倒流，那么我就不会参加这个 party， 不会喝那杯酒，不会被这一张张笑脸中的某一张欺骗。
2: 唐总，你怎么弄了公关公司啊？
3: 这次你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你得全程赔偿。

0: 这个月的预算真的是……行行行，嗯，放心啊，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不是没有拿到钱啊，就是怎么了，闷闷不乐的？客户要缩减预算，下个季度就要终止长期合作了，改为项目制，而且项目预算待定。
1: 这个月第三个了吧？形势不好，实力经济这么难，我朋友公司整个公关部门才到只剩你一个人。嘘，别聊了。哎，你要走？
0: 谁要走？
2: 谁要走？
0: 哦，没有，客户刚走，他听错了。
3: 赶快，谁要走？
0: 签字。 什么情况？小声点。
4: 怎么了？
0: 我跟财务打听过了，咱们公司的流水可能半年都撑不到了。
4: 半年？
0: 没看见老大最近脸色都变了吗？老大来了，别说。
4: 老大回来了。

0: 这件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他这么忙，自己挑自己拿主意不行吗？
2: 哎，
0: 那这件呢，老公？
1: 还可以。
2: 可不可以？他说了不算。嗯， 谁规定新娘买婚纱必须征求新郎那件？我来店里都三回了，喜欢的就那件，折扣您再低点，我这就买单。我男朋友不在怎么了？没见过女生自己掏腰包吗？要不然今天我就让您开开眼。你笑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的不是你们。这么爱玩游戏，跟游戏过吧？他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你有没有好好看看他？为什么？我说姑娘，婚礼是你自己的，喜欢什么款式你自己说了算，为什么样样都要问他？老实说，喜欢什么样的？
4: 要是我，我选他。不是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5: 老公，我觉得这件黑色真的挺好的。
4: 你闭嘴！谁喜欢穿黑的？
6: 这么晚？客户，客户，真的缩减预算。各位。 这份策划案我看完了，怎么说呢？这样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为什么做公关这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放弃了父母为我安排好的工作机会，决定一个人出来闯荡闯荡，看看能不能闯荡出一个名堂来。结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地下室住了三年。有一天，我加班加到凌晨，一个人在办公室翻开了一个公关案例，看到了里面的一句话。我记得那上面写着：据统计，成人离家工作之后，如果以每年回家7天来计算，除去休息时间。
4: 人一生当中能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剩45天，45天，虽然赤裸裸，却直击人心。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离家这么久是应该回家看看，所以我马上跟公司请了假，买了票，决定回家陪父母一周。虽然只待到第3天，我们因为不同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就开始吵架，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6: 知道是什么吗？亲情最重要，要珍惜时间，珍惜眼前人。我明白了，创意不过是用来蛊惑人心的，语言不过是为了用来达成目的的。连我这么一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居然被文案里的一句话深深打动，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公关。 做好了，就能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改变世界。PR， Public Relations， 说白了，讲究的是说话之道。但是，不论说什么话，走心是关键，真情呢更不可少。所以，请问各位。
7: 你们这份策划案走心了吗？走了，老大。还是没走啊？
8: 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把倒数第2页最后2个字挪到上一页去呢？不怕浪费客户的纸张和阅读的时间吗？不愧是老大，让人改稿的理由都这么文艺。
7: 对不起，老大，我马上改。
4: 等你们改已经来不及了。
0: 行了，都回家吧，走吧。
1: 老爸都快走了，跟你说呀，怎么说呀？
6: 不用推推搡搡，有什么话直说。
1: 老大，咱们公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6: 你们消息都很灵通啊。
5: 那您看，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呀。
0: 但是你们的心思没有用到正地方上。过去一个月的业绩，你们自己说做的怎么样？难道自己不觉得丢人吗？
1: 老大，客户今年预算一个个压了不少，要求还跟以前一样，我们真的尽力了。
5: 是啊，我们真的尽力了。
6: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也很艰难。
0: 这样，公司不管有任何变动，你有了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1: 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5: 对啊，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哎呀，
7: 别说。

0: 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等到了，救人了。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
5: 争取更多时间。

0: 这条微博刚发了不到5分钟，咱发量已经过百万，评论不计其数，事态有点严重。
1: 门店就餐，30人使用中毒被送医院。老大，这事可大了。
2: 这么大的集团，应该有应急预案的吧？
3: 得了吧，
4: 他们那公关部跟摆设似的，充其量搞搞年会，
3: 要不然能动不动就找咱们吗？
1: 没错，
2: 马上启动危机应对小组，今天晚上所有人留下来加班。
3: 是。

0: 叶总，不到10分钟，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500万了。您看，
1: 汤臣接电话了吗？还没有。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危机预案了。
2: 接着给汤臣打电话，打到他接为止，让他马上来南京。哎，舒小姐，您还没事呢？
3: 不用了，我男朋友今天来不了了。这样，你帮我改到明天，明天我们一定来。哦，好的，
2: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您请慢走。
4: 喂，请问是业内炙手可热、数一数二活好多年人的南公关唐晨先生吗？
5: 老大，这是截至刚刚南星集团全网的舆情监测数据。
4: 正是本人，今天晚上出了点突发事件，所以要跟你请个假，晚上不能回去。
5: 伺候哪个主子呢？
4: 叶老板，
6: 他们公司出事了。

0: 喂，
1: 喂，小编，你在听吗？
2: 我在。
0: 你能理解我对吧？
2: 好歹是同行，我只是……
1: 我知道，
0: 只是想劝我不要跟南星合作。
2: 你那是合作吗？是加入他们成为南星的一个人体器官，是他们实力雄厚，有可能解决你眼前的财务危机，那你以后就只能仰人鼻息了。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3: 老大，这是监测此次事件的全部内容。
0: 我现在有砝码了。
1: 这次事件对他们是危险，对我是机会。如果说我打了满分，
0: 我就增加了跟他们谈判的资格。拓维上下，经营模式和 title 全都不动，还是原先的队伍。
2: 你就不怕天天通宵熬夜会猝死啊？
0: 我要死了，你不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巨额遗产了吗？偷偷告诉你，我的所有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2: 哎呦，我好感动啊！唐总是想让我继承你欠了300万贷款的房子吗？
0: 所以我在跟你讲，我有机会了，我的机会来了，明白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忙了，等我消息。
4: 一会儿啊，我给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您二位呢就冲我，咱们就笑得灿烂一点，好吧？咱们这个场地你也看见了，这么多花儿呢，拍出来的效果肯定特别棒。咱们先试下光。
0: 带上所有资料，跟我去南星。
5: 好的，老大。
0: Coco。
3: 哎，老大。
0: 你负责公司各部门协调，确保1月24日有我们的人，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3: 好，知道了，老大。
0: Andy。
6: 在。
0: 你负责全网舆情监控、实时监测，第一时间向各部门汇报。
6: 好。
0: Joey。
7: 哎。
0: 媒体那边一定要稳住，声明一旦发出，让他们替我们发声。
7: 明白。
8: Jess。
0: 政府那边还是你来。
8: 好。
0: 大家有问题吗？
9: 没有。

思，非要是明天再难爽约，我就不嫁他。我带你去私奔好不好？

叶总，这个微博下面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消息了。医院那边呢，也有我们的同事在守着，先封锁消息，再处理造谣的员工。

0: 叶总，
1: 你来我就放心了。
2: 大家都认识了吧？唐晨，唐总。司令，带着您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唐总，所有决定性的事务都听他的。
3: 好的，叶总，我一定全力配合唐总工作。
1: 行了，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头疼。
0: 放心。

既然叶总把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给我，那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0: 你什么意思啊？一来就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给否定了。恕我直言，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是检验一家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候。公关部绝对不能靠赌窟窿、掩盖事实、缩头等风过，所有一切上不得台面的做法，都是在向外界证明，南行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企业。
1: 收购合同都还没签呢，唐总就跑到这儿来教训人。你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久，不会这点规矩？
0: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是因为我不混。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说实话而已。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吗？ 虽然我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最新的调查结果。请大家记住，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上至总裁，下至保洁阿姨，每一个人的动作、言行、朋友圈截图，都有可能使这次危机事件再次升级。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太繁琐了，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四个字：把嘴闭上。 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文件。这是我们调查的全媒体数据监测数据报告，医院化验报告，网民态度调查问卷。现在是8:46，事件已经发酵了42分钟，我们必须尽快发布声明。知道，
2: 黄金24小时吗？
0: 那是你们。 我一直秉承黄金1小时，甚至越快越好的原则。搁以前纸媒时代还可以，现在人人自媒体时代，过个夜早就凉了。麻烦换杯水，谢谢。
3: 现在需要做好内部沟通，通知全体员工不要随意对外发声。如果有任何人问起，统一引导公关部、媒体接口人。
0: 第一，要跟写长微博的那名顾客积极沟通，了解其真实诉求，绝对不能要求其删微博、关屏论。
3: 第二，对已经出院的顾客要关心其身体状况，安抚好家属情绪。第三，
0: 对还在住院治疗的顾客要全程成立24小时陪护小组。
3: 这期间肯定会有记者采访，小组成员要做好配合工作。至于官方声明，
0: 我们要透明公开的把医院检查报告和卫监局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不可推卸责任，也不可含糊其辞。
1: 第四，对于长微博里当天的米饭吃馊的这句控诉，
3: 不能正面应对，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了解实情，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的健康安全，
3: 永远是第一要务。

这样的话，他们也好办了。去联系他，也向监控严查，看好自己，让他们尽可能的省事。技术员，你的准备要准。

0: 报告，报告，跟政府的对接一定要深刻。
1: 微博还要加几个添加。

0: 经过我们大家一晚上的辛苦努力，最新的统计数据，一起来看一下。
1: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负面关键词和正面关键词与我们男性资本的一个关联程度。这条绿色的线代表原谅，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那这条蓝色的线呢，代表声讨，它现在是一个平稳并趋于下降的一个趋势。这张图呢，代表着我们的媒体指数，与上一张表格相同，都处于一个趋于平缓的趋势，所以代表这次的社会反响度还是不错的。
0: 然后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没有关闭官方的微博评论通道，涉及到的关于满意、原谅、诚恳、处理妥当这些正面的关键词迅速上升，关于差评、不解、愤怒、追责这些明显下降了。这个是关于全国网民的一个态度调查，然后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地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负面的也只有1/5，正面的远远超出。
1: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及时，而且效果很好。
0: 大家辛苦了，
1: 对，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唐总，
3: 谢谢唐总，
4: 谢谢唐总，
5: 谢谢唐总，
6: 谢谢唐总，
7: 大家辛苦，回家睡觉。好。
8: 拜拜。
9: 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7: 哦，对，这是你的椅子，不好意思啊。
9: 你坐着吧。我现在终于明白，叶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
7: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胃不舒服，谢谢。
9: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咱们又不是敌人。而且早晚都是一家人了。
7: 坤儿，你刚才说有电话找我？
2: 没有啊。哦，对对对，
10: 说了有急事儿，您得马上回去一趟。
7: 那你不早点说？
2: 我错了，老板，快走走走走。
9: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以后常来坐坐啊。

0: 周总早。周总好。
1: 周总好。
2: 那衣服颜色更适合你，
1: 那肯定。
3: 业绩是业绩，可那张苦瓜脸长得特白，就跟肉毒素打。

0: 多了似的。我不止一次听说啊，他在客户面前眉开眼笑，客户一走这脸就臭，天天一副高高在上，笑模样都没有，奖金没少拿，出门出了名，从来没请同事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水。那两身衣服都不知道从哪个批发市场收回来，来回来去转，还那俩假肉杯来回来去的杯，我都不明白他那些客户是怎么拿下来的。这出去不给公司面子。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不好意思，庞总，打扰您嚼舌根了。我有正事向梁总汇报，要不您哪天再八卦我？
3: 好嘞。
1: 哎，硕总，我特别欣赏您这个不立牌坊的劲儿。
3: 太棒了。那梁总，我先走，
1: 有事您叫我啊。
4: 喂，
1: 老花的还是有品位，复古。
5: 坐吧，
2: 梁总，您现在方便吗？
5: 方便。
2: 方案您收到了吧？
5: 当然。
2: 您怎么看？
5: 哎，你属什么来着？
2: 属蛇。
5: 咱俩同属相。我今年42，你今年30，对吧？30好啊，30而立。像你这么聪明能干的女性，30岁那就是黄金年龄。
6: 包括这个图案，最终其实录下来了，行，然后一会儿把它剪过去。
7: OK， 没问题。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1: 打电话你没接，我就过来了。
0: 实在抱歉，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电话都没有接。我知道，你先忙，忙完了老地方见，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好，我先把这个会开完。你看，大家已经两三天没睡了，一会儿见。

0: 你昨晚发给我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我看了。
1: No bad, but 你的方案跟拓维公司目前采取的措施基本一样啊。啊？公司普遍认为是你泄露给拓维的，也就是你的未婚夫唐晨。我觉得你没有那么愚蠢吧？你要真想帮他，何必要把方案给我呢？我们几次争取跟南京合作都没争取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想跟他们合作没那么简单，尤其不能像对待普通客户一样，远远不够。我再强调一次，硕斌，我需要的不是执行者，而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请您相信我的能力，我一直在做有关南星集团的客户分析。你还是没明白我意思。 这份升职通知，不仅代表了你能有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薪水，同时也是你人生走向了分水岭。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必须要懂得杀伐决断。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都不错：辞职，做个幸福的小女人，相夫教子，享尽天伦；升职。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给你吃吧，菜都凉了，饿了吧？嗯，
1: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太忙了，没好好陪你。回头咱放个假，咱俩出去度假。
2: 喂。
1: 喂。嗯。嗯嗯嗯，我知道我知道，我出来一会儿，十分钟，15分钟。
2: 好，咱们见面说。
1: 嗯嗯。你怎么不吃啊？
2: 我不饿。今天。
1: 喂。是已经打过电话了，这样你们先把这些事情全部把它讨论清楚，然后呢，我回来咱们再对。
3: 我二，好好，15分钟，好。
2: 服务员，
4: 哎，你好。
2: 换个杯子。
1: 哎，你用我这个。喂，知道了知道了，他没跟你说吗？你们不能重复打电话，好吧？好，
2: 要不你先忙吧。
1: 马上，嗯。Sorry，我错了。什么事儿？你说，我洗耳恭听。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这是一段几年前金光布袋戏继承者的独白。当年的洪志贤临危受命，接下家中的事业，加上许多前辈也正等着看他如何带领剧团成长茁壮。
1: 布袋就是安尼，物件个搬去刀架，伊就笨手啊！你个起来用，起来表演，伊就是布，它就是门艺术。你不做，把它丢掉，它就是变成垃圾了嘛。为着要把这个物件，也传承我爸爸的精神甲坚持，就是做尔。伊三月初三去暗沟啊，讲农历三月初三，伊三月三十登，因为当初答应阮老爸，所以把接起来。啊，不接起来，要么不大嘛，要么把搞最大嘛，就是安尼尔。当时阮打登去，阮嘛是无钱啊，少啊。要么不要打到就卖到一个摩托啊，啊就是安尼一步一步爬起来啊。
0: 扛着爸爸洪基富的光环，到开创洪志贤木偶剧团的一片天，两位洪师傅似乎都面临着要超越前人的命运，所以大家用自己的名字带领剧团打各自的江山。
1: 安木川伫个顶缘的王俊荣，伊咧带，应该大家拢知影讲安木川是啥物人，所以阮阿公较早有交代讲吼。因为卖因为顶一代甲你致敬，所以个人用个人的名去开创，你用你的团名，卖讲吼，就等于即卖咧讲的啃老族。所以我才用我的洪志贤木偶剧团，洪基富木偶剧团是阮爸爸的名，所以个人个人拍底下一个江山安尼，所以阮就个人用个人的名去用剧团的名。
0: 剧团一直以来深耕北部，尤其芦洲永联寺的居民可能都是看着洪家人的布袋戏走过岁月，因此有不少老戏迷是津津乐道。
2: 前老的老的看到现在看几年了，讲到这对
3: 吧？你说他们在这演出已经三十几档
1: 了，二十几年而已。
2: 对啊，我马上来十几年了。
3: 所以每年有期待吗？
2: 每年啊，一年拢搬几落遍尔，对吧？啊，就较早因老的手会倒来，对，所以讲看到今嘛，讲较实在啦。

0: 老戏迷的念旧凸显出洪家班的表演肯定是品质保证，同时也代表师父在传承这块领域付出相当大的心力，手上近50年的藕头沉甸甸的，不只是传承的使命，同时也是时代的重量。
1: 拜给师父。
2: 这一颗藕头有50年了。
3: 50年？那
2: 唔敢
3: 换是有
2: 啥物事？我唔爱逐日换啊，因为是看到红啊是留念，是一个感觉跟感受。你买新的时候不一定有那种感觉。
3: 吃的就是回忆，
2: 对。这个跟阿公的时阵比较近，50年，我还有留一堆我阿公的。大概80年有的藕，看到那种藕就代表我们有一种传承的精神，不一定会说吼，用手业的价，但无即卖这个这两尾买一条，够20000人买呢，敢是个空头安尼尔，你无看安尼，人家收藏家一条20000-30000，你该买，阮不爱买，所以我甲收藏做价值的彰化藕，我收足济，阮爸留落我的时阵，我拢无甲卖掉。
0: 对照现在什么都讲分工专业，师傅表示老一辈的血汗要求和扎实训练让他们吃苦当吃补，才能够以一挡百面临现场所有的考验。
2: 现在分成是你有些超我的超我也没去管你，说那个红子要漂亮都没管啊，整个红子就整个红子，去红子就去红子，讲靠北讲靠北，欢迎家欢迎家，因为陈志宏要做名啊，但是说真的现在如果因去演的，我无做啥物功夫啊，无啊，因为老的无啥爱做啊，环境问题无啥爱做，所以功夫袂放嘛。啊，无啥个功夫袂放，你要搁学袂着啊。啊，我是上早出来啊，才去学着的啊。啊，无你无较早出来，哪会学着物件？啊，以前嘛是在想，较早阮较早伫个对阮老爸伫戏台咧做。哦，因做过啥物件？啊，虽然已经无这些物件，你也想办法去做这些道具，甲收些物件变出来啊。啊，去突破安尼尔。哇，较早阮那边整过安个啥物型？靠意志力甲幻想，安学着去整起安尼尔。他会跟你讲说吼，来，我就要拍给你看。他会教过你一次。啊，你以后就不要来拍，甲你教过你也袂晓。
3: 你即摆应该袂安尼
2: 对。袂啊啦，对袂？安尼，早晚不管人要做。

0: 以前的铁血教育确实是父日后快速成长的养分，而如今他自己的下一代也渐渐崭露头角，师父给予高度的肯定，更不吝称赞儿子的天分和愿意继承衣钵的勇气。
1: 当初要去彰化北斗跟对待，我也大大大大要跟对待，没法干的，播音乐。

0: 亲啊亲，爸来参详我无用安那，迄工吼，咱单位对待三工，你是三工，你来爸吼工吼，你若会晓做师傅吼，爸爸三工三千块哦你。结果伊花出来，甲师傅是同款，师傅是一工五千嘞，伊花出来甲个资质水准是甲伊同款，讲啊，这个有天分。因为你要画工，你甲主演、甲布置，也只爱想甲讲，什么种场景去落什么音乐，还就是爱画，爱有足大个艺术天分才发动。所以每一个吼，讲一句实在，每一个做布置的主演吼，伊拢会晓放音乐。所以伊天子去我看就惊着，我惊四国小四年级尔，以国小四年级开始，好好个。
1: 其实我会选择这条路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传承，就是家族荣誉的问题啊。因为到我这一代，其实各大戏团往下接的真的没几个。据我所知，目前就我这个年龄层二开头的，现在在有在台面上活跃，那大概也不超过五个。但是在我爸爸那一辈的戏团有到五千多团，但其实断层很严重。我不出来接，那其实很大很大的可能会变成我们北部会没有布袋戏的戏团经营。
2: 看着儿子跟着戏班到处巡演，甚至连女工也从头学习，师父觉得仁青从他这里学到的经验肯定比儿时的自己只会多不会少。而仁青自小看着父亲扛着家中的金字招牌走江湖，更是了解父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1: 在我爸爸承接这个戏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国小四年级，也懂事了，也跟着他走这一条路，所以看得到他为了承担这一块招牌所承担的压力，还有各界的看法。因为当我爸承担这一块招牌的时候，他其实是处于布袋戏圈里面的风浪尖头，就各界所有的目光都在看我爷爷以前那么大的那么一块招牌传承给一个完全不会做主演的人，你要怎么把它坚持下去？但我爸就是坚持起来。其实他的坚持让我学到一个很大的经验。他的精神其实有点像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看好或不看好，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做就对了。你做了还有机会，不做那就完全没有机会。
0: 放互伊，我袂惊，还是惊讲伊身边无够人通含伊做。我唔惊讲伊看袂起，因为布袋无法度单纯一个人去完成啊，无可能，无法度。你讲你传统的嘛无法度。我是惊烦恼伊后壁无人甲斗做尔，我袂烦恼讲规个拢互你。
2: 因为布袋戏长期处于弱势艺文表演。所以洪师傅要扛一个剧团着实不易，在经营时是能省则省，家中就像个小型家庭代工厂，举凡道具制作、偶衣缝制都是在这里完成。
0: 这是我的仓库啊，我的秘密工作室，很少人知道。装偶啊，还有做衣服啊，还有做一些道具都在这里做的啊，
3: 缺就做，缺就做，
0: 啊，就源源不绝，不管头盔啊什么，都是在这边做啊，啊，就阴影啊、修龟、枪杀那里来做啥，啊，就是不求人嘛，尽量做到不求人。

0: 嘛不想做啊，这衫我改做，不搞不啦，自己做啊。以前真那样做，我自己研究、自己学、自己车、自己做啊。虽然我都像你讲做个遐豪华、个精致性啦、啊，我无法度啊，因为我还在学，我才去年才会而已。
1: 阿爸，迄时阵无教你教？
0: 无教。
1: 来，爸母教？
0: 无教。啊，搿只衫拢伊咧做个呀。啊，又买到伤贵，啊，买袂起啊，啊，无家己做啊。

制作配件、道具及戏服的过程繁复又耗时，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为了下一次亮丽的登场。

经营剧团最需要知音人欣赏，观众的反应就是对表演者的鼓励，而今日所选的戏码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

0: 伴随着掌声和惊呼声，就知道今天的表演一如既往的获得满堂彩，而内容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娱乐效果，让大家观赏之余也了解到布袋戏的好看之处。
1: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电影，那个特效都很明确，那就是给小朋友看一下啊，之前的人是这样看戏的，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因为连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我们其实很少有真的也在城市生活也很少看得到，距离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也是不容易接触的，更何况是他们。然后平常带他们去看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一些布偶，其实他们应该没有什么感觉，但今天真的有各种技巧还有声光效果，应该印象就会很深刻。
3: 变脸大师在表演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变脸大师可以在几秒钟内变出另外一种脸，我觉得很神奇。
4: 大致上我演什么他都看得懂，连出台什么偶，因为千里眼跟顺风耳我连报名字都不知道，他们我连没报过，小朋友都知道千里眼顺风耳在那边，要这样子很满意了。
0: 以往布袋戏的口白是古语汉音，难免艰涩，让观众不好入戏。为了让表演活泼又生动，师父尽量以贴近生活时事来解说，这样一来就算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秒入戏。
5: 从本身的优秀不敌，现在反正有这空余问题，跟这全剧的关系啊，同民等的所在啊，也没有名较看啊，所以讲众人到在所的所在，我都保持这社交的距离啊，这社交距离，所以讲
4: 要你爱加一挂白话，啊加一挂习俗，习俗甲白话两个并用，然后一听有白话，伊才会去想要听你的诗词。还有你的吟诗作对，安尼伊才听会落。啊，无你若全部拢是用汉文来讲的，伊听袂落，伊就无想要看。所以你有当时爱坦白一点，白话爱听有，伊就想要看。就等于讲，我来去看美国大片，它全部都是英文，但是它也有字幕，布袋戏它没有字幕。所以你若讲伊听有的话，然后加一挂汉文汉音，安尼人才看会落。
6: Thank you.

野台性质的布袋戏虽然式微，却不减洪家人对金光布袋戏的热爱。加上当年父亲走世，让家人凝聚力更强，所以只要洪师傅有需要，家族成员几乎是全员到齐。尤其来到布袋戏的发源地云林，大家更要拿出看家本领，才不会丢了洪家班的脸。

0: 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爱国的捧场。八团圆，分林古城第四团，也就是新北市三重区红志贤木偶剧团，按怎样介绍古城第四团？古城本团呢，是由小弟高长公、黄海带开创古城本团。古城第二团，也就是金光戏大师。
1: 随团成员洪大姐看着弟弟一路走来，虽然受过委屈，但始终坚守传统路线，也算是对得起父亲的交代。
2: 其实我本身也捌互看无去过，但是，唉，袂啦，反正阮爸讲的，我无偷，我无抢，我就是做阮的，啊，这就是阮的本业。所以我们有把持我们的布袋戏的尊严，我们自己的自尊，而且我们都很有自信的走出去告诉他，我是这部的。你要讲有顶上去吗？有到他的位置吗？我爸光环真的很大，他是其实你讲有老一辈人听，伊的光环真的足大。伊家己嘛认为讲一定无够，伊认为伊还不够位，还没有到位。但是我认为讲你尽量做。你做你尽量做，你尽量做，你就想办法得做。我们都一定听你，大家拢做到够。你行你家己的一片，不管你有顶起哩无顶起哩，你就是行出你家己一片地就会使啊。
0: 家乡天下宣布，特别调查北国中秋夜武林大血案的真相。

你做过第戏啊？不是做戏，是去做戏啊？拢安尼拢无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阮要出去，要用讲，阮是做布袋，阮是做戏啊。阮嘛是，那时当初嘛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阮出去要做工作，就是阮要做水，做好。唔敢讲比别人较牛啊，但是阮尽力量去做，阮就把布袋完成，不管是大场也好，小场也好，阮尽力量去做。

0: 人人大角色出现江湖，本地本性挺容易。
1: 今天的戏码是爸爸当年的招牌戏，主角人物大角色就如同爸爸的分身，让这场表演是更具意义。
2: 我给他去两个就想到我老爸，所以每一个人给他去两个就想到我老爸啊，大概就是阮爸爸家己去创造，所以伊创造出来物件，伊不久，阮嘛想讲要甲这个，甲伊当作是阮的精神支柱。哦，阮来做金工，阮来做大角色。哦，甲伊，所以这个案啊，徛起，大家嘛想讲啊，迄红旗哦，因兜咧做的，基于人印象就是红旗哦，因兜咧做的。哇、哦，就是人也是讲着阮老爸，我要爱着迄个感觉尔，而不是阮要去创造较好的角色出来。因为把个冷静想过，要创造比较好的，嘛想不出来啊，想不完啦。哦，只不过是个延续下去啊，啊，都做较好看就好啊。麦克风我夹着。我所有的精神是这个饼来的，你什么人搞吵会叫我错哦？我所有的精神是全部我所看到，我目睭所看到内底所有红啊，所有道具，甲恁这些人员，包括人员今仔日食啥物粉，我目睭我看到，我知你今仔日要食啥物粉啊。我的精神是伫个遮，啊伊物件有要歹唔歹，就是咱耳仔咧听影响的问题，对个唔对啊？所以你甲所有的精神放伫个内底，紧绷伫个两点钟范围内底耍。放上去就是虚脱，天嘛！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吴真功夫立刻在舞台上见分晓。而善用华丽布景、声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戏，不断创新和突破，并且结合科技，巧妙地融合现代与传统，是洪家人对于做布袋戏的坚持，也是洪师傅的信念。
2: 为着做这道吼，嘛是想要传承阮姓洪的精神，我们洪家的精神而已啦。洪家对布袋的坚持的精神尔，其实艺术你讲会赚钱有限啦，真正有限，但是会得到是啥尊严安尼尔，糊口饭吃啦。如果你要安尼较大场吼，你就是钱要先开伫个进前，你才有较大场的物件出来嘛。所以你讲会当赚偌济一只，我唔敢去想啊。只是讲，我袂去对不起阮祖师爷，袂对不起阮老爸，袂对不起阮阿公，安尼就好啊。只是一个精神传承啊。
3: 本身人会了解，西北的人物已经
4: 他已经早就走出来自己的啦。我们这样子一直在浮出台，他浮出他自己的风格，他已经走出来了、啊，外界都看得到啊。现在外界他看得到的是"洪志选"三个字，不是"洪基富"三个字啊，所以他已经走出来了啊。
5: 所以你也对弟弟很骄傲，就对了。
4: 当然啦、啊，我对我爸骄傲，我对我弟也骄傲，我也对我的家族都很骄傲。
0: 非常感谢各位来观众朋友的捧场，咱下暗大家先生感谢。感谢各界人士，感谢咱明星强主委以及副主委，以及咱所有的啊义工，所有观众朋友的捧声，非常感谢。
1: 下台一鞠躬，代表的不是珍重再见，而是日后再相见。因为背负着家族荣光的师父，仍旧要带着剧团四处表演，所以曲终人散对师父来说。只是短暂的休息，戏台人生尚未落幕。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个空间是我的外婆留下的一个房子，那它是我从小小学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就是给外公外婆带。对，我的学校就在旁边，对，我念附小。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该是这个半圆形的小花圃，因为它是小时候的时候它就存在了，然后我外婆会在这边种玫瑰啊，或者是一些菊花类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就会教我怎么浇花，然后在院子里面扫地，然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就是这一个车棚，对，以前这个车棚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外公他可能很喜欢兰花吧，所以我的记忆里面是这两个车棚的那个半空中全部都吊满了兰花。
1: 儿时记忆历历在目，几年前和先生又住进这栋老宅的李慧如，总能在角落里捕捉到过去的美好回忆。
0: 我很喜欢喂鱼，所以我们如果在院子里面就是打扫完之后，我们就会早上一定要喂鱼，因为植物都是很安静的，可是里面院子里面如果有一些动物啊或是昆虫啊，然后像有鱼群啊，我就会觉得这个院子里面好像不是只有安静的植物，然后也有很活泼的生物在这边，然后跟植物一起共存。
1: 被绿意包覆的鱼缸其实就是以前外婆用的米缸，夫妻俩修补裂缝后继续拿来使用，除了养鱼还有水生植物。
0: 水生植物里面我们就种了屏风草，对，它是台湾的特有植物之一，水生的植物。对，然后现在刚好没有遇到它开花，要不然如果它开花的时候，它就很像在水。

0: 水缸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太阳。我们搬进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整理院子，然后希望它是可以有很多的植物，然后我们是可以跟植物一起生活，然后甚至是种一些日常就可以吃的植物这样子。这样应该就够吃了，嗯，然后也可以生吃，因为我们都没有撒农药，所以通常我们摘回来之后，我们进去洗一洗，吃就可以了。那时候下班的时候，有去医院看外婆的时候，我就是在心里面问婆婆说，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婆婆听到，然后我们后来才明白，也许那是那个时候她给我们一些的祝福。在这个环境生活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因为那时舅舅他们在我们一起跟他们协助整理这个家里的时候，他们无意中是有问我们说有没有想要在这里住，然后也维护环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很惊讶的看着对方，想说哎，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约房屋的租约也到期，对，然后就想说哎，会不会是提早梦想就来敲门这样。
1: 在搬进外婆家之前，慧如是名护理师，先生戴启明则在公司行号上班，忙碌稳定的日子却让他们逐渐对生活麻木。
2: 我一开始是从事就是美术企划的工作，然后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那一阵子有发现说，我拿起笔来，可是我没办法画任何东西。那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我小时候念书不专心，就是因为有笔跟纸。学生一定有笔跟纸，所以我就会开始画画。对，然后那时候发现我没办法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那后来我就切换跑道，我去做了一个行政的工作。
1: 除了转换跑道，夫妻俩也不时勾勒未来蓝图，而进入老屋的邀约就像是一份意外的礼物，给了两人展开新生活的契机。
2: 那时候能够知道说可以使用到这边是非常意外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会去规划，比如说我想要可能在市区内的房子，然后不要太高，就是可能一层楼或两层楼就好，然后可以有种花的地方，然后就是可能不要太吵或等等。那来到这边之后就发现怎么超乎我们预料，就是非常符合这些的，就是我们当初列出的一些想象。
1: 于是启明和慧如夫妻俩搬进这间理想中的家。那一年他们33岁，原本以为要中年后才能够启动的人生计划提早实现，虽然前方的路还充满未知，但总算跨出第一步。
0: 我们有摸索，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热情，然后那个热情是我们想要做我们有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想要对生活有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以前都在制式的工作里面，然后充满压力跟紧张，然后尤其我们两个那时候不明白自己的个性其实是很高敏感的人，然后所以我们在一个体制之下，我们会疲乏，然后会不断的怀疑自己，就算我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常常觉得很沮丧，好像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当然很开心，可是一方面也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我们都以为梦想是在40-50年 就是老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实践，从来不觉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尝试。
2: 我自己也常常去问我自己。

0: 我们可以把梦想当小孩养，就是慢慢的让他一点一点慢慢的长大，然后我们陪伴他，然后他也陪伴我。
1: 以希望之庭为名，启明和慧如两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墙上的蜂鸟就是他们为品牌设计的 logo， 提醒自己持续发掘生活中的微小美丽。
0: 我们发现蜂鸟虽然它很小，可是它是很精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怎么那么小的一只鸟类，可是身上却带着无比精致的美丽跟颜色。那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们要期许自己像蜂鸟一样，虽然我们可能刚成立工作室，那可是我们还是期待自己可以成为那一个发现微小美丽的人。

0: 两人打造的希望之庭以动植物为主题，早期以烙烧为主，后来则转为有色彩的艺术创作形式，并在品牌迈入第三年时开始发展台湾特有种系列作品。
1: 我本身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所以周边就会有很多的自然环境，所以我可能会下到水沟里面去抓鱼啊，或者是去捕捉昆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去观察很多有关自然的事情，甚至观察昆虫它们是怎么移动，蚂蚁它住哪里，然后它要做什么等等。那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长大，那我也会很关注于就是环境的议题，或者是自然生态的议题。一开始有画了黄灰泽蟹，或者是像第一张的植物是屏东铁线莲，对，那时候就发现会惊讶它是如此美丽，尤其这个屏东铁线莲，它是少见自然界有这样的蓝紫色的花丝，对，然后它就看起来很有仙气的一种花朵。
0: 透过创作传递动物和植物真挚的美感，同时也展现对土地及自然的关怀。对启明夫妻俩来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让他们更加认识这片土地。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就是好像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才可以更多的这样的对我们所生存的土地有更多的认识。越去在当中去认识这些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可能自己有多渺小，对，因为原来这片土地是这么的富含这些的生物，然后这么的有包容性。也是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认识到自己跟自然的关系。
0: 而将这些精致的画作转化为布料织品上的图案，则是在一次造访国外植物园后萌生的想法。
2: 因为那时候也是去国外旅游回来之后，然后就发现说他们当地的绘图家，那在植物园里面都会有贩售一些像这样子的布料产品，那上面就会看到他们当地国家的动物或植物，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纪念品店就非常享受在看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真的会买回来，因为就觉得是一个我对于那个国家的记忆。后来知道我们可以去印制我们的图画到布料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也可以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特有的动植物印在布料上，那它不仅是让台湾人可以继续认识台湾，它也可以让外国人认识台湾，带回去他们的国家里面，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跟礼物。
0: 于是就从第一件作品《茶经》开始，希望之庭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希望这些美丽的家饰用品也能让大家感受到这

0: 常生活中的美好存在。
1: 去年有一次疫情的时候，因为台湾还好，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就说他想要选一个礼物寄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希望说有一点台湾的东西可以带给他们一点鼓励。也是有外国人他们选礼物送给他们的妈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妈妈很喜欢这样子漂亮的东西，然后可是上面画的是台湾的植物。
0: 此外，有朋友特别定制茶巾作为家人的结婚礼物。就这么一路走来，杨当初担心市场接受度的两人更有信心发展台湾特有种的系列作品。
1: 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玩那个当贝贝，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有眼光。

0: 市集遇到的环境因素真的很多，我们从台风天、雨天、晒太阳的天，然后风很大的天，几乎我们都遇过了。我们收集了各种的天气，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因为天气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所以我们的变动性就要很好，我们需要因地制宜。
1: 不过幸好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市集里人来人往，显得相当热络。
0: 对，很多其实我们都是画了之后才慢慢的认识。对啊，
2: 看一看有没有几道粉丝。
0: 我觉得五色鸟可能会比较知道，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它平地比较容易看得到。
3: 比较
0: 面对人群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高度敏感的人，在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然后也会怕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不喜欢听。可是后来我觉得慢慢在市集里面，好像高敏感让我们去更多观察人群，然后更多的学习跟他们对话，然后到现在可以去很至少比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更舒服的去跟他们介绍我们的创作。
1: 尝到市集出摊后，慧如也逐渐习惯面对人群，至于启明多半时间则在摊位上静静作画。另一方面，市集其实也是一个和民众沟通的场域，透过面对面的交流，借以传达希望之庭的品牌理念和诉求。
4: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比较关注资源。那现在很多的快时尚，当然它的版型非常好看，然后它很流行，然后它穿起来效果非常好。可是因为它很大量的制造，然后它又很快的被丢弃，就觉得它反而变成一种过度的浪费。对，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对于一般对于喜欢这些快时尚的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个价位或者是一个价值观。对，可是我们想要去努力推广这件事情，是说，当然我们有好就是用心的规划，然后用好的资料去呈现，然后用好的技术去制作出来的这些的我们的心血，那它可以用很久，或者是它可以就是让你使用的期限变长，可是它不容易那么容易坏掉。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比较持续性，或者是不敢说是永续，而是说一个持续性比较长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消费理念。

0: 这天，启明正重新绘制墙面，有别于之前的深色系，这回漆面换上的柔和温润的白黄色系，就像是一张画纸，让绘者尽情在上头创作。
1: 我觉得疫情开始之后，人们好像在寻求一些的活力，或者是寻求一种疗愈自我、放松自我的一种追求。那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们的墙面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活泼。所以这次我们的漆面，我们就选用了一个羊皮纸的这样的颜色，那看起来视觉上就很柔和。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放松沉淀下来。之前的主题是用我们的logo， 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就是蜂鸟为出发。那因为它也在墙上陪我们4-5年了，所以今年就想说，有一个转换，有一个好像新的启动这样子。跟因为我们所后来所做的事情是更关心台湾的在地的事物，所以我们就今年就重新定了这样的主题，就是以屏东的铁线莲为主。这次在画的时候也特别把蜜蜂把它纳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好像这个蜜蜂它正要去采花蜜，所以它跟这个铁线莲的画面就互相呼应，那整个画面就会更加的生动。
0: 而攀附墙面的花朵，有的盛开，有的还含苞待放，展现不一样的姿态，但同样都疗愈人心。
1: 来到我们这边的朋友，或者是顾客，或者是上课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进来之后，他就会哇哇，就是会有一个惊叹出现。对，那我们觉得，当我们在画这些事物的时候，或者是在画呈现台湾的物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先被眼睛先被抓到，然后他可能会去想要去了解他生长在什么环境，进而对它引起一些的兴趣，那这也可能就呈现了我们想要表达的理念或诉求，就是透过这些让大家来注意到它们，进而关心关注它们的这些的比如说生存的现况、生存的危机，需不需要保护它们等等这些的问题。
0: 对启明来说，创作既是理念的传达，也是美感的传递。能够透过绘画和大家分享是件幸福的事，而身为丈夫最佳事业伙伴的慧如，也透过包装设计将环保简约的想法融入其中。
2: 因为我们不想要做塑胶袋的包装，虽然那个成本真的很便宜，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可以减速的话，我们就做减速。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面，我们用的是透明的纸张。
0: 虽然学的不是设计，但慧如却在细节上极其讲究，不仅特别找车缝师傅将包装的透明纸张一一车线，他也得逐一修剪线头，包装时再进行检视，就是希望将作品完美呈现。
2: 我们是不怕麻烦的人，可是就是会希望说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有质感，然后很棒的一个作品，延伸到产品上面的体验。
0: 不过或许是成品太过精致美丽，慧如说其实会有客人向他们反映舍不得用。
2: 其实我们把东西做好，设计好，那质感也好，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很害怕去使用它，而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是用一个真

0: 习物件的心情，然后欣赏画作的感受，然后去使用我们的东西。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从生活里面真的去感受到使用一件很棒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可以用好质感的东西，然后很珍惜的使用它，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子孙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些的物件。
1: 就像这一叠外婆留下的丝巾，直到现在慧如还是会持续使用，不仅保留珍惜物件的习惯，也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
0: 我们开始做手帕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回想起那个忘记的记忆，是小时候我外婆他们也会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带手帕这件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有使用手帕的习惯。像丝巾的话，外婆很喜欢丝巾，所以可能她的朋友亲戚都会也送她丝巾，然后她就是出门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好好，很干净这样子。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从她留下的丝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灵感的来源，因为我们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画可以被印在布上，然后其实这些不管是手帕还是丝巾，它都存在在我以前小时候的生活里。
1: 随着过去的记忆被慢慢唤起，慧如意识到自己和先生的创作思维其实也与外公外婆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在老屋里遥相呼应，并透过作品传承下来。

0: 莫内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也是很棒的园艺家。对，他在他的园子里面去栽种睡莲，去栽种各种植物，然后他也在这边画画。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对我们来讲之后最理想的生活的形态，就是我们在自然当中，可是我们又可以在这当中去创作，然后跟着他一起生活。
1: 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房子，是一个花园，是我们可以住在里面的花园，可以供给我们食物的花园，然后欣赏的花园，还有画画的花园，
0: 还有跟大家分享这些植物知识或者是感受的花园。
2: 在老宅里豢养梦想，夫妻俩携手打造理想中的生活，继续在生命的转弯处开出希望的花朵。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看走进日本传统的祭典。这是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度的参与熊野町子宫神语的活动。东京佛光山寺化身成为休息站了，迎接社区的孩子和居民，除了在现场进行糖果点心的分享之外，同时也教大家如何用中文来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广结善缘。
1: 哎呦哎呦哦哦
2: 来嘞，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贡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3: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2: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道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4: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体现了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丁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5: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2: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0: 回到台湾来，我们带你来看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幸运大师百岁诞辰，这是位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史料回顾幸运大师一生以及佛光山60年来的发展历史，更希望呢将幸运大师所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持续来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6: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7: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法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罗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8: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9: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6: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幸运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0: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呢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6: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幸运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日前受邀前往到兰阳别院来举办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徒 在过往当中呢，也能够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来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弘法利生的种子。
11: 看到一座山，
12: 永固法师在南洋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利生之路的起点。
13: 在南洋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 Kigetsu 哈、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12: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14: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15: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12: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唱由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来看台北市的日新福伦社有40多位的社员来到了宜兰的南洋仁爱之家，用音乐素食陪伴长辈们来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特别捐了善款和物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
2: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南洋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16: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们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2: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这次来到南洋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17: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但是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2: 一道道熟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宜兰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的讲座，是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呢带到了台北市南港地区，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敏来主持，带领近70位长辈来找寻内心宝藏。
18: 关在这里快乐，关在哪里快乐。
12: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19: 我们好心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20: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12: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17: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1: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2: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0: 来看中部地区，这是佛光会的福山第一分会，日前呢是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的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同时也学到了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
21: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2: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22: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
23: 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2: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24: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2: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25: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26: 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2: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7: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28: 好好玩哦，
27: 捏，
28: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29: 这我可以。
28: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29: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0: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31: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3: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34: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35: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疾管署公布的最新的疫情周报，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啊，每三个人就有其中一人感染到了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4: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那的，还是说感冒的，抱歉，拢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的，他肺部较歹 ，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5: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0000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3: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到屏东来看哦。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们的諮商服务，正式呢为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6: 请揭牌。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7: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6: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8: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盈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6: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好，你有遇过消费纠纷吗？我们看桃园地区的消费争议案啊，去年突破了10000件，却只有5位的消保官，平均啊每个人要处理2000件哦，这业务是相当多。今年呢，桃园市府再增聘了1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来攀升的案件，依旧是相当的吃紧。为此呢，桃园市的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来招募律师。
6: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

0: 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1: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 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0: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2: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0: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好，我们来关心农产消息哦。这是花莲的文旦，今年受到春季的干旱影响，产量啊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呢，对幼农们来说，现在传来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超过有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是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啦，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草屯的平林社区，将果农们所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摇身成为有用的东西。
8: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 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以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5: 它一次的焖烧大概要四天啊，三至四天左右啊，它

0: 它有分碳条、碳块，还有碳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碳的碳粉呢，我们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1: 够了。
2: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碳，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碳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3: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碳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开始讲啊，你吼，菜啦，包括我即卖小海棠，拢真水。
2: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碳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4: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近年来，台湾的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了，从深山进入到浅山，人熊接触冲突风险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特别提醒了，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还有垃圾，以免改变了黑熊的饮食行为。
1: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2: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它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如果是在山区居民，山村居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啊、厨余啊、饲料啊、农药啊这些东西收好，不要让黑熊有机会吃到。那因为有机会吃到，它就有机会再来。
1: 针对山区垃圾管理相关单位。

0: 会推动防熊垃圾桶部件，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机会，同时也在高海拔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预警系统，让管理单位能第一时间及时掌握黑熊靠近资讯，采取防范措施。
1: 黑熊的分布逐渐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熊分布或者是活动的资讯。
0: 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因此将垃圾带下山，妥善管理厨余饲料及食物，是避免黑熊接近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措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中秋就要到了，要送礼给好朋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像是在花莲地区的在地伴手礼业者们呢，今年就非常的有心啊，一口气准备了600盒的饼干，要送给家福还有立新等5个社福单位。
3: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4: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孩子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啦，我的孩子就说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3: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5: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3: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花莲地区的家福幸福小铺，他们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成为了生活用品，甚至呢还打造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大型的座头巾啊。而这些创作者呢，都曾经是接受过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重新的缝出自己新的人生。
3: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6: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3: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4: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3: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同样在花莲，来关心礁溪地区的太平部落，首度的由族人自己来当导游，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文化，从饮食歌舞到在地的产业，通通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让所有人能够了解部落。

0: 土地之间的关系。
1: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0: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2: 光是这个要练两个礼拜。
0: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3: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0: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好，原民的文化相当的多元。我们来看台中市的原民会推动的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一直到族语的教学，带着孩子亲自来认识部落的生活还有文化，同时也鼓励亲子一同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
5: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6: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7: 但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5: 可是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8: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5: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走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9: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5: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1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4: 听什么呀？
13: 倒计时的声音。
14: 老大，南希集团出事了，干！
1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3: 我怎么信任你？
16: 你害我！
13: 你为什么？
17: 别再问为什么。
1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1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最近在网络点阅率相当高，这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开山祖师希运大师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悲夙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2版的英文版《心经》，共有3首新歌，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我们带你来听。
1: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
2: 是你要
1: 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2: 他不是吗？
3: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了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看云在
4: 天上，导演曾子骏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照亮每一间暗房，让微弱的向往。《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化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皆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3: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录解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给

0: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1: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老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0: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1: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讲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0: 既有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 对于我们那些信徒想要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之外，我也认为对于外界，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我们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1: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了娘丝画，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16年的观师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3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60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到彰化地区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给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还有黄燕玲艺师两位，也肯定了他们两位艺师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3: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只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4: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哦，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5: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好国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AutoCAD、用乙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3: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6: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3: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因为人事问题而感到苦恼，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所以才称人事。人可以输掉一切，但不值得因人事而输掉自我的法身慧命。

0: 了解中年，上惊的就是家己辛辛苦苦得到一切，一念之间变作乌有。所以我从来唔敢浪费天公伯赐予我的好条件，一直真认真，唔敢乌白讲话，打拼做一个有态度、有底线的公关员。
1: 听龙妈，听龙妈，听龙妈！
2: 来，我买个酒。
3: 来，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1: 干杯！多谢大家，多谢恁每一位，
4: 为店加油！
1: 多谢啊！多谢多谢多谢哈！您请您，我接别个电话。
5: 来，你继续继续。
1: 喂，我马上过。
6: 东弟，你起啥事？干嘛在办代志？
1: 你讲什么？我听不清楚。
6: 等你拍官司啦！
0: 卖为非三者，这是我个人的信念，不是所有人的。2019年六月初八迄天。我头一次体会到风反背的滋味，在倒来那一秒，雄雄想起某一个解决代志的专家讲过的话：，咱总是料准万无一失，见不现实，却总是暗箭难防。我这世人从来无后悔过，见不这时，我真希望有一个时间机器。会当让时间返去到以前，那呢，我都袂参加这聚会，袂啉起杯酒，袂喝这么多笑面当中的其中一点。
7: 董爷，
0: 欺骗！
7: 昆州小姐带我划出来。
8: 董总，
7: 你奈怎？
8: 董总，我们公司，
7: 这个新闻造成的影响，你也全部回收。

0: 当作我知影，啊，不过这个月预算真正是，好好好好，嗯。
1: 那由头到尾呢？
0: 客户要太预算，后一季要停止长期合作，变作算案件啊！啊，唔知有偌侪预算？
2: 这个月第三个呀吼。
0: 嗯。
1: 形势无好，即马经济这么歹，阮平瑞公司规个公关部门，使到敢那剩一个人。
0: 一个人。
2: 嘘，莫讲啊。
0: 你要走？
3: 你要走？
4: 啊！小妹走，小妹走，
1: 小妹走，小妹走，叫好杜嫂，伊听唔到啊。
5: 哦，我走啊，小妹走，小妹等起老厝。
1: 嗯。
0: 什么情形啊？
1: 较细声。
5: 哎，安怎啊？
1: 我甲财务探听过啊，咱公司的周转金可能冻不过半年啊。
3: 半年？
1: 恁敢无看到，大最近面色拢变啦？
3: 大的啊！
5: 啊，卖讲。
6: 大回来啊！
7: 大，
4: 大好，大好，
6: 大好。

0: 有是不是有淡薄错？
1: 我会替你调整。
0: 好，多谢。红的，你感觉今天啥款？哼，啥款？
2: 你这么无用，自己竟自己想办法，敢袂用啊？
0: 安尼怎样嘞，红的？
3: 够用的。
2: 敢袂用啊？伊讲你都无准守。
4: 像规定新娘买新娘衫，爱征求新郎的意见。我来这间店三届啊，拢看甲伊共一领。你若算我较俗的，我马上付钱。阮男朋友无伫的又安怎？无看过查某囡仔家己出钱的心。无今仔日，我着予你开眼界。你笑啥？
5: 是嘞是嘞，因讲的毋是你啦。
4: 这你跟他算电动，跟电动结婚了，他就是不知道都是你才问你的，你敢不好好看他？
3: 你是谁啊？
4: 这位小姐，婚礼是你自己的，跟他什么款，你自己决定就好，是怎样每项都要问他？
0: 啊？
4: 老实说，跟他什么款的？
0: 我
4: 告诉实话，我会跟这样
3: 你是谁啊？跟你什么地带？
0: 红的，我感觉黑色衬领真正袂歹呢。
3: 你点去？像结婚穿黑的，就差我是无。
6: 各位，这份计划啊，我看完了。别哪讲，安尼啦，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恁谁知影我为什么做公关制度？我在恁这么大汉的时阵，我放弃父母，替我安排好的工作机会，决定一个人出来，在社会走动，看嘛敢会当走动出一个心情。结果，我来到这城市，住在地下室三年。有一天我加班到半暝，一个人伫办公室掀开一个公关案例，看到内底一句话，我会记哩，迄顶官写的。根据统计，少年人离家食头路，卡数照每年返去厝的七天来计算，扣掉休困的时间，一世人当中会当甲爸母斗阵的时间，敢若剩四十五天。
7: 45天，
0: 差唔少。
6: 虽然讲甲真白，却打击人心。就在迄时阵，我想想感觉我离家这么久，确实应该回去看卖咧。所以我马上甲公司请假买车票，决定回去陪爸母一礼拜。虽然到第三天，我因为休困时间甲生活习惯无同，开始冤家。也毋过，这代志让我了解到一个道理。您敢知影是啥物？
8: 亲情上重要。
0: 爱珍惜时间，珍惜感情的人。
6: 我了解到，创意只是用来诱拐人心的语言，只是为了用来达成目的。另外，这个看官无看低，感觉家己真巧的人，拢和文案内底一句话打动，这是为什么？这代表公关做好啊，对人无声无息、无留痕迹，改变世界。公关。公共关系，讲较白咧，注重的是讲话之道。也毋过，毋管讲啥物话，重点是爱真心，搁较袂当无真意。所以，请问各位，您这份计划啊，敢有用心？
3: 有大爱。是无啊。
6: 请问恁大家，谁人买个买啊？第二页最后两字刷去顶一页，唔惊落费客户的纸，甲读的时间是。
1: 果然是大，予人解雇的理由，拢遮尔啊文艺。
0: 大，是嘞，滚水界。
6: 等恁解雇都已经袂赴啊， 好啊，先回去啦，拢走啦。免悠悠啦啦，有啥物话做恁讲？
0: 对，咱公司最近是不是有啥物变动？
6: 恁的消息拢真灵通吗？
0: 因为咱就是做这个啊。
6: 要不过恁的心思无用在对的所在，最近一个月业绩，恁家己讲做了啥款？刚刚未搞个真见小心。
7: 大，今年的客户一个接一个太牛顺，要求搁甲以前同款，阮真是尽力啦。
0: 是啊，阮真是尽力啦。
6: 我知影恁真辛苦，嘛真困难。安尼啦，不管公司有啥物变动，只要有确定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甲恁讲。
0: 安尼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敢袂当放一个风声？
1: 对啊，好，阮嘛有一个心理准备
9: 啊。哎呀，莫讲啊啦。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0: 来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对对，有一个歹消息，南平集团出代志，你看。
1: 煞煞去啦！因个公关部甲会干共款，改阿办食饭会了尔。那无，今日卡袂着就来找咱。
2: 唔对。
3: 马上发动危机应变小组，因个所有人留来加班。
4: 是。
5: 快
0: 没问题，我现在就替你解决。
6: 对，通过转换人手。
5: 教授，不过十分钟，文章已经超过500万人看过了。你看，
7: 当庭监测电话啊，
5: 叶伟。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应变方案了。
7: 继续打电话给东庭，打到伊接为止，叫伊马上来南京。
2: 夏小姐，你还袂去呢？
8: 免啦，阮男朋友今仔日无法度来啊。安尼啦，你替我改到明仔日，明仔日阮一定会来。
2: 哦，好，
8: 多谢，
2: 免客气。安尼你先行，

0: 喂，
1: 请问敢是谢冰秋姐？
0: 请问敢是业界非常出名、手段真好、无得看人面色的男公关东田先生？
2: 对，这是目前为止南雄集团的网络批评监测资料。
3: 就是我本人，因暗临时有淡薄状况，所以想要跟你请假，暗时无得回去陪你啊。
4: 爱说好多谢老板。
3: 叶老板，
1: 因公司出大事啊。

0: 喂，
1: 喂，夏冰，你有在听不？
2: 我有在听。
0: 你会当了解对不？
2: 我歹是共道的，我只是
1: 我知影，
0: 只是想要考考我，卖甲蓝星合作。
2: 你迄敢是合作？是家己因变成蓝星集团的一份子，是因资金充沛，有可能解决你目前的债务危机。安尼你以后敢会当看人面色？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3: 对，这是这个事件所的报告。
0: 我知影我有赢面，
1: 这个事件对因来讲是危机，对我是机会。卡斯我做了着，
0: 我就有跟因谈判的资格。头一顶顶的经营模式甲职务拢袂变，也是原本的团队。
2: 你敢唔惊你大刚变面，伊凶凶死去？
0: 我若死啊，你就当继承我名下所有的遗产啊！偷偷甲你讲，我所有的密码拢是你的生日。
2: 哎呦，我足感动的，董总是想要给我继承你欠300万贷款的初心。
0: 所以我才甲你讲，我有机会啊，我的机会来啊，知影无？潘姐，我真正足无闲的，等我的消息。
4: 等下我替恁去结婚相片的时阵，请恁两位面对我，笑甲较欢喜嘞。
5: 好。
4: 恁嘛有看到这所在有这样侪花，翕出来效果一定真赞。咱先试一张。一、两、三，看不嘞，是不是真赞？就跟咱伫个花海内底同款，是不是真水？真够健康。
0: 家属了啥嘞？带我去南平。
6: 好，对。
0: 哥哥。
3: 是，对。
0: 你负责协调公司各部门，确定便宜二四点钟拢有咱的人，安排好款项甲家属的证书。
3: 好，知影，对。
0: 安婷。
7: 在。
0: 你负责随时注意网络上的批评声音。第一时间报告给各部门。
7: 好。
0: 所以，
2: 是。
0: 媒体那边掌握好，若发出声明，让因替咱发声。
2: 知影。
0: 小心。政府边赶快你来负责。
8: 好。
0: 大家有问题无？
9: 无。
8: 来，进来，进来，进来。

三，卡素伊明仔搁甲我放婚照，我都不爱记。我带你离开这，好不好？

叶总，这个文章下卡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无好的消息啦。白银那边嘛有咱的同事在顾咧，先封锁消息，再处理生活完工。

0: 耀宗，你来啊，我着放心啊。大家拢熟悉吼，当阵当总，蔡林，带你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董总，所有决定性的事务，拢听伊的。
1: 好，耀宗。 我保证一定全力配合董总。
0: 好，我把这交予你啊，我先来等啊，头壳疼。
2: 放心。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既然叶总把公司业务专权委托我，安尼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头一件代志，就是放下手头所有的工课。
1: 你什么意思？一来就爱阮放弃之前所做一切？
0: 讲老实话，公司发生危机的时阵，就是检验一间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阵。公关部绝对袂当靠暗藏事件的真相，秘起来撇风头。所以，一切未见人的做法，拢是在向别人证明。南兴集团到底是一个水准啥款的企业？
1: 想买合约拢还未签，董总就走来这架势别人。你伫个这头做这么久，连这点仔规矩
0: 都……我会当做这么久，是因为我未摸灰。歹势，我无时间驾驶任何人。老实讲尔。请发给大家好无？虽然我毋是即个事件的关系人，也毋过阮用上紧的速度做出调查报告，请大家爱记哩。公司任何一个人，上至总裁，下至摒扫阿姨，每一个人动作、讲话、伫网络的分享。

0: 拢有可能让这届危机事件变更加严重。假使大家感觉我讲的太过复杂吧，安尼请大家会比你细腻，干脆读起。即摆请大家看手头文件，这是阮调查的全媒体事件监测资料报告、病院化验报告、民众态度调查问卷。即摆是8:46，代志已经发生42分钟啊！咱必须两早发布声明。
1: 知影，黄金24点钟。
0: 那是恁，我一直遵守黄金1点钟，甚至愈紧愈好的原则。换做以前报道的时代也会用的。即摆网络这么发达，一暝过去就去了了。麻烦换一杯茶，多谢。
2: 即马需要扩大个销量，通知所有个员工卖凊彩对外表态。假使有任何人伫问，统一请公关部代表出面。
0: 第一，爱甲写文章告发的迄个人客主动联络，了解伊真正个诉求，绝对袂当要求伊抬文章、怪评论。
2: 第二，对已经出院个人客爱关心伊个身体状况，安大好加小诊所。第三，
0: 对于搁伫大院治疗个人客爱成立24点钟陪伴小组，
2: 期间一定会有记者要采访，小组成员要做好准备。啊，若官方声明，
0: 咱来透明公开，将病院的检查报告、甲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公布出去，袂当推卸责任，嘛袂当隐瞒。第四，对文章内底，迄天白饭是臭酸的这句控诉，
2: 袂当正面应对，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了解实情。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0: 咱所做一切，拢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案。恁的健康安全，
2: 永远是第一要务。

好，可以，多谢你。哦，好，谢谢，好，来这里，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公司，他就要问，
1: 那这修不？
0: 我就不能。
1: 你暂时看我。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经过咱大家一暗的辛苦打拼，最新的统计资料，咱做伙来看卖呀。
1: 首先，咱来看卖呀，负面跟正面的关键字，跟咱南行资本的关联程度。这条青色线代表原料。

0: 正面的关键字愈来愈多啊。关系恶质、想无的、想气，追求责任的明显变少啊。这是关系全国民众的一个态度调查，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所在，对资料应该看到负面的只有五分之一。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1: 结论就是，咱这摆事件处理了非常的及时，而且效果真好。
0: 大家辛苦啊！
1: 大家辛苦啊！
2: 多谢董总，
3: 多谢董总，
4: 多谢董总，
5: 多谢董总，
6: 大家辛苦啊！回去休困啦。
0: 好，
5: 再见，
0: 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啦！
0: 行，
5: 走啊！
7: 这个椅啊，真舒适吼。
6: 哦对，这是你的椅啊，潘姐。
7: 你坐啦，我今嘛总算知影叶总是安怎这么介意你啊。
6: 潘姐，咖啡啉伤多，胃不爽快，多谢。
7: 你跟我这么客气，创啥？咱不是敌人啊，而且早班拢是一家人。
6: 齐坤，
2: 嗯，
6: 你拄则讲有电话找我，
2: 无啊？哦，对对对，我有急事，爱你马上回去。
6: 安尼你唔较早讲
2: 诶，小唔对啦，对，紧行紧行紧。
7: 既然我伊阿素食，安尼以后较常来坐啊。

0: 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哭，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对，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小钟哥子，
1: 小钟好，
0: 小钟好。
1: 哎，一树上些嘴个下不动呢。
2: 养只好无问题，养狗那条口过敏，看到都硬气，跟那被用枪注上嘴同款。我们若听到一个，一定客户面头前嘴笑目笑的，客户一走面就臭，大家高高在上，恁这好面色都无。提这么多奖金，我当神到要死。从来唔捌请同事吃过一顿饭，啉过一杯凉的。那两树衫，唔知影在倒一个挂架市场买，大家来回穿。还有那两卡假的 LV， 大家来回拍。我拢唔知影伊的客户是安怎提落来，派出去是间公司下面做的。你哪唔弄门啊？
1: 歹势，房总，交代你讲闲话啊。我有正事要向杨总报告，那无你连讲才讲我的歹话。
2: 嘿，好，嘿嘿，哎，小周，我实在真欣赏你这做人豪爽的个性，足赞的。安尼，牛总，我先来去啊，有代志叫我啊。哎呦，这卡是古董吼，有品味，死行。哼，
3: 坐啦。
1: 牛总，你今麦有方便无？
3: 方便。
1: 你敢收到方案啊？
3: 收到。
1: 你有什么想法？
3: 你想啥呀？
1: 想啥？
3: 我嘛同款想啥？我今年四十二，你今年三十对不？三十真好，三十二立，参像你这么聪明、强悍的女性，三十岁就是你的黄金年华。
4: 辛苦。

0: 你哪走来啊？谁那无敲电话啊？敲电话你无接，我就过来啊。
1: 陈希丽，无闲甲变过啊，所有的电话拢无接。我知影，你先无闲，无闲煞伫咧老所在见面，我有代志要甲你讲。
0: 什么代志啊？ 我先把这会开完，你看，大概拢两三天无困啊，等你去。

0: 我看过你昨暗发给我的公关危机处理方案，不赖。也毋过，你的方案甲土围公司目前采用的办法基本上是同款的。
1: 啊？
0: 公司真侪人认为是你泄露给土围，嘛就是你的未婚夫当年。你应该无遐尼戆吼，假使你要甲伊斗相共，那就甲方案给我。
1: 咱前厝甲男兄合作几落届拢无成功，我感觉这是一个机会。
0: 想要甲伊合作无遐尼简单，袂用参像对待普通的客户共款，根本无够。我阁甲你讲一摆，夏冰，我需要的毋是定型者，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1: 请你相信我的能力。我伫在做南平集团的客户分析，
0: 你也是无了解我的意思。这份薪资通知，唔呐代表你会当有搁较悬的职位，搁较侪的薪水，而且嘛是你人生成功失败的计算。安尼讲啦，身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必须爱知影安怎做决定。站在你的面头前两条路都不错，是的，做一个幸福的男人，相夫教子，享受天伦，甚至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也老无气力了。
1: 紧食啦，菜都凉啊，你枵啊哈？
0: 实在真歹势，这段时间上无闲啊，无好好陪你。我找机会放假，咱两个去度假。
1: 我。
0: 喂。嗯，我知影。我查者，10分钟。15分钟。好，咱见面再讲哦。你哪唔食啊？
1: 我未要。今天你
0: 喂，对，卡过电话啊。安尼啦，恁先把这代志全部讨论好清楚，然后我等你确认。我哩，好，十五分钟，好。
1: 何武生、
2: 你好，
1: 我一杯啊。
0: 来，先用我的。喂。我知影，因无甲你讲是无，你莫一直敲电话来好无？好。
1: 无你是无用啦。
0: 马上。歹势，是我唔对。什么代志？你讲，我认真听你讲。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跟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是无你、无我、无胜、无凡，更没有贵贱的差别。

0: 这是一段几年前金光布袋戏继承者的独白。当年的洪志玄临危受命，接下家中的事业，加上许多前辈也正等着看他如何带领剧团成长茁壮。
1: 布袋就是安尼，物件个放咧刀架，伊就笨手啊！你个起来用起来表演，伊就是布。

0: 就是门艺术，你不做把它丢掉，它就是变成垃圾了嘛。为着要把这个物件，也传承我爸爸的精神跟坚持，就是做尔。伊三月初三，迄暗甲我讲，农历三月初三，啊，伊三月三十顿，因为当初答应阮老爸，所以把食起来。啊，不食起来，要么不大嘛，要么把搞到最大嘛，就是安尼尔。同时，阮爸回去，阮嘛是无钱啊，少啊。要么不要打，就买到个摩托啊，啊，就是安尼一步一步爬起来啊。
1: 扛着爸爸洪基富的光环，到开创洪志玄木偶剧团的一片天，两位洪师傅似乎都面临着要超越前人的命运，所以大家用自己的名字带领剧团打各自的江山。
0: 阿木川伫个顶缘的黄俊荣伊咧带，应该大家拢知影讲阿木川是啥物人，所以阮阿公较早有交代讲吼。因为卖因为顶一代甲你对应，所以个人用个人的名去开创，你用你的团名，卖讲吼，就等于即卖咧讲的啃老族。所以我才用我的洪志玄木偶剧团，洪基富木偶剧团是阮爸爸的名，所以个人个人拍拼一个江山安尼，所以阮就个人用个人的名去用剧团的名。
1: 剧团一直以来深耕北部，尤其芦洲永联寺的居民可能都是看着洪家人的布袋戏走过岁月，因此有不少老戏迷是津津乐道。
2: 前老的老的看到现在看几年了，说的对吗？
3: 你说他在这里演出已经三十几年
0: 了，二十几年了，
2: 对啊，我也才来十几年了。
3: 所以每年有期待吗？
2: 每年啊，一年拢搬几啊遍尔，对吧？啊，就较早因老的手会落来，对吧？所以讲看到今摆，讲较实在啦。

0: 老戏迷的念旧，凸显出洪家班的表演肯定是品质保证，同时也代表师父在传承这块领域付出相当大的心力。手上近50年的藕头，沉甸甸的，不只是传承的使命，同时也是时代的重量。
1: 拜给师父。
2: 这一颗藕头有50年了。
3: 那
2: 不敢
3: 换是
2: 有啥物事？我不爱逐日换，因为是看到红啊是留念，是一个感觉跟感受。你买新的时候不一定有那种感觉。
3: 吃的就是回忆，就
2: 对。对，这个跟阿公的时阵比较近，50年，我还有留一堆我阿公的，大概80年有的藕。看到那种藕，就代表我们有一种传承的精神，不一定会说吼，用手业的价，但无即卖这边这两边买一条，够20000人买呢，敢是个空头安尼尔。你无看安尼，人家收藏家一条20000-30000，你该买，阮不爱买。所以我甲收藏做价值的彰化藕，我收足济，阮爸留落我的时阵，我拢无甲卖掉。
0: 对照现在，什么都讲分工专业。师父表示，老一辈的血汗要求和扎实训练，让他们吃苦当吃补，才能够以一

0: 面临现场所有的考验。
1: 今麦分层次，阿有有些超我的超我，伊也袂去管你讲，迄红阿边水也歹，都袂管啊。装红阿就装红阿，硬阿就硬阿，讲靠背讲靠背，欢迎家欢迎家个。因为陈志宏阿做明啊，但是讲真嘞，今麦佫如果因去演嘞，我无做啥物功夫啊，无啊，因为老的无啥爱做啊，环境问题无啥爱做，所以功夫袂放嘛。啊，无啥个功夫袂放，你要佫学袂着啊。啊，我是上早出来啊，才去学着的啊。啊，无你无较早出来，哪会学着物件？啊，以前嘛是在想，哎、欸，较早阮较早伫个对阮老爸伫戏台咧做，哦，因做过啥物件？啊，虽然已经无即个物件，你也想办法去做这個道具，甲收些物件变出来啊。啊，去突破安尼尔。哇、啊，较早阮老爸整过安个啥物型？靠意志力甲幻想，安学着去整起安尼尔。他会跟你讲说吼，来，我就要拍给你看。他会教过你一次。啊，你以后就不要来拍，赶紧改过你啊，你晓。
2: 你今晚应该不要安尼
1: 对。不会啊啦，对不对？安尼早晚不半人要做。

0: 以前的铁血教育确实是父日后快速成长的养分，而如今他自己的下一代也渐渐崭露头角，师父给予高度的肯定，更不吝称赞儿子的天分和愿意继承衣钵的勇气。
1: 当初要去彰化北斗刚对待我也大大大的要跟他对待，没话讲的要播音乐，阿亲阿亲爸来唱唱，我没用怎样那天我们要对待三天，你的三天你来爸爸三天，你如果会做师傅爸爸三天三千块给你，结果他花出来跟师傅是一样，师傅是一天五千，他花出来的资质水准是跟他一样，说、啊、这个有天分，因为你要花到你跟主演跟布袋的资要想到说什么种场景去录什么音乐，还就是哎我啊有足足大的艺术天分才发达，所以每一个吼，讲一句实在，每一个做舞台的主演吼，伊拢会晓放音乐，所以伊天子叫我看就惊着，我惊四国小四年级尔，伊国小四年级开始，好好个。
2: 其实我会选择这条路，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传承。就是家族荣誉的问题啊，因为到我这一代，其实各大戏团往下接的真的没几个。据我所知，目前就我这个年龄层二开头的，现在在有在台面上活跃，那大概也不超过五个。但是在我爸爸那一辈的戏团有到五千多团，但其实断层很严重。我不出来接，那其实很大很大的可能会变成。我们北部会没有布袋戏的戏团经营。
0: 看着儿子跟着戏班到处巡演，甚至连女工也从头学习，师父觉得仁青从他这里学到的经验肯定比儿时的自己只会多不会少，而仁青自小看着父亲扛着家中的金字招牌走江湖，更是了解父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2: 在我爸爸承接这个戏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国小四年级，也懂事了，也跟着他走这一条路，其实看得到他为了承担这一块招牌所承担的压力，还有各界的看法。因为当我爸承担这一块招牌的时候，他其实是处于布袋戏圈里面的风浪尖头，就各界所有的目光都在看我爷爷以前那么苦。

0: 大的那么一块招牌传承给一个完全不会做主演的人，你要怎么把它坚持下去？但我爸就是坚持起来，其实他的坚持让我学到一个很大的经验。他的精神其实有点像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看好或不看好，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做就对了。你做了还有机会，不做那就完全没有机会。
1: 爸让伊，我袂惊，还是惊讲伊身边无够人通含伊做。我唔惊伊讲伊看袂起，因为布袋无法度单纯一个人去完成啊，无可能，无法度。你讲你传统的嘛无法度。我是惊烦恼伊后壁无人甲斗做尔，我袂烦恼讲规个拢互你。
2: 因为布袋戏长期处于弱势艺文表演，所以洪师傅要扛一个剧团着实不易。在经营时是能省则省，家中就像个小型家庭代工厂，举凡道具制作、偶衣缝制都是在这里完成。
3: 这是我的仓库啊，我的秘密工作室，很少知道。装偶啊，还有做衣服啊，还有做一些道具都在这里做的啊，
4: 缺就做，缺就做，啊，就源源不绝，不管偷窥啊什么，都是在这边做啊，啊，就用用啊，修过欠啥，那你来做啥，啊，就是不求人嘛，尽量做到不求人。

0: 嘛不想做啊，这衫我改做，不可能啦，自己做啊。以前真那样做，我自己研究、自己学、自己请、自己做啊。虽然我都像你讲做个遐豪华、个精致性啦，我无法度啊，因为我还在学，我才去年才会而已。
1: 阿爸，迄时阵无教你教？
0: 无教。
1: 来爸母教？
0: 无教。啊，噶只衫拢伊咧做个啊。哎呦，买到伤贵，啊买袂起啊，啊无家己做啊。

制作配件、道具及戏服的过程繁复又耗时，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为了下一次亮丽的登场。

经营剧团最需要知音人欣赏，观众的反应就是对表演者的鼓励。而今日所选的戏码，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

0: 伴随着掌声和惊呼声，就知道今天的表演一如既往的获得满堂彩，而内容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娱乐效果，让大家观赏之余也了解到布袋戏的好看之处。
1: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电影，那那个特效都很明确，那就是给小朋友看一下啊，之前的人是这样看戏的，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因为连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我们其实很少有真的也在城市生活也很少看得到，距离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也是不容易接触的，更何况是他们。然后平常带他们去看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一些布偶，其实他们应该没有什么感觉，但今天真的有各种技巧还有声光效果，应该印象就会很深刻。
3: 变脸大师在表演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变脸大师可以在几秒钟内变出另外一种脸，我觉得很神奇。
4: 大致上我演什么他都看得懂，连出台什么偶，因为千里眼跟顺风耳我连报名字都不知道，他们我连没报过，小朋友都知道千里眼顺风耳在那边，要这样子很满意的。
0: 以往布袋戏的口白是古语汉音，难免艰涩，让观众不好入戏。为了让表演活泼又生动，师父尽量以贴近生活时事来解说，这样一来就算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秒入戏。
5: 将军山的优秀不敌，现在饭店有这空余位置，加这全剧的关系啊，旁边等的所在啊，也苗条较阔啊，所以讲将人到台所的所在，有法度保持这社交的距离啊，这社交距离，所以讲
4: 要你爱加一挂白话，啊加一挂习俗，习俗跟白话两个并用，然后一听有白话，伊才会去想要听你的诗词。还有你的吟诗作对，安尼伊才听会落。啊，无你若全部拢是用汉文来讲的，伊听袂落，伊就无想要看。所以你有当时爱坦白一点，白话爱听有，伊就想要看。就等于讲，我来去看美国大片，它全部都是英文，但是它也有字幕，布袋戏它没有字幕。所以你若讲伊听有的话，然后加一挂汉文汉音，安尼人才看会落。

行为的艺术。

野台性质的布袋戏虽然式微，却不减洪家人对金光布袋戏的热爱。加上当年父亲奏事，让家人凝聚力更强，所以只要洪师傅有需要，家族成员几乎是全员到齐。尤其来到布袋戏的发源地云林，大家更要拿出看家本领，才不会丢了洪家班的脸。

0: 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爱国的捧场。八团圆，分林鼓唱第四团，也就是新北市三重区红志贤木偶剧团，按怎样介绍鼓唱第四团？鼓唱本团呢，是由小弟高长公、黄海带开创鼓唱本团。鼓唱第二团，也就是金光戏大师。
1: 随团成员洪大姐看着弟弟一路走来，虽然受过委屈，但始终坚守传统路线，也算是对得起父亲的交代。
2: 其实我本身也不想看不起过，但是没啦，反正我爸说的，我没偷我没抢，我就是做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本业，所以我们有把持我们的布袋戏的尊严，我们自己的自尊，而且我们都很有自信的走出去告诉他，我是这部的。你要说他有顶上去吗？有到他的位置吗？我爸光环真的很大，他是其实你说我老一辈人听，他的光环真的很大，他自己也认为他一定没够，他认为他不够位，没有到位，但是我认为说你尽量做，你做你尽量做，你尽量做，你就想办法就做。我们都一定听你，大家拢做到够。你行你家己的一片，不管你有顶起哩无顶起哩，你就是行出你家己一片地就会使啊。
0: 家乡天下宣布，特别调查北国中秋夜武林大血案的真相。

你做过第戏啊？不是做戏，是你做戏啊？拢安尼拢无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阮要出去，要用讲，阮是做布袋，阮是做戏啊。阮嘛是，嘛是当初嘛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阮出去要做工作，就是阮要做水，做好。唔敢讲比别人较牛啊，但是阮尽力量去做，阮就把布袋完成，不管是大场也好，小场也好，阮尽力量去做。

0: 男人大作秀出现江湖，本地本性平庸义。
1: 今天的戏码是爸爸当年的招牌戏，主角人物大角色就如同爸爸的分身，让这场表演是更具意义。
2: 我走出来我就想到我老爸，所以每一个人走出来我就想到我老爸啊，大概是我爸爸自己创造，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不久我也想说要把这个把他当作是我的精神支柱。哦，我来做金工，我来做大概是我把他，所以这个人站起，大家也想说啊，那红旗由他们家在做的，基于人印象就是红旗由他们家在做的。哦，啊，就是人家说到我老爸，我要爱到那个感觉而已，而不是我要去创造较好的角色出来。因为我们冷静太过，要创造比较好的也想不出来了，想不完了，只不过是延续下去啊，啊，就做得较好看就好了。麦克风我拿到，我所有的精神是这个病来的，你什么人跟我吵会去我吵哦？我所有的精神是全部我所看到，我目睭所看到内底所有红啊，所有道具，甲你这人员，包括人员今仔日食啥物粉，我目睭我看到，我知你今仔日要食啥物粉啊。我的精神是伫个遮，啊伊物件有要歹唔歹，就是咱耳仔咧听影响的问题，倒去阁唔对啊。所以你甲所有的精神放伫个内底，紧绷伫两点钟范围内咧耍。放上去就是虚脱，听嘛。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吴真功夫立刻在舞台上见分晓。而善用华丽布景、声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戏，不断创新和突破，并且结合科技，巧妙地融合现代与传统，是洪家人对于做布袋戏的坚持，也是洪师傅的信念。
2: 为着做这道吼，嘛是想要传承阮姓洪的精神，我们洪家的精神而已啦。洪家对布袋的坚持精神的啊，其实艺术你讲会赚钱有限啦，真正有限，但是会得到是啥尊严。

0: 安尼尔，糊口饭吃啊。过你母安尼较大张吼，你就是钱也先开伫个进前，你才发大张个物件出来嘛。所以你讲会当赚偌济一只，我唔敢去想啊，只是讲我袂去对不起阮祖师爷，袂对不起阮老爸，袂对不起阮阿公，安尼就好啊。只是一个精神传承啊。
1: 本身人会了解。西方的进步已经，
2: 他已经早就走出来自己的啦。我们这样子一直在浮出来，他浮出他自己的风格，他已经走出来了，外界都看得到啊。现在外界他看得到的是“洪志显”三个字，不是“洪基富”三个字啊，所以他已经走出来了啊。
3: 所以你也对弟弟很骄傲，就对了。
2: 当然啦、啊，我对我爸骄傲，我对我弟也骄傲，我也对我的家属都很骄傲。
1: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众朋友的捧场，咱下暗大家小声的感谢，感谢各界人士，感谢咱民生宫主委以及副主委，以及咱所有的啊义工，所有观众朋友的破声，非常感谢。
4: 下台一鞠躬，代表的不是珍重再见，而是日后再相见，因为背负着家族荣光的师父。仍旧要带着剧团四处表演，所以曲终人散对师父来说只是短暂的休息，戏台人生尚未落幕。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小学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就是给外公外婆带。对，我的学校就在旁边。对，我念附小。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该是这个半圆形的小花圃，因为它是小时候的时候它就存在了。然后我外婆会在这边种玫瑰啊，或者是一些菊花类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就会教我怎么浇花，然后在院子里面扫地，然后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就是这一个车棚，对，以前这个车棚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外公他可能很喜欢兰花吧，所以我的记忆里面是这两个车棚的那个半空中全部都吊满了兰花。
1: 儿时记忆历历在目，几年前何先生又住进这栋老宅的李慧如，总能在角落里捕捉到过去的美好回忆。
0: 我很喜欢喂鱼，所以我们如果在院子里面就是打扫完之后，我们就会早上一定要喂鱼，因为植物都是很安静的，可是里面院子里面如果有一些动物啊或是昆虫啊，然后像有鱼群啊，我就会觉得这个院子里面好像不是只有安静的植物，然后也有很活泼的生物在这边，然后跟植物一起共存。
1: 被绿意包覆的鱼缸其实就是以前外婆用的米缸，夫妻俩修补裂缝后继续拿来使用，除了养鱼还有水生植物。
0: 水生植物里面我们就种了屏风草，对，它是台湾的特有植物之一，水生的植物。对，然后现在刚好没有遇到它开花，要不然如果它开花的时候，它就很像在水缸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太阳。我们搬进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整理院子，然后希望它是可以有很多的植物，然后我们是可以跟植物一起生活，然后甚至是种一些日常就可以吃的植物这样子。这样应该就够吃了，嗯，然后也可以生吃，因为我们都没有撒农药，所以通常我们摘回来之后，我们进去洗一洗，吃就可以了。那时候下班的时候有去医院看外婆的时候，我就是在心里面问婆婆说，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婆婆听到，然后我们后来才明白，也许那是那个时候她给我们一些的祝福。在这个环境生活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因为那时舅舅他们在我们一起跟他们协助整理这个家里的时候，他们无意中是有问我们说有没有想要在这里住，然后也维护环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很惊讶的看着对方，想说哎，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约房屋的租约也到期，对，然后就想说哎，会不会是提早梦想就来敲门这样。
1: 在搬进外婆家之前，慧如是名护理师，先生戴启明则在公司行号上班，忙碌稳定的日子却让他们逐渐对生活麻木。
2: 我一开始是从事就是美术企划的工作，然后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那一阵子有发现说，我拿起笔来，可是我没办法画任何东西。那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我小时候念书不专心，就是因为有笔跟纸，学生一定有笔跟纸，所以我就会开始画画。对，然后那时候发现我没有办法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那后来我就切换跑道。

0: 我去做了一个行政的工作。
1: 除了转换跑道，夫妻俩也不时勾勒未来蓝图，而进驻老屋的邀约就像是一份意外。

0: 种花的地方，然后就是可能不要太吵或等等。那来到这边之后，就发现哦，整个超乎我们预料，就是非常符合这些的，就是我们当初列出的一些想象。
1: 于是启明和慧如夫妻俩搬进这间理想中的家。那一年他们33岁，原本以为要中年后才能够启动的人生计划提早实现，虽然前方的路还充满未知，但总算跨出第一步。
2: 我们的摸索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热情，然后那个热情是我们想要做我们有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想要对生活有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以前都在制式的工作里面，然后充满压力跟紧张，然后尤其我们两个那时候不明白自己的个性其实是很高敏感的人，然后所以我们在一个体制之下，我们会疲乏，然后会不断的怀疑自己，就算我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常常觉得很沮丧，好像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当然很开心，可是一方面也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真，我们都以为梦想是在40-50年，就是老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实践，从来不觉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尝试。
0: 我自己也常常去问我自己说，我想要的方向或者是我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对，因为就是你有专长是一回事，可是你要靠自己的热情或兴趣去养活自己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当然以成家之后来讲，这更是主要去是大部分人主要在思考的问题。
2: 我们可以把梦想当小孩养，就是慢慢的让他一点一点慢慢的长大，然后我们陪伴他，然后他也陪伴我。
1: 以希望之庭为名，启明和慧如两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墙上的蜂鸟就是他们为品牌设计的 logo， 提醒自己持续发掘生活中的微小美丽。
2: 我们发现蜂鸟虽然它很小，可是它是很精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怎么那么小的一只鸟类，可是身上却带着无比精致的美丽跟颜色。那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们要期许自己像蜂鸟一样，虽然我们可能刚成立工作室，那可是我们还是期待自己可以成为那一个发现微小美丽的人。

0: 两人打造的希望之庭以动植物为主题，早期以烙烧为主，后来则转为有色彩的艺术创作形式，并在品牌迈入第三年时开始发展台湾特有种系列作品。
1: 我本身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所以周边就会有很多的自然环境，所以我可能会下到水沟里面去抓鱼啊，或者是去捕捉昆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去观察很多有关自然的事情啊，甚至观察昆虫它们是怎么移动，蚂蚁它住哪里，然后它要做什么等等。那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长大，那我也会很关注于就是环境的议题，或者是自然生态的议题。一开始有画黄灰泽蟹，或者是像第一张的植物是屏东铁线莲，对，那时候就发现会惊讶它是如此美丽，尤其这个屏东铁线莲它是少见自然界有这样的蓝紫色的花丝，对，然后。

0: 然后它就看起来很有仙气的一种花朵。
1: 透过创作传递动物和植物真挚的美感，同时也展现对土地及自然的关怀。对启明夫妻俩来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让他们更加认识这片土地。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就是好像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才可以更多的这样的对我们所生存的土地有更多的认识。越去在当中去认识这些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可能自己有多渺小。对，因为原来这片土地是这么的富含这些的生物，然后这么的有包容性，也是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认识到自己跟自然的关系。
1: 而将这些精致的画作转化为布料织品上的图案，则是在一次造访国外植物园后萌生的想法。
2: 因为那时候也是去国外旅游回来之后，然后就发现说他们当地的绘图家，那他在植物园里面都会有贩售一些像这样子的布料产品，那上面就会看到他们当地国家的动物或植物，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纪念品店就非常享受在看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真的会买回来，因为就觉得是一个我对于那个国家的记忆。后来知道我们可以去印制我们的图画到布料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也可以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特有的动植物印在布料上。那它不仅是让台湾人可以继续认识台湾，它也可以让外国人认识台湾，带回去他们的国家里面。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跟礼物。
1: 于是，就从第一件作品《茶经》开始，希望织婷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希望这些美丽的家饰用品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存在。
2: 去年有一次疫情的时候，因为台湾还好，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就说他想要选一个礼物寄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希望说有一点台湾的东西可以带给他们一点鼓励。也是有外国人，他们选礼物送给他们的妈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妈妈很喜欢这样子漂亮的东西，然后可是上面画的是台湾的植物。
1: 此外，也有朋友特别定制茶巾作为家人的结婚礼物。就这么一路走来，让当初担心市场接受度的两人，更有信心发展台湾特有种的系列作品。
2: 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玩那个当贝贝。”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有眼光。

0: 刺激遇到的环境因素真的很多，我们从台风天、雨天、晒太阳的天，然后风很大的天，几乎我们都遇过了。我们收集了各种的天气，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因为天气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所以我们的变动性就要很好，我们需要因地制宜。
1: 不过幸好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市集里人来人往，显得相当热络。
0: 对，很多其实我们都是画了之后才慢慢的认识。对啊，
2: 看看有没有几个粉丝。
0: 我觉得五色鸟可能会比较知道，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它平地比较容易看得到，
3: 比较
0: 面对人群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高度敏感的人，在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然后也会怕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不喜欢听。可是后来我觉得慢慢在市集里面，好像高敏感让我们去更多观察人群，然后更多的学习跟他们对话，然后到现在可以去很至少比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更舒服的去跟他们介绍我们的创作。
1: 尝到市集出摊后，慧如也逐渐习惯面对人群，至于启明多半时间则在摊位上静静作画。另一方面，市集其实也是一个和民众沟通的场域，透过面对面的交流，借以传达希望之庭的品牌理念和诉求。
4: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比较关注自然。那现在很多的快时尚，当然它的版型非常好看，然后它很流行，然后它效穿起来效果非常好。可是因为它很大量的制造，然后它又很快的被丢弃，对，我觉得它反而变成一种过度的浪费，对，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对于一般对于喜欢这些快时尚的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个价位或者是一个价值观。对，可是我们想要去努力推广这件事情，是说，当然我们有好就是用心的规划，然后用好的资料去呈现，然后用好的技术去制作出来的这些的我们的心血，那它可以用很久，或者是它可以就是让你使用的期限变长，可是它不容易那么容易坏掉。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比较持续性，或者是不敢说是永续，而是说一个持续性比较长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消费理念。

0: 这天，启明正重新绘制墙面，有别于之前的深色系，这回漆面换上的柔和温润的白黄色系，就像是一张画纸，让绘者尽情在上头创作。
1: 我觉得疫情开始之后，人们好像在寻求一些的活力，或者是寻求一种疗愈自我、放松自我的一种追求。那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们的墙面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活泼。所以这次我们的漆面，我们就选用了一个羊皮纸的这样的颜色，那看起来视觉上就很柔和，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放松沉淀下来。之前的主题是用我们的logo， 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就是蜂鸟为出发。那因为他也在墙上陪我们4-5年了，所以今年就想说，有一个转换，有一个好像新的启动这样子。跟因为我们所后来所做的事情是更关心台湾的在地的事物，所以我们就今年就重新定了这样的主题，就是以屏东的铁线莲为主。那这次在画的时候也特别把蜜蜂把它纳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好像这个蜜蜂它正要去采花蜜，所以它跟这个铁线莲的画面就互相呼应，那整个画面就会更加的生动。
0: 而攀附墙面的花朵，有的盛开，有的还含苞待放，展现不一样的姿态，但同样都疗愈人心。
1: 来到我们这边的朋友，或者是顾客，或者是上课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进来之后，他就会哇哇，就是会有一个惊叹。

0: 出现。对，那我们觉得，当我们在画这些事物的时候，或者是在画呈现台湾的物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先被眼睛先被抓到，然后他可能会去想要去了解他生长在什么环境，进而对他引起一些的兴趣。那这也可能就呈现了我们想要表达的理念或诉求，就是透过这些让大家来注意到他们，进而关心关注他们的这些的比如说生存的现况、生存的危机，需不需要保护他们等等这些的问题。
1: 对启明来说，创作既是理念的传达，也是美感的传递，能够透过绘画和大家分享是件幸福的事。而身为丈夫最佳事业伙伴的慧如，也透过包装设计将环保简约的想法融入其中。
2: 因为我们不想要做塑胶袋的包装，虽然那个成本真的很便宜，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可以减速的话我们就做减速，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面我们用的是透明的纸张。
1: 虽然学的不是设计，但慧如却在细节上极其讲究，不仅特别找车缝师傅将包装的透明纸张一一车线，他也得逐一修剪线头，包装时再进行检视，就是希望将作品完美呈现。
2: 我们是不怕麻烦的人，可是就是会希望说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有质感然后很棒的一个作品，延伸到产品上面的体验。
1: 不过或许是成品太过精致美丽，慧如说其实会有客人向他们反映舍不得用。
2: 其实我们把东西做好设计好，那质感也好，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很害怕去使用它，而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是用一个珍惜物件的心情，然后欣赏画作的感受，然后去使用我们的东西。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从生活里面真的去感受到使用一件很棒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可以用好质感的东西，然后很珍惜的使用它，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子孙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些的物件。
1: 就像这一叠外婆留下的丝巾，直到现在慧如还是会持续使用，不仅保留珍惜物件的习惯，也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
2: 我们开始做手帕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回想起那个忘记的记忆，是小时候我外婆他们也会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戴手帕这件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有使用手帕的习惯。像丝巾的话，外婆很喜欢丝巾，所以可能她的朋友亲戚都会也送她丝巾，然后她就是出门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好好，很干净这样子。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从她留下的丝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灵感的来源，因为我们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画可以被印在布上，然后其实这些不管是手帕还是丝巾，它都存在在我以前小时候的生活里。
1: 随着过去的记忆被慢慢唤起，慧如意识到自己和先生的创作思维其实也与外公外婆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在老屋里遥相呼应，并透过作品传承下来。

0: 来，有没有？它出来的颜色跟这个有，
1: 紫色，
0: 它比较红，比较亮一点，对不对？

0: 莫内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也是很棒的园艺家。对，他在他的园子里面去栽种睡莲，去栽种各种植物，然后他也在这边画画。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对我们来讲之后最理想的生活的形态，就是我们在自然当中，可是我们又可以在这当中去创作，然后跟着他一起生活。
1: 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房子，是一个花园，是我们可以住在里面的花园，可以供给我们食物的花园，然后欣赏的花园，还有画画的花园，
0: 还有跟大家分享这些植物知识或者是感受的花园。
2: 在老宅里豢养梦想，夫妻俩携手打造理想中的生活，继续在生命的转弯处开出希望的花朵。

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之前拍纪录片比较多，然后也拍一些短片，然后《深度安静》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1: Ready, action！
2: 我又看到老鼠跑进去了，老鼠。
0: 当然，一个作者要关心什么，其实并不是立刻就知道嘛。对，但是在历经六部、七部的纪录片跟七部的短片之后，一直到剧情长片，然后我发现我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活得比较为难的一群人。所以《深度安静》它原本是一个纪录片题材，然后讲的是在家庭阴影下长大的孩子，他们长。

0: 达如何远离，能不能够逃离，然后在面对新的人生的时候，他们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新的人生。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人生在世，有些人终其一生，内心总是存在着一些来不及的遗憾。有时候我们会安慰自己，啊，时间总是会治愈一切。但事实上，有一些痛楚是会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导演，那他的作品呢，得过许多国际大奖，总是呈现生命最真实的样子。那么我们透过他的作品呢，常常可以在非常安静的状况之下，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触动了。让我们欢迎导演沈可尚。
0: 大家好，玄彬老师好。大家好。
1: 可尚，你入行像我刚刚讲的已经20几年了，可是最近你才完成一部，也已经上演过了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就是《深度安静》
0: 。
1: 那么这个《深度安静》呢，虽然是你的第一部，可是我觉得在风格上，我们看过内心的感受上，跟很多你前拍的纪录片作品也是蛮一贯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怎么入行这么久了，现在才推出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呢？
0: 因为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你想要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题材，你接触到了什么，对什么样题材有感觉，那你愿意去深入去挖掘去尝试，所以对我来讲是要拍什么。那所以过去20几年我花很多时间在拍纪录片。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总是让我很难忘情，去看到人在生活中生命里的种种处境，那以至于即使你去看待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时间的长河中种种变化，我总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一直到了我在过往的6、7年前，好开始关注有关于在家庭阴影下成长的孩子，然后他们的未来这种所受的困境，我开始觉得这个题材不太适合用纪录片拍，因为每一个我田野调查的人物，每一个我可能的拍摄者，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抗拒这一个家庭秘密，家庭的难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这个题材有关于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所 遭遇的种种这种困境的原生家庭遭逢，以至于他未来如何面对的这个题材，我想用虚构的剧情片拍，然后就找到一个非拍不可的理由，所以这是为什么深度安静得要花好像拍片已经拍了好一阵子了，才有一部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强烈非拍不可的理由。
1: 虽然说是虚构的可是《深度安静》好像原来也是有所本嘛是由一个原来有文字的一个作品，
0: 对，它原本是一个短篇小说。
1: 短篇小说，
0: 但是如果看过短篇小说的观众在看《深度安静》，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错愕，因为深度安静的小说，我截取了。当初我看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角色关系。太太过世了，先生得要和自己的丈人开始有点陌生的重新相处，而悲伤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我喜欢这三个角色的观望方法。对，但是在小说中并内容上并不是电影中的内容，所以我等于是把一样是利用这三个角色的关系。太太过世了，然后先生再重新梳理太太的这一切历程是怎么发生的，也同时意外的感受到在原生太太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他的岳父和他之间的一个秘密，所以他等于是重新去面对了一个不认识的太太。
1: 我想当然就是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从一个文学作品变成一个电影，
0: 是
1: 都要因为完全不同的媒介嘛，要经过改造。您刚刚提到说这个 主题，其实你之前也做过一些填调啊，原来想做纪录片，所以也许有把那些填调的一些资料也都这个附着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角色关系上。
0: 对，三个主要角色金世杰老师、张孝全跟林依晨，基本上这三个角色都是在我过去田野调查中的原型，是有一个真实脸孔的原型，那当然包含其中的故事情节啦，甚至对白的内容啦，有很多都是在田野调查中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细节笔记，所以以至于到即使到了拍片现场，因为第一次处理剧情长片，所以我原本以为会有巨大的这种，毕竟纪录片跟剧情片还是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有一种巨大的负担跟压力，我后来觉得很奇妙，就拍完第一场之后就开始觉得，一旦你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真实人物、真实生命、真实的原型的时候，其实你对表演这件事情，或者看待表演这件事情，或者如何看待这个表演空间这件事情，其实会蛮自然的。对，所以就并没有产生一个我原本以为，哇，天哪，我好不熟悉哦，我该怎么办？
1: 是，
0: 并没有这样感觉，反而是一开始演员开始在空间中表演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开始要降落，然后你得要去创造那个真实，对，所以是一次对我来讲很好也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1: 那么他们内心在经历的那个内心的状态，如果是文学书写的作品可以描述得很好。
0: 是，
1: 那我们说电影呢，它是一个你不能什么都用 OS 来说嘛，
0: 对，
1: 你要用 action 啊，动作来表现啊。
0: 是，
1: 所以在这个呈现上面，一方面又让观众可以走到他们的内心，另外一方面又不觉得太过沉闷啊。是不是在动作的设计上面要花一番心思？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美好的安静，其实常常是藏在一个心里面某一块你以为不存在，但是实际上它却召唤着你，好，成为你面对在生命种种的困境或者两人关系的为难中的一个 image， 它会扣合你。所以片中虽然孝全跟依晨有非常非常多因为彼此不够了解而产生的争执或者推理对抗梳理，在试着尝试努力，有很多很多互动的历程，但是说到底那个真正的安静，我觉得就我认为依晨在里面真正的安静是在当年，也就是全片的一开头，那一个不能够说话，只能够用眼神然后来认识对方的那个图书馆，那是一个他们相识相恋的一个起源，那个起源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但是有现场你在写东西啊，好端看彼此的那个气氛在那边，我觉得那是一个起源，就是依晨在那一刻意外的感觉到人生有一个新的情感，而这个情感是期待，充满期待的，希望和未来过去做切割的，有一个期待开始冒出了源头。那我觉得反过来说，孝全自己内在最强烈的安静，其实就是在当他知道了所有的秘密，揭露了所有他认为的真相，觉得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继续相处的时候，那个突然出现了就依晨和他之间的一个像是一个两人之间的默契语言，一个眼神，然后眼神传递出来一个脸孔。那我觉得人都是一样，我常常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就是 我常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如果当你闭上眼睛，然后有一张脸孔会浮现，而这张脸孔会让你觉得安静，会觉得宁静，然后会觉得安心，那你就有为了这张脸孔而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1: 我知道拍纪录片跟这个剧情片啊，我想最根本的不同啊，那么一个是等待事情的发生啊，如果是真实电影的路径的话，而剧情片都是你就编好了再把它演出来啊。但是如果你都按照编写好的演出来，有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虚假，所以剧情片也应该保留某一些有机的状态，是让事情真实的发生啊。那我想在《深度安静》里面，是不是虽然有剧本，可是你经过拍剧情纪录片的经验，有的时候也可以让那个演员真实的情感带入到他中的角色啊。我好像看到了某一个报道说，比方说原来设定的 ending 啊，这个张孝全原来是要自杀的，可是他没有自杀啊，这那个修改就是因为你在现场又看到了某一些触动，啊，某一些跟比较即兴的部分，让你改变了他的结局。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个演员在面对最困难的处境的时候，虽然有剧本，虽然有对白的设计，但是我觉得人很奇妙，人一旦和了真实空间，开始互相有互动的时候，节奏感是否说出来，说重说轻，站得远站得近，离开的时机点，其实全部都会因为空间，因为光影，因为当下你投入角色的那个气质，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节奏感。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演员都非常棒，是我们都试着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表演里面，再确认这个角色正在经历什么，进阶了什么，还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开始出现缺点了，这个缺点可能会造成为难了，就是这三个演员都非常愿意和我一直讨论所有表演细节，所以有很多发挥出来，现场发挥出来的地方，譬如说伊诚在里面有一场，因为要去处理妈妈的这个病床，他想着妈妈将来将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生，就一直躺在床上，那他愤愤不平的觉得父亲没有好好照顾母亲，所以他逃离了那个现场，跑到了那个卖那种护理床的这种仓库的边边角角。像那一天，他就突然觉得他的所有不想让孝学靠近他，必须要好好整理自己的这个心情，他突然之间用头去撞了一个床，这个就并不是脚本里面写的 action， 而是他觉得在那个当下，他要如何不让他最亲近的丈夫靠近他，让他自己可以好好消化这个情绪，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 action 去触动那一个拒绝。对，那同样的，像老师刚刚讲这个结尾，就有些时候我们在拍一个自杀这件事情，自杀的结果有成功有不成功，对，但是终究我会觉得在那个现场，在那个天光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对，那个可能性就是你即使从此背上一个知道真相之后，你再也不是那个阳光健康的开朗的那一个孝全，但即使歪歪斜斜，你还是得好好的活下去，并且去理解这个歪歪斜斜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也依然保有他的太太与他之间，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共同存在，但是在心里面依然存在的这一块重要的一亩田，对，所以很多都是现场在拍，试图把它拍出一个真实的况味，尽可能的让演员去参与角色，然后我觉得保留现场的一些叙事的活力，那这个活力有些时候是现场才会萌发出来的，
1: 是。可畅导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啊，都是值得讨论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聊。
2: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和尚在电影界你算是科班出身啊，大学就在台湾玉安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那当时你的毕业的作品啊叫雨山，就表现非常优异啊，不但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短片，而且参与坎城影展的 Cine Foundation 的单元啊，也进入竞赛啊。不晓得那个作品啊的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也让你确立说以后你就要在电影圈继续奋斗，继续做电影导演这条路上走下去，算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1: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对啊，辛辛苦苦拍了毕业制作，然后有不错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那一个年代，1999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几乎是没有电影，
0: 是，
1: 所以你毕业就等于你不晓得要去哪个剧组，然后你也没有片子可以拍，这是一个刚好是台湾电影最低迷、最低迷的时代。所以其实当你的毕业制作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我诚实说，我有一种焦虑，就是那个焦虑就是，好，我就算拿了这些荣誉，但是现实中并没有市场上需要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当然自己的毕业制作，诚实说我觉得也没有拍得很成熟，只是尽力而为了。对，所以当你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你也有一种冒牌者焦虑，会觉得啊，我没有那么厉害的，对，会有一种焦虑。所以老实说这就是人生的机缘。所以在那种种状态下，你在那个年代，你必须要开始去为了谋生。然后你在那个时候最热的应该是广告圈。所以你必须去学习拍广告，然后同样的，但是又因为很想说故事，所以你开始尝试你没有学过的纪录片，试着用纪录片说故事，种种都是在解决这两件事情。一是你持续的想要拍片，你也觉得你好像被肯定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有拍片的可能性，但是究竟拍什么片，关心什么题目，怎么拍，然后怎么谋生，在1999到2010，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十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0: 是，
1: 对，所以我只能说这一个毕业制作的影响，它确定了我好像是可以拍片的人，但是至于怎么活下去，我并不知道。
0: 还是有一个电影神的安排啊。
1: 对，所以我老实说，那个《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0: 时间到了。
1: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0: 这20-30年来啊，虽然现在才拍剧情长片，可是从你的这个纪录片啊的这个题材来看的话里面最多占最大宗的就是跟家庭的议题有关啊。
1: 是。
0: 那您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对家庭的议题特别感到兴趣？是不是也是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的经验呢有关？
1: 这也是人到了一个年纪慢慢回头看，说原来我在关心家庭题目，关心家庭的题目，关心父子关系，关心婚姻关系啊，我会关心这些事情。我觉得跟对我成长经验中，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给我蛮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一直对于在压力下成长的各式各样的心情心境，以至于在压力下如何面对彼此关系，或者重新找到彼此定位，这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当然因为对这样子的人在无可选择的困境中而产生活下去的动能是什么和面对是什么，因此会关心比如说特殊孩子他们的家庭关系，特殊孩子中，譬如说主长人讲的是一个父子关系，父亲如何去面对一个他可能会比父亲会先过世，但儿子还很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父亲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或者在幸福定格里面会讨论婚姻生活，婚姻原本的期待跟真实 有家庭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中彼此的爱情或者彼此的情感彼此的角色要怎么转变，或者在胶囊时光里面去关心很多很多的父子父女，哎，然后各式各样，就是 我觉得家庭是一个人的原型的养成，原生家庭是，新生家庭也有可能是下一代人他的人格原型的养成，但是我们都并不是天生来，大家的使命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生命功课，那我觉得这些生命功课往往是你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之后的历程你开始面对的基础，对，所以我觉得生命功课永远是拍电影或者拍纪录片最想要重新去碰触的一个课题。
0: 刚才提到这个筑巢人啊，这个应该算是这个你拍纪录片当中啊，那么蛮重要的一个作品，也获得了2013年台北电影奖的百万首奖嘛。那它也是第一次让我们这么近距离的啊，可以看到这个自闭症啊的小孩跟父亲这种互动的关系啊。那么我自己在看那片子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感觉到太残酷的那种场景，让我看不下去啊。才可以真的这么贴近这个当事人的痛苦吧。那不晓得你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啊，因为我连做观众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不忍啊。那做导演有的时候你又在旁边，你要记得你是一个导演，
1: 是，
0: 然后又不能卷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啊。那这个怎么拿捏一个又客观又要这个进入的尺度怎么样来拿捏？
1: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印象是很深，像《筑巢人》一开始的开场，其实那是一个冲突的声音。
0: 对，
1: 我并没有使用冲突的画面。冲突的声音，父子之间然后的冲突，肢体冲突。我在现场拍的时候，这个感觉就很鲜明，就是一发生冲突，我当然是惊觉要发生冲突了。但是的确有那么0.001秒，我就觉得
0: 要去劝架之类的啊。
1: 我觉得我要忍一下，我觉得我要先拍下来。因为其实本来就在拍，那就忍着忍着。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忍了10秒、15秒，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冲上去劝架。很奇妙，当你这个心情，你觉得你已经用尽全力忍着不冲进去劝架，真的到剪接台上。你冲进去到从冲突开始到你冲进去其实才2秒多哦，那2秒多是如此漫长，在体感上是如此漫长，也就代表我蛮确定一件事，就是客观与否其实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而是我认为摄影机或者摄影机背后的导演，其实在某程度上一旦摄影机介入一个空间，介入一段关系，它也是这个空间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包含在筑巢里面有一场是儿子在他刚刚跟父亲又吵架了，在跟我讲一些话，那我对他有点不开心，就是我也不开心，对，我花那么多的力气跟时间跟你们一起生活，就到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什么什么，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我的概念上客观是一种高度或者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或者你会觉得这样子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观望位置，但后来我更在乎的应该是那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参与更多，什么时候参与更远，因为事实上当摄影机出现的时候，有角度，有视觉的 crane， 有一个 frame 在那边，有开始录跟结束录，在都已经表达了作者其实是具有雕塑性的，他是可以决策的，所以对我来讲，而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互动底下怎么一直去亲近这个真实的表象里面那个最核心的题目跟情感是什么，对，那个是我比较真心在乎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我拍纪录片就不太 不太给自己一些边界，就是你该去介入就介入啊，该参与就参与，该退就退，那就有一点点像拍，反而就像拍剧情片，剧情片是你本来就要参与，但你反而一直在想说，我要参与的是要让它更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此时此刻，而不是一个戏剧或一个猎奇的戏剧，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 capture。
0: 因此我们说这个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他们并不是完全就分割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类型，而中间有许多更多共通的部分。
1: 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后来继续跟可尚导演聊。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会跟大自然有那么亲近的相处，然后那个亲近的相处是从台湾一直到亚马逊雨林。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重新因为接触大自然，然后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连接的节奏有很明确的改变。
1: 可像刚才问的问题是说家庭议题，你拍了不少片子啊，那么在筑巢人之后也拍像幸福定格呀啊，那么还有胶囊时光等等。可是最近啊，那么你的一部纪录片新作把关心的焦点从家庭跑到自然啊，那你是为这个徐仁修啊，这位啊应该叫做自然生态学家，
0: 可以这样说，生态他也是书写者，也是一个写作的人，
1: 跟他拍了一部跟以自然为背景的这样一部纪录片啊。那不晓得当初是怎么样子受吸引啊，那么来转换把你的视觉焦点啊移转到自然。
0: 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这部纪录片叫做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
1: 是
0: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其实他是一个被委托的，说啊我们要来拍一个人的有点像传记。那其实老实说我对拍传记的兴趣还好我并不是特别觉得需要，因为我自己在逻辑上不觉得任何人需要一个电影来讲他，除非有一个精神可以讲。所以那时候就跟徐仁修老师约见面，然后我也觉得啊，老师都习惯自己是一个人带着相机到处跑，然后我们又不会拍生态，我们是拍人物为主体的，所以就有一种谈话起来有点尴尬。但是很有趣的，就隔了两个礼拜之后，徐老师突然说欸，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要拍什么，你要去吗？很突然哦，下午两点新竹交流道见，要来吗？我就去。去的那一天，我大概知道我会拍这部片了，因为我们就去那个山上，而且看着那个丘陵啊、风啊，然后那个景观啊，接着看到那种台湾独有的一些昆虫，然后就看到昆虫那些细节，你就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多久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我的视野、我的体感，多久多久没有好好在大自然中走过，所以就意外就这样子开始了一连串的，就是啊，老师想探险啊，我们就跟着去啊，这样子大概一两年，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但是也慢慢了解老师，但是大概就到第二年之后，我开始有一点觉得，我有点想要改变方法，因为过前两年大概都是跟着老师，他要去拍什么我们就跟着去，然后接着接近台湾各式各样不同的四季的、高的、海低的、全部的大自然，接触很多。但突然在两年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老师说：“老师，我打算要自己走。”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慢慢在那两年体会到一件事，大自然不是知识，大自然也不是经验，大自然也不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内容物的科学，不只是这样，大自然很重要的是它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我决定开始自己一个人住去山里面，住去湖边，住去高山，住去丘陵，住去草原，就开始一连串的这种自我探险旅程。然后这一段自我探险旅程，我很意外的越来越了解。好，譬如说我在旭海草原上在等待梅花鹿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猕猴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长鬃山羊的出现等等，在这些一连串的等待跟孤独跟相处中，我慢慢理解人和大自然是有很多很多的连结的，然后这个连结原本是很原始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因为我们活在文明世界，
1: 所以这个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的这个我还是仍然是徐老师，只不过 如果你老是拍片的时候徐老师在旁边，你永远不能体会徐老师只身一人在那个环境下面他的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大

0: 啊，它绝对不是只有写实的，它是复杂的，它是啊具有书写性格的，然后它是有被分视野的段落，它是有决策看待的方法，这些是因为我跟大自然相处单独的时间，所创造的，而这些路径其实常常也是来自于徐老师写的一些文章中曾经写过的路径。那我们最后合流，在第四年的末端，我们决定，然后那时候终于疫情也稍微开放了，所以我们就去亚马逊雨林，上有厄瓜多，里面的森林里面、雨林里面扎扎实实住了三周，对，然后重新用摄影机。照相机去探究最原始的那个地球心脏，对，到底是最原始的面貌什么样子？对，这个对我来讲是美好经验，就是我记得啊，真的那个早上我大概就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些观念。我常常在过往，我觉得人，尤其是艺术家或创作者，你有很强烈的意志，想要彰显什么东西，决策什么。你会觉得人的意志好像就是文明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对。但是我那天早上很特别，就是我们大飞机转小飞机，小飞机转大船，大船转小船，舟车劳顿，好不容易到了营地里面。哇，一天只有只有夜晚的六个小时可以用电，然后有科学家、探险家，大家一起分食这些电，非常焦虑、烦恼，觉得充电怎么办啊？过档怎么办啊？叭叭叭。然后那个非常非常热，然后整个全身都是汗，然后到处蜘蛛很大只啊，蟑螂那么大只啊，弄得有点焦虑的一个夜晚。到了隔天早上，我们说好要去探险了，要开始探险，坐上小舢板开始探险。我慌慌张张一夜没有睡好，带着摄影机走到岸边。哦，我是从来没有经验就发生的，就哇哇哇哇哇哇唰唰唰唰唰唰哇哇哇唰唰唰唰唰唰。有四脚的，有翅膀的，有小昆虫的，各式各样的叫声，不停的在清晨慢慢发出择食的求的声音，非常非常热烈，然后非常非常的强大，然后那个层次忽远忽近，在那个时候你是说不出话，因为人的语言或者人的
1: speechless，
0: 对，在那边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啊，原来地球原本的样子长这样，这才是地球原本的样子。
1: 原来以为地球是绕着你而转的，
0: 对，
1: 现在突然发现你是，
0: 对，你其实就是物种之一，
1: 物种中的一小环，
0: 一小环，真的是很小一环。
1: 所以那些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放下了。
0: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物种，现在在带着我的摄影机进入小小物种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仅止于此。
1: 我想这部电影啊，你拍了六年多啊，那拍摄的环境从以前都在都市里面，来到完全以前陌生的自然环境啊。那这六年多下来，你觉得对于你作为人或者作为一个导演？在这个人生观或价值观上面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大的改变？
0: 我觉得可能最明确的就是譬如说这部片它后来分了七个章节，所以为什么叫做英文片名叫做 Seven Edges of a Man、就是我认为人都会经历七个阶段，对，所以从最原始的欲望，然后一直到你慢慢觉得你好像可以控制什么，然后到慢慢你发现了悟，没有没有没有，你控制不了什么，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终究回到一个自己的原点，对。所以我大概在这整个历程中，我相信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要经历 的一个循环的历程，这个历程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阶段，但是同样经历这些阶段，但每一个人的理解跟体悟不同，所以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不太会在非常主动的说我要创造我什么样的生活，我要去。我觉得老天爷有命定，老天爷有给你功课，而且他就会安排你的整个人生阶段。所以，我反而会越来越觉察或者体会老天爷现在跟我讲什么，他 他为什么要安排

0: 个苦难给我，或者为什么安排这个幸福给我，为什么？对，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可以啊，听自己到底正在经历什么，而去接受这一切的发生。
1: 嗯，
0: 啊，接受它发生之后，然后相信它是一个好理由。
1: 嗯，
0: 对，所以我越来越不那么，好，事情都要掌控在自己手上，嗯，时间要全部没有，我就觉得一切都自然就好。
1: 嗯，
0: 因为老天爷会安排。
1: 我想呢，这个跟大自然的这个啊，我们说比较专注跟亲密的接触啊，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个人小我的执着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可尚导演聊。

0: 如果你现在拍的东西跟社会的核心脉动没有什么关系，跟社会的动能没有结合在一起，那何必去拍？所以我觉得不管拍我在荒野做一场梦，还是胶囊时光，还是深度安静，某程度上我的视野都是比较看的是大家现在比较不注意的，但是它永远都存在这个社会上而欠缺讨论的，对，所以那个大概就是我拍片的一个重要动能。
1: 可尚导演，我想呢，你另外呢，还有两个作品还蛮特别的。这两个作品都是把镜头放到家庭里面啊，也是非常近距离的记录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父子之间的关系啊，而且都是一般人，不是我们说啊去拍什么名人传记等等的啊。那么《幸福定格》呢，拍好多不同的夫妇啊，
0: 对，
1: 拍他们的日常生活啊，日常怎么样的互动啊等等，也等于是说好像这个带着机器进入别人的生活。那胶囊时光是讲父子啊，那不晓得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构想啊，要做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核心上说来，这可能都跟自己的角色变化有关。当你真的结婚了，当了先生，当了父亲，你会有很多很多怀疑，没爱我可以做得好吗？然后你会觉得天哪，当先生结婚后的这个先的关系，然后当父亲，你有很多很多想摸索想学的，因此你开始好奇，那别人是怎么样？别人会觉得跟我想的一样吗？
1: 别人是怎么做的？
0: 对，别人是怎么做的？那你们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你们怎么去思考自己角色关系？你们会因为钱争执吗？你们会因为琐碎的生活习惯不同争执吗？好，所以就去看别人的相处。所以核心上说来，其实是想借由看别人相处，慢慢在整理素材跟剪接的历程中，去提炼一个自己可以相信的什么叫做婚姻。那为什么会开始去关心父子或父女的这题目？我觉得很核心上说来，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父子是非常非常少罕见有机会可以敞开心胸聊
1: 对话的，
0: 尤其当你成熟之后，变成成人之后，
1: 对，
0: 其实父子有些时候会有一种较劲的心情啊，有些时候是一种过度的对彼此的期许啊，然后父子之间也很少用言语的好好的谈心啊，所以其实心里面常常都藏着一些不可言说的、不好说的。那这个时候摄影机就有可乘之机。我指的可乘之机是，如同在拍《幸福定格》的时候，我记得常常每次一拍完，然后那个太太有些时候会跑出来，可尚可尚，你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再来？我今天听到好多他原本都不会跟我讲的事，一样意思。当今天父子的这样子的纪录片出现的时候，很多很多因为摄影机存在，因为有些时候会抛出一些细节，而触动了现在我们得要去聊这件事，因此常常会有一种透过拍摄的行为，而对这样真实的父子在他们的情感上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对他们的真实生命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那就是我做这一系列现在已经到第三季，前面已经拍24对了，的
1: 核心意义。也就是如您所说啊，有这个摄影机对着你，或者看问题怎么问，有一些也许夫妻之间彼此不会讲到的内容，或者父子之间不会讲的内容，都会因为这个摄影机这个媒介的带领之下，让那些这个话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些也许好的部分，说原来有一些心结或误解啊得到冰释，坏的部分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然后反而造成比较不好的结果。
0: 很幸运的，现在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1: 还是好得多。
0: 好得多，好得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本来在这样讲好了，应该不能用好坏来评价，而是有一些话我终于今天跟你讲，
1: 终于有机会说了。
0: 上一次拍那个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跟他的父亲， 两位大战的父亲常年在辽国那个经商，然后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的状况回到台湾，所以开始了突然之间父子产生了一个晚年生活。父亲一直有一种觉得对儿子的抱歉，因为在很重要的历程中他在遥远的国家，所以并没有陪在孩子成长的身边。但也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会合，然后儿子跟父亲讲了，就是其实没有关系，我都懂。然后父亲坦诚的，其实男人就是需要个舞台。所以他那时候经商失败，他觉得没有脸回台湾。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就是我坦诚的告诉你我怎么了，而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接住你的讯息。那就如同那个吴念真的孩子，吴念真导演的孩子定谦，突然也就开始说起了，就是有人生的某一段时间，他正在努力的想要去学做一个演员，然后在还蛮年轻的时候，但是也刚好是父亲最忙最忙的时候，一天到晚不在国内。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很深刻的感觉，告诉了吴念真导演。他告诉吴念真导演：“你知道那一段时间，在我最需要你的那些时刻，我反而是必须要看你写的书，去认识我不认识的你。”对。那事实上，现实中，我不是想要这样认识父亲的。对，所以他也讲出了他的压力跟负担，有这样父亲的压力跟负担，所以种种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好坏。对，但是我常常每一次最喜欢的是，现在已经拍二十几组了嘛，接下来还要再继续拍。我每次最喜欢拍完的那一天问说：“哎，你们觉得今天怎么样？”其实目前为止100%都会觉得哇，人生中有这一天是很特别的。
1: 那开始的时候你说 A 拍尤其角色定格的时候是基于自己的作为丈夫的角色困惑嘛、哦、那当然了，后来的这个胶囊时光可能也是做父亲的角色困惑。那现在呢，这个片子拍完下来之后，你对于做怎么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父亲怎么办好这个角色，现在比较有答案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就是我慢慢觉得，因为人很有趣，人的学习历程常常就是原生家庭的学习。然后我知道我并不想像我父亲那般严厉，

0: 但是那还有什么形象呢？那我现在我觉得透过这一整个历程，我觉得我有一种非常非常开放的，我什么样子的关系都可以，就什么样子的角色我都可以试着扮演，那同样的，我觉得当父亲当先生，就是我觉得因为听了很多心事，所以我后来慢慢察觉到，哦，原来心事是真的是无意间会一直反复被堆叠的，然后这堆叠之后会产生误解、疏离，或者那个对彼此情感的不确定，所以真实生活中，我就是从来都不会把任何的念头把它压在心里面，再细细品味，不会，就是我说的念头就一定是当天我们就谈一谈，然后我尽可能不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去想象我们的关系或者你的答案，就完全不以先入为主的任何态度来过每一天的简单生活。
1: 您的这个分享啊，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作业叫学生拍他自己家庭作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父母呢为了帮小孩就愿意在镜头前面讲话，有时候讲出很多的对小孩的看法呀等等的，小孩也是觉得第一次听到啊。那这都对于这个父母子女之间可能原来有一些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你那些沟通上面的那些障碍啊，得到化解，
0: 很棒。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拿着手机拍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妨对着你的家人彼此多做一点沟通啊。
0: 不错，
1: 我今天非常高兴的可上啊，能跟我们分享他
0: 30多年
1: 来拍片的很多的心得。
0: 谢谢老师，
1: 那也希望你越来有更多的好作品继续跟我们见面，
0: 尽全力。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瓦，西迪尼，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东东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我分享的题目是叫用心生活。那为什么要讲那个用心生活呢？我是自己有一个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21世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21世纪，你看今天在发生各种动荡，就我们很多人会问，未来的人类会怎么样？未来的整个的社会的走向会怎么样？哎呀，地球会不会毁灭啊？哎，会不会取代人类啊？就是我们，你看现在一打开，不管是短视频还是包括我们学术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其实21世纪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点，我觉得可能被我们很多人忽略了。什么点呢？就是心。或者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说，心智，或者叫意识。那为什么说21世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点呢？原因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思想探索，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向内的，就一直在探索那个什么心灵啊，什么心理学啊，包括东方的我们东方的儒释道等等，都是偏向，你看对。就是内在心性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你看，主要是在西方的传统一直是叫科学传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你看，他早期的时候，他那个宗教相信上帝，他认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主宰，所以他总想去找那种就是说外在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就发展出科学。科学里面最重要的两门学科，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物理学，当然物理学尤其重要。就像我们现在，你看很多那个科技发明，跟物理学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物理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物理学到了

20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到今天，你说物理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一般认为物理学是研究，你看外在的物理现象嘛。但是你看，是研究那个，就是那个叫所谓各种自然原理、各种物质，是研究物质的。但是你看到20世纪的时候，爱因斯坦的老师叫普朗克，他就开创了一个叫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研究什么的？普朗克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哎呀，他说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研究物质研究到现在，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他说我就根本没有物质这种东西，他说哪有什么物质啊，没有物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哪有什么人呢，没有人也没有已知，我也不是我，那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他说你看到的你以为的物质都是，他说量子的震动，都是量子在震动。那他说量子震动背后是什么？量子震动背后他说是心智和意识。所以他说，假如他说你一定要问我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我们心识的投影。心识就是学过佛学的人都知道，就心识嘛，识就是那个识别的识，佛学里面不是讲八识吗？最后一个叫阿赖耶识，你看啊，第七个是叫莫那识。基本上你看，21世纪的时候，物理学你看就是跟原来那种叫心性的，就人类心性思想就开始融合，它也开始探索意识。所以你看，就大家要是留意那个短视频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那个朱清时老师，你看那个朱先生，他我最近看到他有一个视频，他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我研究一辈子物理嘛，研究一辈子物理学，但是现在他说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说我后半辈子我的余生都要用来研究意识。你看物理学家研究意识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就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在人类，你看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早期，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机械，都是机械。但是你看从那个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开始，它叫什么？叫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什么意思？你看跟我们的意识有关了，就是科技已经，它创造的不单单是一个小玩意儿，不单单是一个，就是说不单单是个科技产品，它是个意识产品。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乔布斯那个苹果手机，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好像我们今天那个生活会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看就不可能有微信嘛，也不可能有现在那种什么直播什么卖什么带货啊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原来那种就是在电视时代，你都要跑到有电视的地方，而且要有直播嘛，你看，而且直播是很难的，直播非常难。但是你看因为有了乔布斯那个智能手机，几乎你看我们随时随地把发生的事情可以传播出去啊。那到了那个现在那个所谓那个人工智能，那了不得了。人工智能它不是一个机器，你看人工智能它创造的是人的意识，是人的意识。所以就是说你看在今天就是我们人类面对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叫心智，就是叫意识。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解决那个就是人类的各种就是变幻莫测，要解决那个人类就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很难理解的这种事件，唯一的一个办法还是每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嘛。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而且我特别觉得在今天尤其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强调那个叫用心生活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就中国儒释道的传统，就是你要好好生活。但怎么好好生活？就是要用心生活。那么这个就是这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背后它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时代背景的话，也不太容易了解。你看，就是今天21世纪人类发展到，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在一元论和二元论，在心这个层面或者在心智这个层面，它交汇，它有一个什么时代背景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回顾20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
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我们说包括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东方嘛，但是呢你看呢，东方和西方从文化层面来说，它是叫相互奔赴，就是双向奔赴。什么意思呢？就是东方人在学西方，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那个西方，反过来西方也在其实在学东方，但西方学东方我们一般不太留意，就是一般不太注意到。就像我，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西化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特别崇拜的这些就是文化大师，包括鲁迅，你看呢，鲁迅那基本上都是鲁迅，你看他的杂文基本上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他的当时你看我们年轻时候为什么读那个中国书很少，后来为什么我说我到了我们暨南大学，哎，那个港台书库，哎，我读了很多那个传统，读了很多那个传统的典籍，对我触动非常大。甚至我后来读了那个我们那个香港那个小说家那个金庸先生的小说，哎，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见到那个查先生的时候，就特别感谢他什么呢？感谢他让我终于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很美。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学时代，你看我80年上大学，我们读的鲁迅的都是读鲁迅的文章。鲁迅的名言是：年轻人就是不要读中国书。他说中国书写的再好也是死人的书。他说要读外国书，外国书写的再差，他说也是活人的书。那当然你看鲁迅先生讲这种话，他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个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必须要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啊，并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但当然就讲到鲁迅，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突然想到扬州那个鉴真和尚，鲁迅你看他是反传统，学那种就很现代的这种精神，然后他对中国文化是彻底批判。狂人日记，你看翻开中国的历史，什么字也没写，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吃人嘛，就吃人啊！这是鲁迅对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就是一个否定嘛。所以后来钱穆先生就批评鲁迅，他说你，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历史要有温情，就是一个民族要想更新，要想发展。他说不能像鲁迅这样一脚就踢掉，把这个车子推翻。他说不能这样。他说一个民族它不是个东西，它是像棵树一样，它是有根的。这是钱先生的一个观点。第二个，他说你不能把我们现在就是当代人做的不好，你去埋怨我们的传统文化。他说跟传统文化有啥关系呢？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做好，这个是给我们是有启发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实际上你看对我们钱穆先生的看法跟鲁迅的看法，其实给我们现在是值得我们再去反思的。但是呢，为什么我要讲到鉴真和尚呢？你看那么反传统的鲁迅，而且那么硬骨头的鲁迅，硬骨头嘛，他有一年非常苦闷，苦闷到几乎就不想活了。鲁迅先生就干件什么事呢？就去抄那个碑文呢。但这些碑文基本上是佛经，然后他在抄佛经的时候，哎，他给他那个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哇，他说没想到那个释迦牟尼是个大哲学家，他说居然把我那些让我烦恼的事情都讲清楚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鲁迅因为在抄佛经之后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什么文章呢？论中国的伎俩。鲁迅你看本来认为中国文化很糟糕，认为中国人很虚伪，中国人都是奴才，你看这都是鲁迅讲的，就中国人奴性。结果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说论中国人的伎俩什么的，他说没想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有断臂求法的人。断臂求法是讲那个神光嘛，就是那个我们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为了要去见达摩，为了见达摩向他讨教，把自己手臂砍掉了。他说也有舍身，你看呢，舍身求法的人，就法现玄奘，但是还有舍身去弘法的人，鉴真嘛。他说他们是中国的伎俩。当然他还加了一个也有磨顶放浊的人，叫墨家。所以就是说你看鲁迅后来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个人你看他还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就链接了。当有这种链接的时候，你看他才能够安顿自己的身心。所以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么硬骨头的一个人，就是你发现就是还是不能离开那个根嘛。当然讲到鲁迅，我还突然想起一件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鲁迅这个人很西化。

0: 就要主张要废除过年，不要过年，要过元旦，过元旦。但是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哎呀，他说还是要过春节，他说还是要放下那个炮仗，他说人还是要需要休息，需要休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年轻时候对那个春节那个排斥是太，就是太偏激了，太偏激了。所以就是说，你看整个那个我们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是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看从鲁迅这个个人身上，你会发现，当他在最苦闷的时候，他跟传统链接了。所以就是说，你看他整个在西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越来越在寻找一条，就是一个结合点，就是要跟传统文化结合点，也就是钱穆先生讲的，就是你一个民族一个人，就是你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根，假如你离开自己文化的根，最后你就会就飘在上面，最后你还是很难就是有所成就。所以我只是简单的，你看用鲁迅作为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我们不太留意。那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学那个西方的时候，恰恰在二十世纪开始，西方人开始学东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当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觉得那个中国人不讲逻辑嘛，所以中国人要学逻辑。但是西方人正好跟我们相反，西方人是他觉得西方的文化太讲那个逻辑了，太讲理性了，所以他要学习东方的直觉。我这里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第一个例子就是1922年的时候，德国那个哲学家叫黑塞，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悉达多》。那这本书其实是黑塞当时在自己在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印度，他就研究了那个印度的哲学，然后写到这个书开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就研究了我们中国的道家，又研究了我们中国的禅宗，然后就塑造了这么一个人，塑造了悉达多这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佛陀，但是很多人以为他写的是那个佛陀传，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他是讲了一个年轻人，就两个年轻人要寻找就是真正的自我，然后就一路去找，找的时候就说两个人都遇到了佛陀，但有一个人就留下来成为佛陀的弟子，但有一个人就叫悉达多这个人。悉达多这个人他就说我不能够只是接受佛陀那种教条，他说我必须把就是佛陀经历过的那种经验，我要去重新我自己经历一遍，然后我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停下那个寻找的这个脚步。他认为就是说真正的那个自我不是靠听一个什么教导啊，什么一个靠遵循外在的一种规则，他说必须要我自己要从内心去找到，然后发自内心的去做那个自我。但这个书里面整个你看整个你会发现西方人很有意思，他们就开始你看呢就变得很东方了。你看就怎么把心安定下来，怎么把心安定下来。比如说他里面注意啊，这个是1922年的时候，他说学会了倾听，你看学会了用一颗平静的心，他说一个敞开的灵魂去关注一切，没有激情，没有期盼，没有论断，没有成见。这不就是中国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修心的最基本的这种方法吗？就是你看先要安静下来，不要有评判，要去学会倾听。你看他说知识可以传递，但智慧不能，知识是可以传递的，但智慧是不能。就是你可以发现智慧，运用智慧，也许还可以通过智慧传递知识，创造奇迹，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和传授智慧。这本书很治愈，很治愈，但是一般人看不懂，因为一般人会觉得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他很疗愈，很疗愈，寻找自我，要把心安定下来。那这个是你看1922年那个黑塞那个悉达多，当然黑塞那个悉达多背后代表着你看德国当年出现的叫现象学嘛，现象学那个哲学。现象学哲学你看很多人会把它跟中国的禅宗啊跟佛学相比较，为什么呢？ 因为现象学就开始，你看他关注当下，关注当下，就是强调直觉，强调那种直觉，所以就有一个小故事嘛，不是讲那个，就是有个现象学的哲学家叫那个阿龙，有一次跟那个沙特，跟法国一个哲学家沙特，还有他那个女朋友叫那个波伏娃，三个人在那个咖啡店聊天，聊天的时候，那个阿龙突然说：“哎呀，他说我们那种西方哲学就是太空洞了，就是每天都在讨论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啊，什么是宇宙的意义啊，什么是哲学啊，什么是真理啊。”哎呀，他说讨论这些东西，最后把人都搞懵了，最后他对实际的生活没有帮助。他说，我认为，他说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关注现在我们正在喝的那杯咖啡。他说我们应该去观察那杯咖啡。假如要探索那个意义的话，他说我们应该问的是这杯咖啡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时那个沙特就说嘛，沙特听了那个阿龙的这段话，他说感觉当头一棒，当头一棒。但这个，假如我们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我们中国不管是儒家还是那个道家、社家，都是你看活在当下，都是关注当下，都是要你看把心敞开去觉察那个当下的事物，不要评判，不要有预先有什么成见啊，然后是观，你只要观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悉达多这个背后其实是现象学哲学，当年在德国兴起，后来在法国整个欧洲。那我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也是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但是莫名其妙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书的作者他也不是个作家，那个波西格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工作嘛，工作之后就得了抑郁症很严重，然后当时60年代的时候，美国治疗抑郁症是把它看成是精神病，然后就用那个电击疗法，各种都解决不了。后来他就去了趟印度，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接触到我们其实是中国的禅宗，但他们美国人早期的时候都以为禅宗是日本的，因为确实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铃木大佐，把禅宗带到了那个美国。但实际上铃木大佐讲的禅宗，他全部是基本上都是中国的禅宗，都是讲那个六祖慧能啊，讲中国禅宗的公案这样。所以就他以为是日本的那个禅宗，然后他对禅宗就非常感兴趣。以后到了美国以后，然后他就带着他儿子就骑了个摩托车，就是沿着那个落基山脉大概走了将近一年，就在路上走了一年。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想不开的时候，人特别郁闷，特别好像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出去行走是对人是有帮助的，不是去旅游，真的是自己去徒步，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就跟自己对话嘛。你看跟大自然对话，那这个人也是这样。他这本书有两条线索，这条第一条线索，他因为骑了个摩托车，他的这个书的一开头他就讲了，就是说要修摩托车的时候让一个年轻人去修，结果这个年轻人在修摩托车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跟他那个女朋友还在聊天什么，反正就又去接电话又去什么，结果把那个摩托车就修坏了以后，然后那个波西哥就很感慨，哎呀，他说现在我们美国人为什么那么浮躁，他说居然就不能够你看静下心来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他的一个，这是他整个书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他感慨什么呢，他说他自己在反思自己，他说现在你有很多机械，但是我买了以后我居然不会用，而且60年代很快他已经有电脑，美国有电脑，我发现非常奇怪，他说也不去自己亲力亲为，每次坏了他都要请别人来修。所以呢在这个路上他就发誓，他说我自己要去修那个摩托车，然后他认为你看呢，他说我只要把摩托车修好了，把摩托车那个什么动力系统、补给系统几个系统搞明白了，他说人生不就很清晰了吗？所以他整个路上他讲了自己就是亲力亲为在修摩托车，然后在摩托车旅行当中他遇到的一些非常琐碎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小说一般人看不下去，很琐碎。假如你 就是你跟他没有感应的话，你对那种禅没有接触的话，你觉得这个就是个神经病，这个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絮絮叨叨的，一会儿讲那个儿子在那个草地边在打瞌睡啊，一会儿跟他们一起去的那个人相互那种埋怨，夫妻之间都很琐碎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在讲，就是在任何一个生活片段当中，当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听的时候，哎，这个世界它会变得安静下来。他其实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他第一个层面实际上讲他跟他儿子还带他们两个朋友在整个那个旅行的一个过程，旅行的过程，但没有任何情节，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东西，都是那个日常生活，就像我们喝茶吃饭很简单，都是那种非常琐碎，每天太阳出来，然后太阳下山，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那样，就非常也没有任何那种戏剧性的那种情节，这是一条脉络。第二条脉络就非常抽象，非常抽象。第二条脉络他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认为整个西方人为什么会精神危机，是因为西方的传统的思想是二元论。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天就是这样的。

他认为整个西方人为什么会精神危机，是因为西方的传统的思想是二元论，而东方是一元论。他认为 要解决那个美国人精神危机，他说必须像通过禅修啊，通过禅修来领悟一元论。那这里我略略解释一下，就我们经常说一元论二元论不太好理解。我觉得一元论二元论当然是个哲学概念，简单的说当然就是说，你看那个二元论是有一个对立的嘛，二元论一般是相信有一个外在的主宰性的力量，所以就是它会有正义非正义，善与恶，好与坏，然后它是个对立，二元对立的，就人一定是在那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然后发展，社会去进步。典型的二元论就是在善和恶，恰恰是恶，你看是推动了人类那个发展嘛。但是一元论中国人讲的是，包括印度人，一元论是认为你看善超越善恶至上，有一个本体，有一个本体啊，就是人必须要，就是你看到要一下子要在这个本体上，那你就可以超越善恶。超越善恶的话，人的好处什么呢？我不需要竞争，不需要竞争，就是我永远不跟你放在一个对立面当中。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总的来说，包括那个印度，东方人比较和谐。为什么比较和谐？是因为他一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二元对立当中，他一般把自己放在本体上。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举几个例子可能会明白。就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中医西医，你看中医西医的区别，你说在哪？就是一元论跟二元论。中医是一元论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医其实不是医学，是哲学，讲的一点没错。那个左长波老师他最近刚出一本书，他讲的不是，我看跟医学没什么关系，他讲的是哲学，他讲的是个什么东西呢？他其实讲了一个中医最高的一个理念，是你自己是你最好的医生，就是每个人，你看到我所有东西是要，不管针灸还是什么东西，它本身都不是治病，它本身它的功能什么的，都是要激发你生命当中本身有一种自我愈合的功能，把你这个激发出来就治愈了嘛。你看这个叫本体论啊，一元论，就是说一元论等于是自我愈合嘛，自我愈合就是那个。所以你看中医是什么呢？中医看病的时候，它是一元论。什么叫一元论呢？它没有把病当成病，它是要超越生病和健康，我要找到一个本源的东西，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要把那个所有让你生病的那个原因把它断除掉。所以中医要讲修心嘛，就所有的病都是心病，所有病都是心病。所以中医非常强调这种，就是说到最后变成了就是讲求生活方式，你看讲究生活方式，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看这是最好的治病，最好的药不是吃一颗什么抗生素啊什么东西，而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还要改变你的那个思维方式，改变你的心态，这个是最好的药。你看为什么呢？这个让你，它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你彻底不生病，就超越了那个健康跟不健康这个东西。但西医不是啊，西医它把病就当成病了。所以就是说，你看西方人的理念就是我要战胜疾病，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断的就做药了，他不断的，你看每出一种病，他就生产那个药，然后那个医疗技术就很发达了。所以就是你也不能说二元论就不好，这种说法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它各有特点，就相当于你看二元论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了，科技非常发达。波西格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面，他探讨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问题，就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但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要自己拯救自己，人要彻底解决所有的精神疾病，只有回到一元论啊，回到一元论。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自己有时在观察，其实就是我们之所以，你看为什么精神出现问题，是你出现了很多个自我嘛，就是各种不同的自我冲突。假如你找到最真实的自我，你就活出我自己的本来有的样子，那怎么可能得病呢？所以就是说，你看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它也是你看，还是我们东方人的概念，就内心的平静是价值观的基础。就人生最幸福的不是幸福，而是你内心的平静。没有幸福，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当你追求幸福的时候，幸福就远离你去了啊。就人真正的幸福是你内心的平静，实际上啊，人怎么可能永远幸福？不可能的嘛。按照《道德经》的说法，你要想幸福，那你就必须接，它是依赖那个不幸嘛，就是祸福，你看相依的嘛，啊，所以最后你看内心的平静才是你的一个基石。正确的价值观，它是引领思想，而正确的思想是指导行动。通过正确的行动，别人能看到你内心平静。这本书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人这本书写完，还有跟他儿子走完那趟旅程，他那抑郁症就好了，从此再也没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了。所以就是我经常说要学会自我疗愈嘛，学会自我疗愈，就是说啊，就是说他这个是第二本，第三个当然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乔布斯。那后来我觉得美国人一直到现在为什么那么喜欢禅宗，我认为。

跟乔布斯有关，到现在我有时候去美国，你像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跟人聊天，禅宗是一个最保险的话题，因为一般美国人都知道，就美国人都知道禅宗，而且都好像愿意跟你聊一下，一看你是中国人，都愿意跟你聊聊什么那种禅修啊，像我们中国的寒山啊那些，他都知道，都知道。那乔布斯是一生都是禅宗的信徒，甚至。有人说没有禅宗就没有苹果嘛？那乔布斯，你看他，那个精神，他的整个成长的历史非常简单。你比方他在，他本来是被抛弃的嘛，被他父母抛弃，被一个有一对那个美国的那个中产阶级那个夫妇把他领养了。领养以后，后来乔布斯少年时代一直为这件事情很沮丧嘛。后来他那个养父对他说，他说你不是被抛弃的，他说其实你是被选择的。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不一样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他确实被抛，你看从他父母那个角度看，他就是被抛弃了嘛，被他父母抛弃了。但从他养父母的角度说，你看是我们选择了你嘛。所以就有时候我们遇到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你可以尝试着从不同角度去解释，一下就自我就开解了啊。你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那乔布斯在你看11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都是那种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是每天要去那个礼拜堂，去礼拜堂。然后有一次去之前，他在美国那个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个索马里那个小孩非常痛苦，就是哎呀皮包骨头。乔布斯当时觉得很不忍心，他没想到说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个小孩居然被饿死，就是说他就觉得非常震惊，然后就拿了这本杂志。他就问了那个神父，说：“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个神父就说：“他说孩子啊，他说你不用操这个心，上帝知道一切。”然后乔布斯紧接着他自己的回忆录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就从那刻开始，我再也不相信这个上帝了。”但是我要讲的，乔布斯是也是有偏见的，但总而言之，乔布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那种怀疑精神，怀疑精神。然后确实就是因为有一个逻辑上，既然上帝全知全能，那为什么有人受苦就不知道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后来信禅宗？我认为佛学把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至少解释通了嘛，讲因果，你看讲业力，讲轮回，一下子就解释通了，一下子就至少他的逻辑上是成立的。所以后来乔布斯就上大学。变得很叛逆，19岁就退学了。他上大学上了1年，他觉得花这个钱没什么太大意思，在大学里学不到东西，就退学了。退学以后，在大学里又就是选课自由自在的选了几门选修课。后来19岁他去工作了，就要去利雅得嘛。利雅得的时候，他就跟他老板说，他说你给我一点钱，他说我想去印度。老板说你去印度去玩吗？他说不是。他说：“我去印度是想要弄清楚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什么钱，到处自己几乎是在那里就讨饭一样，就住那种小客栈。然后回来以后，你看他有两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他说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他说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所以我就说，整个20世纪特别好玩，就是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啊，在学西方的理性和逻辑。但是你看，乔布斯这样的西方人，正好在学我们东方的直觉。假如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么焦躁；假如你想平静下来，那个情况只会更糟糕。但是时间久了，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你看，为什么要安静下来？因为只有你安静下来，就你能够聆听你内心更加微妙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就是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一相信一元论的人，认为你看到，不管做什么事，不管你说要不要辞职，要不要改变工作，要不要去扬州还是去广州，内心的答案在你心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相信二元论的人，他认为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就是你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在大学当老师当了几十年，我们今天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就是我每年会遇到学生问我，老师找什么工作好？找什么工作好？或者问老师，你觉得现在哪个行业有前途？那这个是典型的二元论，他认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好的工作在那，有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业在那。但是一元论的人是会问什么问题呢？一元论的人他会让自己安静下来，他会哪怕抽出一天时间，甚至抽出半年，在找工作之前先不着急，先会让自己安静下来，问自己这一辈子我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我真正就是说真正这辈子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这个叫一元论吗？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看我找到一个最本体的东西，然后我再去找工作就变得很容易啊。所以就是乔布斯才会说一句，他说我是唯一啊，我从来不选择。就是我是唯一，我从来不需要选择。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当代中国人都是很西化的，就是已经，就是我们离传统都很远。其实是，就是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是离中国的传统都很远。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二元论，一元论的人很少。古人大部分都是一元论，所以古人都很开心。就中国的古人，从来我看没有什么，中国古代哪有什么？什么焦虑啊、抑郁，从来没有见过，连失眠也没有见过，中国人从来没有说失眠，也没有失眠这个概念。所以就说，你看，他说你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就是答案在你心里，但问题是你要把先静下来，你才能看到答案。他说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他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是。假如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个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个。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乔布斯说他从禅宗里面学到一个叫修识法门嘛，就是整个就是其实人的，我觉得不单单是禅宗，其实从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假如你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没有真切的意识到自己会死，那你就没有活过。我们为什么你看很多人会很烦恼，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刚才我说总是二元论，很难达到一元论，是因为你以为自己不会死嘛。所以乔布斯他说，他自己说他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他起来会问自己，每天问自己，就像我今天要来上课之前，按照乔布斯的方法，我要问一下自己，假如我明天死了，我还愿不愿意来扬州讲台？就我还愿不愿意来？但是答案假如是的，那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假如他说 no，连着他说一个星期多说 no，他说我知道改变的时候就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乔布斯，你看他有一个分析，这段话我觉得特别愿意分享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是越年轻的时候越知道乔布斯这种方法，你可能就越少烦恼。他说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这是我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最重要的工具。他说，因为几乎一切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骄傲、所有对于困窘、
和失败的恐

具，这些东西都在死亡面前烟消云散。他说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他说自己终会死去，这个世界一切都不确定，不要去讨论什么什么乌克兰会怎么样啊，那个国际形势怎么样，那个东西跟你没关，真的，就是你关就留一下就行了，但不要太操心了，不要操心啊，我说的就是你更多的应该操心你自己的心，就是最就是你要操心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说记住自己终会死去，他说是我所知最好的方式，避免陷于认为自己会失去什么的陷阱。你已是一无所有，他说没有理由不追随内心嘛。那这句话后来成了乔布斯的口头禅。乔布斯后来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你问他应该怎么办，他永远是这样回答，他说你要追随你的内心。所以我去年看到那个伊隆马斯克在一个场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问他，那个一个大学生问他，他说哎，他说你觉得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伊隆马斯克想了半分钟，我感觉真的想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话，他说你还是要追随你的内心。后来那个弹幕上就有人就说，你看这句话是乔布斯说的吗？他说就是就陈腔滥调嘛。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陈腔滥调，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类到现在面对所有选择的时候，这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唯一的答案啊，这是不管找工作啊，就追随内心啊。但问题来了，那你怎么找到内心呢？怎么找到内心呢？那这个我觉得只要去学那个，就要去学那个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只要经常来我们那个鉴真图书馆好好学习，我觉得就很快就会学会。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我认为就你已经找到你的内心了嘛。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就是已经你看你的心已经很柔软，你的心已经很敞开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原来那个佛陀讲的贪嗔痴，但后面他又讲了一个，就是你看疑和慢，就是傲慢。后来所以王阳明讲的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傲慢嘛，傲慢就是不愿意学习嘛，不愿意学习，那不愿意学习怎么可能回到内心呢？就是你看了任何东西的，所以就首先你看要学习，要有谦卑，要有敬畏，确实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那个乔布斯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第四个，我举个例子，就有一个作者叫，有一个当代几乎我认为是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以色列的西方人，叫尤瓦尔赫拉里，他的一本畅销书叫《人类简史》。那这本书，你说从历史学的角度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从那个见地的角度非常了不起，因为同样的材料，这本书它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察角度，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一种说法。那尤瓦尔赫拉里他讲了一个在那个人类简史里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在座，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是因为我们取代了那个叫尼安德特人嘛。那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为什么能取代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能力叫虚构，就讲故事。这个太像佛学了，我觉得他认为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意识嘛，就相当于所有的东西就是都是心造的幻影，它是哪有什么没有真相，都是所有的宗教也都是一个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然后他讲那个所有的商业公司也是个故事，都是有金钱就是个故事，你看金钱它就是创造出来的，还有那种政治都是个故事。他说人有虚构的能力，讲故事基本上是谁能够讲故事，在商业上能讲故事，你就能赚到钱啊。然后就是他所有的宗教也是靠那个故事嘛，这个故事要有人相信嘛，有人相信的人越多，那你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他人类简史等于是他用了这么一个角度去解释了人类历史，就很特别很特别，就认为就是现在人之所以能够就是说你看能够取代那个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我们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世界都虚构来的，不确实也是啊，好像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包括物理学现在都认为你看所有东西
我们现在这个话筒啊，这个。

不，都是你看都是人创造的嘛，从哪儿创？都从我们那个意，从心识里面创造出来的嘛。所有的科幻，所有的科幻，就大家有兴趣看十八世纪以来，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成了现实嘛。所以不能胡思乱想，所以《金刚经》说善护念，不能胡思乱想，就是想的东西都会变成现实，啊，就不管从整个人类还是从你个人想的东西都会变成现，就是现实就是想出来的。你看，所以叫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啊，就是所以就尤阿赫勒他讲的这么一个，就人类简史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但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自己说我是个科技主义者。我是一个科技主义者，但是到写到第二本叫《今日简史》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今日简史》的时候，他最后写了，他写了那么一段话，他写了一个后记，他回顾自己，他说，就是回顾自己，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他说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烦恼嘛，而且呢，你看我怀疑一切，但是我现在每天早晨为什么起来还如此开心？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心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觉得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然后就是你看想通过上大学找到人生的答案，就像我自己跟他有强烈的共鸣。你看我自己80年上大学一口气就读硕士博士，你看，但是确实好像跟他说的就是越读越糊涂，发现那个学术是很有限的，学术有限，非常有限。所以后来我觉得最后就是你必须要找到那种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人类轴心时代那种最初的就那种信仰，或者你看轴心时代，一个是耶稣、佛陀、中国的老子，还有那个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有中国的孔子，还有犹太教，是犹太教，就是好像你看人类。就是不管是整个人类还是我个人，我发现就是你有精神危机的时候，你在现代的思想资源里面找不到让你感觉慰藉或者说找到出路，最后都是回到人类最起源的那种思想范式里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

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高年级熟龄族，到了退休的时候，会到世界各国去爬照。那么他们出国的时候呢，可以找回对生活的热情。但是高年级熟龄族出国的时候，要怎么规划、怎么吃、怎么玩最安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美竹。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熟龄玩家。陈如曦，如曦姐，我可以叫姐哦。
2: 当然，玉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今天要玩吃喝玩乐，就要问你们啦。好，先来请教美竹是领队，好，一定很好玩。那领队你的第一线观察，就是听说这几年这个熟龄族出国旅行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好，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其实以前的旅行啊，那个熟龄族，大家好像年轻的时候啦，或者是几十年前，大家都是追求国家多、景点多，然后很多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改变了，大家都普遍是追求我有时间体验，然后体验深度或者是不一样的体验，这是比较大家会去追求最大的改变。那当然，熟龄旅行已经是我们最主要，尤其旅游业的最主要的客群了，这样。
0: 现在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退休的人有钱有闲，
1: 对，
0: 他们就很愿意出去走一走，对不对？太好了。好，我们再来请教真正的这个高手中的高手，玩家中的玩家，好不好？如曦姐，
2: 好。
0: 这个听说那个你的 FB 真的吓死人了，不得了哎，很会玩也很爱玩，对不对？好，所以你是退休后开始旅行的。
2: 其实一直我都是在旅行啦，都很喜欢。然后退休以后，尤其领到敬老卡之后哈，所以我今年是67岁。
0: 哎呀，看不出来，看起来只有56岁。
2: 哦，谢谢你。然后拿着敬老卡，就是在国内先到处啪啪走这样子。那熟龄了之后，其实就像美竹说的，以前会追求就是在很多国家都打卡，对，
0: 对不对？
2: 一次可能要去26个国家对打卡。那在国内也是一样，

0: 可是现在我觉得追求是体验，他又发现自己。对，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真正有享受到人生，而且你离开你本来的角色，然后你出去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感觉，这样。
1: 那你是一个人出国吗？
0: 我也蛮常一个人出国，就是你可以靠 AI 规划以后，你可以一个人出国啊。但是我觉得跟团有跟团的这种轻松，对，都有。
1: 那你觉得年轻时候的玩法跟现在玩法会像这个美竹讲的一样，就是真的就是落差很大，玩法完全不同吗？
0: 对，我觉得不一样了。以前呢，我觉得可能你想要就是冒险，或者是你想要一天、就是、
1: 看这个世界，
0: 你想要一天把它当两天用这样。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你自己要衡量你的体力。那你在体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能够觉得那个旅程让你觉得很舒服就够了，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我觉得
1: 对，莫急莫慌莫害怕，
2: 对，是不是？没错没错。
1: 他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上了年纪啊，然后你这个吃东西也慢啊，走路也慢啊，所以你要好好规划你的老年生活，要保守一点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熟龄朋友不是这样想哦，他们反而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们应该要剩下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要用剩下时间来勇敢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
2: 是啊，是啊，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钱还可以再存，慢慢可以累积，但是体力跟时间是逐渐递减，那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是慢慢递减下去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像我以前哦，就是常会打电话邀请，比如说有些客人说，哎，去哪里玩啊？去哪里玩？然后尤其像是以前有那种一口气环游世界那种旅程啊，那后来就有。隔了一年，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个我好，美竹啊，我好后悔哦，我去年应该跟你去了，我后来膝盖出问题了，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远行了。哇，那个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递减的，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疫情之后大爆发，大家都想说我圆梦要趁早啊，所以疫情之后最受欢迎的就是去极地，然后去越远的地方越受欢迎，很多人决定要去南美，要去极地，要去非洲，要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南极大陆，
2: 对，去解锁他的人生的就是那个清单里面最重要的那几样，所以我觉得是蛮大的改变嘞。现在几乎很多人是二话不说，卡就拿出来决定，哎，我就是要去圆我人生这个梦这样子。
1: 好，对，所以这个看看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梦想。
2: 是的，是的，
1: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跟我们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我要请教一下如熙，你觉得熟龄旅游带给你最大的收获，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什么？
0: 我觉得是跟自己好好相处。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我很会去就是为别人着想，好，然后去为别人生活。但是后来我自己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认真规划的旅行，我觉得我可以在旅行当中除了探索那些世界的风景以外，我还可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然后更认识自己。其实在旅行当中你会有很多事情，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好，或是突发的事情也好，我这个人是我只要遇到越挫折或是越危险的事情，我那个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因为觉得哦，这个老天要给我考验。我曾经啊，在拉斯维加斯要回到洛杉矶，而且我那一天要赶飞机哦，我在那个途中车子抛锚了，我第一个时间想说
1: 傻眼，
0: 没有，我赶不上飞机了，然后想说哦，老天可能要考验我什么，然后再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所以我还是安然的，就是冷静的就把它处理完这样。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旅游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这样。
1: 所以以前人家都说旅行是为了迷路
0: 有趣，
1: 是不是？就是你人生要去探索未知的自己，对不对？其实你办得到，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生活上的经验。好，那请教美竹，在带团的经验 好，在带团的经验过程当中，你觉得熟龄族的朋友最在意旅游条件是哪一些？通常他们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2: 有好几个哎、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厕所？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上厕所是一件要好好的规划跟考虑的事情。尤其比如说像有一次去艾克斯普罗旺斯，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公共厕所很少，然后那个停留40分钟，但是全团的人都要上厕所。就你们猜上完了排完队以后剩下几分钟呢？5分钟，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们会现在，我觉得真的奢侈是要考量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在整个旅程当中，然后而且景点不是越多越好，他们会问说，一天有几个景点？如果你回答他说早上一个，下午一个，他们会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松弛感，而且就是比如说早上如果去了世界遗产，下午就希望可以轻松的逛街、喝喝咖啡，这样松紧交配，然后最好早上是晚一点点出。就是九点半，甚至如果你有一天10点出门，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太早出门，就是他吃早餐或者他可能半夜就醒过来在等着，这样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考量的。那所以除了吃，然后旅行的那个速度，然后那个上厕所，还有饭店最好连续住，或者是甚至都不用换饭店，这是他们最在意的一些点，这样
1: 对，因为这个长辈他们可能体力有限，所以要用在精华上。
2: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不要一直拉行李换饭店。
2: 对对对，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第一天就把体力用完。
1: 对
2: 对，真正厉害的人是到最后一天还神采奕奕，然后体力就是
1: 用很
2: 好这样子。对，
1: 好，再来请教一下如熙姐，刚刚听到比较是跟团的朋友，那如果像您自己有一些部分是自由行，所以这个熟龄玩家在选择旅程的时候，您觉得他们要看重的是景点体力安排，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0: 我觉得体力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规划一天不要太累。像我在国内的话，我自己本身我大概就是去一个地方再加上一个下午茶，然后我大概在2点多会离开，然后4点多会到回到台北。所以我如果一个人或是我揪朋友，我会让我们大家都在晚餐的时候回到家。那你这样子，你白天一天你该看的美景也看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喝了，然后你又晒到太阳，回到家会睡得非常好。所以体力的规划，还有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勉强，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景点不要多，而且要注意，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大众运输的这一块我是非常厉害，我靠 Google 这样子找，然后可是如果走路哦，哈，转车走路超过15分钟，那个我都不会考虑。我比较会是5分钟，就是你，比方说你从你的家走出去搭公车，然后去转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也好，然后下车大概5到10分钟，的这个路程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那个是我会优先选择的。那当然有些地方，比方说十分瀑布这种在国内也是一生一定要去的，那我就会选择就是你体力很好的那一天，那再去做规划。
1: 对，如果那一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要勉强。
0: 对，
2: 对对对，
1: 因为旅行最首重第一个要件就是安全。好，所以如果要把安全考虑到我的旅程里面，还可以怎么玩？我们先休息一下。
3: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4: 很生气。
3: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5: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6: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4: 感受
6: 到自己的身体。

0: 好，这个如心姐很会玩哈，就是玩到现在67岁了哈，还在爬爬照。但你以为她是从年轻玩到现在吗？不是，她是人生遇过一些挫折之后，她就决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所以从如心姐的自身经验来说，我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最常或者说最需要考量的关键会是什么？
1: 那个危险度还是要考虑，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力嘛，哈，时间的规划，然后真的不能勉强。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有一年我约了几个朋友去竹子湖赏海芋，那我们是提前哦，就是海芋还没有盛开的时候，提前先去，因为我们不想人挤人。然后那一天呢，从风和日丽，就一直走到。就开始下雨这样，然后虽然呢，我们就是中午的时候有在一家咖啡馆呢，就好好的享受了，咖啡呀、简餐呐、然后还看了，就是我们请了一个摄影师嘛，他帮我们拍的照片，然后整个行程完了，其实我们就应该很满足了，也拍到美照了。可是我们再回家，我们7个人，然后一共是兵分几路哈，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然后我们有4个坐公车。我们在回程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那时候已经大家都累了，而且开始下雨，而且雨越下越大。可是我竟然呢，我就觉得我想要帮那个摄影师留下一些照片，因为他也很爱拍照，然后我觉得他都
0: 他
1: 帮我们
0: 都帮我们
1: 拍，
0: 服务，
1: 对，
0: 没
1: 所
0: 有
1: 以
0: 人帮他服务。
1: 对，所以我就一路我一直说，哎，来转过来，我帮你录影哦，拍照，然
0: 你
1: 后，
0: 真的就是替别人
2: 对
0: 着
2: 啊，
0: 想。
2: 你真的好好，
1: 然后后来我就在一个蜿蜒的海域步道哦，我就跟他说，来讲一下感想。那时候已经都快要到公车站了，我还在那边录影，然后他就开始讲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后面就有一个人说，结果我让了一步。我就跌进海芋田，我整个摔到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你知道胫骨平台就是支撑你全身的那一根骨头，然后我整
0: 个马
1: 粉
0: 上
1: 碎。
0: 欧一来了，
1: 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以为救护车找不到我们，我们真的不懂。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很痛，可是大家都不晓得可以
0: 那么
1: 叫
0: 严
1: 救护
0: 重，
1: 车，对，也不知道那么严重。他们还跳下去把我扶起来，然后那个摄影师背着我走了1公里的路。我就是在那1公里，整个又更粉碎。然后我到了荣总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个
0: 太
1: 非常严重，要那个开刀。我都没有想到
0: 听
1: 是
0: 说
1: 这么
0: 差一
1: 严
0: 点要
1: 重。
0: 截肢啊。
1: 对，因为后来感染，我一共开了5次刀，我的脚啊，就是2道疤痕，开过5次刀。然后我在家哦，不能够出门，这样一共被关了3年，3整年。然后我从要拿助行器哦，老太太助行器，到拿拐杖，然后到拿那种登山杖，然后再到可以拿一根，然后慢慢走出去。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多珍惜可以出门的日子。我
0: 是。
1: 自从可以出门以后，我真的每天有时候就是一大早醒来，我说哦，今天一定要
0: 可以跑跑照，真幸福，
1: 真的，
0: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美竹啦，你当领队的时候，你在带这些熟龄团，像这对不对哈？你一定会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健康或安全问题，
1: 是的。
0: 或者你有处理过类似？美竹姐，如熙姐这种案子吗？
2: 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都会不断的叮咛客人，就是尤其拍照的时候就不要走路，走路就不要拍照，这很容易发生。尤其去像马丘比丘那种要爬那个
0: 爬很多阶梯的，
2: 对，然后或者是说骑驴子或马的时候，更是不能够贪那种拍照，像突尼西亚那种撒哈拉沙漠那一种，就是。这种都是最容易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但是我们也曾经有遇到说，哎，客人跌倒扭伤脚，但是还就是马上找医生来去看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尤其欧洲很多石板路，像那个城市是库伦洛夫，就是有一点坡的石板路，所以那个客人可能太开心了，那姐姐就边拍照边还是走路，然后一分神就一个踩空，就跌倒，但是也是稍微扭伤到没有到骨折的程度。对，然后但是我要讲是说，我最近刚从法国龙河回来，那它是有一个蛮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有些自行车很发达的一些国家，因为有一个客人，他一从河轮下来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对面就一个自行车道。 啊，直接人家就骑了就撞上他，然后整个就是受伤，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整个都 OK， 然后就是有很多外伤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全的部分要特别考虑，然后另外就是保险的部分一定要保足，就是除了那个旅游业的保险的那些本来会保的话，自己的旅行

0: 行平安险一定要去保足这样子，然后另外真的就是不要勉强，就是掌握那个速度跟不要太勉强，好，那其他的就是放慢，就避免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平常吃的一些药，一定要随身带一份。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旅行太兴奋，然后就是又刚好比较劳累，就很容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产生。
1: 我有一年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去北京，然后呢
2: 太热了
1: ，所以我就得了大叶肺炎。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呢，是你可以去挂急诊，然后就住院，至少你还可以在走廊上，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在那里打点滴，在大陆不是哎，他是你要坐在那里输液，然后之后你就要回家。嗯。每天呢，我这样子，我跑了好几天，那我是跟团，跟一个旅行团，然后我就变成从此因为。那个好像
2: 你就不能跟着走了。
1: 对，所以我长城没去，我好懊恼。可是就是说，在选择气候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0: 是的，
2: 就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要考虑到你的身体，是不是？
1: 对呀。
2: 而且我相信你，就是受过伤之后，重新要再出发出国旅行，你就会有很多的考量。你很担心自己体力跟不上别人，耽误别人。
1: 对，
2: 我相信很多长辈会有这种心情啊。
1: 会。
2: 那要怎么克服呢？
1: 自己就是平常的时候就多练习啊，像我觉得我家的公园啊，虽然那个公园对你来说也许是你天天去的地方，我可能我今天就是我来找五朵花，五种不同的花，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来找五种不同的树，就是说你即使再怎么样，你都要让你自己愿意出门，然后去训练一些体力呀，哈什么的，然后也去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所以我告诉你，荣兴花园呢，我住在那里，在夏天的时候，它有萤火虫，而且它是富裕的，它比大安森林公园是把它抓去放在那里。荣兴花园是自己富裕的，我还在那个时候就邀我的朋友去在夏天的时候去看萤火虫。对，然后我自己就先跑去研究
2: 了好几天，就是你要先把体力。练好，对不对？
1: 对，
2: 好，你不要出国的时候才不会耽误片。像我一个朋友，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团旅行，因为他早上可能醒不来，
0: 醒来
2: 就算醒来也很危险，
0: 是，
2: 对不对？会恍神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想要跟团旅行，他压力就会很大，别人压力也很大，好，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好，那美竹在这个首领旅游行程安排规划的时候，通常你会在哪一方面花一些巧思？所以你有没有给朋友，就是给这些团友一些很美好的体验？
0: 有
2: 这些例子？
0: 有哎，其实我觉得其实，在首领的旅行里面，就是不要。一直移动或者是连泊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住在比较市中心一点，然后但是你可以就是连续住两晚，然后在最精华的地区，好，就是去享受那个氛围，不要说一直去移动。然后另外就是好好的吃饭，其实一餐吃饭的时间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然后去享受在地的各种的食物这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旅行中很重要的一块。那另外就是睡眠的时间一定要够，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你会觉得今天出发的很晚，然后但是大家睡得饱，然后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那你会感觉到那个差异。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的气候的关系，那所以现在去欧洲，我会非常非常注意每一间吃饭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冷气够不够强，因为外国人喜欢的那种露天咖啡座，通常我们年长者的贵宾坐在外面，他们会疯掉，因为觉得晒太阳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冷气够不够，车上的水一定要准备，然后因为他们要吃药，所以其实有那个集合时间要宣布很多次，或者写在群组里面，因为他们讲完通常就会忘记这样。对，但是其实这些小细节注意好的话，其实旅行就很开心。
2: 而且我知道这个如熙姐呢，出国旅行的时候会特别准备漂亮的衣服，在每个景点好好的拍照。
1: 不止出国，在国内也可以。然后呢？近年不是有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准备啊，可是可能会很贵，他们
2: 就是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包套很贵。那我自己呢，就会去事先就买一些东西。那我在台湾啦，哈，我就比方说去北投啊，台北。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那是不是在走在街上就很适合穿浴衣？ 对，那我就会揪一些朋友，然后就在北投穿浴衣，然后走在路上啊，或者是在温泉博物馆拍照这样子。那去大道城，大道城的那个大道城游客中心其实有提供免费的旗袍给大家去体验，那要事先预约。那我自己本身我就是我也买旗袍，然后我也会在有些时候就揪朋友可以去就是大道城，或是去有些地方啦，古厝啊都很适合。然后像临安泰古厝，它就是很适合穿古装，所以我会约朋友去那里呢，做一个古装生活体验，然后在那里吃一个九宫格的格格餐，好，然后再喝个下午茶，好，然后再拍照这样子，那就是穿汉服啊，或者是格格服啊，这一类的衣服这样。
2: 这就是给每一次的旅行留下一点特殊的记忆点。
1: 对，像我这一件啊，它就是格格服，然后
2: 很适合临安泰古厝，
1: 对，
2: 汉服，
1: 真的，
2: 对不对？拍起来又漂亮，红色的，
1: 穿这个，然后在临安泰古厝吃个那个九宫格餐，然后像这个是旗袍，
0: 哇，超美。
2: 对啊，如果在古迹的地方穿，
1: 是不是？或者是一些老房子哈，
2: 对。
1: 好，然后呢？日本浴衣是我
2: 北投就对了，
1: 对，北投温泉。后来我们去赏樱花的时候会穿，对，就是
2: 很漂亮，
1: 是对，它就是很有京都风这样子。
2: 好，
1: 对，然后呢，这是马面裙，就是像去孔庙啊，你就可以
2: 穿这个打扮这样子。
1: 对，
2: 而且以前我们刚开始穿这样去，我们自己觉得很害羞，后来不用担心别人都这样。
0: 对啊，
1: 我跟你说，
0: 这是一个趋势。
1: 对，我们去孔庙，我们有几个女生去孔庙，我们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国民外交，
2: 对不对？
1: 因为每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都要跟我们合照，都说哇，怎么那么漂亮这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呢，这个除了做了好国民外交之外，有时候也是给自己添加一点新的人生经验，所以旅行会重启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好，高年级首领组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呢？有跟团，有自由行，还有游轮，我要怎么规划比
1: 对。
0: 较好？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体力，还有去的成员是哪些人。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像因为自助的规划来讲是比较吃，就是个人特质，就是你要愿意去投入，然后像那个如熙姐这样子，去做这个所有的规划，要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但是如果你又想要去带大家去有点玩的自由啊，又不想要太累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选游轮好像一个好方法，因为你其实选了游轮以后，你就搞定了吃。然后住还有移动，长城移动，那你就剩下靠港的时候，就是下去体验一下当地这样子的旅行，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现在我的家族旅行，我都比较喜欢轻松一点，就是买张船票，然后全家一起去，然后各取所需，就是年长的长辈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小孩也可以玩得很不错。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去选择，对。

0: 所以这个是。
1: 所以如熙姐，你都是怎么选择的？你都每一个都会去尝试。
2: 我觉得我会看时间，就是你知道，大概出国7天以后就会开始想家，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出去太久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还好。
2: 所以我会
1: 觉得很累。
2: 但是当然到欧洲的话就可能要长一点，所以我会考虑的时间，然后会考虑行程它会不会太累，然后会不会可不可以去一些很美的地方让我拍照，因为我超喜欢拍照，但是又不能够走太远这样。对，这是我会，
1: 所以游轮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我觉得我超喜欢游轮，而且游轮在晚上不是还可以看那个一些表演吗？
1: 对，哇，这太棒了。
0: 对，
1: 好，那如熙那个美竹，你带团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收你旅客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0: 有哎、欸，其实我现在脑海中就是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在几年前呢、啊，就是我带南美四国的行程，然后有一个台湾就是很有名的电子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就是他参加这个行程嘛。那我们那天早上在复活节岛吃早餐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哥其实保养非常好啊，风度翩翩，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吃着早餐，然后跟我说能够这样子坐着吃早餐真的很好，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癌症末期，化疗我全部停掉了，我就是要出来这趟旅行，对，然后哇那一趟旅行啊，他每一天脸上的那个表情就是幸福。就是很享受，比如说我们去复活节岛看日出，在南美各国，然后大冰川国家公园，然后马丘比丘，他都很享受在这整个旅程当中。然后一年多之后，我看到脸书他的家人发了一个那个讯息，说他已经离开了。对，然后其实他打拼了一辈子，然后。他的家人其实一辈子或两辈子就是完全
1: 花不完，
0: 花不完，真的是花不完。就是，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羡慕，但我反而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其实陪伴他，在他完成他最重要他想去的那一块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有做好了每一件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旅行不只是去一些地方，有的旅行是在完整某些人的人生。
1: 那如熙姐，就你的经验来说，因为你在你的文章里面很常提到旅行可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在我自己都有一些梦想清单哈，就是从以前年轻到现在，我会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呢，就记在我的那个旅行清单上。然后呢在你现在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实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你挑战你自己或者是你成就你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一种仪式感，过生日要有仪式感，赏樱花要有仪式感，吃下午茶要有仪式感。那我觉得我在旅行当中我觉得就是脱离你本来的角色嘛，然后你可以走出去，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去迎接不同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去体验不同的这些人事物。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可以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旅途上碰到陌生的人，然后因为交流而就是彼此认识，然后我曾经这样而交到很多好朋友。对，那这都是我觉得你出发前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走出去，远的也好近的也好，那我是当然觉得说你就是从近的，今天也许就是规划一个去哪里吃一个东西，那一家你没有去过，你就是去挑战。或者甚至我自己就是很会没事找事啦，我就会自己想说，哦，我来评选台北五大咸豆浆，那我是不是就一个礼拜不能只吃五家，对不对？我可能要吃20家，我这个礼拜就很忙。
1: 然后你自己评估，
2: 对，然后
1: 自己找事情给自己做，
2: 没错，我就写台北就是这5家，因为我吃过20家，
1: 我觉得最棒的，
2: 对，这样
1: 分享给大家，
2: 所以我就越来越有成就感，因为我的分享，然后真的有让很多人就是受惠到。我觉得我最高兴的是，现在就是有人跟我说，如熙姐，我今天照着你这个行程去了，然后超棒的，我跟我的家人、儿子什么什么的，我最喜欢
1: 这个，很有成就感。
2: 没错，
0: 对啊，
1: 我们有看到以前的旅行很多是家族或是企业旅行，但这几年这个风向开始改变，有些人是跟自己的闺蜜，甚至有些人是选择 一个人的旅行，
0: 对，
1: 好像这种

0: 有的人会期望在旅途当中重新认识别人，重新交朋友，这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有啊，非常非常的多哎。其实我觉得，我都是会鼓励说，你一退休，其实可以尽量走远一点的地方，因为10年后你可能就不一定会有同样的那个勇气，或者是那个可以出去，然后累积一些闺蜜、好朋友一起出去。那像我最近去搭了一趟游轮，其实我们是两个好朋友就是结伴，然后就是去西非20几天的游轮，我们时间蛮长的啦。那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在上面遇到了好多好多自己来旅行的外国的旅行者，然后很多都是一个人欸，然后就是70岁以上的也非常的多。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荷兰的太太，老太太，嘿，然后她70几岁，然后那个就是个子小小的，很优雅这样子。那每次遇到她，她就会努力的要用她学过的一点中文跟我们聊天，对，然后我就说，哎，我的英文名字啊，我叫，为了让他比较方便记嘛，我就说我叫 May，然后他就说妹是不是妹妹的妹？然后他就是每一次见到我就叫我妹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那但是他其实就是普通的退休族，他是护士退休，然后就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勇敢走出去，其实全世界都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0: 但是你刚提到退休这件事情
1: 哈，
0: 就是很多人这夫妻，比如说他们一起退休哈，一起旅行。
1: 对，
0: 那以前可能是跟全家人一起旅行，那不一样嘛。退休后夫妻如果一起旅行，你觉得是感情会增温，还是摩擦会增多？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玩，就是两个都会有。
0: 哎，
1: 对，也有在旅途中吵到，就是你应该看到，因为像比如说坐船来讲，它的床是可以分开跟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上去的时候是合起来，然后过2天你就看到它两个拆开来，然后后来又和好又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有一组那个我带去环游世界60天的那个。那贵宾他们很可爱，他们 always 牵着手，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标准夫妻，感情真的非常的好。然后那个老公就说不对，因为我只要一放手，他就会去 shopping。然后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0: 真可爱
1: 哈。所以其实感情会在旅行中慢慢的升温，因为其实这个人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然后一起旅行，然后太太陪先生喝杯小酒，然后两个人一起牵手在那个就是饭店附近散步，这个画面都会让我觉得。旅行真好，然后所以其实很多熟龄的哥哥姐姐们的那个感情好的那个程度，会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跟我另外一半以后也是要这样一起去看世界。
0: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谈过很多次这个退休后的生活，因为有很多人会很担心说退休之后就失去了生活重心，所以旅行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式，对不对？
2: 失去重心啊，对，我觉得。旅行会让你有期待，当你开始在规划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期待。我觉得我会去写敬老卡好玩的专栏，我会去办社团，我就是希望让我周边的朋友每天也都会有盼望跟期待。然后当你一开始有一个行程规划，然后说哦，我们哪一天要去台大农场喝下午茶，然后我会带旗袍给大家换，我觉得可能一个礼拜前就开始会期待了，那我还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想，旅行就是让你会对
0: 重新找到热情，
2: 对，
0: 对不对？
1: 如姐真的是艺术家，很会经营生活的美感。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啦，你的财力或各方面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觉得一季旅行一次也蛮好的，长跟短交错都好，因为你就 always 是在下个月要出国啊，刚这个月刚回国整理照片，然后就是这个月刚好出国，就是你会觉得一整年都是非常兴奋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退休的生活，他是。把一整年过成了365天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
0: 可惜了，
1: 非常可惜，
0: 对不对？哦，我们可以重新注入一点新的元素，活化一下我们的生命。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这样，美竹姐，你带了那么多熟龄的旅客，你在旅途中间，你常看到他们展现出活力，就像您刚刚讲的，
1: 是
0: 他们脸上充满着光，
1: 对，
0: 对不对？旅行让他们脸上充满着光，所以这个也会改变我们对年龄刻板的印象。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带了这么多熟龄的 哥哥姐姐们出去旅行，其实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多的人，因为他们会跟我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经验，然后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美好的过程。其实他们借由旅行的时候，他们讲出来，他们自己也再去回味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旅行是真的会火化人生，而且就是你会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那种很多时间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的那种不要太紧的团，你真的是每一天就会觉得啊，那个吃饭的时候笑到就是脸颊要抽筋的程度都有过，就是觉得大家其实是很各发挥

0: 走出来，表示他心理年龄是年轻。
1: 然后你突然叫他一声阿嬷，他突然觉得哇，整个旅程的
2: 那个叫解嗨。
1: 对，还是姐跟哥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常常出去旅行，你不一定说是国外，
1: 是
2: 你只要是愿意走出第一步，离开家门，都会带你的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带来光，
1: 是，
2: 对不对？
1: 是是是，
2: 我常看到一些长辈参加什么国内的一些旅行，李明有没有？就是那个里长，
0: 对对，
2: 会找大家一起出去玩，
0: 对对对，
2: 一天一夜的，两天一夜的，当天来回的。我觉得他们每次玩回来都好兴奋，好开心哦，
1: 是啊，
2: 跟朋友一起交流，
3: 然后可以讨论好久，就是分享这样。哦，我们那一天怎样怎样，
2: 然后下一次要去哪里开始规划。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上路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0: 好，拿到首领卡，好吧，老龄卡是不是？
1: 敬老卡
0: 的第一天，我想要出去旅行。首领旅行第一步，好，要怎么规划？
1: 我觉得，大家拿到敬老卡，或者是还没有拿到敬老卡，你都可以去脸书参加一些社团呐、啊嗯，哦，然后你就开始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嗯，虽然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真的很轻松，因为你早上醒来、嗯、想去哪里就哪里。然后我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当中碰到蛮多70岁或是比我更老的、嗯，他们是这样在旅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有伴的话，那旅程会。也会很好玩，而且可以互相照顾。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我做了一个敬老卡好玩的社团在脸书上，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年轻的他还没有领到敬老卡、哦、可他会想要来看哦，原来拿到敬老卡以后有这么多的福利、哦、然后有这么好玩这么多好玩的事，因为你搭车免费嘛，或者是说高铁就半价，很多都半价，然后很多博物馆啊那些都是免费的、哦、然后你如果能够找到好朋友、嗯、有时候是一起去赏花啊、嗯、那有的是一起去爬山或是健行，或者就是去看博物馆，或者像我这种喜欢变装的哈，就去有一些地方，然后就带着一包东西到那里去换装啊，还戴那个头套啊什么的。你要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你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好开心哦？
2: 是啊，
1: 而且期待不完的那个生活。
2: 像我也蛮推荐啊，如果说你其实想要走出去啊，像社区大学有很多这一类的课程、哦。然后我在社大开过好几年的课啊，那疫情那几年其实我开了叫轻旅行游台湾，不过现在没有了啦。然后那但重点是有很多这一类的走读课，就是每个礼拜把车子叫好了，就是大的游览车，然后带你到一日的小旅行。哎、嗯欸，我们都开玩笑说我们那一团叫做轻旅行买台湾，因为只要所到之处40个人，然后就是什么在地小农啊。或者是什么、欸、各种特产啊都会被一扫而空，那同学都很开心，甚至还带着买菜车来，好，因为其实他们觉得每个礼拜最期待就是这一天、嗯、出去看看走走、嗯、然后听老师讲解历史，然后之后再去吃一顿好吃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不一定要跑很远、嗯、也许你只要会找这样子的资源，有很多很多都是可以、嗯、去，而且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登山、美食，然后露营、健行，
1: 好，
2: 各式各样的都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方式。
0: 刚刚美竹前面有提到说，以爬山这件事情来讲，你不要以为爬得上去的都是年轻人，常常会遇到年轻人体力还不如首领长辈的，
2: 是啊，
0: 是
2: 啊，
0: 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平常就算我退休了，我也是应该要把身体养好、嗯？
1: 当然，
0: 平常就要准备好一些行前训练。
1: 我在还没有跌倒之前，其实啊，就是小百岳，因为大百岳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本事，我就是有把小百岳就收在我的梦想清单，但我就攻了一个，就是七星山。我站在上面，你看多得意呀、啊，对不对？而且我在爬七星山的时候，我有遇到年轻的外国人，他们中途折返，因为他有一段很陡。他说他上得去会下

0: 不来。你知道啊，我还爬上去，所以你知道多有成就感。
1: 是啊，是啊。
0: 可是我就是在登了那一趟以后不久，我就跌进海里面了，
2: 因为太自信了，是不是？不是，因为意外随时会发生，
1: 是
2: 我们就是要做好准备，
0: 太勉强自己，
2: 太勉强自己。好，这个，所以我要问一下美竹，你们是怎么观察一个团体里面收听朋友他们的需求？
1: 其实我觉得出发前大概就会可以透过他们知道，然后有一些旅行社其实是会先筛选过，然后就是因为比如说团里面如果有轮椅或者是有真的跟不上的，那其实他去对他来讲也很痛苦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通常一个旅程，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真的很明显在后面跟不上啊，通常我会希望说，哎，有他有家人或朋友，然后他们可以留在一个地方稍微喝咖啡
2: 休息一下，
1: 等一下，然后或者是说旅行形态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现在除了游轮之外，河轮也很受欢迎，是因为它通常就是船到点到，它船就停在市中心，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跟不上，哎，你就回船上休息就好了。对，就是它，比如说它科隆就停在科隆大教堂旁边的附近，它走路就到了。对，那它就是可以，比如说哎，我早上出去了看了，然后下午也想睡个午觉也可以，类似像这样子，你选择的形态就不要太把自己推到极限。因为有的旅行团是真的不适合，就是他一天可能走20000步以上，比如说像某些欧洲的团，他没有办法，因为车就要停在
2: 朝圣之路，
1: 是不是？朝圣之路那更不用讲了。其实如果你真的不适合，其实可能一开始就会被劝退，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筛选，其实都要你有初级的一些登山的经验，他才会接受。对，然后自我挑战可以，但是也不要变成自己的伤害，或者是跟不上的压力啦。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就会一开始大概前2天就会看得出来。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情况就会比如说特别安排，比如说我们有导游，然后或者是有那个某一些人可以热心一点，就是变成一个折冲，就是他在某个地方等，或者是说他走到哪里休息一下这样子。
2: 其实他本身也会有压力，
1: 是他会有压力。
0: 我骨折就是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在医院住了2个月，整整2个月，真的就很严重。我每天我都在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会好，因为我不知道我受伤这么严重。然后我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就是会去爬山的，他跟我说你大概啊就是伤筋伤骨100天嘛，哈，满100天之后，也许你可以试试去，他讲的是二子坪，那个是一个就是坐轮椅啊，哈，可以推着轮椅去的这样。我说我想去的是60担山或50农场，他说不可能。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沮丧，可是后来我终于登上了60担山，然后回诊的时候我就拿照片给他看。我
2: 挑战成功了，
0: 撑着拐杖去了。
2: 你还撑着拐杖去啊？
0: 对，因为我说我一共复健3年，可是我是在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去60担山，就是你要挑战，而且很多人是跌倒了的地方不敢回去，我是在跌倒的地方，哪里跌倒我就是要去那里重回。我要看着我当时是怎么跌倒的。啊，
2: 别人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平。是在哪里跌倒，一定要站起来，挑战他，越过他。好，美竹，就你的观察，接下来首领旅游的市场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我觉得会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就是，现在的趋势之一是我发现，就是出国很多人非商务舱不搭。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很。
2: 首领嘛，
1: 首领
2: 嘛，
1: 就想说我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经过疫情这样忍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真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真是 M 型社会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不介意说我多花一点钱，但是我还会希望整个旅行的舒适度跟它的精彩度还有体验的深度。比如说像我们像我10月要去多瑙河，然后在维也纳那边我们就办一个包场的音乐会，在一个很美轮美奂的中世纪的一个那个厅里面去办。其实像类似这一些的体验越来越多人追求，他追求一些你去过但是你没有玩过的这一种东西，就会越来越需求。
2: 葡萄树下，
1: 对，就是
2: 餐会，
1: 对
2: 对，
1: 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曾经在澳洲的艾尔斯岩旁边，然后摆满了香槟，然后大家就是喝香槟，然后看那个很美丽的那个巨岩。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他们念念不忘，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回忆的那一种东西。我们现在其实在努力在创造这种东西。
2: 好，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如熙啦，你会怎么样

0: 呼吁电视机前的这个熟龄的同学们，要怎么样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1: 我想，对自己的心理建设真的很重要，就是世界真的很大，然后很多地方值得你去探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去了这么多地方，
1: 哎，
0: 这是哪里？
1: 我看那个啊，罗浮
0: 罗浮
1: 宫
0: 宫，
1: 啊，
0: 然后
1: 那个
0: 罗
1: 马广场，
0: 嗯。
1: 对，然后这是西班牙的哪里？
0: 马德里，
1: 马拉嘎，
0: 马拉嘎，
2: 很漂亮的
1: 城市。对，我在之前欧洲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那个维也纳还没去，好遗憾。但我觉得
0: 后面还可以慢慢安排，还有那么多地方，
1: 现在脚越来越可以了。对，
0: 这张该不会是你拿到敬老卡的第一天留下的纪念？
1: 我跟你讲哦，敬老卡是这样，你如果即使你是8月31号，你都可以8月1号就去领。
0: 哦，
1: 然后我是8月4号，可是我8月1号就去领，领完了我就在那里自拍，然后我就。开始规划了。我第一个月啊，我想说要把那个敬老卡就是清零嘛，哈，花到光光这样子，所以我还跑去做那个猫缆，因为猫缆一趟50嘛，来回100这样子，到月底要把它清光，然后看到哎归零了，很开心这样。
0: 这是政府回馈给我们一辈子辛苦的工作，
1: 这
0: 样一个小小的礼物，对不对？大家好好利用。
1: 我跟你讲，有了敬老卡，让很多人开始不会怕变老，因为政府有在照顾你，而且你拿了这张敬老卡，就是高铁啊、火车都半价嘛，然后他给你600，好，我们在台北600点，600点就相当于1200的那个车资，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0: 真的请大家好好的利用，然后也勇敢的走出第一步。好，我们要谢谢两位专业的哈，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知识，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有人因为人事问题而感到苦恼，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所以才称人事。人可以输掉一切，但不值得因人事而输掉自我的法身慧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来自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
0: 周法师你好，
1: 吉祥，
0: 见到你真开心。哎，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问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跟大众的食物。在我们过堂里面呢，就会有供养咒，先唱供养咒。供养咒呢，里面有提到供佛即僧，也就是先供佛，把我现在面前的这一份料理呢、食物呢，先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再把它用下。所以呢，每一次在料理的时候，就会先想到啊，大众想要什么，然后诸佛菩萨可以用什么最好的来供养他，这样子。
0: 我觉得那听起来就很有那个慈悲心哦，然后觉得好像料理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可以得到欢乐，得到你想要付出的这一份爱哦，很棒哎。好，听说今天带来的算是一道经典的菜，对不对？
1: 是，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罗汉菜汤。
0: 罗汉菜汤，我有耳闻，但是我不懂到底罗汉菜汤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在研究这个菜品，星云大师的菜品的话，应该对这道菜不陌生，
1: 是，
0: 对不对？但怎么样做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手把手教给大家。
1: 好，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周法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那个豆腐皮。豆腐皮呢，它可以用油豆腐代替，但是重点是不要太多的肉，里面薄薄的这样子，
0: 了解，
1: 才不会太薄。
0: 这个是市售买回来的，还是我没有处理过？
1: 市售买回来，
0: 市售买回来就
1: 都可以。
0: OK，
1: 然后再来这一个是那个芋头，
0: 芋头
1: 先去皮，然后切块，先炸过
0: 、
1: 先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再来这个重点是这个皇帝豆，
0: 皇帝豆啊，朋友们。这个对于身体非常好，它可以这个让肠胃改善肠胃，然后它有它自己丰富的益生菌，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小时候，我的爷爷会用皇帝豆入菜然后长大发现我就好像越来越少吃到皇帝豆了。听说皇帝豆对于星云大师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菜品，对不对？好像在滴水坊也有，
1: 我们滴水坊有皇帝豆面
0: 我们就要去吃嘛，制作人，吃吃看这个星云大师喜欢吃的面好，这个要怎么处理？
1: 这个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如果是冷冻的那就要先把它退冰之后，然后剥皮，剥掉这个壳，这样。
0: 我可以试试看吗？
1: 好啊，
0: 我试一个。
1: 好，
0: 这个剥皮主要是我们只要吃里面的，
1: 对，只要吃里面。但是如果你是用卤的，那就这个皮要在，要不然卤了就整锅泥，
0: 也烂掉了。了解。好，
1: 然后卤了那个剥皮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它蒸过。那一碗是蒸过的，
0: 有蒸过的了。好，我们还准备了蔬菜，我有看到蔬菜，对不对？今天准备的蔬菜
1: 是大白菜，还有青江菜。
0: 好，
1: 这个是简单，
0: 一定要是这个菜吗？如果家里面妈妈们冰箱里面有其他菜，可以代替吗？
1: 可以啊，可以代替，比如说高丽菜，或者是类似这样子的青江菜这样的菜也是可以。
0: 了解。好，香料呢？
1: 香料也是很简单，比如说因为它都是蔬菜类嘛，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一点点当归片，待会会把它切成细细碎碎的。
0: OK，
1: 然后再来就是盐巴、油膏，就这样
0: 就可以了。简简单单的。
1: 对。
0: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
1: 好，我们先把这个皇帝豆已经蒸好的，
0: 是，
1: 先打成泥。
0: 好，这个已经可以吃了吗？
1: 可以吃了，你可以试试看。
0: 怎么这几集师傅们都知道我心里面的 OS 啊？我试看看哦。
1: 好，你再拿一点水加下去的。
0: 口感像是毛豆，那个香气跟毛豆很像，
1: 毛豆很像，
0: 但它的那个分量很足够。毛豆有时候可能你吃分量不足够，这一颗咬一下就很 很足够了。
1: 对对，
0: 哎，很绵密，很好吃。嗯，
1: 所以它可以当作是这个罗汉菜汤是什么时候吃的呢？通常会在那个寺院里面，比如说短期出家，或者是出家典礼哦，正受之后，我们吃钵饭的时候，会吃到这一个。因为吃钵饭的时候，它只有一饭，然后一个菜汤，就是这个罗汉菜汤，所以它的料会很多，汤会比较少，而且浓稠，它就会吃了这个就有一整天的能量补充，这样子，
0: 很棒，很棒，好，来哦，
1: 好。
0: 就法师可以了，你跟我说。
1: 干嘛？
0: 要更泥吗？
1: 对对，泥。OK 了。
0: 好了哈，哎。
1: 在。
0: 你看这个质地，当抹酱，对不对？或是做皇帝豆浓汤。
1: 皇帝豆面也是用这个，
0: 也是用这样子的泥，
1: 对对。
0: 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刚来到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是皇帝豆，哎，皇帝豆是皇帝在吃的吗？以前？
1: 它是豆中之王的概念。
0: 好，智慧法师。
1: 然后那我们这个呢，就先放点油。
0: 好，
1: 在锅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皇帝豆泥倒下去，
0: 不要浪费嘛，剩下的这些边角泥就交给我，
1: 祈福的代表。
0: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现在是什么火力？
1: 现在是中火就可以了，
0: 中火就可以了，
1: 因为怕待会因为是泥比较容易烧焦，
0: 了解，
1: 所以这样子用中火比较容易控制，
0: 了解。智慧法师，那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今天这样子是做几人份的？
1: 今天这样子是应该5到10人份。
0: 那平时你在？
1: 平时在
0: 大寮。
1: 平时在大寮，如果煮这一道菜的话，最少是100人。

0: 都后面再加一个零。
1: 再加一个零。欸，我吃啊，这样子，你跟刚才直接单吃那个皇帝豆啊，感受上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更松，然后它这个松的感觉，你吃下去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马铃薯泥。
0: 哦，对。
1: 对。
0: 马铃薯泥。
1: 然后它的豆香更香。
0: 嗯，待会炒香更香。
1: 更香吗？
0: 嗯，你可以待会可以试试看。
1: 太好了。朱老师，那想问你啊，嗯，听说在这个点座做点座的时候，嗯，要毕业的时候需要考试，
0: 是，
1: 那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0: 考试的内容吗？因为我们毕业生呢，在三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点座人才认证。嗯，而这点座人才认证呢，它首先需要完成的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日常菜，日常平时过堂的菜，就包含三菜一汤，然后主食当然不用说，三菜一汤呢，然后还要考核他有没有会设计菜单，比如说一整个礼拜里面，哪一道不能一直都重复，不能一直重复菜呢，还有比如说配色，然后营养方面。这三菜里面需要有一道是咸的，比较重口味，可以让人家下饭的。嗯，下饭的菜。那下饭的菜有了之后呢，还需要有一个中间菜。那中间就是不咸不淡，这样子可以中间配搭的菜。然后再来一个是青菜类的，青菜类的，比如说青江菜啊，或者是高丽菜等等的这一些菜。然后再来就是汤。那搭配上呢？就不能是比如说有咸淡之后呢，那你就看有的菜比较重口味，那你配的汤就会需要清淡一些，这样子配搭。那考核就会他们几个同学一组组成一组，然后负责该周的要食，就是晚上的那个晚餐的点座给全院的师生吃，人数大概是100人份。所以他从备菜啊，然后从设计菜单啊、教菜啊，然后到煮，最后评分善后，这样子一个礼拜都是这一组人，
1: 不容易耶。
0: 哎，这是其中一部分。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
1: 哦，算是传承菜。
0: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然后我们大概炒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加一些的油膏一丁丁，
1: 好，
0: 一丁丁就好
1: 了。朋友们看一下哦，看一下现在这个质地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
0: 不能太多，要不然颜色会太深。嗯，它只要一点点，让它有点香香的感觉就可以了。
1: 了解，越来越 creamy 啊，像那个奶油感哦，哇，这个很棒。
0: 好，差不多这样子之后呢，就 OK， 然后就把它，来试试看。
1: 哎，臭法师，谢谢。
0: 太多，
1: 哎，太多，不要浪费。好，你看整个质地是不一样的。嗯，我如果不说，是不是就是马铃薯泥，对不对？哎，直接看。我闻的是很香哎，多了一个油膏的香气。嗯。
0: 哇，可以，
1: 这就是一道菜了。
0: 一道菜，再把这个皇帝豆泥呢，然后放进我们的高汤里面。
1: 现在放到高汤里面。
0: 对，现在放到高汤里面，然后把它搅拌。

0: 哇，这个高这个汤现在加入这个皇帝豆泥，整锅汤又升级了，
1: 对，
0: 升级另外一个档次，
1: 它就会像乳白乳白色的汤底，
0: 对，对，哇，刚才那个皇帝豆泥真好，应该要挖一些留下来。
1: 太晚了，
0: 太晚了，来不及了，拿来抹面包，对不对？
1: 对，抹面包可以加一点盐巴，不要加油膏，加盐巴，然后加一点胡椒粉。哇，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好，
1: 我们先来准备这个大白菜，哦，大概2到3公分。
0: 好。
1: 把它放到那个汤里面了，
0: 直接放在汤里面，
1: 直接放在汤里面。
0: OK。
1: 再来就是切那个
0: 青江菜。汤我们在家里面明火就直接大火。
1: 对。
0: 好。
1: 这个青江菜呢，把它的头先去掉。
0: 好。
1: 去掉一点点，哦，大概一个人的口可以入的
0: 了解
1: 大小，
0: 了解，
1: 比如说这样，那就分三段，分三段，然后放在这里备用。那这个让你切，
0: 好，这个我也把它切掉，
1: 对，
0: 好，头去掉，
1: 是，
0: 好，这个边角料不要浪费，然后大概是。入口的大小，
1: 入口的大小
0: 啊！我嘴巴很大，
1: 大所以这时候就要以大众为主。
0: 没错，好，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1: 好。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也切
0: 好，
1: 切在
0: 来
1: 这个。
0: 哦，这个豆皮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对，主要是这个豆皮，像比如说我们点做的时候啊，需要那个有其中一道菜哦，三道菜里面其中一道菜除了是咸口重口味咸的之外，还需要有这个那个豆制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它就是主角，就是那个豆制品。让人家有比较饱足感。
0: 了解，而且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风味在，
1: 对，
0: 然后也有一些些的蛋白质。
1: 是。
0: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皇帝豆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了，所以说它这道菜其实是蛮健康的，
1: 是很健康，
0: 真的。
1: 因为这个蔬菜类、瓜果类的比较。会偏寒，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个一点点的
0: 当归片
1: 、所以请帮忙切一下，
0: 怎么切，
1: 就是尽量剪小小的，
0: 这样可以，
1: 对，可以让人家吃到那个感觉，但是看不到，
0: 好，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1: 应该大概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
0: 这样可以了，
1: 可以，
0: 好。
1: 我们切好了之后，就把它放到汤里面，我就让它一直熬。
0: 哦，这个汤的味道很香哦。原本的那个蔬菜掉出来的汤是那个蔬菜的
1: 味道，
0: 对的味道。现在这个皇帝豆下去，当归片下去。有一点点中药感，
1: 一点点，
0: 但是我们闻得到，喝不出来，对不对？
1: 对。
0: OK， 那我们这样大概要熬多久时间？
1: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青江菜下去。
0: OK，
1: 这所有东西在那个罗汉菜汤里面都是软的。
0: 了解。哇，这个蔬菜分量很丰富，很赞哎，朋友啊，你今天吃菜没？这一道汤品有没有就是可以让你多吃蔬菜？好，所以汤品要等它煮大概半个小时。
1: 对，
0: 好，智若法师，汤也快好了，
1: 是不是？对，
0: 好，我刚刚有问智若法师，我说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煮，原则上是30分钟，
1: 是，
0: 那如果多熬一些时间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哦，比如说你还没有要吃，那你就先熬这个菜。 先菜先下去，然后这个豆腐、豆腐皮也可以先下去。
0: OK。
1: 那我们现在先下去。现在你看到它的料是偏多的，因为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就是菜汤，就非常适合那个生活很忙碌啊，然后没什么时间煮饭的人。
0: 这个很方便。
1: 对，方便。
0: 我们把豆皮放下去了。
1: 豆皮放下去之后呢，那就可以把这个芋头也放下去。如果还没有要吃的话，那芋头就先不要放下去，因为放下去融了，那你就吃到芋头味道，但是吃不到芋头。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最后再放。
1: 最后再放。
0: 哦。哎，好香。
1: 这个时候呢，进行调味。
0: 好。
1: 就是一点点的盐巴。
0: 好。这个可能在家里面妈妈们就依自己的口味做调味了。
1: 是。好，最重要的环节来了，试味道。
0: 哇，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环节。
1: 看那个咸蛋够不够。
0: 我看看啊。刚刚好
1: ，
0: 很浓郁耶，好好喝哎，变成像是那种牛奶糖，我只能说真的是牛奶糖，很奇怪哦，皇帝豆泥下去，然后变成那种牛奶的那种口感的汤，它不稠，它喝下去，它看起来不稠，它喝下去呢，它就是有一种那种很 creamy 的感受，它在你的嘴巴是会有油脂感的，不是那种清汤喝下去就会不见，喝下去之后它会在你的油脂，在你的嘴巴上是有一层油脂的感受，
1: 对，所以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那个汤里面，
0: 对，哇，很赞哎，好，再继续让它滚一下下，对不对？
1: 对，待会等那个芋头差不多软了之后就可以上锅了，
0: 好。
1: 芋头呢，如果是买整颗带皮的，那就把它削皮切块，准备油锅，然后把它炸到金黄色。炸到金黄色之后，那为什么要先炸呢？这样它在进到汤里面才不会糊成一坨。
0: 了解。
1: 对，这样比较耐煮。
0: 了解，而且它又有一个自己那个酥炸的香气。
1: 酥炸的香气，对。待会进去之后，就不一样味道。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位是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那这个版本呢，是我们那个星云大师法堂里面的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0: 哦，算是传承菜，
1: 传承菜，
0: 好棒，
1: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哦，
0: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学起来，我觉得这道菜学起来不只是好吃之外，好像也是在怀念、思念星云大师的一道料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棒，好棒。
1: 芋头好了，
0: 好，
1: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化开的状态，
0: 看一下
1: 化开的状态就可以，就代表它已经好了。
0: OK， 我这看起来就好吃吗？
1: 好，我们就可以关火盛开。当它加了芋头之后啊，因为汤底比较浓稠，所以你就要注意它会不会焦。
0: 了解。
1: 对。
0: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最后法师你一直在和它。
1: 和它。
0: 就是怕它底部焦掉。
1: 底部焦掉。
0: 了解。而且啊，这样子备料啊，我刚刚有说啊，就是菜啊，跟这个芋头啊，或者是这个豆皮，感觉上啊，这样备料简简单单，放在下面煮一煮，一大锅。对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一家四口啊，晚餐。就一锅就搞定了，对不对？来，朋友们先吃。
1: 好，
0: 品尝时间到。
1: 是
0: ，yes。先看看哦。哇，汤浓醇又香，然后我说的那一个 creamy 的感受更浓郁。然后多了一个芋头香气在，然后芋头因为炸过哦，所以啊，它外面表皮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恰恰的香气，但是同时间你咬下去之后，它里面又是很软糯的，是我很喜欢的那个芋头的那个泥泥桑桑的感受。哇，好棒哦！

0: 这个受不了了，这个不加一点饭上去，太对不起我的味蕾了。来哦，这样子哦。嗯，
1: 饭跟菜汤一起。
0: 好满足哦，
1: 满足。
0: 它既是菜，又是汤、就是。你要我说它是汤吗、嗯？要说是菜吗？好像都可以。嗯，对不对？
1: 是。
0: 我的感受是，我不只是在品尝这一道菜，我更是在思念星云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两件事情。嗯、哦，这道菜给人的感受
1: 是
0: 好，在星云大师下面学习的个过程，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所有的，不管是料理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学佛也好，都会融入在一起。它都是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像比如说，在那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里面所说的啊，大家要融合在一起哦，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就像今天的汤品一样。简单、但是又非常的融合、又非常的有营养、就像我们做事也一样、要大家彼此融合。我们师父常说啊，要给人接受、这个你接受了我，而我接受了你、在这个汤品里面，大家彼此发挥，共同一起集体创作。
0: 很棒很棒。好，把这道料理学起来，暖心暖身，修心也修身、再次谢谢慈柔法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在《法华经》的授记里面，我们之前提到对上根的舍利弗授记能够作佛，是在法说周的地方，在呢第一周的地方呢，佛陀为中根的声闻，就是四大声闻受记。那现在呢，从五百弟子受记品以下，他连续有几品，他是对下根的声闻受记。那我们说呢，因为品数，他呢会陆陆续续夹杂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呢，当时在法华会上啊，所有的人等其实都已经在三周说法里面受到受记，人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你可以看呢，我们五百弟子的受记品，就是富罗那尊者为代表，跟所谓的千二百的声闻，可是事实上呢，现场只有五百个声闻。那其他呢，佛陀呢对其他的七百个声闻，他是一起受记的，这是我们下面的五百弟子受记品的基本内容。另外呢，再往下，他一个受邪无邪人记品。我们知道，佛陀在世，欧难是还没有证悟的。欧难的证悟是在佛灭后啊，为了要结集经典，经过大迦摄尊者哈逼迫哈。如果你没有证悟，你就不能来到我的结集的这个道堂里面。所以七天之内，欧难尊者就开悟了。所以在这上面呢，你会发现呢，佛陀陆续前面呢都是比较上根、中根，到了下根里面呢，富罗那之外的，你可以看到呢，欧难跟两千个人。现场的两千个人一起受记，在提婆达多品，这已经到了第十二品了。你会看到呢，提婆达多，事实上在服侍的时候，他是拥有群众的，他只是领导力非常强，乃至于说，因为他的贪欲哈，造成到最后，因为陷害佛陀，出佛身血。而当下堕地狱，可是这样的情况呢，佛陀还是为他受记，他将来还是地狱果报受记，还是可以成就辟支佛。辟支佛也是一个圣者了。在印度文化里面，印度本身有四姓阶级，四姓阶级呢，当然以婆罗门为主。另外呢，男尊女卑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佛陀在世，所有供养僧团都是在家的优婆夷。为什么一开始大爱道就叫摩诃婆舍婆提夫人，她要出家，佛陀没有允许。三次之后呢，透过欧难佛陀才允许。你说欧难呢，是对于女众出家里面最大的贡献者。另外你会觉得佛陀为什么没有允许，那是佛陀的慈悲。因为当时女众在整个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当时他要请求出家的当下呢，这些大迦摄尊者等等都是反对的， 然后反对的理由就是，那个教团里面供养者都是优婆夷，如果他们出家了，谁来供养？另外呢，你知道呢，在印度的那个时间里面哈，那个时代的文化，你要顶礼佛陀，必须要顶礼佛脚，你的头额是要顶佛脚的。整个僧团，你出去托钵都是赤脚的，是没有穿鞋子的。但是你回到呢金色之后呢，你要洗钵吗？之后呢，你要上座之前，你要礼佛之前，都必须要把你的身体跟你脚都洗干净的。可是这些的动作呢，常常是很多的优婆夷来做的。所以大家这尊者就说了，如果这些呢，你若出家了，谁来供养僧团？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当然后来，因为欧南的请求，所以佛陀允许你若出家，大爱道就是比丘尼呢，第一个出家者。所以如果受戒的时候，比丘尼的这一边都叫做爱道堂。爱道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们说第一位的比丘尼摩诃婆舍菩提夫人，他的名字就像是大爱道。所以整个女众的教团就可以叫做爱道堂，那个名称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当时呢，佛陀呢在献食品，对呢这个大爱道，当然这里面还有包括呢耶稣陀罗，因为后来他出家了，6000个有学无学。什么叫有学啊？就是还没有证得果位的啦。无学呢是已经证得果位的比丘尼受记。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你会发现我就一起受记就好，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分？在佛性的立场来说，佛性的展现是你跟你的智慧相应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展现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障、我们的无明。那佛陀呢，他陆陆续续将上根、中根的声闻受记之后，你看到下根的声闻，包括所有有邪无邪的声闻比丘之外，连同比丘尼当时是不受重视的，佛陀都一起受记。所以他在强调人人佛性的平等。尤其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在佛寺陷害佛陀出佛身解的提婆达多，佛陀还是受记他，他未来还是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整个《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强调你怎么样自我哈，增加你的信念。佛性在哪里？

0: 佛性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如果是光明的、乐观的、善的、清净的，当下就是你的佛性。那如果呢，我们常常烦恼，你的佛性就会被你的烦恼给覆盖，你的生命体的智慧就会萎缩。如果呢，你的常常都是善念的、正面的、积极的、乐观的、清净的，你的生命的价值的光明面就会不断的扩大。只是人的智慧的增长，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心念能够长养我们了自己的福德了。那我们来看呢，五百弟子受记品，那在这一品里面，主要是对治没有禅定力的真上慢。我们有没有禅定力啊？真的，我没有说这么大声啊。你要不要培养你的禅定力啊？每天零碎的时间，我所谓零碎的时间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都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只要看着自己就好。也许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你让你的心念休息一下，纯粹就是放松，看着你自己就好。一次两次，你养成这个习惯了，你等车的时候就可以了。你坐在那边呢，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了。你要等法会开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修的。其实禅定力呢，不是坐在那边不动，就有禅定力，不是这样。禅定力是来自于它透过呢那个短暂时间的训练，收摄你的善乱心。一个人的心念能够收摄，智慧当然能够开嘛。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5: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佛陀对呢1200位弟子哈，一起呢帮他们受记。

说佛陀在这边开显了三乘的方便显一乘的真实，从前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开三乘显一佛乘哈。为什么佛陀要这么麻烦呢？因为方便法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就像说我们呢，来到佛门里面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参加法会，对不对？有些人是来看美术馆的，有些人呢喜欢来吃佛门的素菜，有些人呢喜欢来佛门做义工，可是他不一定要拜佛啊。所以来到佛门里面的人，因为根基不一样，我们所施设的方便就会不一样。但是只有一个目的，让人人都能欢喜，找到他心中真正的欢喜。你的欢喜就是你的菩提种子吧。佛陀现在呢，前面已经说了那些方便了，到最后慢慢就发现众生的根基成熟了，所以要让他们呢更有信心，保证他们能够成就佛道。我们说这一品呢，在500个弟子受记品里面，佛陀虽然讲对全部1200个阿罗汉，你看到阿罗汉，阿罗汉呢，他已经断除烦恼波了。要他们受尽能够成佛，容不容易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都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因为呢，成就阿罗汉的人，他已经不会到人间来轮回，通常都叫做定系声闻。这些声闻罗汉都已经出离三界了，他已经不会有烦恼了。既然不会有烦恼，你要让他再回角向大，其实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我们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你习惯了某一个生活环境跟思维方式，你会愿意再突破吗？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有时候呢，我们法师跟那个义工啊，菩萨在谈的过程里面，就告诉他说：“啊，这个你可以学习啊，怎么样啊？但让自己在进步。”他就告诉你说：“师父啊，我已经50岁，你莫搁要叫我搁二啦。”他意思说呢，我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再叫我那么辛苦。我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心念，所以要让呢这些定性的声闻回小向大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真的不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平常的性格里面，我们的性格要改变有那么容易吗？会告诉真的很难呢。你要想去突破哈，我这个性格不好，我要是努力改变都非常的困难，何况他已经完全没有烦恼的一个罗汉，要让他呢再重新啊回小向大，告诉你说路都还没有走完哈，后面才有还有一段，他前面已经非常辛苦了，好不容易呢得到涅槃，现在呢又告诉他说路还没有走完，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很难的，真的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这个叫根基成熟，到某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你愿意改变，是因为你已经有非常深刻深入的善根，你才愿意改变。你对佛法如果没有体悟，你会愿意改变吗？就像我以前来说，我都觉得我是非常拽的，我也非常有个性的，我只要看到呢我买的衣服跟人家一模一样的，我就不要穿了。我绝对不买跟人家一样的衣服。人家做的事，我也绝对不做。我也很有个性啊。
我也不会随便呢，这个选择别人喜欢的东西，别人喜欢我要看，我真的喜欢吗？适合我吗？我这个人不是盲目，我也觉得我很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嘛，还有我从小就很拽，就是从小学就很拽。我从小学五六年级，你看到五六年级的年纪里面，其实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为什么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因为女生的小动作太多。然后呢，每次说话呢，就是，哎呀，你的洋娃娃啊，你的玩具啊，哎，你看你的发夹啊，妈妈有带你去哪里吗？就是为什么你的话题都是这些啊？一次两次我就不想接触了。说为什么？我觉得世界没有可值得快乐的哈，因为我听到都是这些，这些很没有营养。可是我自己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我又找不出一个符合我的需求的，所以我一路上。我在学习，在学校的过程里面，我会告诉你，我都是跟男生在一起。只是因为，我追求我要追求的。可是出家之后呢，你要全部改呀，对不对？这个，我出家了，我姑妈就跟我说啊，你出家，人家没有欠你啊，脸呢？要稍微微笑一下。我刚开始就跟我姑妈说：“啊，世界没有什么好笑，为什么一定要笑？”我姑妈说：“你出家啦，要去学习接引信徒，你要亲切呀。”可事实上，我一直笑不出来。我想，我面对一个人，然后就是苦笑啊，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出家了，大概2个礼拜以后就去受戒了，然后出家呢，才没有，大概第4天就碰到礼拜六、礼拜天，老师就说，既然出家了，要去学习接待客人，那时候就到那个东禅楼去做公务生哈，那做公务生就会引导信徒坐下来，然后喝个茶，啊，你什么需要，我们这边有些杂志你都可以阅读，然后信徒呢，既然有我才去第一天，我出家第4天，他就跟我说：“师父，你出家很多年了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每一次呢，公务回去就要写那个公务的心得，然后我就写说：“信徒说我出家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老师就说：“是不是你都不开口，或者是你都没有微笑哈？所以像那个老参一样嘛哈。所以信徒就说你出家很久了。可是我在教学的过程，其实我也一直在改变自己。改变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是真的很辛苦。”你要呢，强迫自己做你不喜欢做的事，要去接受呢你之前从来没有碰过的领域。所以师父让我们出家，就是全能开发，之前没有做的，通通出家以后通通要做。没有学过编辑，学过编书，学过办活动哈，学过美工，通通要学。所以我觉得，佛陀对于这些的声闻弟子，他真的很慈悲。那一他也要等了这些的根基成熟嘛，才能够啊为他们受记作佛。如果他们根基不成熟，帮你受记作佛，你不会相信的，你也不会接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佛陀为呢这些的弟子。500个弟子受记里面，他们的名号叫做

0: 普明如来，普遍光明的意思。1200个阿罗汉里面呢，当然不在这个法华会上的有700个，那佛陀呢就请迦摄尊者传给呢、这些700个罗汉呢，佛陀为他们的级别。所以因为呢法会上面只有500个弟子在，所以这一品就叫500弟子受记品。事实上在这一品里面，佛陀是为1200个阿罗汉受记的。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是我们五百弟子受记品哈。事实上，在这一品里面，佛陀是为1200个阿罗汉受记的。那在这一品的下面的升起的缘由里面呢，我们知道呢，前面我们举的大通智胜如来的因缘嘛，然后举出呢化成的譬喻。那这个化成譬喻呢，无形中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呢，你不管呢，你一开始种了什么样的种子，其实每一个人所要走的路跟最后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你说也许现在呢，我是一个初学，或者是我已经脑瘫了，哎，学佛呢二三十年呢，三四十年了，可是呢，只是呢你的快慢，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而已，可是每一个人的终点站都是一样的，就必须要成就佛道。当然，这里面还涵盖了每一个人修习的法门，虽然不一样，可是最终的达到的果德都是一样，都是要成就佛道的。那佛陀在前面呢，几次化成的譬喻，所以让所有的声闻都可以理解佛陀为什么要开三乘，显一佛乘哈。那在这里面呢，在这里，富罗那尊者呢，跟1200个声闻，他听到佛陀所说的数字的因缘，那慢慢呢，能够去除我执我见啊，能够理解佛意。我们说上根的声闻，直接就告诉他们诸法的实相。

的声闻，佛陀用了很多的譬喻。下根的声闻呢，为了让你了解，我就必须要跟你说因缘果报。如果你不相信，也不了解佛号的人，你告诉他你念佛号，他会生气吗？他问你我念佛号干什么，对不对？可是呢，我上次说大陆有一个那个老菩萨，我觉得很感动。他呢念佛念了二三十年，不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你知道吗？透过这样，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很幸福。他那么深信，他只知道这一句话一定是好的，因为佛嘛，我只要佛我就觉得好，但是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福德，你的过去生有累积福德，有听法的因缘，你今生才能够有听法的机会耶。乃至呢，修行过程里面也需要福报耶。能够听法不能修，那是你的福报不够；能够听法又能修，那是你的福报很大。只是我们呢，在一个听法的过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不是吗？帮助我们内心的进化，帮助我们观念的改变啊，让我们不断的呢能够增长我们内在的智慧嘛。所以富多那尊者听闻佛陀的授记之后，他就慢慢剔除啊，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哈、啊，就剔除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的我执我见。那我们说呢，我们呢有没有我执我见啊？有啊，根深蒂固啊。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你在提倡任何学说当下，你都已经忘记你自己的根底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我们要多想想，当你要讲一句话，提出一个主张的时候，请你深思，你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执着太深，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多听听大众的音声。那受记这些下根的声闻，未来成佛的事迹，是我们五百弟子受记品哈、啊。以下就从这一批以下呢，包括受学无学人记品，那我们已经有说了吗？五百弟子受记品哈、啊，就是富罗那以及1200个人，他们叙述他们对佛陀所说的话哈、啊，这个成佛的一个开山显一啊、这个主旨的领悟。当然那一品呢，本身先出场的哈，每一品呢的主角不一样哦。那我们这一品的主角是谁呀、啊？富罗那尊者。那富罗那尊者呢，他是出生于释迦族，所以说法第一，是辩才闻名的。那我们如果依这个《法华论》哈，就是在《法华经》之外的祖师们对《法华经》里面教义上面的争论。有本叫做《法华论》，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化成一品是对治有禅定的真善慢，然后这一品呢是对治没有禅定的真善慢，因为有善乱的心，就容易呢产生虚妄骄慢、自以为是的，就是我们提醒自己吧。然后下面呢，在经文的后面，当然他会用一个叫做一诸意来譬喻啦。那我们呢？在这一品里面呢，首先是富罗那呢，他能够领悟佛陀所说的话啊，而受到受记。我们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学习任何一本经，

0: 你要问我读了之后它跟我什么样的关系。假设你读的是普门品，你要问啊，我读的普门品究竟我学到什么，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去思维的。如果啊，观世音菩萨他度众的方便浅巧，确实是观世音菩萨度众的方便浅巧。观世音菩萨度众的方便浅巧，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啊。另外的是，你从你自己的角度，你可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吗？所以你要去做深思。我们读任何一本经都是一样的。好，你就受记品，佛陀不在了，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能不能自我肯定呢？我觉得自我肯定是很重要的。自一子，法一子，莫一一子嘛。你为什么要自一子？你要一子你自己内在的清净心，内在的佛性，内在的光明，内在的智慧。所以从外在的皈依要到内心里面的自信三皈依嘛。纵然我们没有佛陀帮我们受记，可是我们非常肯定的，只要我们呢肯修，人人很快都可以成就佛道。只要呢你在三界六道的任何一道你的善念起，你就必然能够得度。因为这一念的善念就是你内在存在的清净的佛心。所以我们看到呢，下根的声闻受记，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吧，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开悟啊，我们也还在凡夫地啊。那你看哦，我们这里面呢有比丘，也有比丘尼嘛，他们本身呢包括呢伤害佛陀的提婆达多，至少我们比他好一点吧，他都有那种佛性的根，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呢？再说呢，人生的路上呢，我们修学佛法的人通常呢还算是一半的好人啊。我说一半，那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还有一半会起烦恼，还有一半呢胡思乱想，还有一半呢会有些习气，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修行的功课嘛，所以我们也要自我肯定，我们跟这些声闻一样，我们也可以成就佛道。那富罗那呢，当然在一个人格特质上面，他不但呢有四禅，还有五神通，另外呢还有辩才无碍，又能够善于分别义理的演说教化，所以能够在他说法听到他的法而得度的人多达99000人，都号称说法第一，这是他修的功德啊。那你说我们好像没有他的特质，你有你的特质啊。也许呢我们的专长不是在说法，我发心也是一样啊，我参与法会的当下我用随喜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一样也可以修啊。任何人只要在一个善念底下所做的任何善事，都是必然可以成就佛道的。
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坛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坛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2: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竖起你的耳朵。

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告你们点儿！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 人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3: 纵有疾风起。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那富多纳呢，当然在一个人格特质上面，他不但呢有四禅，还有五神通，另外呢还有辩才无碍，又能够善于分别义理的演说教化，所以能够在他说法听到他的法而得度的人多达99000人，都号称说法第一。那富多纳尊者呢，他听闻佛陀所说的这个譬喻之后呢，他自己叫做默念解，就是啊，默就是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中已经了解了。所以他说呢，这时候富多纳呢听闻佛陀智慧方便的说法，即受记舍利佛及摩诃迦叶未来成佛的事，又听闻呢日夜灯明佛大通智胜如来16菩萨沙弥等数世的因缘，乃至日夜灯明佛等放光照境及大通智胜如来光照十方梵天等事，对于佛陀所说的，你看哦，前面就叫法说，法说呢就说诸法实相，譬喻说呢就是佛陀引了很多的譬喻，对中根的声闻的理解上面呢给予肯定。那现在呢说过去大通智胜如来跟16菩萨沙弥的典故，让他们理解呢，原来呢我们过去生已经种下非常深刻的因缘，今生呢才会在佛前呢跟佛学法，他自己觉得呢心生欢喜，所以到呢佛陀的法座之前就恭敬礼拜，说啦，我等以佛功德言不能先，唯佛世尊能知我等身心本愿。于是也许呢我们呢在佛所说的这些里面呢，佛的功德力也许我们不及佛陀，但是我们相信呢佛陀一定会知道我们过去生所做的一切事。你说佛陀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可是佛，你说佛陀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苦难的时候没有救我们一下？不是佛陀没有救我们，而是呢在我们跟佛相契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磨难，我们内在的智慧是不能成长的。就像我们宝和尚说的，你喜欢莲花吗？喜不喜欢莲花？啊，你喜欢污泥吗？可是没有污泥怎么可能会有莲花呢？要智慧的人，如果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烦恼，就不可能增长智慧。所以你如何把外在所有的烦恼执着当作你修道的逆增上缘，你才能够增长你的智慧啊。所以一个人呢没有办法避免，我完全没有烦恼，我就自然能够成就佛道，那个叫做妄想。我们说如是因如是果嘛，你要想清楚嘛。我们在世间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吗？你做什么事的因种下去的，你结果

果都是因为因的因缘而成就的啊，这不可能呢。我种了玫瑰花会变成牡丹啊，这绝对不可能的。那你说 我对别人不好，人家呢会对你非常好，那才是怪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你说我做坏事，我会有好的果报啊？那也是叫做夜谈，天方夜谭。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不是佛陀定的嘛。所以呢他就说了，哎，我所理解的，我相信佛陀都知道我们过去生的因缘事迹，还包括呢我们呢过去生你自己本身所发的愿啊。我说说到发愿，我们不是有四弘誓愿吗？好啦，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众生无边誓愿度。来，我们先想一下，你度了没有啊？反动啊，多啦，反正习气来的，偶尔呢随顺一下，让自己呢宽恕自己一些，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样断不尽就算了，就不要断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不用学那么多，一点点就好。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太遥远了，我也不敢讲。这是我们的心态啊。因为你说，哎呀，那个菩萨所发的，我们都做不到。愿不虚发，你说也许我现在呢做不到，可是当你慢慢增长你的福德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重要。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先度你心中的众生。你的烦恼不希望得到自在解脱吗？哪一个很喜欢烦恼的给举手我看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烦恼，不是吗？那你不愿意去断除烦恼吗？所以当你体会真正的众生是来自于你内在哈，对外境的一种执取，一种烦恼，一种负担的时候，我相信你就要愿意度了，因为你不要那么辛苦嘛。当然烦恼也是一样吗？所以我们要去深思，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观念怎么样自我提升，这是比较重要的。富罗那的本地呢，那座世尊显示富罗那尊者的过去生因缘，也赞叹他的道德而给予受记。所以佛陀说呢，富罗那是佛弟子中说法第一，协助佛化导，一直到今天呢，朱比丘以为呢富罗那是声闻，但他绝对不是声闻。事实上在3000成典劫的往昔，他是接受法华一佛乘下种的菩萨。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啊？3000成典劫事实上是在说明你今生能够听闻佛法，早就在非常久远的过去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如果那个没有那个菩提种子，你怎么可能今生会接触佛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在说富罗那尊者他今生能够呢说法第一，不是今世他所修，而是过去累劫里面他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到今生成熟。所以经典上面才会说他是内密菩萨恨呢，外现是声闻。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
愿如慈世尊忍入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饺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饺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饺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饺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饺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是无你、
1: 无我、无胜、
0: 无凡，更没有贵贱的差别。